0: 现在已经修正。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八街至第十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代表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会表示，工会成员星期五已经大幅提升罢工行动，为星期六劳工关系局调解会议作准备。张亦良报道。
1: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的工会表示，工会成员星期五经已大幅提升罢工行动，并补充说，资方可以避免全面无限期罢工的时间经已所余无几。大温哥华地区雇员工会主席说，与劳工关系局的为期三日调解会在星期六开始，工人们经已18个月并没有合约下工作，现在他们全面罢工之前可以达成谈判协议的最后机会，这个经已是最后通牒。工会成员是感到沮丧、愤怒，并且厌倦了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无视他们对健康与安全、外判与技术工人留任及培训等方面的严重关切。在另一方面，资方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声明里面说，他们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记录是本省名列前茅。此外，他们正在积极努力减少对外部承包商及顾问的依赖。又说，资方经已提出三年内加薪超过10%，数字与其他近期达成的合约协议，包括货柜车司机工会达成协议相符。在上星期，25个区域公园的工会成员举办罢工，由早上开始，罢工行动经已扩大到大温的总部、大温房屋局、污水处理厂及营运部门等。他们表示，工会仍将维持劳工关系局认定的机要服务水平，不过如果一旦发生全面罢工，几乎所有员工都将会参与其中。例如，在25个区域公园得15名员工认为必要员工，于通常情况下应该有100名成员上班。大温区局表示，他们经已制定了应急计划以维持机要服务。截至星期五早上，新的罢工行动地点包括大温哥华房屋局、区局 Metro Town 总部、Lulu Island 和 NSS 污水处理厂，以及本拿比 Lake City 厂房。另外，工会成员将继续在南非修河建筑工地及液体废弃物工地进行罢工。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另外，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

0: 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时事风云
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世界杯。在今次的世界杯里面，我又发觉一件事挺有趣的，有一些国家呢，他们的球队令到我们世界的人都举世瞩目的。我是这样讲三队，第一队来讲就是我们的加拿大。我们加拿大呢，就给人的感觉上呢，能够入到去世界杯都是一个奇迹来的，还更加能够打入16强，这个奇迹中的奇迹。而令到我们整个加拿大呢，都为了我们的加拿大队呢，都全部都好为他打气。仲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話佢輸咗波啊，就唔能夠喺16強止步之嘅時候咧，我哋全個國家都覺得呢班球員咧係我哋嘅英雄嚟嘅，因為咧整個就咁嚟講，我哋冇人會感覺上咧佢會入到16強，而16強止步咧一個好好嘅成績嚟嘅，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國家，我係覺得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嗱，再第二個國家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而第二個嘅國家咧令舉世矚目咧，就是我們所說的佛得國。很多人都問佛得國在哪裡、就是、當大家在看到世界盃佛得國的龍門將，他那個超凡的表現能夠跟世界勁旅西班牙 打成平手，跟著那幾場呢都是跟其他國家打成平手，而製造一個奇蹟，就是說這個隊伍呢從來沒有贏過任何一場都能夠進身世界盃的32強，這個也是一個奇蹟來的。最大的奇蹟就是因為他們的表現，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個佛得國究竟是在世界哪一個角落，哪一個角落頭、大家都會打開地圖呢，就會看一看佛得國是在哪一度，甚至乎呢他們的旅遊事業呢，本身來說他們是一個旅遊事業 的城市的，大部分都是歐洲的人呢就去那裡去度假的。現在在歐洲以外的人呢根本就不是那麼多人認識這個國家的，所以呢他們因為他們超凡的表現，就被人感覺上呢都會找一下，咦，佛得國是什麼來的，在哪裡、甚至乎有很多人開始呢都會看看，咦，下次去旅行都可能會去一個佛得國的地方、這個就是世界盃所出來的效應了。一個平平無奇甚至乎沒有人認識的國家呢，突然之間全世界都認識到了。再加上那個門將呢是非常之是認受性很高的，初時在未打世界盃之前，他那個 Instagram 的帳戶是只有50000多個 follower， 你知不知道他出名了之後一夜之間變成1740萬個 follower， 這個倍增度是非常之緊要的。再加上呢，因為佛得國呢、他的興起被人感覺上就是什麼呢，原來這個國家是有受到中國的資助而能夠起飛的。在中國大家都知道中國隊就入不到世界盃，而在中國裏面 的民眾就會覺得他們 會支持佛得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會覺得是中國是幫助到這個佛得國是可以入到世界盃，都是一個中國的光彩的。所以佛得國這個成為了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再加上他們在7月5號歸國的時候，原來7月5號呢他們有雙重的慶祝，一個慶祝就是他們的國慶，而第二樣慶祝就是世界盃入到32強，那個英雄式是歡迎這個隊伍回來，甚至乎在他們回去他們佛得國的機場的時候，有幾千人在機場穿起他們藍衫是歡迎他，甚至乎有個地勤人員在跪地說真的很多謝他們，直情是一個絕對英雄式 的歡呼。亦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

0: 一個世界盃裏面咧，我哋加拿大做咗一個奇蹟，而依個佛德國做咗一個更加大嘅奇蹟。而第三個國家，我係覺得係幾得意咧，幾特別嘅地方咧，亦都係奇蹟嚟嘅喎。嗱，因為咧，嗱一般嘅人咧，若果係輸咗波嘅話咧，冇人會拍手掌嘅。咁但係當然喺我哋加拿大同埋佛德國咧，佢衰敗亦都由榮，因為我哋本身嚟講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係完成咗。但係另一個國家佢哋嗰隊波輸咗嘅時候，佢全世界人拍手掌喎。你知道我講邊隊啦？就係美國啦。點解我話要將美國咁特別呢？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所有嘅世界盃咧，都未曾試過出現過嘅，就係總統打個電話俾佢 FIFA 嗰個主席話俾佢聽：，喂，你上次俾個紅牌我個隊員，你呢個好似睇錯咗喎。咁至於最後點樣啊？紅牌變咗粉紅牌喎。點解佢講粉紅牌呢？佢話原本要下一場唔可以出賽，而將佢咧，佢話將呢個判刑而緩刑一年。喂，一年之後世界盃完咗。完咗啦，美國隊已經出埋局添啦。大家都知道，當美國隊輸咗俾比利時嘅時候咧，全世界就話你已經得嘅。不過咧，依、這個咁嘅 comment 咧，對於呢個足球隊咧，其實係唔公道嘅。不過因為總統你做埋咁幼稚嘅嘢，令到全世界咧都會覺得美國呢一隊咧非常特別，因為咧佢嘅總統咧又將體育同埋政治咧混淆咗。呢、这、一個咧就似乎嚟講都係史無前例喎 ，Rick。
1: 係啊，你講開最後呢單嘢佢呀，阿趙華姐，我講開呢個 Keep Verde 嗰度先啦。
0: 係佛德國，
1: 佛德國啦，呀，佛德國就係佢當然好特別啦，因為佢成國家人口咧五十幾萬咁樣，
0: 唔係，
1: 仲少過温哥華咁嘅嚇，呀，咁同埋佢嗰、那個同埋即係今次嘅表現，即係實在好好啦嚇。一來佢喺初賽嗰幾場咧未輸過咁樣啦，同埋對
0: 都未贏過，
1: 都係未贏過，但係都未輸過咁啊。但係同埋佢對西班牙咧係即係打和係幾好嘅。咁佢入咗32強，佢輸嗰場咧係輸俾阿根廷，但係輸得都幾好睇嘅。
0: 好光彩啊！
1: 好光彩，冇錯，因為佢係喺普通即係90分鐘嗰陣時咧，1-1咁樣啊嘛，咁咪加時之後先至阿根廷入多一球咁樣，同埋變咗佢個人都認為佢嗰隊打得幾好好，特別係嗰個龍門40歲個龍門，咁啊有少少 background 呢個龍門咧，佢其實喺26歲先至係打職業球嘅，係啊，喺職業球之前咧，佢係做一個 electrician， 即係做電器咁樣嘅
0: 電工嚟啊，
1: 電工嚟係啊，咁咁睇你講佢嗰個social media 嗰度已經係好多，而家 follow 佢 Instagram 嗰度啦，咁俾我哋睇得出咧，就係呢次因為佛德國咧，佢係真係為咗佢國家一個好大嘅光榮咁樣，咁希望如果其他有啲細啲嘅國家咁樣咧，就都可以跟住啊，
0: 效法啊，
1: 翻去啦。
0: 喂，不過要咁嘅實力先得喎。
1: 要有實力係啊，咁當然佢有啲國家好似佛德國咁啊，佢受歡迎，但係有啲譬如你南韓咁樣咧，就人哋去到佢國家，其實對佢期望都比較大嘅。但係今次咧就係咁樣嚟到一早輸咗出嚟，去翻去國家嗰陣時咧，俾人哋鬧咁，同埋嗰個教練都
0: 但係啲人唔鬧球員，鬧教練喎。
1: 鬧教練咁啊，但係佢都係即係做得唔係咁好啊。
2: 係啊，其實即係今次咧呢個世界足球比賽咧，帶出咗好多奇蹟，帶咗啲喜悦，亦都帶咗係悲哀嘅。即係頭先阿 Vic 講嘅籃球呢個韓國嘅國家隊咧出咗局之後咧。即係佢哋嘅總統李在明咧，即係表示到即係難以置信啊！即係唔相信自己嘅韓國隊會輸啊！其實好多人都將韓國隊擺到好高嘅期望，係諗住佢會入到即係8強啊！咁點知輸咗咁啊？呢場波輸咗慘啦！韓國嘅媒體咧個集團咧就陷入呢個財政嘅危機啦，咁就將會係宣布破產嘅。所以你睇到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裏邊咧，真係製造唔一樣嘅事情發生咧，即係視乎你企喺邊個位置啊。咁頭先個佛德國咁咧，就係能夠將佢嘅世界一個咁細嘅國家，將會係帶動咗好大嘅旅遊嘅推動咧，呢個係絕對佢哋收效啦。咁啊，至於我哋温哥華 或者加拿大或者多倫多呢即係個地方舉辦咗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而我哋係唔能夠能唔能夠食到呢一個一杯羹咧，將我哋即係個知名度再提升，就好似當年我哋嘅八六年嘅 Expo 或者我哋東奧運會嗰陣時候，即係將我哋嘅城市啊國家提升到去世界各地，而係帶動更多旅客嚟講咧，就真係拭目以待啦。
0: 好，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回来再听 Susan 刘太和华哥的电话。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6: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世界杯，到今天这个时候来讲已经是有两队已经入了四强的，就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跟住下来就是不知道哪两队会再继续入那四强的。好，我先听下 Susan 的电话先。Susan 你好。
8: 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而今日咧，网上都系讲紧世界杯啦。咁你哋今日讲世界杯 ，OK 啊？加拿大咧喺国际上咧系非常成功嘅啊！佢嗰啲 T 恤啊，嚟到我哋温哥华啊！涌到断了事啊！你话对经济咧，当然而家系睇唔到啦。但系喺温哥华打世界杯咧，全城都系为佢哋打气嘅，连到卡尼都嚟游街喎。嗰日啊，好似7-0啊，系咪？
0: 6-0。对啊，
8: 六比零，6-0，哇！全球啊，好开心啊，满满正式。而家咧，加拿大嘅国旗咧已经系喺度飘扬啦。你讲到世界杯应该系体育精神嘅，但系特朗普啊，美国啊，佢嘅用强权啊。令到世界哗然啊！球證啊，都用紅牌，另外一個球證啊，用特朗普個相拎出嚟，唉，真係笑死人啦！而家全部人都喺度哗然啊！多謝多謝，
0: 好多謝 Susan， 我再聽下劉太意見。劉太你好，係劉太。
9: 喂，係
0: 劉太，請講。
9: 三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9: 聽唔聽到？
0: 聽到，請講。
9: 咁我头先呢你哋讲到华埠嗰度呢，咁我有少少资料提供啊。咁样呢，因为佢有啲巴士路线改咗啦，咁改咗呢华埠广场嗰边呢，或23号以前係会经华埠广场嗰度附近㗎嘛。但係呢佢就改咗行 East Panda。咁所以呢就好多有啲朋友咧，佢搭巴士嘅咧，咁佢就話：暫時呢個幾月咧就唔去唐人街啦。譬如國際村嗰邊咧都好，即係比較上麻煩啲啦。咁唔去唐人街啦。咁同埋有人咧又去過唐人街嘅，佢話嗰條路咧 塞到咧，從來未試過咁塞嘅，因為咧佢好多嘅封咗路啦，譬如 Grenfell 嗰啲封咗路啦，咁所以好多車咧都要運路，咁運路嗰陣時咧就塞埋曬喺某條街，咁咧就所以啲人咧就係、是、為咗怕塞車咧就唔行嗰條路咯，咁無論你係巴士又好，揸車去都好啦。都是塞車咯，即係勁塞車咯。咁依個就即係少少嘅資料提供，點解即係點解唐人街會靜曬就係咁解咯。咁、因為有好多人都話我暫時都唔去唐人街噶啦。咁咁、另外咧就關於嗰、那個總統干涉呢個世界盃啦。咁嗰、那個足協嗰個就話。嗰、那個紅牌都有啲問題嘅，我哋都想去考慮一下嘅。咁即係意思唔係話因為特朗普嘅效應。咁但係我想問，如果特朗普冇打去嘅話，佢係咪會考慮呢一個紅牌係咪即係咪俾得咁啱咧？咁我諗咧，可能已經 skip 咗，係唔會做嘅喎。咁實際上係咪有啊特朗普效應咧？咁即係咁佢講呢句嘢，咁我覺得有點疑似地無銀三百兩咯。咁即係令人哋即係對佢嘅睇法咧，都唔會改觀咯，都會係覺得佢係偏頗咯。
0: 好，多謝曬。
9: 呢啲我睇法，多謝。
0: 多謝劉太。咁而且佢係一此地無銀啦。如果你話係特朗普提出嘅話咧，個紅牌繼續生效嘅。佢提出即係話紅牌有問題，喺個足球世界裏面個球證就喺嗰個場裏面嘅最大噶嘛。佢話係就係噶啦嘛。
1: 同埋啲世界盃係佢個例係就咁樣。如果你係一個攞咗紅牌嘅話咧 ，automatic 你唔使考慮喺第二場咧，係你要唔可以就唔可以出場啊嘛。係啊，咁由世界盃咁耐咧，都係咁樣。OK， 試過一次，
2: 試過一次，
1: 係六十年前，1962年嗰陣時，係嗰次咧。OK， 或者講一講係有，但有啲特別。一來嗰陣時咧，佢攞紅牌咧，唔係 automatic， 你即刻係第二場咧唔準出嚟。同埋嗰一次咧，係俾人俾紅牌嗰個係巴西個，可以講係球星啦。佢係喺四強嗰陣時對对智利，系对智利，佢就队系踢咗智利嗰个球员，咁就去攞红牌咁样啦。咁 OK， 但系佢应该就即系决赛嗰场唔可以出啦。但系边个同佢求胜咧？就是、智利嘅总统，唔系巴西嘅总统，系、智利嘅总统帮佢提求胜。
2: 对方嘅，
1: 对方嘅系啦，呀咁啊！我谂佢原因就因为嗰次世界杯系智利举办嘅，咁、可能佢个智利总统都唔想。即係都想多啲即係球星嚟到打決賽，可能呢個咁嘅原因咁啊。特別 anyway， 佢係一個六十幾年咁耐都未試過一個紅牌又俾人推翻嚟咯。
0: 好，我哋再聽下華哥嘅意見先。華哥你好，
10: 喂，係今日咧，我諗住差唔多過曬總冠仔，
0: 係繼續講兩分鐘。
10: OK， 阿梁哥啊，開心姐啊，大家好。頭先你講開嗰個咩，好似係 Ivory 喺呢個嗰個島國定係喺非洲嗰度？係
0: 啊，非洲嗰度嚇，
10: 嗰
0: 德國
10: 啦，
0: 係
10: 嚇嗰個真係好似大家唔錯喎，佢又幾好下喎，好似我哋就中國啲商人支持佢哋喎，又幾好啊，唔錯啊。咁啊，邊個啊？阿琛啊，講開啊，賴埋呢個世界盃啊，踢波，我唔知佢係咪知唔知道點樣睇球，但係識得踢波啦，大佬啊，佢差唔多真係離唔開佢個大名啊，真係簡直都離打曬大譜啊 ，OK 啊，點解佢頭先你講過啦，都嗰啲紅牌啲嘢成日話延遲，因為又話唔啊，差唔多係啊睇睇點。咁另外一單咧就係、是、又係因為政治強權、政治差唔多干涉咁樣縱某孫郎咯，嗰個咩啊 FIFA 嘅主席啊，又係俾個金杯俾佢，差唔多當而好似諾貝爾和平獎。唉，我真係唔知佢哋搞乜嘢。都係啊，咁啊。
0: 好
10: ，thank you， 拜拜。
0: 多謝華哥嘅意見啊。咁其實咧喺嗰個FIFA 嘅主席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對 Trump 咧特別啲嘅，因為好俾人感覺上咧，佢成日都好似撐阿 Trump 係啊。咁喺佢啊啱啱佢喺德喺嗰個 在那個世界盃抽籤的日子，就是他給了一個叫做 FIFA 和平獎給 Trump。這個因為他是覺得 Trump 呢在諾貝爾和平獎拿不到的時候呢，給一個安慰獎他。咁其實依咁嘅動作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佢就係話思傷愁愁嘅，因為喺度咁樣擦佢鞋咧，根本係冇意思嘅。再加上今次咧，佢係話俾人哋聽，佢話原本依個紅牌有問題嘅，咁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如當今嘅科技咧，你真係會睇到每一個 action 啊，你都去錄影咗翻嚟，睇完再睇先俾依個紅牌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咧。所以這些判斷都過去來說，可能60年前呢會引起一個爭議，因為科技呢是未有在這裡，但今時今日呢有爭議的機會呢是小微乎其微的了。即是換句說話來說呢，究竟這個科技來說，現在世界盃已經用了尖端科技，這麼有錢的 organization 怎麼會用不到尖端科技啊？咁而嗰個主席講出咁嘅説話嚟講咧，就似乎佢同阿 Trump 咧都係同一流嘅，都係冇乜腦嘅。好，我哋先聽講新聞題，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11: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13: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13: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14: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12: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1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5: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8: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9: 下午5:30。
18: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0: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1: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0: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新闻提要
24: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5: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Fins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淤溺，送院前证实不治。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同美国底特律嘅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预计将会喺7月正式通车。国际方面，特朗普话已经同意同伊朗继续谈判，但系伊朗方面就话未寻求同美国谈判。在台湾，鲍威靠近台湾，风雨吹明显，13人受伤，近9000人疏散撤离。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2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7: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6: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7: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甲32 Avenue 嘅海日。 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林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就是会有4强，现在暂时讲有法国和西班牙。我想问一问 Rick， 究竟你会测另外两队会是哪两队呢？
1: 如果看即是阿根廷应该会去对这个瑞士，应该阿根廷会赢的机会会很大的。你说英国和挪威就比较接近一点。即如果照看来讲，英国就应该是赢，但是挪威他的中锋哈伦都挺犀利的，他好像对巴西自己入的两球都似乎挺容易的样。所以这场球应该挺好看，
0: 挺好看，同埋又很难是预测到这个胜负的，因为他要真的落场才知道他真的哪个会有的。不过你自己希望是究竟是挪威还是英国呢？
1: 其实都比较中立啦。如果我想我会捧挪威多啲，因为佢系一个 underdog 咁样，同埋挪威其实 before 呢一次世界杯，佢有20几年咧都未入围，都入唔到嘅。咁今次入到围，咁如果佢可以打入四强，咁我应该都特别下，都几特别下。
0: 好，各位听众，如果你系觉得今次世界杯有乜嘢特别令你难忘嘅事件，或者你系亲身入场睇个波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132嚟。喺电话旁边阿Ling等咗好耐啦，Ling你好。
5: 啊，你好。
0: 系，请讲。
5: 哦，我要同你讲快啲，又惊唔够时间，好 short 系咪？咁首先我就讲咧，呢个世界杯咧，是做了做了我們的歷史咯，是值得去做的。尤其是可以訓練到年輕人呢，不用經常對著手機呢，應該可以讓他們學咯。希望他可以好像 Hockey 那樣，即是那麼 strong。陳小姐，你說怎樣整個經濟呢？我就有意見Asia Soccer 總會呢，在加拿大整個總 office。咁去選個地址，咁刺激嗰個旅遊興，或者都可以，因為 soccer 都係喺北美洲、加拿大都冇嘅，我希望可以做到，係一個機會嚟俾佢做咯。咁另外咧，你話講奇蹟咧，其實加拿大咧根本奇蹟應該仲可以再做到，去可以打到入八強嘅，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加拿大佢係喺我依度做啊嘛。大城市，咁我哋喺度主辦應該可能機會大啲。點解會輸嗰下半場？我睇佢哋下一次打一波咧，呢班球員咧就應該要學下阿根廷啦。阿根廷嗱嗰度咧，佢又瞓醒覺啦，臨尾嗰度咧就2分鐘咧就追翻3球。咁佢哋應該要學咯。咁另外嗰、那個你講 Turbo 嗰、那個嗰、那個高尼咧，佢聽講碧咸咧就請。請他去做工的。那你說最精彩我都是覺得這一場咯。那我你說我預料呢，我都預料 fans， 我也都 expect 他贏，也都希望他拿杯。那還有呢，那個車那裡呢，那個Golden Boot 呢，不知道Messi 上次咪攞咗啦，咁我都今次希望 fans 攞，因為你上次攞咗，今次咪俾一次機會人哋咯。我就比較慳啲嘅，咁我個睇法係咁。不過我覺得今次世界盃真係好值得㗎。錢使咗有得㗎啦，加拿大應該趁呢個機會整多啲旅遊嘅地方，因為我哋唔夠啊。咁 soccer 嚟講喺北美洲應該都可以再強壯啲㗎。咁我哋冇乜地方做旅遊啊，佢哋應該同呢個 association 大家去協調一下咯。
0: 好。Okay?多謝曬拎嘅意見。 咁啊，你話我哋要大肆咁樣去推動一個足球嘅活動啦。咁其實咧，而家喺加拿大嘅足球活動咧，係已經係非常之都蓬勃嘅啦。尤其是咧，我哋有好多不同嚟自係全世界嘅移民咧，佢哋都可能係從一個足球國家咧係走到入嚟嘅。咁所以足球嘅呢個事業咧，係應該係更加好。不過咧，喺我哋温哥華嘅威卡足球隊咧，仍係醖釀緊要離開温哥華咧。咁似乎係咪一個正當嘅時候咧？
1: 哇！真係～如果去 Whitecaps 呢個白帽隊，如果真的要走咧，就係、是、我諗覺得好可惜啦。因為其實呢幾年我都有買 season ticket 喺白帽隊咁樣。佢而家係越嚟即係越嚟打得好嘅白帽隊本身啊，但係因為佢話即係賣廣告賣得唔夠啊，即係佢
0: 收入唔夠，
1: 收唔夠嘅諗就係、是有啲可惜。因為我覺得喺如果啲 fans 嚟講 support 咧，已經係夠，即係差唔多而家場場都要爆棚喺度咁二萬幾。如果佢可以最多，我諗不過可以開埋上面嗰度嚟到俾多啲人啊睇嘅。但係你有即係加拿大而家 Whitecaps 喺温哥華呢隊咧都好緊要啊？點解咧？佢每一年係用個球隊用$500到咧，係$500,000啊，係用做呢個 academy， 即係打波呢個
0: 訓練
1: 咁樣啦，係啊，咁就係如果個個加拿大嘅大城市都有咁嘅訓練嘅地方咧，就對將來加拿大足球員嘅發展係好好多啦。咁啊，講開今日成個加拿大嚟講咧，呢一兩年呢一兩屆其實都已經算好啦，因為以前啊，即係入都入唔到，
0: 入唔到位啊！入唔到位之餘，不入唔到波。
1: 入唔到冇錯，就一我記最記得1986年嗰陣時咧，佢係入到位，但係嗰陣時啲人落注係賭咩咧？你話你三場都唔可以一球都入唔到咁樣，咁啊真係一球都入唔到啊！但係到而家你上次世界盃即係喺2022年嗰時咧，佢都入到位啦，雖然出唔到線，但係都入到嚟。咁今次咧就係因為主辦權咧，佢係可以。即係
0: 自動入，自由入圍啊！
1: 但係都算係贏多一場波，同埋喺32強嗰時咧贏咗南非，即係所以係即係第一次嘅 knockout runner 都又贏咗。咁希望下一次會更加好啲。咁今次我諗係頭先聽眾講阿Ling講都係有啲原因啊，因為今次加拿大隊咧最打得最嘅嗰、那個。最好波嘅 Alfonso Davies 咧，今次就淨係打到十幾分鐘嘅，因為佢受傷啊嘛。係啊，咁如果佢係得25歲咁，所以咪仲有起碼2-3次嘅可以代表加拿大。咁希望下次咧就會健康啲，咁就加拿大高越多啲。
0: 好，我再聽下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3: 你好，
0: 係你好，
3: 係。咁我就即係睇呢段咧，咁我就分享。即係兩件事咯，即係第一樣嘢咧，即係今次世界盃咧，即係證明咗一樣咧，即係我講法德國嗰單嘢啊，
0: 係，
3: 即係證明咗呢個世界咧，只要有人嘅地方咧，就有中國人，
0: 係，
3: 呢個從法德國呢單嘢咧就已經認定咗，因為點講咧，即係法德國今次未一戰成名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啲中國人喺嗰度啊，去嗰度旅行，甚至乎與中國政府會幫佢起足球。俾足球場，俾一個即係標準嘅國際足球場，所以當時而家法德國就話比賽之後都話想同中國嚟一場友誼賽嚟報答啊。咁而家法德國承認咗啦，就已經就更加添，因為咧喺承認咗之後咧，就有好幾個啲中國啲網紅啊、YouTuber 啊，已經即刻飛咗去法德國咧做訪問、做採訪、參觀法德國噶啦。
0: 嗯，
3: 即係所以咧，即係證明咗咧，中國人咧就真係行遍全世界嘅，即係有人嘅地方一定有中國人嘅。咁第二件事咧，就你講開美國對比利，即係美國個紅牌，即係俾紅牌球整紅牌球員嗰出場嗰單嘢咧。咁之前因為嗰場後屘之後就佢喺打比利時有上陣啊嘛。咁我嗰日咧就亦都帶我個仔去現場感受個氣氛，去即係去一個去 Downtown Water Bunch 嗰度咧。即係因為嗰個承辦嗰個影權嗰個電視台喺個搭嗰個平台。嚟做直播，譬如多咗 fans 喺嗰度嘛。咁嗰陣時我去到嗰陣時咧，就已經有見到有10-20個美國球迷喺度咧，我就已經知道，哎呀，有事發生啦。因為有10-20個美國球迷喺度。咁咁啦，嗱，咁依嗱嗰時咧都開始好好地嘅，但後屘咧就進行到去到嗰時1:30嗰時咧， 咁有譬如美國一日入咗波咧，就已經好多有啲美國球迷已經叫囂啦，喺度咩啦？咁嗰陣時咁結嘅，咁結果梗係啦，跟住而家有啲引起其他球迷不滿啦，咁結果喺度鬧翻去轉頭。咁嗰陣時已經開始發生衝突啦。到嗰個臨尾最後尾咧，美國輸咗大敗之後咧，就真係全面爆發，就全面爆發衝突。啲因為嗰陣時不停啲，即係我哋本土啲球迷或者支持比利時球迷就不停喺度失控嗰啲美國球迷啊嘛。咁啲美國球迷又唔憤氣，又只要鬧翻轉頭。咁結果咧就槍花嘈交，幾乎爭在未打嘅啫。
0: 哦，
3: 唔係幾乎打啦。後屘之後有啲失 Q 啊，黃家琪嚟衝到解，先至平息咗啲嘅，即刻介入。所以啲證明個嘢趨勢就係
0: 係
3: 哦，同埋係
0: 繼續啊，繼續啊。
3: 喂，
0: 系讲啊，
3: 同埋最后想讲咧就系咧，你哋头先话依家最近球球注意球队除咗加拿大、德国同埋美国之外，我哋仲要加多句就
0: 系
3: 韩国，即系韩国你而家表现点？你我谂你留意新闻都知噶啦，我好多韩国朋友个个喺度爆晒粗口，喺度闹嗰个韩国球迷，闹嗰个韩国教练，话佢影衰晒成个韩国，甚至我哋喺网上好多人都系耻笑咁，甚至嘲笑咗韩国出丑。你系睇，因为数下韩国批要仲要俾人所谓凌迟，等俾凌迟几耐等出局，结果真系出局啊！全世界都笑紧佢。
0: 系，
3: 所以呢啲嘢就我想分享，要分享啊！呢啲个有呢啲你未讲到嘅趣事。
0: 好多谢吴生嘅意见啊！咁头先开心姐都提过啦，系韩国咧就另一个咧系第四个世界瞩目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佢哋输咗波。而令到咧，佢自己本身嘅國家嘅人咧，都係對於佢嘅教練啊，或者佢球隊嘅表現咧，都大為不滿喎。
6: 係啊，因為佢國家對佢自己嘅國家隊期望非常之高啦。咁過往韓國隊其實都打得唔錯嘅，今次咧我都有少少失望，佢哋入唔到呢個八強。咁啊，好可惜啦，就即係退出啦。不過咧，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佢哋嗰啲媒體諗住佢贏嘅話咧，就會直播咧。咁佢嗰個直播個費用咧就好昂貴，咁變咗佢賣告白咧，亦都可以收得好貴，可以賺一杯羹嘅。點知今次真係街落索啦，就輸曬啦。
0: 好，或者我哋先聽廣告後再咧，翻嚟再講一講韓國呢個呢單 case。
7: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8: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8: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7: 丰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就是世界杯啊！好，阿华等了很久，我想听埋阿华的意见先。阿华你好，
11: 喂，
0: 系华哥，请有咩补充？
11: OK， 呢次又好快。阿嘉文听下，我想讲少少啦。差不多是今次啦，就話呢個世界盃啦，就細佬又少睇啲，就係但係郎中都睇下，但係世界盃其實都講唔講，即係講係點啊？真係走唔出呢個南美洲，因為歐洲啊，實在大多數都係佢哋攞杯噶啦。OK。咁啊，但係睇佢哋咧，好似不過如果啊係睇要睇一二強就好啦，因為三四都或者，但係今次我睇到好似係好少啊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太留意，好少啊睇到佢哋踢到嗰好多啲嗰啲技術嗰啲球入球嗰啲喎，係嘛？
0: 嗱，一陣我要問阿林宇良嘅，不過繼續講啊，繼續講。
11: O K， 冇嘢。
0: 好多謝你。
11: 咁簡單啦。O K， 多謝。
0: 嗱咁啊，華哥嘅問題咧就係話喺世界盃有冇得睇世界盃嘅水準咧？
1: 哦，都有，今次都其實入好多球都，我覺得都入球又都幾靚啦，同埋係有啲龍門咧，亦都係打得好出色嘅，同埋即係今次我覺得個over 水準其實幾好嘅。咁但係我回應啊阿華哥頭先講啊，佢話即係大部分係歐洲或者南美洲贏世界盃，唔係大部分，全部
0: 都係
1: 全部都係過去啲世界盃咧，歐洲贏過12次。南美贏過10次咁樣係啊，就所以可以講冇得揮。就算你講過去呢四屆，即係連埋今次咧，係入八強嗰啲隊伍咧，四屆入八強咧，全部啊，得呢個大部分啦，除咗摩洛哥，即係呢今年同埋2022年咧，同埋哥斯大黎加，即係 Costa Rica 咧，喺2014年佢哋呢兩隊入過八強嘅話，其他全部嗰啲都係一係啊歐洲，一係啊南美咁樣，係所以呢兩個 continent 咧係真係好犀利。
0: 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係講入到四強嘅話，都全部都係歐洲，都係南美嘅。
1: 啊，係啦，除非唔係，上次摩洛哥係入咗四強。
0: 摩洛哥入咗四強，都係所以今次嚟講，摩洛哥都係世界勁旅。我加拿大輸咗俾摩洛哥咧。咁冇問題啊！
1: 但係你睇下今次摩洛哥佢輸俾今日輸俾法國咧，法國係偷即係冇得揮嘅，其實你
0: 因為全場控制到嘅。
1: 有冇查你法國係即係好犀利喺度？我就其實買好法國應該今次贏呢個世界。
0: 其實好多時我哋睇足球嚟講，都睇佢嘅隊形啊、交波啊，同埋嗰個點樣嚟講組織佢哋嘅攻勢啊咁嗰啲，係睇一樣嘢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同埋咧，佢臨門嘅時候，好多時啲人射咧，就係射到嚟講，個識嗰波識轉彎啫嘛。係
1: 啊，
0: 係
1: 啦，冇錯，
6: 西波嘛叫做。
0: 佢點樣拉西啊？
1: 佢就拉西，所以今日尋日法國嗰個球星入咧，佢好少位嘅啫，但係佢唔需要，即係即刻去轉個人啊，喺個即係柱差唔多柱側邊嚟到入。
0: 啱啱下一個差唔多插柱入網。
1: 係啦，冇錯。你講開再講一法國嗰度咧，佢其實好犀利，即係你自己球星當然佢多啦，同埋你今年嚟今屆嚟講咧，佢有其代表其他國家嗰啲打嗰啲，有75個係喺法國，依係法國出世或一係法國訓練過嘅，去其他國家嚟。
0: 即係話球員出產國，
1: 最可以咁講，
0: 世界各國出產國。好，我聽下歐陽小姐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9: 你好，我啱先開心機，所以好想。講一兩句就好，認同你嘉賓頭先嘅講啦，就係話而家嗰個足球其實係好睇。今次嘅足球我係好認同頭先嘉賓所講，今屆係好好睇，因為成咁多隊咧，有咁多比較以為弱嘅隊伍，但係都可以同強隊打成一個平手，跟住之後或者輸十二碼，或者臨尾輸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好好睇咯。咁同埋我自己有去睇嘅，我都講過，我有去睇。我哋贏6-0嗰場，
0: 哇！你好嘢，好彩啊，
6: 好開心喎、啊！
9: 覺得佢買嗰張飛咧，係唔係金錢嘅問題，而係真係令到我自己 how to feel myself to be a Canadian。咁有好多人頭先有提，頭先我聽到有聽眾提到關於巴西足球或者係歐洲足球嘅。咁我自己嗰代嘅睇波人都係好崇拜巴西足球嘅。咁但係巴西足球嘅個人盤帶嗰個表演啊，即係或者好似比利嗰陣時候嗰啲咁美妙嘅腳法同埋個節奏咧，其實係已經改變咗嘅。即係我諗李嘉賓有睇波，佢都知道，其實近呢十幾年以嚟咧，已經係轉移到咧去歐洲式嘅比較係點講咧，嚴密啊，嚴密嘅戰術同埋整體化，即係一個 teamwork 嘅，同埋係有好多好多嘅 data 嘅 analyse， 佢哋係要做好多呢啲嘅訓練，所以點解今次有咁多嘅歐洲球隊係出即係入到八強或者甚至乎四強？咁你睇翻到咩？就而家挪威嗰個哈蘭啦，佢都係喺英國踢波噶嘛。或者係法國又好，甚至乎Messi之前，全部都係喺歐洲踢波嘅。所以歐洲嘅足球能夠係帶動緊而家嘅足球嘅轉變咧，我哋係會睇到佢嗰個分別喺邊度。當然我仍然好欣賞 Messi， 仍然好欣賞比利，但係整體性 teamwork 咧係而家嘅大趨勢咯嚇，咁就同埋我好認同頭先有位聽眾阿 Ling 咧，佢所講嘅好幾點嘅，就係、是、啲 去推动我哋嘅加拿大嘅球啦。咁要同我开心姐讲就系、是，开心姐，我始终都系觉得唔系好明点解我哋 Chinatown 咧仍然系较为沉寂啊。即系我其实咧呢三两个几星期以嚟咧，即系啲朋友喺来自唔同嘅地方喺温哥华啦，我哋平均咧有成三分之二嘅时间喺 lunch 或者 dinner 咧，都一定系出去食饭嘅。即系但系咧，我落到 Chinatown 咧系比较静咯，同埋咧啲朋友如果系要去 Busy Place 嗰度睇波嘅话咧，最佳嘅落脚点咧就系、是、喺 Chinatown， 就系喺呢个Science World 嗰、那个唔系 Science World 系呢个 Chinatown Stadium 嗰、那个那个地铁站啊，那个 SkyTrain 嗰个站。咁但係咧，我發覺Chinatown 係冇利用到呢個機會咧，係延長佢或者係加強佢嗰、那個即係飲嘢啊、食嘢啊嗰個時段咯，係比較沉、比較靜啊。咁其實我哋有時都要即係作為中國人咯，即係我哋點樣係令到我哋嘅 Chinatown 去配合一啲咁 international 嘅function 或者 activities， 而係更加能夠係推動到我哋嗰、那個。economy 或者係直情係 Chinatown 嗰個繁盛個 prosperity 咧，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可以諗一諗咯。
0: 好，多謝多謝曬。咁其實歐陽小姐一齊講話，我哋華埠咧，其實可以從好多大型嘅活動配合翻咧，而做成一個比較大啲嘅宣傳項目。咁其實呢個係。是活化翻華埠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喎，
6: 係啊，咁首先回答歐陽小姐，如果我冇記錯咧，即係 SkyTrain 嗰個 stadium 個站，即係叫 Chinatown 站咧，嗰個站係唔開放嘅，係 Main and Terminal 先開放。
1: 佢開放，但係你唔，佢話唔，如果你係入去 BC Place 睇波咧，就唔
6: 可以
1: 喺嗰度，
6: 即變咗係帶，即係話比賽嗰個問題咧。就你不可以利用了 Chinatown Stadium 那個站做一個落腳點，而是能夠做到呢就是 Main Terminal， 所以在 Main Terminal 其實離開唐人街都有一段路程呢，所以都不能夠刺激到那個繁榮去到唐人街。那至於說唐人街為什麼這麼靜呢，那就因為打得波來的時候呢，那些人如果找東西吃其實主要就去了 Tso Town， 即是國際村那頭找東西吃，就近 BC 嗰個 stadium。 咁而我哋今次政府即係安排咧，就係用咗唐人街華埠廣場咧，就做咗一個義工集合點。所以一早咧，佢如果有波打嘅話咧，一早咧啲義工咧就擠滿曬成個華埠廣場。咁而華埠廣場咧就係得益唔到，因為佢哋唔係停留喺度工作，佢哋係只係集中一個集合點。然後咧就去落去行去 stadium， 咁咧變咗咧就係叫流水帳就走咗出去，咁變咗咧就話頭先我哋都講過咧，就係因為封路啦，喺 Quebec 同去到Columbia 街去到 Quebec 街嗰度咧係封路咧，變咗就邊街咧就會塞車啦，咁所以唯一我哋稍微好啲可以入到唐街咧，就會由 Hastings 街嗰邊，即係由東邊入西邊咧，就稍微比較方便。所以我好多我其實喺呢段時間我都好多時候落咗唐人街做嘢咧，就泊車好容易嚇、啊，即係 Meta 泊車好容易。咁、但真係人流都係好弱咯。
0: 咁當然，如果係唐人街嘅持份者啦，或者可以考慮一下，就以後有咩大型嘅活動啊，譬如演唱會啊，或者係大型體育活動啊，咁其實同喺個旅遊發展局嗰邊。是溝通一下怎樣將唐人街加入他們的宣傳計劃裡面。
6: 其實在唐人街我們有除了我們華埠廣場的停車場大停車場之外，其實我們同一還有兩三棟的大廈有停車場嘛，其中一個單位的中心呢，他們都為了配合這個 FIFA 呢，就帶動到人落唐人街泊車呢，他們都降低他們的泊車費，因為本身是 event 的時候是很貴泊車費，但他們因為支持唐人街所以他們將他們的泊車費只是收20元整個 event， 但正常起碼40-60元，這樣他是支持，不過可惜始終就是整體的足球比賽裡面是沒有將唐人街列為一個落腳點帶動了這個繁榮，
0: 即係冇作為一個重點宣傳嘅項目咧，咁變係可惜。咁但係同時嚟講咧，喺唐人街嘅持份者都會點樣計劃下，點樣配合翻整體嘅宣傳活動嘅喎。
1: 係啊，即係你啲應該即係趁機做啲咁嘅。
6: 即係或者大家即係應該係或者華埠商會啊，或者係 BIA 即係 這個商業促進會啊，應該怎樣去爭取呢？這個就是看他們怎樣說了。
0: 好，時間的關係呢，沒有機會給兩位嘉賓做總結了，我們下星期再會，拜拜，
6: 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4: 這個節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盜贊助播出。
15: 遺囑平安紙，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簡稱叫做 Will 都得。今天想跟大家講一講成日在遺囑裡面會見到的英文法律術語，而今天我們講的就是關於禮物。第一種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這個就是特定的贈與。感解若果我們有特別某一間屋、某一樣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是想特别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里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一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14: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9: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5: 今日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6.5%。张亦良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6.5%，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6.6%。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0.7个百分点，去到12.7%，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至2019年疫情前10.8%的平均水平。CHMB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5: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冇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赶往俗称 Dog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育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亦良报道。
2: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10人里面造成1人死亡，3人获救，6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6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同埋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5: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8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8街至第10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3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3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卫。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 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王家琪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王家琪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王家琪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亦伦报道。
2: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魁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魁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0: 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总理卡尼六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 Hall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挂钩。此外，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将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处理收费调整事宜，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需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政府未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以及加拿大未来如何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造价64亿元的大桥原定于6月12号举行开幕仪式，但是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劳特尼克介入，导致通车延期。加拿大官员当时表示，两国希望先解决未完成的问题。Gordie Howe国际大桥全长约2.5公里，被视为是加美两国重要贸易基建项目，主要服务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跨境货运和交通需求。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4: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3: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大家好啊，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三项铁人同埋揸车，最中意嘅歌手就是郭富城同埋张国荣，最中意嘅电影是所有周星驰嘅电影，我都好中意噶。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嘅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嘅《大叶》，我而家清唱嘅歌曲是郭富城嘅《对你爱不完》。
6: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写写去面对。
5: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

0: 多謝大家。
1: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4: 晚上6:15。
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6: 国际新闻。
7: 国际方面，特朗普说已经同意同伊朗继续谈判，但是伊朗说未寻求同美国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乌军打击咗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同埋一个油库，并袭击咗亚速海上嘅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嘅打击行动冇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入禀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PT 建立硬件。入禀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是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入禀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回来有中港台的消息。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4: 占线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线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的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5: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1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占线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中港台新闻。
7: 在台湾，巴威靠近台湾，风雨渐趋明显，有13人受伤，近9000人疏散撤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6: 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狮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新北市风雨亦都逐渐增强，三重区一间银行大型招牌跌落，警方接报之后到场拉起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通知相关单位清除障碍物。 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七点，一共13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是骑电单车人士，在强风之下跌倒。另外，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动员令，今日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实行三停一休措施，即是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习近平会晤北韩内阁总理，话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持续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在香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若果在申请递交或者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者是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获准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中有少数食肆已经结业或者不存在，食环署澄清与署方所掌握的事实不相符，强调所有参与公开抽签的食肆牌照在抽签的时候均属有效。署方专责队伍亦都到访每一间获批食肆，即使食肆当刻没有营业，专队亦都已经主动联络牌照持有人，确认他们仍然需要才发出准许。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9: 食保济丸啦、
18: 啊！晕车浪、想呕啊！
19: 食保济丸啦、
1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9: 食保济丸啦、
18: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9: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1: 财经消息，
7: 加股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05点，升104点。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日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待我为你就唱。
2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4: 一号司徒国华，
23: 二号赵子恒，
24: 三号张振邦，
23: 四号张允莹，
24: 五号黄成慧，
23: 六号崔嘉伦，
24: 七号陈信玉，
23: 八号蒋雪英，
24: 九号陈毅哲，
23: 十号程振豪。
2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6: 社团简讯，
27: 温馨合唱团30周年音乐会主题岁月如歌，将会有经典名作《时代金曲》全温哥华首唱的创作，日期定在7月12号礼拜日晚上7:30，在 Richmond 的 Fraserville MB Church。 查询电话是 604-220-0838 或者 604-204-0721 204-0721。BC 省华人租务与及分契协会 BCCRSA 举办由 Richmond 消防救援署 Richmond Fire Source Service 主讲的免费社区消防安全讲座，所有出席的人士都可以有机会赢得实用的厨房灭火毡 Kitchen Fire Blanket。 日期是7月29号礼拜三上午10:30至11:30，地点是在 Richmond 的 Grand Park Hotel Vancouver Airport 8368号 Alexandra Road Richmond， 费用全免，名额有限，请预早报名。查询电话，报名电话 604-908-4742 604-908-4742。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集呢，我想跟大家讲下世界杯。哇，你一定讲，你讲世界杯得唔得噶？咁梗系唔系我嚟讲呢个参与即系赛事嘅情况系点啦？因为你想同大家讲下呢个世界杯嘅影响噶。咁原本嗱，其实系真嘅。原本咧，我系未移民之前咧，喺香港嘅时候咧，我系唔中意睇世界杯嘅，系未睇过世界杯嘅。咁但系移民咗嚟之后咧，亦都系因为嘅电台嘅节目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就被逼去睇下啦，因为要有啲 topic 啊嘛咁。咁睇下睇下之后呢，哇，我觉得自己每一届呢我就增加多啲嘅乐趣，每一届又觉得好肉緊，尤其是特别係今年啊，大家都知道啦，加拿大呢係举办呢个世界杯其中之一个国家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好似好兴奋咁样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当你越投入嘅时候呢，咁你就会越知多啲嘅嘢，咁譬如嗰啲球员啊，嗰啲背景啊，嗰啲故事系点样啊，或者嗰啲是非啊，或者系即系就算系真系现场去睇咧，都系哇好刺激嘅。我而家又明白原来点解啲人咁中意睇世界杯，因为咧我觉得真系嘅，嗰啲球员咧真系非一般嘅，即系踢波嘅技能嚟，佢简直系outstand 到是冇可能的。因为我就觉得有些波入球呢，其实个角度你都计算不到的，只脚不知扭到点的角度呢就踢过去，又好远成大半个球场，这都可以入到。那这些的波，即係呢啲咁嘅踢球嘅技術，你唔睇世界盃，你睇唔到噶嘛？咁當然啦，你睇世界盃慾緊嘅時候咧，當然有好多嘅是非啦。啊，究竟咧嗱，近日呢兩日啫，就係呢個阿根廷同埋埃及嘅事件。咁究竟又係咪真係好似即係有啲人講話個賽果其實已經內定噶啦？大家啊幫住曬阿根廷嘅啫，你一定要去入八強啊咁樣。咁又或者係早前啦，早前咧就係呢個美國球員咧巴洛。究竟他为什么红牌之后又可以出场，结果呢那场球又是很精彩地比利时赢了4-1啦，是不是？那所以他们都用这个 overturn this， 就是说推翻这个红牌的决定就是不对的，邪不能胜正的感觉。这些所有呢，其实你都会觉得哇，真的很大乐趣，是不是？就是因为一个世界杯由他开始上来到了，啲人點樣去迎戰啦？然後咧打咗入，即係點樣入16強啊？而家8強啊，然後4強之後咧，邊個成為冠軍啊？咁呢段日子咧，大家嘅情緒都好高漲。我諗如果你有機會咧，或者你聽日都可以出到去啦，某啲嘅公眾嘅場所啦，去即係一班人咧去睇世界盃啊，又飲下啤酒嘅時候咧，嗰種嘅氣氛咧，那個凝聚力咧，就你感受到嗰個。即係個凝聚個心咧，同埋好澎湃嘅，即係嘅 spirit 啦嚇。咁啊講翻，但係有啲人咧就咁講嘅。咁你亦都睇到有啲負面嘅地方去批評翻世界盃，就係話世界盃咧越嚟越商業化啦。啲球飛咧，即係一般人咧其實係買唔到嘅。根本係好似淨係即係其中有一個嘅抗議者都係啦，著咗件衫就係話根本普通人咧。是睇唔到世界杯嘅，因为你冇嗰个台啦，或者系你冇机会去买张飞啦，全部好商业化，亦都系好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咧，就系话好多赛果都系因为商业化咗咧，就系赛果可能内定啦，或者系一啲赌博嘅成分好高啦，咁令到有啲人咧。真的会对于举行世界杯呢有些 hesitation。特别呢好像近日都听到呢在多伦多那边呢讲啦，他说啊，虽然呢我们加拿大是主办国之一，但是呢带来实质的收益呢又不是那么多，他说比起其他Taylor Swift 来开演唱会呢还低销售率。所以他就说究竟我们值不值得去这么争取这个球赛啊，有以上这些种种的这些负面的批评，就觉得都不用特别去推广。但是在我来讲呢，即我自己再来讲呢，我就觉得我是赞成去推广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的球赛是由1930年开始举办的。第一届呢就是这个乌拉圭那里举行，亦都是当时乌拉圭队呢就赢了这个冠军的。之后呢赛事呢就每4年就举办一次。但中间呢曾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是1942和1946年呢就停办了的。咁所以直到而家，无可否认嘅系我都赞成，觉得系商业化咗。咁同埋有好多时，尤其是嗰啲球飞啦、球衣啦，即系所有嘢咧都全部咧好商业化嘅。咁但系即系两边嚟睇嘅时候，我又会觉得我都觉得系值得推广嘅。希望我哋自己。当然都是自己去尽做啦，是不是？那4年一次，我觉得这个的体育盛事呢是仍然要坚持的。第一，我为什么会赞成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实体的活动，是不是？当现在这个网络世界的时候，个个都躲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我们希望下一代仍然都是即是有一啲嘅精神力量嘅时候咧，第一时间你应该鼓励下下一代去踢波。咁呢个实体活动咧，其实真系有益身心嘅、哦，系嘛？咁因为如果你起码你出嚟去踢波啦，唔系净系匿埋屋企啦。咁仲有就系、佢可以凝聚一啲嘅团队精神啊。咁因为其实我諗亦都好希望啦，即係好似有一啲嘅负责人都讲啦，其实好希望嗱今次呢我哋加拿大队啦能够进入咗16强啦。咁好多人都话已经係赢咗啦，我自己都觉得係已经赢咗㗎啦。点解呢？因为以前从来未试过，今次我哋第一次可能成为咗呢一个入16强，最后16强嘅。咁令到好多后生仔呀，你去到现场呢，去到呢、这个Grenfell街嘅时候呢，你都见到好多后生仔走出嚟，好开心啊！咁可以激发起佢哋对于呢个体育哇个参与性、啊，咁佢哋要去激励佢哋，梗系会赢波啦，系咪？咁开始就去学踢足球啦。咁正如我头先所讲，呢、这个系有益身心嘅体育城市嚟嘅，吓一个活动嚟嘅。咁起码佢学习咩咧？学习佢要好努力咯，去守纪律咯。去坚持咯，因为其实如果佢再去钻研或者系中意咗呢个嘅呢个嘅踢足球呢个活动嘅时候咧，佢其实都学习到每一个球员啊，你再认识每一个球员，譬如美斯啊或者哈兰德啊，或者每一个球员背后，其实佢都有一个好努力、好坚持、好纪律、好即系好令人哋好振奋嘅一个故仔嘅。佢唔系净系一个。哦，靠天才就得啦！佢哋个个咧都系落咗好多嘅时间心机，然后佢嘅坚持、佢嘅纪律，加埋佢嘅天分，佢先有达到目标嘅。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后生仔嚟讲咧，系绝对绝对真系绝对鼓励佢哋系开始呢个嘅体育活动。咁另外咧就系话，头先我都讲过，其实踢足球咧唔系一个人嘅运动。而家譬如科技世界，好多时匿埋屋企打机嘅时候，就一个人啦，一个人可以睇戏啦。但系呢个嘅运动咧，系一班人啊！你见到个团队精神咧，系咪啊？你冇一个冇话唔可能冇晒其他队友一个噶，就算你美斯几咁叻，佢入球几咁叻，佢都要团队去支持佢噶。咁所以我觉得。现今世代好多后生仔，佢净系挂住自己，净系识顾自己嘅时候，呢、这个培养团队精神系好好嘅，俾佢哋一个嘅实习机会。因你不得不可以，即系同其他人合作，点样合作？咁另外咧，我会觉得咧，就系话其实呢个世界杯咧，唔知咧你系咪都会觉得，好似令到世界咧唔同民族嘅人都可能凝聚一齐，即系好似我当冇几耐之前讲过，好似奥运会一样，唔同国家去互相认识，互相去做一样嘢。咁我觉得对于我哋嚟讲咧，我觉得系一种系一个系正面嘅。虽然佢仍然都有好多头先所讲嘅一啲负面嘅嘢，好商业化， 可能好啲呢啲偶像文化啊，点样追求一件球衣或者一对波鞋啊，或者系身份各方面嘅嘢。咁但系仲有赌博，我知道好多人就担心，哇，一个咁好嘅呢一个嘅活动啦，但系而家个即系足球嘅博彩嗰个嘅个气氛亦都好浓嘅。特別就係世界盃期間咧，網上嗰啲博彩廣告咧就哇鋪天蓋地，咁令到好多後生仔都因為世界盃，哦原來可以賭賣噶，就覺得我冇乜嘢啊，十蚊啫嘛，賭下玩下啦，二十蚊啫嘛，甚至乎有好多大人都喺細蚊仔面前話：，玩下啫，賭十蚊啦，我就係要追。但係呢樣嘢就係一個開始，有啲人批評就話，其實世界盃令到呢、這個。网上赌博啊，就开始咗细，即系啲后生仔咧去接触赌博，因为连呢个体育嘅活动都拎起爱嚟赌。咁当然啦，呢啲咧系我哋去教育。所以我总括嚟讲，我系绝对唔会反对足球呢个嘅活动，世界杯呢个活动，因为我觉得喺呢个活动里边。就好似特別今年我哋加拿大人，唔知道你有冇咩心嚇，有冇咩有冇一個愛國情懷？當我哋走到去觀湖街或者走到去大街一班人嘅時候，嗰、那個我哋支持呢個嘅加拿大隊嘅時候，哇！再一次嘅愛國情懷咧，不自覺呢個凝聚力就組織起嚟啦。咁所以唔知嗱，今日星期五啦，咁聽日又有賽事咯，唔知道你係捧邊一隊場，或者你係？估哪一队成为冠军呢？那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2: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3: 每当我们处于一段关系、一份工作，甚至一段友情里面，我们都会有机会感受到痛苦和挫折。而我们最完美的逃避机制，就是立刻会变成一个冷酷的精算师，在大脑里面疯狂地计数。我们心里面会想，他虽然脾气不好，情绪不稳定，但是他对我仍然很大方，究竟这段关系还值不值得继续下去？这份工作虽然日日加班，内耗好严重，但是人工都几好，名声都几好，究竟我们还值不值得继续下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值不值得，但是在心理学的逻辑里面，当我们开始疯狂地加减乘除计算礼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理智已经背叛了我们的身体和感受。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概念叫做情感资讯主导，它其实是说人类的身体和情绪其实比我们的理智更早更精准地掌握环境的真相。值不值得其实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学计数，在你的大脑里面，世俗的观念、原生的家庭，甚至媒体每一日灌输给你的标准答案，其实你的大脑都会衡量对方的条件，权衡利弊，计算你已经投入了的成本。但是感受又怎样呢？感受是一个身体的神经学报告，它是你潜意识透过心跳、呼吸、胃部的收紧，甚至是睡眠质素给你的最真实的反应。你可以很理智地说服自己1000次这一段关系很好、很值得，但是你的身体并不会骗人。你每次见到一个不啱的他，你仍然会觉得很疲惫，你会问自己为什么每一次跟他讲嘢倾偈，你都会下意识地感受到一阵压抑。你的大脑为了面子、利益可以日日讲大话，但是你的身体从来都不演戏。那为什么我们还这么喜欢问值不值得呢？坦白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敢承担做选择的责任。而这个现象就叫做主体性缺失。你想想，如果理性精算出来的是不值得，那就很简单，分手、离职、断绝联络，那顺理成章就会变成标准答案，这样你就不需要去面对拒绝的尴尬、冲突的痛苦，甚至未来不知道的孤独和不确定性。你将人生最重要的决策权交了给一条数学题，它叫做值不值得。但是你就将一个活生生、会痛、会累的自己彻底地边缘化。曾经有个心理学家这样讲过， 自由的代价是焦虑，承认自己的感受并且作出选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所以当我们问值不值得，其实是一个拖延，不如直接问我舒不舒服，可能会为到这个现象带来一个破局。真正的自我成长就是将外在的利益交换，将它拉回到内在的能量流动。现在不如你很诚实地眯埋眼睛，感受一下你这一段关系，你这一份工作，你现在的状态究竟是舒展还是萎缩？萎缩的状态是怎样的呢？在他面前你会变得小心翼翼，习惯性自我审查，讲每一句说话在脑里面都会过滤三次，就好像成日都会怕发生冲突，你个人变得没晒灵觉，没晒感觉。而舒展的关系呢，你在他面前你够胆大笑，你够胆出丑，你够胆展现自己的无知和软弱，你不需要扮演一个情绪完美的超人，因为你知道真实的你他会稳稳地接住。一碗饭值不值钱是看食材，但是这一碗饭好不好吃是看你的口味。一对鞋值不值钱是看品牌，但是这对鞋啱不啱你的脚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同样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看值不值得，这个是人家的剧本。而如果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并不快乐，那这个就是你的人生。不要再将计数机放在感情里面斤斤计较，生活是你自己过的，夜晚流的眼泪亦都是自己流的。就算天下的人跟你说这段关系有多完美，有多值得，它只会令到你越来越窒息，而对你来说这样的关系就是有毒。而今次不如就将大脑里面繁琐的利弊分析全部删了去，将手放在心里面，温柔地跟自己说，这一刻你究竟开不开心，舒不舒服。而如果答案是不舒服，你应该放手了。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slash 斜杠人生这个名词呢？今天我想问下你，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呢？你的答案会是怎样呢？在二三十年前，大部分人的答案很简单，譬如我一个老师，我是医生、会计师、银行职员。但是今天呢，越来越多人告诉你，我是银行职员，又是演员，又是一个导演，又或者是一个工程师、咖啡师和 YouTuber。 这个符号就是英文所说的 slash， 这种的生活方式被称为斜杠人生。它代表一个人不单只是一个身份，而是拥有很多的角色，多元发展。为什么会出现斜杠人生？最大的原因就是世界变了。以前我们希望做一份工作做到退休，今日科技发展迅速，人工智能 AI 不断改变工作模式，很多职业甚至无可能消失。所以很多人开始培养第二个专长、第三个专长，甚至无第四个专长，希望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也都增加收入来源。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开始问下自己，我的人生是不是只能够做一样东西呢？原来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潜能的。斜杠人生的好处是发掘自己的潜能。一个朝早上班的会计师，夜晚可能是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一个护士可能是一个小说作家。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可以做另外一样东西。也都会提升适应能力。疫情期间很多人失去工作，但是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很快就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因为他们不单只是依靠一份工作，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更加可以活出更丰富的人生。工作不单只是为了养家，亦都可以是实现梦想、服务社会、发挥恩赐的好方法。但是斜杠人生亦都危险的，很多人以为斜杠就是越多越好，其实不是。如果今天做五份工作，明天又接六个 project， 是不是没得休息？身体和家庭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很容易跟其他人比较。社交媒体上面，每一个人都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我们可能会觉得其他人很成功，我自己很落后。 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节奏都是不同的，斜杠不是比数量，而是比是不是适合自己。举个例子，有一个人是斜杠人生的，他正职是银行工作，但是另一方面亦都是一个戏剧工作者。他喜欢演戏，喜欢导演，更加希望透过戏剧将不同人生的故事带给这个社区。银行工作教到他理性分析和同人沟通，而戏剧就教了他观察人生，理解人性，培养同理心。看上来完全不同的两个身份，其实互相帮助，亦都令到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所以他不单止一个身份，一个银行从业员，亦都是戏剧工作者，这个就是他的斜杠人生。不过我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个斜杠，而是每一个斜杠背后有没有真正的意义。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或者是赚了更多钱，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满足。但如果每一个身份都能够服务其他人，发挥自己的恩赐，令到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的话，这样每一个斜杠都是充满了价值。这个时代告诉我们，不需要将自己困在一个身份里面，我可以学习，可以成长，亦都可以拥有不同的角色。但是无论我们有一个身份、三个身份，定是五个、六个、七个，都不可以忘记。身份可以很多，工作可以改变，兴趣可以增加，但你一个人的品格才是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关键。希望你们不单止问自己有几份工作，而是问我希望成为是一个什么的人。当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每一个斜杠都不单止是工作，而是一份使命。每一个身份都会令到生命更加精彩。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在每年的七月至到八月，可以说是 BC 省最靓最充满生机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享受阳光。不过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其实在大自然的美景背后，有一位伟大又充满心思的造物主，正是默默地爱着我们，眷顾着我们。在圣经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这样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意思即是说，只要我们观察下大自然的美景，就可以见到神的作为。所以我都鼓励你，不妨在忙碌之中试下放慢脚步，走出门口或者打开窗，欣赏下天父为你预备的大自然，并且在心里面讲一声多谢天父，你的创造真是奇妙。愿神祝福你。

0: 翻。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这样美好的一个夏天的来临，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觉得是不容错过的。很多人呢，都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外出的旅行。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出行。现在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好，每到七八月的时候，很多人呢是很想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外面去走一走，即使是一两天的时间，和家人在一块儿享受这样美好的天气，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真的是很惬意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旅游，说一说出行。那首先呢，和朋友们说到的是，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呢，不仅是想着自己，更想的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回去之后和他们分享，所以呢，少不了在外面要买一些旅游纪念品，很喜欢买。那么这些纪念品呢，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给自己的，大多数呢是为了朋友准备的。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呢，一到一处之后呢，就去纪念品商店，为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给朋友们带纪念品。虽然这些旅游纪念品呢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其实送给朋友的时候呢，未必都能够得到朋友们的认可。因为纪念品的含义本身就是对特定的人有特定的意义。对你而言，可能在这个地方旅行，这些纪念品非常的重要，但是对别人可能呢就没那么重要，甚至是没什么意义的。比如说有个朋友说，他去外面旅行，特意留下了一些当地的货币，因为货币上面的头像很有意思，他就想多留几个可以将来呢送给朋友。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有纪念意义价值的东西，别人看了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用这种东西送人，好像根本就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送错误的纪念品给朋友，真的是让自己的心意大打折扣，而且呢，心意也容易被看清，甚至是让人误会。所以，旅行之后送朋友纪念品，还不如送一些更加实用的东西。大部分的旅行景点的纪念品呢，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最典型的就是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喜欢买冰箱贴。也许对于你来说，到了一个旅游地，看到有当地特色的冰箱贴，觉得很不错，小巧方便携带，又有纪念意义，就多买几个不是累赘。但是你以为的心意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习惯在家里的冰箱上放上冰箱贴的。 特别是不爱去旅行的人，如果说冰箱贴上贴满了冰箱贴的话，这些地点都是自己没去过的，那么就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是不是要去那些地方。所以如果你送的东西朋友用不到的话，甚至是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那真的是一种浪费。旅游纪念品里面华而不实的东西有很多，那很多看似精美的工艺品并不便宜，买的时候花费还不低，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的，因为工艺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会有自己欣赏的门槛。朋友们收到你的礼物不能说不喜欢，可确实有时候很难喜欢起来。其实不论是你还是朋友，谁都没有错，只是送错对象了。如果说你精心挑选了送的礼物，却被朋友放在柜子里吸尘，你或许觉得有点难过，甚至怀疑自己在朋友心中的分量。送不恰当的纪念品确实是会引发误会的，所以呢在旅行的时候买东西送朋友，还是尽量避免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纪念品。

0: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那么出行，有些朋友是很有心，一定要送自己的朋友纪念品，送表示自己的心意。那哪些东西是比较合适的呢？既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又能让对方用得上的。其实呢，符合两点的话呢，在旅行场景中还是有这样的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当地的特色食物。人们知道民以食为天嘛，每个人都要吃东西，特色食品会让人吃不惯，但是呢，不尝试一次怎么知道自己吃不吃得惯呢？而且呢，既然一件东西可以被当地作为特色推出来，肯定是有它的特殊之处的。你给朋友买一点特色食物，能够很好地表达你对朋友是很在乎的。比如说送一些特色的零食，也不会让自己的朋友觉得太有负担，太有压力。毕竟食物更多承载的是心意，而不是价格。那有的朋友在收到价值比较高的礼物之后，其实心里是有压力的，总想着早一点还掉这个人情。而送朋友食物就完全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好了，除了这一点就是特色食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呢，也是符合朋友们需要的，那就是日用品。旅游当中的日用品可以结合当地的风俗特色来定，比如说盛产橄榄的地方，你可以买一些橄榄香皂送给朋友。华丽昂贵的工艺品也许对方用不上，但是这个橄榄皂反而是个肥皂，就算不喜欢也可以拿来洗衣服嘛，怎么用都不算浪费。所以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基本上这些礼物呢，大家还是喜欢的。旅行之后送给朋友礼物，送的是一份心意，礼物不在乎轻重，但是送礼的人还需要好好的分辨，才能送出更合适，不让人尴尬为难的礼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
2: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Kingsway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歌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0: 1320生活导航。
6: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旅行的。这段时间呢，总听说呢，一些朋友呢开始啊各式各样的旅行，当中最省事儿、最不用费心的，那就是吃喝玩包在一块儿的游轮了。说到坐游轮呢，很多人呢是早早的就已经订好了，那甚至是有些年长的朋友呢，坐起游轮来还一道一道的数个不尽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位77岁的老妇人，她退休之后呢，在海上过了一种新的生活，向媒体透露出住游轮整整一年的真实感受。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她的名字叫做 Sharon Lane。一年前呢，就搬进了住宅型的游轮，这个游轮的名字叫做人生别墅奥德赛号。从此呢，就开始了一年的新生活。据报道呢，这个并不是一般的观光游轮，而是一艘住宅型的游轮，旅客可以购买船舱所有权或长期居住方案，将游轮作为永久的住所。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 Sharon 呢，他就将自己毕生的积蓄投入到这项计划。起初呢，入住最便宜没有窗户的内舱房，两个月之后又换到了一间享有银发优惠价格、附有窗户的船舱，并且呢，慢慢将这个房间呢布置成真正的家。他就表示自己其实很少待在房间里，因此呢，并不需要太大的私人空间。更重要的是，他要先适应船上的生活步调。适应这个船上的生活步调，他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有多长呢？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打造自己的理想生活，也找到了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位于运动酒吧和商务中心之间的一张椅子，他最喜欢在那儿待。旁边有一大片落地窗，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欣赏无边无际的海景。船上的生活机能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完善的。每个月的费用包含三餐、非酒精的饮料、晚餐酒水，还有 WiFi 以及24小时的客房服务，每周客房清洁以及每2周一次的洗衣服务。那么这位77岁的退休老师 Sharon 他就说，一年来他从来没有怀念过自己下厨房做饭，更完全不用想洗衣服这事儿、打扫这些家务。他说不用再烦恼这些事之后，简直就是天堂。虽然说他这个游轮呢会停靠东京、夏威夷等等这些世界各地的港口，但是呢，这位Sharon 呢，他是很少下船的。他说他自己爱的就是大海，而不是观光。加上常年的背伤，他担心 搭乘接驳小艇上下岸，会让自己的伤势恶化，因此呢，他大多数时间呢就待在船上。不过只要有特别吸引他的地方的话呢，他仍然会下船走一走。他曾经到访过日本的富士山，虽然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不好，没有能够欣赏到那里的美景，却有很多地方呢能够让他流连忘返的。比如说在一家不起眼的五金行里面，他和店主夫妻闲聊的那段时光。除了欣赏海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住户的交流也是十二人最喜欢的生活之一。他曾经和澳洲苏格兰的住户在晚餐时间呢聊起自己喜欢的推理小说，意外地发现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同一位作家。他也笑得说同一天登船的居民就像同一天毕业，只是从不同的学校毕业，而是从陆地生活毕业，正式成为海上居民。这家邮轮公司的执行长就表示，目前呢，这家邮轮的80%的住户都是来自美国、还有北美、加拿大的，澳洲和新西兰呢，则是第二大族群。因此，整艘邮轮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社区。那么，不少住户呢，仍在船上远距离的工作，那也有人呢，经营社交媒体来分享自己在邮轮上的生活，甚至有人带着宠物一起住在船上。所以对这位商人来说，在邮轮上的生活早已经取代自己最初原本的陆地上在加州的家成为真正的家。他笑着说，如果有一天中了乐透，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下隔壁的船舱，把两间打通，改造成自己的专属衣帽间。好了，这是一个在邮轮上生活了一年的77岁的一位退休老师 Sherlyn 他的分享。在邮轮上的生活让他觉得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

0: 林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旅行的话题。那刚才说到了去游轮旅行，有些朋友呢觉得去坐游轮呢是一伙人一伙人，人越多越好，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呢有自己熟知的人呢玩起来就很开心，所以在游轮上经常是看到三五结群的几家人一起玩。那么也有朋友呢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充分认识世界，也充分挑战自己，甚至是充分治愈自己的一个时间。独自旅行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独自旅行，而且我们加拿大呢最近被评为最适合独自探索的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有一本杂志叫做 Travel Leisure， 这本杂志呢最近就评选出了最适合独自旅行的25个国际目的地，加拿大呢就位列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等待朋友或者家人结伴行程，而是选择独自出发。这个杂志上说呢，独自旅行可能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指出独自旅行的好处包括可以完全自由地满足自己的每一个愿望，获得一种掌控感，以及可以反思、自我发现和结交新朋友的机会。那么据一家旅行公司说啊，人们对独自旅行的兴趣现在是越来越浓厚了，像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带有独自旅行标签的视频呢超过250万条，而与独自旅行相关的这个搜索引擎的搜索量也不断的攀升。报告指出，如果你想独自旅行，以下的这些国家是最安全、最便捷以及最令人兴奋的目的地。那么这份榜单当中就囊括了最适合独自旅行者的目的地，其中包括我们加拿大。而且加拿大最近呢还被评为是全球最和平的20个国家之一，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呢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知道加拿大凭借着它的多样化的地貌成为热门首选之一，从我们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滑雪圣地到繁华的多伦多，从西到东，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足以让游客流连忘返。对于美国游客来说，加拿大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在语言和汇率甚至是交通方面都非常的便利。那么对于旅行者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安排时间，尽可能的多体验一些各种活动。这些建议就包括探索多伦多的艺术文化，参观湖滨中心，在圣劳伦斯市场品尝美食，或者是游览这座城市众多独具特色的街区等等。而在温哥华，旅行者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种活动，沿街优美的风景，还有海滨骑行，甚至是挑战令人眩晕的 Capilano 吊桥。在阿尔伯塔省呢，探索班夫国家公园著名的冰川湖泊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可以欣赏落基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对于身处加拿大的朋友来说，很多旅行地呢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对于要独自旅行的加拿大的人来说，这份杂志呢也推荐了一些可以独自旅行的国家，包括泰国、哥斯达黎加、德国、越南、冰岛、新西兰、墨西哥、瑞士、智利、荷兰、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日本、挪威、爱尔兰、芬兰、苏格兰、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埃及和英国等等，这些呢都是适合独自旅行的目的地。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旅行的话题，这个夏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或近或远会选择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呢？无论是怎么样的目的地，相信您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治愈的一份旅行。 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
0: 了。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3: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怎么样能远离颈椎病。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根据统计，颈椎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升高而升高。在颈椎病的发生发展中，慢性劳损是首要的罪魁祸首。长期的局部肌肉、韧带、关节囊的损伤可以引起局部出血、水肿，发生炎症改变，在病变的部位逐渐出现炎症激化，并形成骨质增生，影响局部的神经和血管。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远离颈椎病呢？下面介绍几个小贴士。一、及时主动调温。颈椎最怕受寒，所以要及时增减衣物，给自己的颈椎以适宜的温度。二、游泳首选蛙泳。游泳是一项全身运动，能够有效促进全身肌肉的血液循环，适宜早期或者是恢复期颈椎病患者。游泳，尤其是蛙泳，进行呼气、吸气的时候，头颈始终处于一低一仰的状态，正好符合颈椎病功能锻炼的要求，可以全面活动颈椎各个关节。上肢用力划水也有效促进颈周肩背部劳损肌肉和韧带的康复。游泳一般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60分钟，连续坚持3个月为一个锻炼周期。方法三，抽出5分钟做做操。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间隙也能够保养颈椎，比如不时利用休息时间做下颈椎操。具体做法是端坐进行头部运动，分别做低头、抬头、左转、右转、前伸、后缩以及顺时针、逆时针的环绕动作，每次5分钟，动作要轻缓柔和。方法四，按摩后颈放松。中午和晚上紧张忙碌后的脖子可能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可以用两手手指互相交叉放在颈部后方，来回摩擦颈部，力度要轻柔，一次连续摩擦50下，以颈部发热为宜，这样可以缓解颈椎疲劳，放松全身。方法五，多做户外运动。软骨组织的营养是通过压力的变化来进行营养交换的，缺乏活动会造成软骨营养不良，进而导致退化。适当进行户外活动有利于保护颈椎。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慢跑、打羽毛球等。

幼的宝宝到底应不应该吃甜食，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其实含糖的甜食对健康是有不少帮助的，而且可以说作用还不小。甜食中的糖除了能为宝宝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能，还参与宝宝身体细胞内的多种代谢活动，负责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等多项任务。同时，糖几乎是大脑唯一的燃料，宝宝的大脑能持续稳定的工作，也全靠有它提供能源。适当的给宝宝吃些糖，能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反应能力、记忆力以及理解能力。那么，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得牙病？很多宝宝有蛀牙，是因为爱吃糖又不注意牙齿卫生所造成。口腔里的细菌与残留物质形成牙菌斑，附着在牙齿上。食物中的蔗糖经细菌分解产生酸，时间一长，残留在牙菌斑上的酸慢慢侵蚀牙齿上的保护层珐琅质，珐琅质受酸长期侵蚀而遭到破坏，形成龋洞，就形成了蛀牙。但是也并非常吃甜食或者爱吃甜食的宝宝牙齿就一定不好，只要家长帮助加强对宝宝牙齿的保护，就可以减少甚至完全避免糖类食物给牙齿带来的麻烦。要做到吃完糖立即刷牙，那么宝宝患蛀牙的几率就可以降低不少。另外，定期带宝宝去检查牙齿，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也是保护孩子牙齿免受糖的侵害的重要步骤。一般来说，两岁以上的宝宝应该每年至少检查两次牙齿。还有，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成为营养不良的小胖子？蔗糖在体内吸收速度快，很容易转化成脂肪贮存起来，所以吃糖过多又不愿意运动的话，很容易变成小胖子。而且科学家还发现，糖除了提供热能以外，并不是什么很好的营养品。营养学上称糖为空能量食物，吃太多会影响宝宝正常的食欲，导致蛋白质等其他营养物质摄取不足，从而出现营养不良，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但是如果家长能够帮助宝宝纠正偏食的习惯，从小有意识地培养宝宝均衡的饮食习惯，尽量少在两餐之间吃过量的甜食和零食，控制宝宝单次对糖的摄取量，尽量减少吃糖的次数，就可以很好地掌控宝宝的甜食食谱，帮助宝宝建立健康的甜食观，让甜食在宝宝成长过程中发挥正能量，而不是反作用。

接下来我们谈谈心脏早搏这个话题。心脏在正常跳动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些跳动，就像是演奏舞曲节奏乱了点儿，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很多人认为出现早搏要立即治疗，事实上是治了一个本无需治疗的病。如果早搏是体检出来的，患者没有任何感觉，也不影响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不用治。即使要治，最好的治疗不是用药，而是应当积极化解，疏导患者的焦虑情绪。建议这些人平时少喝浓茶、咖啡等饮品，正常作息，少熬夜。而如果早搏症状明显影响了日常生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对症治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三槐堂，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名词叫三槐堂，代表三代为善积福，贵为公侯将相。宋朝大臣兵部侍郎王护为人呢十分忠厚，而且呢喜欢扶贫济世。他为官时呢做了三件阴德事，救了好多平民，自己觉得心境舒畅。他深信因果报应，中庸讲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是说如果至诚做一件事可以预知结果。王护觉得他做了三件善事，自己的子孙呢必会有好报，所以他在后院种下了三棵槐树，告诉家人说我们的子孙必为三公，这三棵槐树就是标志。王护后来生了个儿子，名为王旦。王旦啊，自幼沉静好学，果然做到三公，就是历史上人所称赞的王文正公。王丞相啊，平时孝顺父母，尊敬兄嫂，爱护弟妹，生活甚为简朴。王旦做平江县知县前，衙门呢时常被鬼怪闹得不安宁，及至王旦即将上任前的一日啊，看守衙门的人呢在晚上听见鬼怪说王旦来了，我们要避开了。从此以后啊，平江县衙门就不再闹鬼了，可见鬼是怕正人君子的。后来啊，王旦做了十几年宰相，因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家里无物资财产。到了临终前啊，皇帝赐他5000两银子作为葬殓费，他都送回给皇帝。及至皇帝第二次命人赠送银两时，他已经往生了。王旦皈依莲宗七祖醒常法师，修持念佛法门。王旦的儿子啊，名叫王古，在宋徽宗的时候官至礼部侍郎，对禅宗甚有研究，后来专修念佛法门，博考净土经典，撰述了《往生净土传》《直指净土决疑集》，后来退休归隐，终日专修念佛观，精进不息，临终不觉痛苦，满是光明，欲知实质，见佛来迎。这是记述于《莲宗宝鉴》内的。《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王氏七代戒杀放生，积德行善200余年，世代为宋朝名臣。王家三代论爵位功业，首推文正公王旦，当时连契丹西夏都敬服他。论修持功夫最突出的就是王古了。宋朝王氏三代由王护积德善，种植三棵槐树为标志开始，一连三代王旦王古都贵为朝廷高官，所以宋朝三槐堂这个名词代表了世代积福行善戒杀放生之家所得到的果报。中庸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4: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3: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五路的妮扎蓝莓站买了，早8:00至晚8:00营业。
4: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聊聊回流生活。回流是出国的人给自己生活埋下的一个巨大的伏笔，从出去的那天起，就时不时追问自己一句，然后随时准备点题呼应。人们总是在海归与归海之间挣扎，面对到底哪里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希望寻找一个地方，得到一个答案，然后从此内心平静，永世安好。但是这对于出国的人来说，似乎是个奢望。这边看着那边好，住在这头，惦记那头，是很多人的老问题，新常态。我在温哥华生活八年，回流北京七个月。当久别重归的新鲜感褪去，当朝九晚五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我想，或许我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说这么几句。首先，关于工作。回到北京，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你不奢望日进斗金，那么工作机会永远不负有心人。当然，希望创业并上财富排行榜的另当别论。不是曾经的人脉、曾经的积累，真的就都在数年之后烟消云散，无迹可寻。同学、朋友、家人可以给你帮助的资源，只比异国他乡多，不比异国他乡少，除非你格外挑剔。我回到北京，基本上是过了一个长假，然后就上班。从开始的一周三天，到后来的一周五天，我采取了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回国之初，如果立马就开足马力投入工作，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毕竟在温哥华的几年，我不是休养生息，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忙碌，那种疲惫感需要时间来修复。回国之后，被职场节奏驱赶的生活有另外一种充实，不是我觉悟高，而是忙里偷闲的快乐和无所事事的无聊，我都有过切身的体会和比较。国内职场节奏比较快，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偶尔的加班会有，但不是天天夜以继日。所谓的职场清雅，人际关系我至今没有感受到。你也不必让杜拉拉等职场白领小说吓怕，只要保持自己一颗平常心，不必思虑太多，就不会自寻烦恼。麻烦的人在哪里都麻烦，给别人添乱，给自己添堵，学会复杂问题简单化，不那么锱铢必较，不那么寸理不让，一切也都会顺利的度过。北京的朝九晚五，路上会拥挤不堪，开车不手疾眼快，就会被不停的加塞儿。三个红灯你也过不了一个十字路口，跟在你后面的车已经出离愤怒，将喇叭摁到地动山摇。地铁人流滚滚，出站换乘，你走得慢了都挡别人的路。如果不是跑着上电梯，最好老老实实的靠右站，免得被骂没有眼力。写字楼电梯口的电视里每天播放着看创新产品的广告，目不暇接的同时，觉得好多新概念让自己云里雾里。好在有办公室里的80后90后天天给我做空白填补和知识普及。在这样的生活节奏里，基本没有时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是说这样的生活一定就好，有时候会觉得喧嚣中没有时间面对自己，因为喧嚣的确是一种离心灵很远，但却离感官很近的情绪催化剂。不必拿着温哥华的人口与空间的温和比例来对比北京人潮汹涌的冷漠与拥挤，在这样庞大的都市里，在马不停蹄的节奏中，你不踩着主调的节拍，内心永远
都找不到和谐的片刻，找不到能让自己在这里努力的理由，并待得心安理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个有哲理的故事。禅师问：“你觉得是一粒金子好，还是一堆烂泥好？”求答者答：“当然是金子啊。”禅师笑着说：“那么，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其实，换个心境，或许你会得到解脱。”有一位禅师有一

湖水呢？你若渴了，水便是天堂；你若累了，床便是天堂；你若失败了，成功便是天堂；你若痛苦了，快乐便是天堂；你若孤独了，爱情便是天堂；你若被困了，远方便是天堂。如果没有其中一样，断然不会有另一样。天堂是地狱的终极，地狱是天堂的走廊。失败者走了99，而成功只走了1。

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佛说世间何为最珍贵，弟子答，已失去和未得到。佛不语，经数载，沧桑巨变，佛再问之，答曰，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拥有。少年问智者，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智者笑着说，有四种境界，你可体会其中妙趣。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此事无我。再之，要把别人当成自己，这是慈悲。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此是智慧。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这方是自在。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钥匙来了，他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乌龟只有伸出头才能向前挪动，蚂蚁聚在一起连狮子都能咬死，绵羊再多对狮子毫无威胁，而有了癞蛤蟆，天鹅才变得如此高贵。蛇不会飞，但它可以捉住以天空为家的鸟。所以说，朋友们，有了适当的舞台，鸭子也会是呱呱叫的角色。在你最渴望的东西周围，总是不免陷阱，而只有从网中逃脱出来的鱼，才有资格谈自由。做人如水，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你的忧怅；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动我便随行，绝不撇下你的孤单；你静我便留守，绝不打扰你的安宁；你热我便沸腾，绝不妨碍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绝不漠视你的寒冷。上善若水，从善如流，如水人生，随缘从众。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2: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有一个青年向禅师求教，大师，有人说我是天才，有人骂我是笨蛋，依您看呢？禅师反问，你是如何看自己的？青年茫然。大师说，如同一斤米，在吹拂眼中是几碗米饭，在制饼者看来是饼干，在酿酒商的眼中又成美酒。米还是那米，同样，你还是你。你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自己。青年豁然开朗。我见过的最淡定的女子，没事儿从来不给男朋友发短信、打电话。问她怎么想，她说：“她若不忙，就会和我联系；她若正忙，我打扰她干什么？”他若不忙也不和我联系，那我联系他干什么呢？教授问老农爱情与婚姻的区别，老农随口答，很简单，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想和他睡，这就是爱情。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得和他睡，这就是婚姻。教授望着老农，多精辟呀、啊，这可是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课题呀。所以朋友们，所谓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所谓职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会很痛苦。是非和得失要到最后的结果才能评定。常以为别人在意你，或希望别人在意注意你的人，会生活得比较烦恼。太过于欣赏自己的人，不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宁可自己去原谅别人，莫让别人来原谅你。而能说不能做，不是真智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接触那些正能量的人。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很容易会接受周围人的暗示，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结交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古人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量是会传染的。如果你想有所改变，想有所作为，那么首先该做的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因为他们能让你意识到你还年轻，你很幸运，你的生活其实还充满希望。不管你现在到了什么年龄，居住在哪里，有一份怎样的工作，你身边经常接触的人群中一定会被分成这样两类人。一类是每次见面或聊天都是老样子的那类人，和你说自己沉闷的生活，乏味的伴侣，甚至没什么前途的工作，那神情里似乎没有什么关于未来的惊喜。而另外一种人是每次见面都有新鲜事物分享的人，他们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许你们在某些问题价值观上还有过严重的分歧，可是这场聊天却充满希望，信息量极大，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什么地方值得改变或者尝试。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吸引着你，能赋予你更广阔的思索。那么第一种人称为消极型的朋友，第二种人就是积极型的朋友。如果说你不相信这一番论断，大可以打开聊天工具，群发一条信息，你最近在做什么？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能干什么还是那样啊。还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告诉你，我最近在读什么什么书，我这个月报了个什么学习班，想利用一下下班后的时间，我在锻炼身体，刚跑完5公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类朋友聊下去，你们的聊天内容大致会包括无法上涨的工资，买不起的房子，永远反对着自己的父母。偶尔他也会说，我男朋友女朋友实在不理解我，或者我明明努力，为何生活依旧没有半点起色。你大概会附和着，继而想到自己悲催的人生也有着几分相似的不容易。如果你选择和第二种朋友聊下去，你大概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仿若一出传奇，明明是每个人都公平享用24小时的每一天，他却有时间用来跑步、读书、看电影。而当你结束这番话的同时，你也大概会在心里激起这样的想法，要不然今天下班去那个新开的健身房跑步吧，要不要把他介绍的书买一本。如果你真的开始了什么实际的行动，在下班后去实践那个第二类朋友所带给你的启发，那恭喜你，你成功地吸收了一个积极型朋友所带来的正能量。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个朋友把沉重的话题聊下去，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成为那个突然间受到鼓舞，开始加倍努力的那个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你的全世界。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讲，我从一个积极型朋友身上接收的正能量永远比消极型朋友多得多。处于一个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有巨大区别。我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颓废的日子，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儿，心里明明知道应该去努力，却不知道要从什么事情上开始。那时的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无底的泥潭，没有一个令我期待的未来。我觉得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担忧或者烦恼。我常常问自己，你人生的寄托在哪里？无聊害得我无法生出一丁点奋斗的意志。而我们这些充满了消极力量的人，便是在共同经历着可怕的传染病，无法抗拒又无时无刻地互相残害着彼此的希望。后来偶然认识了一个姑娘，她是朋友的朋友，是永远走在路上的旅行者。我们因此只有过几面之缘，并没有机会成为长久的朋友。但是就在这些短促的相遇中，我却从她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我现在想起这个姑娘，她的模样已经模糊，可是脑子里却闪现这样的印象。她全身总是充满斗志，似乎永远都是忙着的状态，单身，生活密度却极高。每次见面，她总是会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鲜事儿，比如，我上周去蹦极了。你知不知道 The Bucket List 这部电影，我最近也在做 Bucket List。我找到一份在面包房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结识了很有趣的朋友。我发现了一本好书，你要不要看？客观来讲，一个普通旅行者的生活绝不富裕，可我觉得他的生活充满意义，比我的日子富庶了不止一点点。他教会我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去面对人生，让我意识到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我的世界。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从很多积极型朋友的身上吸取过相似的正能量，比如我和喜爱健身的朋友相约跑步，向爱好读书的朋友请教书单，听热衷旅行的朋友讲他们的旅行。我崇拜这些积极型朋友所赐，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不幸不值得成为我放弃全世界的理由。如果抽出这两段时光，你会看到我迥然不同的样子。前一段时光里的我，一副萎靡不振、万念俱灰的模样；后一段时光里的我，还在承受着一样的苦难，可却是总觉得什么都充满希望。生活带给我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与一些总是在抱怨生活不公平、无所事事的朋友在一起。这和与一些相信努力就会带来公平、生活里总是充满未知的朋友在一起，两者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连同爱情，也可以因为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生长出两个人一同颓废，或者是两个人一同成长的姿态。我听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人平时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就代表了这个人。我从不怀疑一个人的进步与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关联，也无法想象如果不受着周围这些正能量的牵引，我到底会变成怎样一个人。从心理学上讲，人是群居动物，容易接受周围人和环境的暗示。我至今觉得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而更好的事情是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去改变，去吸引更多需要这种能量的人。而我愿收音机前的您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前肘猪蹄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子青葡萄、红葡萄3.98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6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2包，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这样美好的一个夏天的来临，对于很多加拿大人来说，觉得是不容错过的。很多人呢，都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外出的旅行。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出行。现在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好，每到七八月的时候，很多人呢是很想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外面去走一走，即使是一两天的时间，和家人在一块儿享受这样美好的天气，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真的是很惬意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旅游，说一说出行。那首先呢，和朋友们说到的是，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呢，不仅是想着自己，更想的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回去之后和他们分享，所以呢，少不了在外面要买一些旅游纪念品，很喜欢买。那么这些纪念品呢，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给自己的，大多数呢是为了朋友准备的。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呢，一到一处之后呢，就去纪念品商店，为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给朋友们带纪念品。虽然这些旅游纪念品呢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其实送给朋友的时候呢，未必都能够得到朋友们的认可。因为纪念品的含义本身就是对特定的人有特定的意义。对你而言，可能在这个地方旅行，这些纪念品非常的重要，但是对别人可能呢就没那么重要，甚至是没什么意义的。比如说有个朋友说，他去外面旅行，特意留下了一些当地的货币，因为货币上面的头像很有意思，他就想多留几个可以将来呢送给朋友。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有纪念意义价值的东西，别人看了却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用这种东西送人，好像根本就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送错误的纪念品给朋友，真的是让自己的心意大打折扣，而且呢，心意也容易被看清，甚至是让人误会。所以，旅行之后送朋友纪念品，还不如送一些更加实用的东西。大部分的旅行景点的纪念品呢，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最典型的就是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喜欢买冰箱贴。也许对于你来说，到了一个旅游地，看到有当地特色的冰箱贴，觉得很不错，小巧方便携带，又有纪念意义，就多买几个不是累赘。但是你以为的心意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可，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习惯在家里的冰箱上放上冰箱贴的，特别是不爱去旅行的人，如果说冰箱贴上贴满了冰箱贴的话，这些地点都是自己没去过的，那么就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是不是要去那些地方。所以如果你送的东西朋友用不到的话，甚至是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话，那真的是一种浪费。旅游纪念品里面华而不实的东西有很多，那很多看似精美的工艺品并不便宜，买的时候花费还不低，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的，因为工艺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会有自己欣赏的门槛。朋友们收到你的礼物不能说不喜欢，可确实有时候很难喜欢起来。其实不论是你还是朋友，谁都没有错，只是送错对象了。如果说你精心挑选了送的礼物，却被朋友放在柜子里吸尘，你或许觉得有点难过，甚至怀疑自己在朋友心中的分量。送不恰当的纪念品确实是会引发误会的，所以呢在旅行的时候买东西送朋友，还是尽量避免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纪念品。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4: 那么出行，有些朋友是很有心，一定要送自己的朋友纪念品，送表示自己的心意。那哪些东西是比较合适的呢？既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又能让对方用得上的。其实呢，符合两点的话呢，在旅行场景中还是有这样的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当地的特色食物，人们知道民以食为天嘛，每个人都要吃东西，特色食品会让人吃不惯，但是呢，不尝试一次怎么知道自己吃不吃得惯呢？而且呢，既然一件东西可以被当地作为特色推出来，肯定是有它的特殊之处的。你给朋友买一点特色食物，能够很好地表达你对朋友是很在乎的。比如说送一些特色的零食，也不会让自己的朋友觉得太有负担，太有压力。毕竟食物更多承载的是心意，而不是价格。那有的朋友在收到价值比较高的礼物之后，其实心里是有压力的，总想着早一点还掉这个人情，而送朋友食物就完全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好了，除了这一点就是特色食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呢，也是符合朋友们需要的，那就是日用品。旅游当中的日用品可以结合当地的风俗特色来定，比如说盛产橄榄的地方，你可以买一些橄榄香皂送给朋友。华丽昂贵的工艺品也许对方用不上，但是这个橄榄皂反而是个肥皂，就算不喜欢也可以拿来洗衣服嘛，怎么用都不算浪费。所以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基本上这些礼物呢，大家还是喜欢的。旅行之后送给朋友礼物，送的是一份心意，礼物不在乎轻重，但是送礼的人还需要好好的分辨，才能送出更合适，不让人尴尬为难的礼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前肘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子青葡萄、红葡萄3.98元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6元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2元，华盛南京盐水鸭14.9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旅行的。这段时间呢，总听说呢，一些朋友呢开始各式各样的旅行，当中最省事儿、最不用费心的，那就是吃喝玩包在一块儿的游轮了。说到坐游轮呢，很多人呢是早早的就已经订好了，那甚至是有些年长的朋友呢，坐起游轮来还一道一道的数个不尽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一位77岁的老妇人，她退休之后呢，在海上过了一种新的生活，向媒体透露出住游轮整整一年的真实感受。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她的名字叫做 Sharon Lane。一年前呢，就搬进了住宅型的游轮，这个游轮的名字叫做人生别墅奥德赛号。从此呢，就开始了一年的新生活。据报道呢，这个并不是一般的观光游轮，而是一艘住宅型的游轮，旅客可以购买船舱所有权或长期居住方案，将游轮作为永久的住所。这位77岁的退休教师 Sharon 呢，他就将自己毕生的积蓄投入到这项计划。起初呢，入住最便宜没有窗户的内舱房，两个月之后又换到了一间享有银发优惠价格、附有窗户的船舱，并且呢，慢慢将这个房间呢布置成真正的家。他就表示自己其实很少待在房间里，因此呢，并不需要太大的私人空间。更重要的是，他要先适应船上的生活步调。适应这个船上的生活步调，他真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有多长呢？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打造自己的理想的生活，也找到了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位于运动酒吧和商务中心之间的一张椅子，他最喜欢在那儿待。旁边有一大片落地窗，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欣赏无边无际的海景。船上的生活机能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完善的。每个月的费用包含三餐、非酒精的饮料、晚餐酒水，还有 WiFi 以及24小时的客房服务，每周客房清洁以及每2周一次的洗衣服务。那么这位77岁的退休老师 Sharon 他就说，一年来他从来没有怀念过自己下厨房做饭，更完全不用想洗衣服这事儿、打扫这些家务。他说不用再烦恼这些事之后，简直就是天堂。虽然说他这个游轮呢会停靠东京、夏威夷等等这些世界各地的港口，但是呢，这位Sharon 呢，他是很少下船的。他说他自己爱的就是大海，而不是观光。加上常年的背伤，他担心搭乘接驳小艇上下岸会让自己的伤势恶化，因此呢，他大多数时间呢就待在船上。不过只要有特别吸引他的地方的话呢，他仍然会下船走一走。 他曾经到访过日本的富士山，虽然因为这个天气原因不好，没有能够欣赏到那里的美景，却有很多地方呢能够让他流连忘返的。比如说在一家不起眼的五金行里面，他和店主夫妻闲聊的那段时光。除了欣赏海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住户的交流也是十二人最喜欢的生活之一。他曾经和澳洲苏格兰的住户在晚餐时间呢聊起自己喜欢的推理小说，意外地发现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同一位作家。他也笑着说啊，同一天登船的居民就像同一天毕业，只是从不同的学校毕业，而是从陆地生活毕业，正式成为海上居民。这家邮轮公司的执行长就表示，目前呢，这家邮轮的80%的住户都是来自美国、还有北美、加拿大的，澳洲和新西兰呢，则是第二大族群。因此，整艘邮轮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社区。那么不少住户呢仍在船上远距离的工作，那也有人呢经营社交媒体来分享自己在邮轮上的生活，甚至有人带着宠物一起住在船上。所以对这位商人来说，在邮轮上的生活早已经取代自己最初原本的陆地上在加州的家成为真正的家。他笑着说，如果有一天中了乐透，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下隔壁的船舱，把两间打通，改造成自己的专属衣帽间。好了，这是一个在邮轮上生活了一年的77岁的一位退休老师 Sherlyn 他的分享。在邮轮上的生活让他觉得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

0: 20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旅行的话题。那刚才说到了去游轮旅行，有些朋友呢觉得去坐游轮呢是一伙人一伙人，人越多越好，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呢有自己熟知的人呢玩起来就很开心。所以在游轮上经常是看到三五结群的几家人一起玩。那么也有朋友呢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充分认识世界，也充分挑战自己，甚至是充分治愈自己的一个时间。独自旅行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独自旅行，而且我们加拿大呢最近被评为最适合独自探索的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有一本杂志叫做 Travel Leisure， 这本杂志呢最近就评选出了最适合独自旅行的25个国际目的地，加拿大呢就位列其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等待朋友或者家人结伴行程，而是选择独自出发。这个杂志上说呢，独自旅行可能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指出独自旅行的好处包括可以完全自由地满足自己的每一个愿望，获得一种掌控感，以及可以反思、自我发现和结交新朋友的机会。那么据一家旅行公司说啊，人们对独自旅行的兴趣现在是越来越浓厚了。像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带有独自旅行标签的视频呢超过250万条，而与独自旅行相关的这个搜索引擎的搜索量也不断的攀升。报告指出，如果你想独自旅行，以下的这些国家是最安全、最便捷以及最令人兴奋的目的地。那么这份榜单当中就囊括了最适合独自旅行者的目的地，其中包括我们加拿大。而且加拿大最近呢还被评为是全球最和平的20个国家之一，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呢就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知道加拿大凭借着它的多样化的地貌成为热门首选之一，从我们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滑雪圣地到繁华的多伦多，从西到东，这里丰富的旅游资源足以让游客流连忘返。对于美国游客来说，加拿大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在语言和汇率甚至是交通方面都非常的便利。那么对于旅行者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安排时间，尽可能的多体验一些各种活动。这些建议就包括探索多伦多的艺术文化，参观湖滨中心，在圣劳伦斯市场品尝美食，或者是游览这座城市众多独具特色的街区等等。而在温哥华，旅行者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种活动，沿街优美的风景，还有海滨骑行，甚至是挑战令人眩晕的 Capilano 吊桥。在阿尔伯塔省呢，探索班夫国家公园著名的冰川湖泊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可以欣赏落基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样是不容错过的。对于身处加拿大的朋友来说，很多旅行地呢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对于要独自旅行的加拿大人来说，这份杂志呢也推荐了一些可以独自旅行的国家，包括泰国、哥斯达黎加、德国、越南、冰岛、新西兰、墨西哥、瑞士、智利、荷兰、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日本、挪威、爱尔兰、芬兰、苏格兰、澳大利亚、克罗地亚、埃及和英国等等。这些呢都是适合独自旅行的目的地。好了，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旅行的话题，这个夏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或近或远会选择什么样的旅行目的地呢？无论是怎么样的目的地，相信您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治愈的一份旅行。 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龙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怎么样能远离颈椎病。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根据统计，颈椎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升高而升高。在颈椎病的发生发展中，慢性劳损是首要的罪魁祸首。长期的局部肌肉、韧带、关节囊的损伤，可以引起局部出血、水肿，发生炎症改变，在病变的部位逐渐出现炎症激化，并形成骨质增生，影响局部的神经和血管。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远离颈椎病呢？下面介绍几个小贴士。一、及时主动调温。颈椎最怕受寒，所以要及时增减衣物，给自己的颈椎以适宜的温度。二、游泳首选蛙泳。游泳是一项全身运动，能够有效促进全身肌肉的血液循环，适宜早期或者是恢复期颈椎病患者。游泳尤其是蛙泳进行呼气吸气的时候，头颈始终处于一低一仰的状态，正好符合颈椎病功能锻炼的要求，可以全面活动颈椎各个关节，上肢用力划水也有效促进颈周肩背部劳损肌肉和韧带的康复。游泳一般每周3到4次，每次30到60分钟，连续坚持3个月为一个锻炼周期。方法三，抽出5分钟做做操。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间隙也能够保养颈椎，比如不时利用休息时间做下颈椎操。具体做法是端坐进行头部运动，分别做低头、抬头、左转、右转、前伸、后缩以及顺时针、逆时针的环绕动作，每次5分钟，动作要轻缓柔和。方法四，按摩后颈放松。中午和晚上紧张忙碌后的脖子可能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可以用两手手指互相交叉放在颈部后方，来回摩擦颈部，力度要轻柔，一次连续摩擦50下，以颈部发热为宜，这样可以缓解颈椎疲劳，放松全身。方法五，多做户外运动。软骨组织的营养是通过压力的变化 来进行营养交换的。缺乏活动会造成软骨营养不良，进而导致退化。适当进行户外活动有利于保护颈椎。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慢跑、打羽毛球等。

年幼的宝宝到底应不应该吃甜食，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其实含糖的甜食对健康是有不少帮助的，而且可以说作用还不小。甜食中的糖除了能为宝宝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能，还参与宝宝身体细胞内的多种代谢活动，负责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等多项任务。同时，糖几乎是大脑唯一的燃料，宝宝的大脑能持续稳定的工作，也全靠有它提供能源。适当的给宝宝吃些糖，能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反应能力、记忆力以及理解能力。那么，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得牙病？很多宝宝有蛀牙，是因为爱吃糖又不注意牙齿卫生所造成。口腔里的细菌与残留物质形成牙菌斑，附着在牙齿上。食物中的蔗糖经细菌分解产生酸，时间一长，残留在牙菌斑上的酸慢慢侵蚀牙齿上的保护层珐琅质，珐琅质受酸长期侵蚀而遭到破坏，形成龋洞，就形成了蛀牙。但是也并非常吃甜食或者爱吃甜食的宝宝牙齿就一定不好，只要家长帮助加强对宝宝牙齿的保护，就可以减少甚至完全避免糖类食物给牙齿带来的麻烦。要做到吃完糖立即刷牙，那么宝宝患蛀牙的几率就可以降低不少。另外，定期带宝宝去检查牙齿，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也是保护孩子牙齿免受糖的侵害的重要步骤。一般来说，2岁以上的宝宝应该每年至少检查2次牙齿。还有，吃甜食是不是一定会成为营养不良的小胖子？蔗糖在体内吸收速度快，很容易转化成脂肪贮存起来，所以吃糖过多又不愿意运动的话，很容易变成小胖子。而且科学家还发现，糖除了提供热能以外，并不是什么很好的营养品。营养学上称糖为空能量食物，吃太多会影响宝宝正常的食欲，导致蛋白质等其他营养物质摄取不足，从而出现营养不良，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但是如果家长能够帮助宝宝纠正偏食的习惯，从小有意识地培养宝宝均衡的饮食习惯，尽量少在2餐之间吃过量的甜食和零食，控制宝宝单次对糖的摄取量，尽量减少吃糖的次数，就可以很好地掌控宝宝的甜食食谱，帮助宝宝建立健康的甜食观，让甜食在宝宝成长过程中发挥正能量，而不是反作用。

接下来我们谈谈心脏早搏这个话题。心脏在正常跳动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些跳动，就像是演奏舞曲节奏乱了点儿，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很多人认为出现早搏要立即治疗，事实上是治了一个本无需治疗的病。如果早搏是体检出来的，患者没有任何感觉，也不影响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不用治。即使要治，最好的治疗不是用药，而是应当积极化解，疏导患者的焦虑情绪。建议这些人平时少喝浓茶、咖啡等饮品，正常作息，少熬夜。而如果早搏症状明显影响了日常生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用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对症治疗。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无人机产业在台湾面面观。随着世界局势以及战争的发展，无人机战略、战术、战法都引起了军事研究者的注意，也成为显学。在台湾，无人机的产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是不是台湾的战略要重新来过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4: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5: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4: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6: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聊聊回流生活。回流是出国的人给自己生活埋下的一个巨大的伏笔。从出去的那天起，就时不时追问自己一句，然后随时准备点题呼应。人们总是在海归与归海之间挣扎，面对到底哪里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希望寻找一个地方，得到一个答案，然后从此内心平静，永世安好。但是这对于出国的人来说，似乎是个奢望。这边看着那边好，住在这头，惦记那头，是很多人的老问题，新常态。我在温哥华生活八年，回流北京七个月。当久别重归的新鲜感褪去，当朝九晚五成了生活的主旋律，我想，或许我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说这么几句。首先，关于工作，回到北京，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你不奢望日进斗金，那么工作机会永远不负有心人。当然，希望创业并上财富排行榜的另当别论。不是曾经的人脉、曾经的积累，真的就都在数年之后烟消云散，无迹可寻。同学、朋友、家人可以给你帮助的资源，只比异国他乡多，不比异国他乡少，除非你格外挑剔。我回到北京，基本上是过了一个长假，然后就上班。从开始的一周三天，到后来的一周五天，我采取了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回国之初，如果立马就开足马力投入工作，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毕竟在温哥华的几年，我不是休养生息，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忙碌，那种疲惫感需要时间来修复。回国之后，被职场节奏驱赶的生活有另外一种充实，不是我觉悟高，而是忙里偷闲的快乐和无所事事的无聊，我都有过切身的体会和比较。国内职场节奏比较快，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偶尔的加班会有，但不是天天夜以继日。所谓的职场清雅，人际关系我至今没有感受到。你也不必让杜拉拉等职场白领小说吓怕，只要保持自己一颗平常心，不必思虑太多，就不会自寻烦恼。麻烦的人在哪里都麻烦，给别人添乱，给自己添堵，学会复杂问题简单化，不那么锱铢必较，不那么寸理不让，一切也都会顺利的度过。北京的朝九晚五，路上会拥挤不堪，开车不手疾眼快，就会被不停的加塞儿。三个红灯你也过不了一个十字路口，跟在你后面的车已经出离愤怒，将喇叭按到地动山摇。地铁人流滚滚，出站换乘，你走得慢了都挡别人的路。如果不是跑着上电梯，最好老老实实的靠右站，免得被骂没有眼力。写字楼电梯口的电视里每天播放着看创新产品的广告，目不暇接的同时，觉得好多新概念让自己云里雾里。好在有办公室里的80后90后天天给我做空白填补和知识普及。在这样的生活节奏里，基本没有时间感时花间泪，恨别鸟惊心。不是说这样的生活一定就好，有时候会觉得喧嚣中没有时间面对自己，因为喧嚣的确是一种离心灵很远，但却离感官很近的情绪催化剂。不必拿着温哥华的人口与空间的温和比例来对比北京人潮汹涌的冷漠与拥挤，在这样庞大的都市里，在马不停蹄的节奏中，你不踩着主调的节拍，内心永远
都找不到和谐的片刻，找不到能让自己在这里努力的理由，并待得心安理得。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个有哲理的故事。禅师问，你觉得是一粒金子好，还是一堆烂泥好？求答者答，当然是金子啊。禅师笑着说，那么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其实换个心境，或许你会得到解脱。有一位禅师有一个爱抱怨的弟子，一天禅师将一把盐放入一杯水中让弟子喝，弟子说咸得发苦，禅师又把更多的盐撒进壶里让弟子再尝壶水，弟子喝之后说纯净甜美。禅师说，生命中的痛苦是盐，它的咸淡取决于盛它的容器。你愿做一杯水，还是一片湖水呢？你若渴了，水便是天堂；你若累了，床便是天堂；你若失败了，成功便是天堂；你若痛苦了，快乐便是天堂；你若孤独了，爱情便是天堂；你若被困了，远方便是天堂。如果没有其中一样，断然不会有另一样。天堂是地狱的终极，地狱是天堂的走廊。失败者走了99，而成功只走了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佛说世间何为最珍贵，弟子答：已失去和未得到。佛不语，经数载，沧桑巨变，佛再问之，答曰：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正拥有。少年问智者，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智者笑着说：有四种境界，你可体会其中妙趣。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此事无我。再之，要把别人当成自己，这是慈悲。而后，把别人当成别人，此是智慧。最后，要把自己当成自己，这方是自在。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大门上，一根铁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将它撬开。

钥匙来了。他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只轻轻一转，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铁杆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力气也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乌龟只有伸出头才能向前挪动，蚂蚁聚在一起连狮子都能咬死，绵羊再多对狮子毫无威胁，而有了癞蛤蟆，天鹅才变得如此高贵。蛇不会飞，但它可以捉住以天空为家的鸟。所以说，朋友们，有了适当的舞台，鸭子也会是呱呱叫的角色。在你最渴望的东西周围，总是不免陷阱，而只有从网中逃脱出来的鱼，才有资格谈自由。做人如水，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你的忧怅；你低我便涌来，绝不暴露你的缺陷；你动我便随行，绝不撇下你的孤单；你静我便留守，绝不打扰你的安宁；你热我便沸腾，绝不妨碍你的热情；你冷我便凝固，绝不漠视你的寒冷。上善若水，从善如流，如水人生，随缘从众。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有一个青年向禅师求教，大师，有人说我是天才，有人骂我是笨蛋，依您看呢？禅师反问，你是如何看自己的？青年茫然。大师说，如同一斤米，在吹拂眼中是几碗米饭，在制饼者看来是饼干，在酿酒商的眼中又成美酒。米还是那米，同样，你还是你。你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自己。青年豁然开朗。我见过的最淡定的女子，没事儿从来不给男朋友发短信、打电话。问她怎么想，她说，她若不忙，就会和我联系；她若正忙，我打扰她干什么？他若不忙也不和我联系，那我联系他干什么呢？教授问老农爱情与婚姻的区别，老农随口答，很简单，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想和他睡，这就是爱情；你今天和他睡了，明天还得和他睡，这就是婚姻。教授望着老农，多精辟呀，这可是我研究了大半辈子的课题呀。所以朋友们，所谓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所谓职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子会很痛苦。是非和得失要到最后的结果才能评定。常以为别人在意你，或希望别人在意注意你的人，会生活得比较烦恼。太过于欣赏自己的人，不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宁可自己去原谅别人，莫让别人来原谅你。而能说不能做，不是真智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接触那些正能量的人。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很容易会接受周围人的暗示，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结交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古人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量是会传染的。如果你想有所改变，想有所作为，那么首先该做的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因为他们能让你意识到你还年轻，你很幸运，你的生活其实还充满希望。不管你现在到了什么年龄，居住在哪里，有一份怎样的工作，你身边经常接触的人群中一定会被分成这样两类人。一类是每次见面或聊天都是老样子的那类人，和你说自己沉闷的生活，乏味的伴侣，甚至没什么前途的工作，那神情里似乎没有什么关于未来的惊喜。而另外一种人是每次见面都有新鲜事物分享的人，他们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许你们在某些问题价值观上还有过严重的分歧，可是这场聊天却充满希望，信息量极大，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什么地方值得改变或者尝试。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吸引着你，能赋予你更广阔的思索。那么第一种人称为消极型的朋友，第二种人就是积极型的朋友。如果说你不相信这一番论断，大可以打开聊天工具，群发一条信息，你最近在做什么？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我能干什么还是那样啊。还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告诉你，我最近在读什么什么书，我这个月报了个什么学习班，想利用一下下班后的时间，我在锻炼身体，刚跑完5公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类朋友聊下去，你们的聊天内容大致会包括无法上涨的工资，买不起的房子，永远反对着自己的父母。偶尔他也会说，我男朋友女朋友实在不理解我，或者我明明努力，为何生活依旧没有半点起色。你大概会附和着，继而想到自己悲催的人生也有着几分相似的不容易。如果你选择和第二种朋友聊下去，你大概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仿若一出传奇，明明是每个人都公平享用24小时的每一天，他却有时间用来跑步、读书、看电影。而当你结束这番话的同时，你也大概会在心里激起这样的想法，要不然今天下班去那个新开的健身房跑步吧，要不要把他介绍的书买一本。如果你真的开始了什么实际的行动，在下班后去实践那个第二类朋友所带给你的启发，那恭喜你，你成功地吸收了一个积极型朋友所带来的正能量。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个朋友把沉重的话题聊下去，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成为那个突然间受到鼓舞，开始加倍努力的那个人。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你的全世界。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讲，我从一个积极型朋友身上接收的正能量永远比消极型朋友多得多。处于一个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有巨大区别。我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颓废的日子，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儿，心里明明知道应该去努力，却不知道要从什么事情上开始。那时的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无底的泥潭，没有一个令我期待的未来。我觉得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担忧或者烦恼。我常常问自己，你人生的寄托在哪里？无聊害得我无法生出一丁点儿奋斗的意志。而我们这些充满了消极力量的人，便是在共同经历着可怕的传染病，无法抗拒又无时无刻地互相残害着彼此的希望。后来偶然认识了一个姑娘，她是朋友的朋友，是永远走在路上的旅行者。我们因此只有过几面之缘，并没有机会成为长久的朋友。但是就在这些短促的相遇中，我却从她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我现在想起这个姑娘，她的模样已经模糊，可是脑子里却闪现这样的印象。她全身总是充满斗志，似乎永远都是忙着的状态，单身，生活密度却极高。每次见面，她总是会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鲜事儿，比如，我上周去蹦极了。你知不知道 The Bucket List 这部电影？我最近也在做 Bucket List。我找到一份在面包房的工作，很辛苦，但是结识了很有趣的朋友。我发现了一本好书，你要不要看？客观来讲，一个普通旅行者的生活绝不富裕，可我觉得他的生活充满意义，比我的日子富庶了不止一点点。他教会我用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去面对人生，让我意识到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我的世界。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我从很多积极型朋友的身上吸取过相似的正能量，比如我和喜爱健身的朋友相约跑步，向爱好读书的朋友请教书单，听热衷旅行的朋友讲他们的旅行。我崇拜这些积极型朋友所赐，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不幸不值得成为我放弃全世界的理由。如果抽出这两段时光，你会看到我迥然不同的样子。前一段时光里的我，一副萎靡不振、万念俱灰的模样；后一段时光里的我，还在承受着一样的苦难，可却是总觉得什么都充满希望。生活带给我的宝贵经验之一，就是与一些总是在抱怨生活不公平、无所事事的朋友在一起。这和与一些相信努力就会带来公平、生活里总是充满未知的朋友在一起，两者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甚至连同爱情，也可以因为和不同的人在一起，生长出两个人一同颓废，或者是两个人一同成长的姿态。我听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人平时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就代表了这个人。我从不怀疑一个人的进步与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关联，也无法想象，如果不受着周围这些正能量的牵引，我到底会变成怎样一个人。从心理学上讲，人是群居动物，容易接受周围人和环境的暗示。我至今觉得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而更好的事情是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去改变、去吸引更多需要这种能量的人。而我愿收音机前的您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愿收音机前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 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6.5%。 张亦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 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港往俗称 Dot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陆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亦良报道。
3: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十人里面造成一人死亡，三人获救，六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六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 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同埋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八街至第十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灰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灰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在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6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6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修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awk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挂钩。此外，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将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处理收费调整事宜，部分非市场因素。

0: 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无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同埋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入禀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PT 建立硬件。入禀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是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入品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 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 菲律宾传媒报道话，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撒南加尼省。

0: 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经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备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上台执政一年几，在全球兴风作浪，表面上目空一切，可以随意霸凌每一个国家，但他却暴露了一个弱点，他其实只是欺善怕恶，对于那些敢于和美国对着干的国家，特朗普反而会客客气气。他对认为有实力的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是不会口出恶言的。但他对着那些言听计从、争取向他献殷勤的所谓盟友，特朗普就毫不客气了，当众加以羞辱。刚刚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特朗普就成功地修理了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美国在峰会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满盘皆输，被特朗普玩残。北约领袖中对特朗普最劳顽鄙失的，莫过于那位曾经认特朗普做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上个月特登走在美国见特朗普，并自备图表大赞特朗普就任之后成功使北约国家军费大增，以特朗普万亿美元作为图表，将这个功劳全部归于特朗普本人。今次北约峰会，他亦准备以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去讨好美国，争取美国留在北约，并且希望峰会主题聚焦在俄乌战争，欧洲有事美国有事，美国不要舍北约而去。但北约欧洲国家这个盘算被特朗普看穿，他使出三招就反客为主，将整个峰会变成美国主场，彻底控制了这个政治舞台的议程。变三招呢，第一招就是放出声气，美国始终对北约不感兴趣，有可能话走就走。他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表明，如果不是同埃尔多安有交情，埃尔多安亲自邀请他出席，他是不会出席今次的北约峰会的。北约其他成员国担心特朗普真是一发脾气不出席这次峰会，那就演不成这场戏了，因此就低声下气，被特朗普掌控了峰会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招最辣，就在峰会开幕当日，即是星期二晚间，出其不意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并且撤销了伊朗在国际市场出售石油的许可证。特朗普第二天更加扬言和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且补充说他不想浪费时间和伊朗谈判。伊朗对特朗普这个突然转变亦相当之配合，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基地设施亦发动了报复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全球油价随即应声暴涨。北约欧洲国家原先想将这次峰会打造成为团结聚焦支持乌克兰的会议，但两日之内就被特朗普强行扭转，峰会焦点 被迫转移到美伊随时开战的地缘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再次随时被切断的现实恐惧之中。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警告欧洲人，北约峰会的议程只能够由特朗普他个人去决定，欧洲国家原先准备好的草案可以全部扫杀入地毡底，满腹的盘算和话语都可以悭翻吞翻入肚。特朗普第三招就是泼妇骂街，在峰会上公然训斥盟友和挑战欧洲国家的主权。特朗普在会上公开批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支援美国，指责多国没有付出北约军费，欧洲国家长期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特朗普特别向西班牙开刀，他指责西班牙是最差劲的北约伙伴，西班牙不参与亦都不付出，他不想和西班牙扯上任何关系，有可能中断一切对西班牙的贸易。特朗普早在今年三月都讲过同一番的说话，但最终是得过讲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特朗普的讲话作出不痛不痒的回应，说西班牙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人民经贸关系无意改变。特朗普闹完西班牙又重提要吞并丹麦属地格陵兰的问题，他说格陵兰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对丹麦则不重要，丹麦一日内就遭纳粹击溃，事实上美国拿到了格陵兰，然后愚蠢地拱手奉还，美国是不应该归还格陵兰给丹麦的。对于特朗普公然侵犯欧洲成员国主权，北约内的欧洲成员扮听不到，只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忍不住要出来反驳两句，他再次要求各国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又强调丹麦准备好捍卫包括丹麦国境的北约每寸领土。他说好遗憾，美国立场非常明确，而丹麦亦贯彻一向的明确立场，格陵兰当然是非卖品。我说丹麦只是口硬，假如面对美国真是强占格陵兰，凭丹麦之力根本就是无力抵抗，而欧盟其他国家亦只会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都要感谢特朗普了，因为今次特朗普的手下留情，没有再次公开讲要经济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否则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要再一次面对尴尬。我又要月旦那位北约秘书长吕特了，这个政客的水平真是低劣了。面对特朗普的霸凌以及对欧洲盟友的公然羞辱，吕特事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解嘲，说今次土耳其峰会是一次团结的峰会，盟友有时候会存在一些分歧甚至发生一些争吵，但是最后仍会重新团结在一起。对于吕特的言论，我只能够用中国一句成语唾面自干去形容。我认为今次北约峰会好明显就是美国大获全胜，欧洲是满盘皆输。特朗普不仅成功减轻了长期困扰美国的欧洲搭防务便车问题，迫使北约其他成员国答应增加军费比例，更加在关键时刻反客为主，彻底掌控了这次峰会议程的话语权。特朗普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向欧洲盟友表明 I am the boss， 美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老大，欧洲只能做跟班，要对美国马首是瞻。最后对于美伊两国再度开打，我认为这个只是为配合北约峰会的一场 show。 我一早讲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类谈判的方程式，美伊是不可能再大打出手的。在哈梅内伊举办活动结束之后，美伊又会再坐下来谈判，到时特朗普又会放风，有信心双方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边来边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对所谓再度开火太过认真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练成诀。
9: 节目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读得一个世界大事啦。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咧，六月24号到7月31号喺夏威夷海域举行嘅。咁啊，成31个国啊，有20000多嘅吓军队，40几艘嘅啊战舰，咁仲有咧系5艘潜水艇，啊140几架啊军机，就系、是、耀武扬威咧，就系、是、再次显示太平洋系我嘅内海。咁其实呢就是因为呢当时呢喺冷战开始嘅时期，1951年美国嘅国务卿杜勒斯呢 ,John Dulles 就可以发明一个叫导链嘅战略，就是 Iron Chain Strategy。咁导链战略呢即係话呢係要画出几个导链嚟到呢将中国呢係隔开嘅。咁第一导链呢就係话由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到琉球到台湾，由呢到菲律宾到印尼同婆罗洲。咁即係呢啲呢冚唪佢控制嘅地区。咁当然啦，就所以你发觉到印尼当时苏加洛嘅时期唔係咁听美国话呢，就会突然间发动咗场政变，政变之后大举屠杀嗰啲唔肯亲美嘅，或者佢认为较为亲共嗰啲人，杀40几万人，都好多系华人，大部分系华人。咁当时呢系大举屠杀，系由英国嘅佢哋嘅特務機構發起，由美國喺旁邊支持，咁要搶奪印尼嘅控制權，咁咧以至咧係可以咧將呢條島鏈咧係攔住，咁由咧即係美國咧嘅嗰個太平洋控制邊界去到邊界去到台灣，咁啊中國對太平洋咧係得翻台灣海峽嘅啫，係佢可以行嘅，行出去就係美國範圍噶啦，咁咧佢只能夠沿住呢、這个海岸线行，对于中国，所以后来一带一路都沿住海岸线去，咁一路吓驶到可以到越南啊、马来西亚啲咁嘅地方。咁啊，即系美国咧就将成个太平洋视为佢嘅势力范围。咁啊，而且咧吓，即系任何人咧吓，即系唔可以过呢条线。咁如果我哋仲记得习近平同好几届嘅美国总统都话过咧，太平洋咁大都应该容得下中国同美国啊。咁啊，美國就對習近平嘅講法嗤之以鼻，根本睬都唔睬你，因為太平洋你有份冇啊，所以後來習近平都要改口話地球咁大都用得我哋兩個啩咁。當你睇見美國當時嗰啲霸道咧就好清楚。咁啊，由呢個第一島鏈咧，就第二島鏈咧，就喺後面作為一個嘅支援嘅一條鏈咧，就係、是、伊豆群島啊、小笠原群島啊。同埋呢個關島為核心啦，即係軍事上，咁咧就拉出一條嘅導鏈出嚟喺第二條線。呢個咪最重要的第三條咧，就係以夏威夷做中心一個軍事基地，咁拉到去阿拉斯加，咁另一邊拉到澳洲同紐西蘭咧，咁形成咧一個係三條線咧，係唔俾咧任何國家過呢三條線噶嘛，即係話為咗美國嘅安全咯，咁佢嘅安全咧就係將人哋嘅安全嚟要挟啦，咁啊！但系1957年咧，即系喺8月2号咧，中国咧就同苏联啊、朝鲜即系又叫北韩啦，因为三国军队就喺嗰啲地方进行咧，系陆军为主啊，海空军咧协同嘅演习。咁即系话咧，当时都苏联同中国都只能够系喺即系韩国呢条线咧半岛嗰度，而且就陆军为主啊，即系海空军咧，的确系美国最强啦嗰阵时。咁咧，而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面咧，就日本咧就喺美國保護之後，就逐步咧係建立咧係新型帝國主義啦。咁就係美國本來係喺戰後係唔俾日本擁有武器嘅，但係後來咧就要栽培日本成為一個咧係抗拒中國嘅一個喺亞洲嘅代理人。咁就到今日嘅高氏早苗就走到出曬面啦。之前咧，都是因为日本宪法是不俾参与战争嘅，唔俾有军队。咁但系咧，逐步有日本嘅自卫军吓咁。咁然之后咧，慢慢地咧就到高氏早苗就已经系部署咧各种新型导弹啊等等咧，仲卖出武器咧，咁违背晒咧当时嘅基本嘅和平嘅宪法咁。咁最近呢次仲整一个嘅大型嘅军演咁。咁呢次咁嘅大型军演咧，中国的回应是怎样呢？即是说特朗普就都想退出呢，可能第一岛链都不定，但是呢他又要 成日都要威嚇中國啊，成日威脅中國，有時揾埋歐洲嗰啲戰艦駛到經過台灣海峽等等。咁咧，今次亦係特別咧，係拉住高市早苗嘅日本咧就大舉嘅進行軍事演習。咁但係今次軍事演習，其他嗰啲國都係咁以嚟下嘅啫嚇，咁或者都係甩皮甩骨嘅船嚟嘅戰艦都唔係唔似樣。但係咧，即係日本就非常嘅努力咧，要顯出咧係繼續要去威脅中國。誒點知咧，中國咧就突然間咧就放射咗咧一個嘅東風17啊嘅導彈咁。咁呢個東風17突然間一射出咧就係嚇咗西方一跳，因為呢個導彈可以射程1800公里到2500公里，咁可以射到美國西岸嗰邊啊。咁咧佢高音速咧係，而且咧佢達到咧大氣嘅邊緣咧，大氣層邊緣咧，咁又空氣極為稀薄。嗱，佢出咗大氣層咧，對方比較知道佢喺邊，但喺底層裏面比較難查到，咁所以佢冇出到大氣層，但系咧佢稀薄嘅地方咧飛得好快，咁高超音速啊，咁而且咧佢嘅嗰個嘅彈咧係一種嘅扁平三角形咧嗰種嘅設計咧當佢飛到去咁上下，佢個彈即係個火箭跌落之後，佢自己飛咧，咁佢係有達至一個嘅。是10马，即是超音速达到十啊，咁一马克就可以超音速，即是十嘅马就极快咧，而且佢仲可以自己可以改变嘅轨迹咧，去攻击咧一啲嘅唔同嘅目标咁，咁速度可以加快，咁系无法拦截嘅。咁一支东风导弹就即刻吓到咧呢个西方咧就唔敢咗啦，因为呢支系佢对住美国做个样，嗱你哋咁多国。行到尾都是跟美國行啫嘛，我就整支咁嘢，咁咧跟住咧再嚟一支就係、是、中國咧就到7月6日咧又嚟，咁發出咗咧係巨浪導彈啊，仲勁啊！呢個巨浪咧由佢潛水艇發出嘅，咁咧係洲際導彈咧係飛到仲遠啊，咁佢嗰個嘅飛行可以超過8000公里。咁據講咧，一般話認為呢個係巨浪三咧，係就可以去到咧最遠咧美國嘅東岸啦。咁即係話咧，又整一個勁嘅最大射程係12000公里嚇。咁就係、是、而且係帶多個核子彈頭，咁就係亦係攔截唔到。咁呢攔截唔到咧，亦唔知佢點飛嘅嘛，點打喎？因為係東風係用車係喺啲山窿嚟駛出嚟，你唔可以事先炸到佢。咁另外而家咧就巨浪係用海底嘅核子潛艇出嘅，咁你哋又唔知佢喺邊，咁咧即係話，如果佢一射喺一個好短時間，就兩個鐘頭之內，全世界邊度都打得到，咁即係話你係攔截唔到。咁中國射兩個導彈咧，當同係震攝翻曬咧呢班嘅即係想就係帝國主義式嘅八國聯軍咁樣啊，沙一國聯軍就想欺凌下呢個亞洲咧，咁突然間咧兩支導彈啊震曬啊，咁跟住咧中國同俄羅斯咧就。喺6月27日咧，進行咗個聯合空中嘅戰略巡航。咁啊，跟住海軍咧喺7月6日又開始行啦。咁7月7日紀念七七事變啊嘛。咁所以佢一中俄一連串嘅動作咧，中俄一齊出，而且中國咧即係出去巡航嘅有幾隻戰艦都係嗰啲大區啊，02大區嗰類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又有成百幾隻戰艦咧喺近海一帶咧係支持住嘅。咁咧，中國咧係再造成咗一個咁樣嘅勢咧，咁就穿插咧喺南面同埋北面咧兩個位置啦。呢個係陸海聯動啊，係戰略威脅嘅非傳統安全嘅整體嘅戰略。咁呢個戰略嘅特色咧，就係一個嘅大一個戰術同戰略合作。戰略就係話咧，係喺呢個歐亞大陸由俄羅斯到中國呢個大陸咧。是本来一直都是西方控制海洋，但是俄罗斯和中国两大国就控制了欧亚大陆。在西面呢，西方通过搞乱乌克兰，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然后呢再后来结果引起乌克兰的战争呢，就在那里想拖死俄罗斯，但是没有成功。中国呢在战略上呢就在后面是支援着俄罗斯。但是呢跟着现在 在东面呢就在太平洋出手，就用出了一个这样的聯合嘅艦隊出航嘅時期咧，佢哋啲戰艦嚇都萬噸嘅中國萬噸嘅驅逐艦，而呢、這個俄國都有萬噸嘅巡洋艦出嚟咧， 啊，咁就係行住呢係經過呢個第一島鏈嘅關鍵嘅海戰嘅位置。啊，下面呢就南面上去，啊，上面呢俄羅斯嘅北面落嚟就包抄穿過日本幾個嘅嗰啲嘅海峽呢，宮古海峽等等。就因為日本嗰地方布曬導彈預備打中國咁款嘛。咁所以呢其實中俄聯軍喺個行一行震攝返日本呢，根本日本完全唔係 對手，你就係東風導彈啊、巨浪呢，又冇得打。海軍仍夠中國多，咁就核子潛艇就各種新式嘅空軍武器係可以完全咧喺空中有個指揮平台。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做翻一個戰略平衡，再有個戰術上咧擺出咗咧，我仲有個戰爭格局。如果你日本真係回復軍國主義嘅話，我戰爭格局係可以隨時出到手。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香港嘅宠物政策咧，有个新嘅突破。咁从系星期四开始咧，部分食肆如果系符合食环署一啲基本嘅规定咧，可以申请一个特别嘅许可，就容许咧宠物主要系狗仔咧，系进入食肆咧同主人去共膳嘅。不过呢个系动物友善社区，系全世界咧系日渐风行嘅一种嘅趋势。其实香港咧相对嚟讲系起步比较迟嘅。今次嚟讲呢个政策都系受到大众咧基本上咧系正面欢迎系多啲啦。不过我始终觉得你凡事将佢带上咗一个叫经济呢个咁嘅名号咧，就带嚟咧呢啲不必要嘅压力，同埋咧似乎有啲咧系难以达至嘅一啲嘅指标。呢、这个经济嘅熟词就令到香港整个社会就全部咧系经济化咗，经济化咗令到本来嗰啲政策被扭曲啦。啊，本来我哋要搞盛事，咁啊有盛事经济啦，我哋搞旅游有搞旅游经济啦，甚至体育活动叫做啊体育经济咧。咁呢宠物叫咩经济呢？我原来有个名词叫无骸经济。无骸者系国内引进香港嘅名词。啊，无骸本身系一个好特殊嘅社会现象。反出香港人包括内地人呢，而家就大家都唔想生仔女啦。咁精神上有啲寄托㗎，或者好多嘅年轻人嗰啲爱哇满写啲爱摆喺边度呢，於是就饲养宠物呢是成为一种精神的支柱，这个都无可厚非。但是呢随之你就是这些无骸经济呢就被无限呢是放大了。不过今次香港实行这个食肆容许狗只进入呢，主策其实那个食环署。食环署又不是管经济的，食环署又不理那个你个经济情况如何。总之要符合一个食物环境的规定。所以由食环署主导今次的狗只准入获批的餐厅，基本上是一个友善社区或者是香港食肆一个的突破。但究竟是不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呢？我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这个就其实没有任何的调查数据，因为呢而家係开始呢，但我从我经验就係有朋友喺荃湾某个其实係改建咗一个其实好有文青风格嘅，係容许香港好多创意嘅事业进驻嘅一个嘅基地。咁呢个基地呢运咗几年呢，生意冇乜太大起色，可能呢佢比较偏远啲啦，交通配套唔得係顺利啦，但如果交通配套太顺利嗰地方又特别矜贵，未必肯我嚟做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咁啊后期就发觉负责歧视嘅地产商就諗下，不如咁啦，咁好嘅社区地点容许好多嘅饲养猫猫狗狗嘅年青人好咩好呢，係可以经常嚟到留达啦。咁呢个已经成咗嗰个社区好重要嘅一个叫宠物友善社区。咁每逢假呢，哇嗰度呢唔係人山人海，係狗山狗海。哇嗰啲宠物呢就填满晒整个嘅中庭。 咁相当热闹，有啲跑嚟跑去有咩有啦，咁好热闹噶。不过咁啦，嗱，热闹还热闹，拖狗行商场，行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咧，基本上就系放狗，就唔系我嚟消费嘅。所以人流虽多，狗流虽多，不过咧经济流咧就唔多，甚至因此令到若干嘅行业，喂，你咁搞法，我点做生意啊？甚至有啲行业佢比较上要精细啲嘅，好精致啊！精致行业咧就唔可以有太多嘅噪音好、污染好啦嘛。你容许狗只上咧，就自然带嚟一啲同纯粹人流嘅一个地方唔同啦。于是咧，若干其实系好早进驻嘅一啲行业，亦都咧系迁走啦。呢系一个我好实际嘅经验。咁其他地方会咁嘅情况呢，不得而知，就真係睇返每个社区每个商场究竟佢本身个配套够唔够呢，个社区其实嗰个经济活力有几多喺啲年轻嘅狗主猫主手上呢，如果边老化社区呢都肯定呢，呢个就係所谓无限经济呢难以发挥。一啲比较系年轻人嘅社区啦，我哋系新市镇社区啦，呢方面呢就可望呢系达至。不过当局就将个问题无限放大咗个经济效益。哦，佢系因此呢，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嘅所谓无孩嘅父母嗰啲嘅狗主猫主呢星期日呢就留港消费啦。不过呢样嘢我觉得理论上都唔通喎。如果你屋企有猫猫狗狗嘅，通常你假日呢其实都唔会北上㗎。要睇住啲猫猫狗狗嘛，咁你基本上唔会北上，咁你本来留喺香港啦，咁你容许佢进入，咁可能咧饮多餐茶，叹杯咖啡。不过咁你带同无孩进入呢个食肆咧，受好多限制。通常中式食肆咧就唔系太适合嘅，比较适合啲系点咧？叹杯咖啡啊，食件饼，食三文治咧。即係嗰啲悠悠閒閒就係一種嘅生活情調，所以其實我係好歡迎香港進一個叫寵物友善嘅社區，但就似乎啦，對啲所謂無孩經濟對食肆嚟講咧，基本上咧不能期望太高，反而一啲相關嘅行業，包括咩咧？獸醫咧、寵物保險咧、獸醫美容等等咧，佢反而咧。是带有这个市场的开拓的一些空间。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前日提到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50亿铺建由亚省到 BC 省的新油管。第二日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和安省省长福特一起宣布希望有另一条油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安省。他们建议的这条油管全长3300公里，每日运送50万桶原油，由亚省的 Hardisty 经沙省的 Regina 市、缅省的温尼碧市去安省山野的炼油厂。亚省省长戴斯文的构想左右开工，向西就输出原油去 BC 省，可以供应亚洲的市场。这个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拍板定案，但向东的这条油管他们叫北屯能源走廊，只是有沙省省长表示支持，缅省省长暂时是不置可否。铺建一条新油管说着几百亿元的投资，既未得联邦政府背书，建议中的油管途经的省份也都未得所有省政府同原住民同意，更加未有私营企业例如石油公司出手相助。所以尽管亚省同安省两位省长讲得兴高采烈，话年底就会做可行性研究，恐怕未能够太过乐观噃。总理卡尼在宣布对 BC 省的基建投资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代George Massey 隧道的一条全新八线行车的隧道。George Massey 隧道最早是叫 Dease Island 隧道，就在 Delta 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George Massey 逝世3年之后，以他命名的。 呢条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同列治文市，全长629米，水深22米，四线行车，来回两个方向各两条线。不过早上繁忙时段咧，北行嘅即系向列治文温哥华方向就会改为三线行车，到下周嘅繁忙时段咧又会转为南行，即系 Delta 嘅方向系三线行车。咁经常使用呢条隧道嘅朋友咧，都会识得避开繁忙时段，因为塞起车嚟啊，可以系几公里长，半个钟头一啲都唔出奇噶。George Massey 隧道咧，1959年开始通车，已经有67年啦，系加拿大国内唯一一条低过海平面嘅陆路隧道。20年前，省政府就已经计划将四线系改为六线行车。2012年9月，当时执政嘅省自由党政府省长系简惠之，咁佢宣布喺10年内解决隧道挤塞同安全嘅问题，并征询公众意见。一年后，简惠之就宣布起一条新桥取代旧隧道。2017年动工，耗资系35亿，用嚟起桥啊，同埋改善附近嘅交通枢纽。新桥牵涉环境评估，最终咧就喺2017年2月获得批准。不过喺环境评估未通过前，大湾地区多个市长咧就首次开声反对起大桥嘅计划，仲要求联邦政府要做环境评估嘅检讨，但系遭联邦政府拒绝。有省政府愿意出资疏导交通，进行大型嘅基建工程，照计各市长应该系乐观其成。好可惜，几乎所有运输联网所涵盖范围嘅市长都公然反对起桥嘅计划，包括当时嘅温哥华市长 Greg Robinson 罗品逊，即系依家嘅联邦房屋部长，现任嘅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仲有当时嘅 Port Moody 满地堡市长 Greg Moore 等。记得当时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条十线的大桥起好，车出温哥华市行屋街桥穿过列治文市，会造成樽颈交通挤塞，甚至有些车会兜路转入市内的街道。这个看法就和是不是改善斯门桥 Linesgate Bridge 很相似了。斯门桥连接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和西温、北温，塞车大家是司空见惯。曾经亦都有提议加建新桥或者是扩阔旧桥，但有住在西温和北温的居民反对。他们说不想自己所住的地方发展得太快，车是太多。除了说新桥十线通车穿过列治文市，这个是列治文市政府不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们担心到时没有了隧道，大船都可以驶过，破坏附近的农地，对飞沙河的影响也很大。多个市长建议长期发展策略应该就是改善公共交通网络，例如快速运输线和增加巴士的班次。所以他们建议发展温哥华市 Broadway 走廊和素利市的轻铁计划，同时认为扩阔旧的隧道或者是建深层的隧道更划算，对环境影响也是较少。当年建议起桥的造价是26亿，2022年落成通车，私家车和快速巴士都可以使用，预计就是一条收费大桥。2017年是省选年，自由党落败，新民主党上台，马上就取消了起桥大计。省政府到2021年8月正式宣布建造一条新的八线行车隧道，预算是41亿5千万，2030年12月建成启用。就在联邦政府拨款最多30亿资助 BC 省隧道计划前的半个月左右，省政府说和欧洲主导的私人财团就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因为建筑费用上升，但是省政府是没有透露原因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招标， 将工程分拆成五个合约，就好似苏里士和兰里士的隔空列车建造合约分成三部分，由建筑商是竞标。省政府仍然坚持在八线的隧道，现时修正的建造费就是85亿，比原来多超过一倍。2031年9月通车，比之前说的就是迟了9个月了。事实上，政府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超时和过期未完成，一般都是大家的意料之内。就好像今次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解释，环球市场影响成本价格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建筑材料、机器和劳动的工资上涨，超支无可避免。只是对起桥或者是隧道这两个方案的选择就已经耽搁了十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一线曙光，有联邦政府30亿的承诺，但是还要取得联邦政府的低息贷款和其他的融资，才会达到85亿这个资本需求的。或者可以令人稍为安慰的是，新隧道落成总不至于好似东岸的哥迪号大桥咁，因为美国的阻挠现在通车是遥遥无期的。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冇谂过，原来猪都懂得听音乐嘅呢？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啲猪仔喺听佢个仔仔唱歌嘅时候咧，唔单止会竖起耳仔，仲会好似啲狗仔咁样好兴奋咁喺度摇尾添。佢做咗啲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唔同类型嘅音乐，似乎系会出现唔同嘅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嘅舞曲咧，仲会扭腰摆臀，好似喺度跳舞咁添。音乐到底系咪真系会影响到猪嘅行为呢？呢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嘅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一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也是最便宜的方法。

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0: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系星期五，2026年嘅7月10号星期五下午3:09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咯。咁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小弟陈建邦喺度嘅，仲有我嘅拍档呢就係 Raymond 张国权。不过今日呢我哋特别请咗一位嘅嘉宾，呢位嘉宾呢同大家都好熟悉㗎喇，不过喺呢个嘅时段出现呢係通常要经过好大嘅邀请，同埋係要特别又得闲肯同上得嚟先同我可以喺我节目出现嘅呢，就係陈开心旅开心旅游嘅陈开心小姐啦。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陈建邦你真係夸大咗喎，我係好随而可以你请我上嚟，我怕你不请我咋喎。
0: 唔係我你知啦，我哋啲唔敢咁邀请你啲大车级咗出嚟㗎嘛，係咪
5: 我睇你好多喎。
4: 有啲问题想请你想你。
5: 嗱、啊、有咩问题
4: 有问题。
0: 第一大家都知陈开心小姐啦，佢本身呢都系一个旅游界嘅专业啦，亦都系喺旅游界呢都有几大嘅明星嘅，咁喺旅游嘅一啲嘅事情安排方面呢係应该係最熟悉係佢，咁我就特别今日呢啱啱就有机会呢上天赐嘅机会俾我撞到佢，咁所以就即刻就请佢过嚟呢同家局讲几分钟，係关于呢琴日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
5: 係
0: 就係、是、林国安呢就话讲起佢个 passport， 原来呢佢有个 passport 里面要登记个 passport 号码俾个航空公司，咁佢最不幸的地方呢就是他可能一早订了某一个地方的航空公司那些机票，但他就用一个护照呢是旧的护照，那个护照当时他订的时候有效的，那他就给了一些资料他，包括他的 passport number， 但是到他成行之后他去到那个国家呢他原来一早就换了个新的加拿大护照，那他去到check in 的时候呢那个 agent 呢就在 counter 那个 check in 的 agent 就说，喂你的 passport 的资料不同了、原来就个 passport number 不同了。咁佢就点呢，佢话冇你而家要 update 你嗰个 passport 就过去个 counter 嗰度，佢另外一个 counter， 你去嗰度做咗 update 你先返得过嚟上机咁。咁所以呢件事一引起咗啲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呢就又有个讲法啦。佢话如果你去订机票嘅时候呢你係要俾埋个 passport number 俾嗰个 agent 㗎喎。即係佢有咁样讲㗎。咁变咗我自己认知呢就我订咁多次嘅机票呢都冇俾个 passport number 佢㗎喎。我多数俾个名佢第一佢一定要叫 confirm， 你个名系咪同你 passport 名一模一样先。佢话係啦，佢读出嚟俾佢啱啦，佢打出嚟啱啦。咁佢就话 ok， 佢冇问到我系攞 passport number。咁我想请Glennis 啊陈安心小姐呢喺呢方面或者俾一啲嘅睇法俾我哋好唔好，睇你嘅经验点睇。
5: 首先我回应咗头先你话即係订机嗰时呢就要俾你个护照个名啦，即係我叫护照个全名，呢个係正確啦，第一个步骤、第二呢通常呢都会攞你个出生日期嘅，即係而家喺网上订机票。
0: 你咁讲緊先係讲緊两样嘢㗎喇。
5: 係即係话
0: 先。我讲 agent 先，我讲。
5: 如果你讲 agent 呢，咁首先呢我哋订机票呢因为而家系网上嗰个 open 啦，咁好多时候你或者自己亲自上去航空公司嘅电脑啊，或者去一啲叫 agent 嘅网上去订机票呢，咁呢个系有分别㗎。咁如果去航空公司官方嘅网址呢，咁你订机票呢一般呢就好少会问你落咁早攞你个 passport information 嘅，好少攞嘅。
0: even 你上网
5: 系啦，你上网订都好少攞嘅，除非某啲国家可能会有要求，因为某啲国家可能系比较佢个网址系唔够完善， 即係我哋或者叫落後少少，
0: 係唔夠完
5: 善。係啦，個系統唔夠完善，即係比較落後啲。咁喺某程度上咧，可能佢需要攞你啲護照嘅一個 number 或者 expiry day 有效期日子啦。咁、正常，我譬如我做 agent 啦，我同你訂機票咧，我係唔需要你 passport 所有嘅 information 嘅，我只係需要你個名，係、護照個全名同埋出生日期，同埋日子，咁就搞掂㗎。
0: 哦，連埋出生日期都要俾啊！
5: 啊！依家要出生日期嘅，
0: 哦，而家要埋出生日期，
5: 系啦，咁同埋仲有手机 number，
0: 手机 number 即系等于用越方便通知啫。
5: 有咩事咧，航司即系方便去即系话通知你啊，譬如取消航班啊，或者系更改时间表啊，因为有时你我哋做 agent 都会收到呢个信息，但航司系想以第一时间通知个客人嘅时候咧，所以我哋订机票咧一定要攞你个手机号码、
0: 手机或者电邮地址。
5: 系啦，冇错，就系可航司喺某程序上去做嗰件事嘅时候咧，可以直接通知个客人之外，即系又通知埋我哋咧，变咗。希望萬無一失的做法。
0: OK，OK、咁而家咁講法嘅話，邊咁點解有聽眾就話佢哋喺呢度講緊，有一個聽眾就打嚟啦，佢喺香港，因為個護照咧，即係佢唔見咗定點啊，要換過個新嘅護照。咁佢咧就去加拿大領事館喺香港換過個護照之後咧，佢話嗰個加拿大嘅領事館咧，大使館同佢講：喂，你如果係有機票翻去出邊都好啦，你要 update 嗰個嘅 passport number 俾航空公司或者俾個 booking 個播咁，係咪又咁咧？
5: 係冇錯，嗱，即係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某一啲國家或者地區性嘅航空公司咧，佢可能係有需要要求你護照嗰啲資料，唔出奇嚇。但你記得你做完咗呢一個步驟之後咧。就好似林國安嗰個 case 一樣啦、即係你好早去訂咗張機票，可能
0: 用舊護照，
5: 用舊護照嚟當
0: 日仲有效嘅，
5: 係啦，當日你有用效嘅，或咁，但如果或者你錯咗都好咧，咁你記得咧，即係要自己同航司要更正呢個號碼，因為如果你個護照號碼同你個名唔相對咧，咁呢個係唔能夠搭飛機嘅。所以变咗我哋做呢個程序嘅時候咧，首先如果真係話要求你攞護照號碼，咁你記得你個護照。到几时到期？如果你真系而家我订紧张机票，我个护照咧可能系两个月后到期，但系而家我唔订咧，我惊冇咗个位。咁好啦，咁你做呢个步骤都系可以，不过咧系多种手续咧，就系话你要通知翻航空先，我要更改我嘅新号护照号码咯。呢个首尾嘅工作咧就系需要大家注意同埋留意做嘅。
0: 但呢个系讲紧佢未 check in 嘅时候，
5: 未上网 check in， 即系未出发之前。
0: 未出发之前，系啦，佢就要有啲航空公司、有啲地区、有啲地方嘅航空公司系需要你咁做嘅。
5: 系啦，就系、因为每一个国家可能佢所要求嘅制度系有啲唔同。咁或者头先你阿陈建邦你都讲，即系佢个订机票个系统唔够完善，系某程度上佢系需要攞多啲客人嘅资料嘅时候咧，
0: 去印证，
5: 佢就印证呢个客人同嗰个客人系咪一样咧？咁呢个系唔出奇，有可能有，不过应该大部分航司都系唔需要
0: 嘅。唔需要嘅，咁即系变咗有咁嘅情形，可能系有一啲嘅 agent 系做多一步嘅功夫，系只不过就帮个客嘅啫，或者帮嗰个嘅消费者嘅啫。系咪？呢个仲系呢度嚟？
5: 冇错，不过喺度咧，我都想提一点，即系话，如果你唔系用航空公司嘅官方网址，或者唔经过我哋喺度加拿大注册嘅旅行社去订机票嘅话咧，你系网上去求走去揾一啲所谓 agent 第三者嘅网址就订机票咧，咁呢啲咧可能多数咧都会问你攞护照号码，咁你要小心啦，因为我好多时候同华侨之声听众都讲解旅游个节目嘅时候咧，即系话。第三者嘅網址咧，佢攞你嘅資料越多咧，對佢嚟講係越好嘅，因為佢可以將你啲資料咧分化之後咧，或者去賣咗出去俾嗰啲嘅所謂市場嘅 marketing， 對佢係有賺錢，而對你客人嚟講咧，就可能你係唔覺得有咩損失，不過即係都係小心人哋攞咗你嗰個咁重要性嘅資料。
0: 咁佢需唔需要喺佢個網址上面有一個 declaration， 我哋叫做有一個聲明，就話你嘅名同埋你嘅資料咧，我哋會係轉賣出去咧？
5: 佢唔会讲噶，佢背后做嘢嘅啫嘛，即系第三者，即系等于你诈骗节目一样啫嘛，即系我做一样嘢，令到你接受咗我，我收咗你啲资料咧，我跟住用即系另个横门嘅方法去做咧，就系卖咗啲资料俾人哋。但对你嚟讲，佢可能喺程度上你睇唔到你有任何损失，因为佢攞你啲资料咧，去卖俾一啲叫市场调查公司啊，或者系做一啲叫做假证件啊，咁呢个假证件可能唔发生咗喺你身上，或者系冇俾人揭发到嘅，咁你咪冇事咯。所以我哋要稳阵咧，就话如果我哋唔经过正式 渠道去订嗰张机票，或者系航空公司嘅官方嘅网址，或者通过注册嘅旅行社帮你做呢个工作咧，咁你就要小心少少啦。
0: 咁即系自己系要，我哋成日都讲 buyer beware 啦，即系
5: 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哋等于讲而家好多嘢诈骗，你讲出嚟好似好真实嘅，其实背后可能有啲嘢问题咧，你系睇唔到。咁所以我哋选择性揾一个服务单位嘅时候咧，即系我哋自己都要亮晶晶眼睛去睇清楚啲嘢咯。
0: 咁啊，非常之好啊！今日阿陈开心小姐咧就解释得好清楚咧，就系 passport 嗰个嘅号码同埋你个名同埋航空公司之间嘅关系啦。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大家已经清晰啦，即系两种情况都有。有 agent 嗰啲咧就唔一定攞你嗰个 passport number。有啲 agent 或者有啲第三者嗰啲嘅卖嗰啲航空即係卖飞机票嘅网站呢，可能呢佢哋就会需要你俾埋个 passport number 佢，甚至乎 passport 嗰啲嘅 expiry day issue day 啊，嗰啲即係几时签发同埋几时到期嗰啲都俾埋佢，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现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啱，我就话我就冇

0: 所以变咗喺呢个矛盾上出现。
1: 佢唔系佢冇过，佢掟嗰时仲有效。
0: 系啊，
1: 但系到佢出发期，
0: 冇谂到出发嗰阵时候，嗰时
1: 咧
0: 过期啊嘛，
1: 要换个新护照。
0: 系，
1: 咁佢变咗咧就 passport number 就唔对啦。咁因为对方嗰个地勤一 check。你个 number 唔啱，
0: 吓亲自己咯，
1: 系啦，佢几乎上唔到机咁咯，系嘛？咁我谂呢个已经解释咗好多嘅
2: 问题，
1: 即系嗰啲中间一啲嘅矛盾俾大家听下。咁啊，今日真系趁住好彩，我即系天赐俾我机会，揾到阿陈开心小姐咧，系有机会同大家讲解呢一个嘅啊问题嘅。咁多谢晒你，
0: 好多谢你，
1: 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同我哋详细啲分析。多谢你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待我为你就唱。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佢哋年龄由36至80之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6: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9: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6: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影嘅时间啦吓，咁啊头先咧，阿陈开心小姐咧呢位旅游专家咧已经解释咗一啲问题啊，关于嗰个 passport
2: 号码，
1: 大家都啱，大家都啱，大家都啱，系啦系啦，咁所以唔好喺呢方面咧太过有边个一定你啱我啱，其实大家都啱，
2: 大家都啱，
1: 只不过 agent 做法唔同嘅啫，
2: 因时制宜啫
1: 吓，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首先有 Linda 嘅 ，Hello 系咪 Linda 啊
2: ？Hello。
10: 系啊，
1: 系 Linda， 系你好啊，你好 Linda，
10: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多谢你等咁耐。
10: 我琴日咧咪打电话上嚟讲关于香港有个东张报道嘅呢单诈骗嘅案件，就其中系包括埋个证件遗失嘅后遗症嘅。
1: 系，
10: 咁就东张嗰度就建议佢哋嗰啲市民就第一时间就要报警。咁我哋咧又亦都喺度谂，我哋根本 BC 省嗰度需唔需要咁样做咧？咁样，所以我今日咧就我都好好奇，所以我打电话上去 ICBC， 佢嗰个 customer service 就604-661-2800嗰个电话，我就问佢，我话如果我个 driver 即系 license 或者系我个 service card 或者我个 ID 卡俾人偷咗盗用咗，除非我即系除咗我打电话嚟报失去换领攞个 replacement 之外。咁係點呢？咁佢話嗱，就你如果你上嚟報失換證，我哋就俾張臨時紙俾你啦。咁然後就 two weeks or more 咧，就我哋就會將你張卡咧就直接咧就寄去你府上個郵箱。咁佢話，但係如果你擔心你嘅個人資料俾人哋喺呢段時間盜用咗咧，佢話我哋都 recommend 你去報警嘅。
1: 啱。
10: 咁佢咁样答我，咁所以我想话翻俾帮主听。

0: 咁呢个就俾大家参考，咁做唔做就到期时如果有事发生就大家自己
1: 去承担啦，系啦系啦系啦。喂，好多谢晒你啊 ，Linda， 我哋做咗好多啲功夫啊，
2: 多
0: 谢晒，
2: 多
0: 谢。有始有终，我从
2: 多谢你，
0: 我有始有终，同阿扑住你讲翻咁样。
1: 好，就话就系多谢啲听众朋友咧，系好有手尾同埋好有嗰种爱心啊，多谢晒你 ，Linda， 无限感激你，多谢你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嗱，我啲听众朋友真系好有爱心。我好可爱嘅，人哋一有始有终做得几好。
2: 成功咧，呢、這个节目成功系归根于嗰啲所有听众啊。
1: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听众朋友好有嗰种嘅责任感啊。嗱，头先 Linda 咧，亦都系讲咗好重要嘅议题咧，就话你如果系唔见咗一啲嘅证件，你应该点做？当然要保靓啦，但系保靓之余咧，你惊你自己啲资料外盗窃或者外泄嘅话咧，应该要报警。咁你报警嘅话咧，咁警方就会落案入咗个保道。咁警方做咗咁我都要问嘅，如果警方攞咗我资料，咁嗰个资料咁对警方嚟讲，佢又点样去处理咧？因为你嗰啲假嘅身份，你好多时你系好难噶嘛。譬如话佢话嗰两个嘅。case 喺香港咧，就俾人哋攞咗嗰啲資料去周圍借錢，借到周身都係窿，但係佢自己就唔知。
2: 係香港嘅證件同呢個證件有少少唔同。
1: OK，
2: 呢度嘅證件咧，你唔見咗，一定要報警。嗱，而人哋執到你嘅舊嘅身份證咧，去犯事咧，你因為譬如你今日報警，佢聽日執咗你仲未。未揾翻嘅時候咧，佢去犯法咧，政府有警察有證據證明你無辜啦，唔係關你事啦。
1: 即係你要報咗警先，
2: 係保障你自己啦。但如果香港唔同喎，如果香港身份證係你逐變一次咧，逐一次咧，佢身份證裏面表面寫有好多細節喺度嘅。
1: 係
2: 你今日改咗名報咗失咧，佢寫佢裏面嘅內邊咧記錄咧有證明係你第幾次唔見身份證，你嘅唔見身份證嘅日期註冊都好緊要嘅。
1: 係
2: 咁，所以警察通街截到人咧，拎身份證嚟搜身咁，通常係咁樣噶嘛。呢度冇啫，一搜身，譬如果匪徒攞咗你身份證咧，係舊嘅，嗰個第三號身份證。即係人哋個業主嗰個卡主已經唔報咗啦，攞張第四張身份證，所以你拿住第三張嗰張你係偷㗎啦，所以即刻拉你啦。
1: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如果冇報警嘅話，警方又如何知道呢？
2: 邊個？如果
1: 香港嗰啲係咯？
2: 香港你一定要報失先至可以攞身份證㗎。
1: 香港一定要報失先
2: 攞。一定要報㗎，係啊。
1: 咁但係琴日嗰兩個 case 佢哋冇報失，冇佢哋冇去到警局度報失，所以就
2: 你去人事登記處嗰度報失。佢會 recommend 你去警察嗰度報。
1: 咁就等於呢度頭先阿 Linda 講同呢個 ICBC 話啊嘛，佢話如果你擔心嘅，你就去報警啦。咁就佢都冇要求你特別報警嘅。
2: 咁通常都要報警保障你自己。
1: 咁所以換句話講，無論香港喺呢度都好，你個證件一唔見咗咧，一定要報咗警先。喂，等警局咧係有你個記錄喺度，知道咧你個張證件咧係唔見咗，俾人即係唔見咗都冇俾人偷啦。
2: 係啊，
1: 防備俾人哋去盜竊啦。
2: 啱啊，
1: 係咪？哦，咁呢個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啦，好清楚啦嚇。好，咁啊，电话里边有阿坡，我喺度。阿坡你好，阿坡，
2: 系坡哥，
3: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2: 大家好。
3: 咁啊，嚟讲句首先讲咧，我琴日睇电视，咁啊睇到嗰啲小朋友咧喺网上睇嗰啲表演啊，佢嗰啲小朋友话有打赏俾嗰啲即系表演者嘅，咁啊我又谂翻你大约两个月前，咁有个小朋友13岁嘅啫。咁咧，佢又打賞俾嗰個嗰啲表演者，咁啊自己啲零用錢嚟用完。跟住咧，走去開咗阿媽咪個保險箱，即係屋企嘅保險箱。咁保險箱有10多萬，咁佢又俾曬。咁佢媽發現死啦，冇曬啲錢，跟住同個女問個女，個女話：我俾曬嗰啲表演者啦，打賞曬。咁个阿妈嬲到咧，就即刻报警，就拉咗个女。咁而家判有冇判，我就唔知啦。咁我话翻转头，咁琴日嗰个咧都好得意，18岁。咁又系睇嗰啲表演，又系打赏。大佬打到赏自己得翻44蚊，饭都唔够食。咁啊死啦！咁啊喺网度啊睇到嗰啲财务公司。咁嗰啲财务公司先犀利，原来嗰啲。人哋话9713，佢又唔系，你借10000蚊，佢系俾10000蚊嚟嘅啫。
1: 哇，50%
3: 冇还款，冇还款期。
1: 哦，
3: 咁你每个月你要还钱，你迟2个钟头咧，就要即刻加利息。
1: 嗯，
3: 哇，加到佢8万， 由15,000加到80,000+。咁嗰个女仔就死啦，还唔实还唔到啦。咁啊，就喺网度嗰度同嗰个财务公司倾，诶唔紧要，我再介绍多两间你再借钱。哦，有一间最灵宝，唔知借几钱就俾得6,000。跟住死啦，还嚟还去还唔到，跟住嗰个女仔咧就好焦虑，咁啊俾屋企人发现到，屋企人话。喂，你发生咩事啊？咁、那个小朋友就话俾屋企人听，咁屋企人就即刻揾嗰个财务公司。咁而家我争你几多本金，我即刻俾晒你啦。咁喂，呢度冇还款期嘅喎、
1: 啊，
3: 即系有借你一路你都系要还息嘅啫，唔使你还本嘅。咁你死啦！咁嗰个屋企人就即刻打电话去报警。哇！而家啲细即系其实嚟讲句，嗰啲网上嗰啲表演者。搞到啲小朋友咧，基本上嚟讲啊迷晒，系咁自己将腰包啲钱俾晒，仲要搞佢再借财仔，咁嚟讲佢走到搞到自己一身系，咁而家报咗警，但系就未拉到人，因为喺网上嗰啲，即系打电话去咧，嗰啲公司咧就冇人听嘅而家，
1: 好嘅，
3: 咁我今日分享就系咁多啦，
1: 多谢你阿波电话，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我哋喺节目当中都系救好多朋友噶啦，网上边嗰啲贷款公司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去借钱。一般嚟讲咧，网上嗰啲贷款公司咧，或诶嗰啲财务公司所谓借钱俾你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手续费啊，诸如此类嘅名堂咧，系喺你嘅身上边咧抽嘅。咁你话我要借唔多喎，4,000，但系好可能你俾4,000之前咧，你仲要呕啲钱出去先，你先至
2: 收咗你利息，
1: 你先至有机会可能会攞借到钱翻嚟。咁总言之咧，喺网上边你去做呢个贷款咧，系你要好小心睇清楚佢哋嗰个嘅条文。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呢啲网上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咧，有冇一个实体嘅办事处？如果净系得个网上边有个办事处嘅地址，或者系网上边只能够系网上边嘅话咧，你就要好小心啦。
2: 我又好唔明佢啲钱点俾你咧？
1: 佢可以用e-transfer俾你噶嘛？
2: 咁如果你系想借钱佢，既然收你咁贵利息嘅咧，你报咗警先啦。
1: 冇咁唔系，
2: 警方可唔可以帮你拉到噶？
1: 警方唔会，因为我借钱俾你系你情我愿噶嘛。
2: 唔系啊，高利贷系犯法严重罪案嚟噶，第二窿系严重罪案噶犯。香港嚟讲呢度唔知啦。
1: 咁啊，佢有冇同佢讲嗰个嘅利息系几多咧？
2: 哇！你一万银
1: 接受嘅话咧，你冇计嘅喎。你因为你接受咗嘛。
2: 哦，
1: 系咪？你唔接受，佢夹硬要你咧，咁就有问题。
2: 唔使你有疑问，你可以报警啦。
1: 唔我 OK 呢个我接受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仲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8: 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的啦。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仲有一个拍档就系、是、张国权 Raymond 嘅。啊，咁啊，头先啊接洪小姐电话之前咧，我想更正一样嘢，唔系更正嘢，即系更新一样嘢吓，澄清就系、是、咧，我有得到呢一个嘅专家嘅一个嘅提点啊。佢话咧，如果点样去证实咧嗰个贷款公司咧系大耳窿咧？
3: 高利贷。
2: 如果系高利贷咧，就系如果佢 charge 嗰个利息咧系六成啊，60% 啊。
3: 哦，即系100元还
2: 要还六十啊，100元要还60元
3: 利息
2: 咧。咁嗰个咧属于高利贷嘅吓，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真系有权可以去、去报警啦。好似有张国权话斋，呢啲咁嘅高利贷直情杀人
3: 勒骨吓。
2: 咁但系咧。喺加拿大或者美國咧，你會見到或者加拿大咧，你見到好多嗰啲貸款咧，佢唔會超過5000元嘅。
3: 哦，
2: 點解咧？
3: 5000元以下，
2: 因為5000元留下咧，就算你係俾佢呃咗都好啦。你去報警咧，警方係唔受理嘅。
3: 哦，咁啊，5001元開始你啦。
2: 5001元係啦。5001元咧，咁啊，警局咧就要接你嗰個嘅 order 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5000元留下咧，好多時你就算係俾人呃咗都好咧，佢係唔你係你冇辦法咧，警方係受理呢個 case。咁所以點解你好多啲網貸公司咧，佢哋話出嚟咧，成日都係4000多元啊，
3: 5000元以下，
2: 3000元啊，5000元以下咧，佢因為係可以走呢條咁嘅灰色地帶。咁、所以希望咧大家留意，警局唔會受理咧係。高過 under 5000元嘅嗰個數額嗰啲借款咧，佢係唔理嘅。
3: 啊，
2: 你如果俾人食大耳窿係你嘅事。OK， 咁呢樣嘢大家澄清咗佢嚇。
3: 記住啦，
2: 多謝呢位專家，嗰位專家係揸緊車嘅，特登講嘅。
3: 多謝，
2: 我哋多謝佢嚇。
3: 記住。
2: 好，有阿洪小姐喺度嘅。Hello， 洪小姐你好。
3: Hello。
4: 你好，兩位主持人。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兩位主持人。
2: 係。
4: 我咧，琴日去咗Richmond 大貨倉度咧，買咗一 pack 40。只嘅珍宝蛋，但系我翻嚟屋企打开咗咧，就系、是、大概有十只咧，就系珍宝嘅 size， 跟住个30只咧就系 large， 仲、未去到 XL 啊，系 large
2: 嘅。咁、
4: 喺嗰个盒入边咧，系好松嘅，会喐嘅。咁、我今日就打电话去佢个经理同佢讲啦，咁佢就真系攞咗一 pack 出嚟拆、哦。
2: 嗯，
4: 佢話我講得係啱嘅，咁我佢話佢已經打咗電話去個供應商度，佢話供應商咧，佢哋唔係用人手係數數蛋嘅，佢係用 scale 嘅，即係個重量重量嘅。咁、我就問佢啦，我30只大蛋加10只珍寶，你個重量點會等於？
2: 30只珍宝，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咁样，咁你嗰个 scale 系咪会有问题噶？咁你觉得系应该点样处理？我睇下其他听众有冇同我咁嘅经验。
2: 好啊，好啊，好啊，啊原来呢个真系我第一次听到。
4: 以前同佢买珍宝咧，以前买咧系差唔多大嘅，40只都系，
2: 系
4: 近呢一两次咧，先系咁奇怪。你唔系话3只珍宝，10只 large，
2: 冇错冇错，
4: 你系调翻转，
2: 系啦，十只珍宝就30只 large，
4: large 同珍宝系争好远，因为中间仲有 XL
2: 嘅，冇错 extra large， 冇错冇错冇错。啊，好细心啊，好仔细啊，阿洪小姐，好好好嘅一个问题啊，我谂个供应商真系好大问题啊，呢样嘢。好大問題，供應商。希望聽眾朋友會唔會有好似洪小姐呢個咁嘅經驗啦？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度都好多人去買嘢
2: 嘅。係啊，係啊，係啊。咁佢有冇話俾你聽？會唔會就翻嗰個價錢，用翻大蛋嗰個價錢收翻你咧？
3: 有冇對咩補償俾你咧？
4: 冇意思啊！我哋咁遠溫哥華，特登為咗嗰盒。那個 pack 蛋，佢你知唔知佢排隊排到去門口轉彎㗎？去refund佢一定會，但係我會唔會嘥咁嘅時間同埋 gas 去做呢啲事情咧？
2: 嗯，
3: 即系提供我哋。
4: 系咪？嗰盒蛋就系十几蚊啫，又唔系好多。不过就系觉得呢啲算唔算诈骗啊？咁
2: 算算啦。如果咁样经理咁样分析落嚟咧，我觉得系供应商，就唔系呢间货仓式嘅超市诈骗。我觉得就系嗰个供应商可能。
4: 供应商
2: 诈骗，冇错，
4: 诈骗嗰间
2: 嗰个供应商啦，鸡蛋个蛋系啦，系啦，
4: 嗰个大货仓诈骗。
2: 洪小姐终于忍唔住，
3: 大货仓。
2: 好多谢晒，多谢你洪小姐，希望有听众朋友分享下你个经验吓。多谢你，
4: 诈骗系诈骗啦，
2: 一定一定一定，多谢你 ，thank you。
4: 我应该点样处理啊？
2: 嗱，你其实你做咗第一步噶啦，你通知咗呢间大超市嘅货仓式嘅咧，佢哋嘅管理层咧应该要同呢个供应商咧去澄清，要搞清楚究竟系咪供应商呃佢哋。
3: 佢哋好紧张呢件事噶，
2: 佢哋应该好紧张，
3: 名誉有关啊。
2: 你啱啱讲咗出嚟嘅，唔会净系得你一个发现到噶啦，肯定好多人有发现过噶啦。所以
4: 佢咪话系唔系人手佢查？佢查咗半个钟头，即刻嚟话佢第一就自己就开一 pat 先。第二佢就去打电话，打完电话佢哋就话佢唔系人手系 scale。咁你同我讲，我咪话你个 scale 系有问题咯。
2: 呢个唔系一个借口嚟噶，阿洪小姐，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呢个唔系借口嚟噶，机器应该仲精准过人手。
3: 其实入蛋咧系咁，机器过大细窿嘅，嗰啲大细窿嘅跌咗落去先，咁就系啊。跟住个大窿，最大窿跌唔落嗰啲先系大蛋啊嘛，最大蛋啊嘛。
2: 张星你系蛋王喎，
3: 唔系蛋王，我鸡零鸡蛋，独树零鸡蛋啦。
2: 好嘅，
4: 珍宝嗰啲系有两，
3: 系最拉尾先过唔到窿啊。
2: 珍宝有两个蛋王噶，
3: 系啊系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洪小姐，我谂你呢个 case 睇下有冇听众朋友同你回响一下，好唔好啊？多谢晒你先。
4: 咁我而家应该点处理啊？
2: 你而家报告咗俾 Costco 噶啦，系咪我都讲你讲埋个大蛋嗰四蚊噶啦，咁变
3: 咗佢会改良噶。
2: 佢应该要话俾人听，你如果再用呢个价钱收人哋珍宝嘅价钱，但系卖大蛋加十只珍宝嘅话咧，你就唔系收咁嘅价钱。你就要话俾嗰间超市听，
3: 个超市会告个供应商，
2: 你哋个 pricing 系有问题咯。如果佢
4: 你即系误导人哋，
2: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再唔系嘅话，就直情去啲本地主流嗰啲电视台咧，最好啦。
3: 讲讲嘅，
2: 有啲咩消费者情报？
3: 哇，佢又赔几多亿元出嚟啦？又
2: 佢一定帮你啊，洪小姐，你呢个 case 好 interesting 噶，
3: 有新闻做啦嘛，
4: 系啊，
2: 真系噶，
4: 好，
2: 多谢你电话。
4: 跌落去噶嘛，
3: 系啦，窿跌落去噶嘛，系啦。
2: 好多谢晒，多谢，好有心啊！呢位听众真系，我好欣赏佢吓。好啦，跟住有 Susan，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3: 系 Susan 姐。
5: 诶，帮主张大哥
3: ，Susan 姐
2: 你好，你好，
5: 多谢多谢开心姐啊，
3: 系
5: 嘛，佢历年嘅经验啊，我嗰阵时去旅行咧，十几年。一次都冇出錯過
3: 嘅，哦，啊，
5: 開心姐真係好有經驗嘅。OK， 啊 ，Linda 佢馬上自己都回應咗啦。我想就係回應 Linda 嘅，因為我幾年前咧，我個車牌係失咗嘅，嗰個時間咧就即刻唔可以開車啦。咁我個朋友就同我去攞車牌嗰度報失啦，咁佢就即刻影相啊，搞掂曬嗰個報失嗰個車牌咧，已經係冇用噶啦。佢講佢執到都冇用噶啦，我已經報咗失噶啦。
2: OK，
5: 兩個禮拜之後咧，佢會寄個新嘅俾你。佢話唔使驚咁。
2: OK， 唔使驚。
5: 因為咧，你報警咧。我讲俾你哋听啦，我对面俾人逼烟啊，报警啊，佢话你有冇伤人啊？
3: 系啊，
5: 冇啊，24个钟都冇人到啊，都唔知见，系啊，你报警系冇用噶，你去车牌嗰度系好有用，同埋咧车牌亦都系。嗰啲证件咧，你哋都唔需要咁惊嘅，因为银行咧而家咧都睇你嘅车牌或者你有相嘅证件，佢望下你个样，睇下个 number， 佢先至通用噶，唔系你执到就冚唪唥通用噶。
2: OK，
5: 佢要睇样噶。
2: 明白，好。
5: 同埋阿波哥啊，你讲嘢好好笑，刘太亦都好有底气。你哋有自己嘅 fans 啊，我都系当然俾个 like 你哋啦。
2: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翻嚟我哋嘅诈骗照镜时间3:46啦吓，咁啊有一个嘅好好嘅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是、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嚟咯噃。
3: 哦，好啊，好啊。
2: 举行日期系7月25号星期六，同埋7月26号星期日，由中午12点至到下午6点嘅。咁啊喺华埠嘅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度举行啦，即系 Kiefer and Columbia 街啊。咁啊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华温哥华嘅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号同26号举行。呢个咧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华埠节嘅节目咧就相当丰富嘅，有现场嘅舞台嘅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啦，更加咧系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嘅，仲有精品摊位啊，啊，仲有工艺礼品啦吓，同埋啲美食餐车等等，咁亦都有咧参观啊华埠嘅历史文化，嗱呢个好有意思，
3: 系啊，
2: 以及咧继续咧有寻觅 Van Van 呢个社交媒体活动嘅，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咁呢个咧可以讲话系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免费入场添，仲要咁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咧，可以查询同埋打电话去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上个网站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喺个网上面呢亦都可以搵到好多呢啲咁嘅资料㗎。咁所以呢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就7月25号同埋7月26号。啊，咁呢几个礼拜呢嘅节目呢可以安排得好。
3: 免费㗎喎。
2: 免费㗎，完全免费㗎。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呢有机会你系参加我哋嘅抽奖咧，会有两张嘅音乐会飞嚟嘅噃，一套两张嘅。咁系乜嘢嘅话咧，就系咁啊，就当然要打电话过嚟玩游戏啦。啊，604-267-1320啊，记住咯吓。嗱，呢个咧就系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啦。嗱，嘉雷工作室咧系诚意呈现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多位本地歌手同埋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会献唱70年代，包括有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哇呢、這个老牌歌手、The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同埋经典嘅电视剧名曲，更加会有特别嘉宾香港嘅著名乐队 The Top Notes 嘅成员之一啊、Michael Sampson 咧就演出助兴。现场嘅乐队会演奏融合歌声嘅舞蹈，带你穿梭时空，踏上奇妙嘅音乐旅程嘅。咁时间呢同埋日期呢就係8月8号，哇非常好啊。8月8号星期六晚上嘅7:30。地点係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就係950西41街 Vancouver 嘅。咁票价呢係 VIP 68元。同埋咧，普通嘅 general admission 不设划位嗰啲咧，就48元一张，订购48元门票5张或以上咧，每张仲有特价43元嘅。
3: 有枝头，
2: 冇错。咁如果想知道买呢个飞嘅情况啊，同埋呢个音乐会一啲嘅详细资料咧，你可以打电话去778-320-3252咧，咁就得噶啦。咁如果阁下咧打电话上嚟话我要玩呢个游戏，话俾我哋 operator 知，咁我哋会接你嘅电话，咁嚟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如果系答中嘅，我哋摆落个大抽奖度，咁可以咧就有机会系攞到一套两张嘅呢个音乐会嘅门飞噶吓，咁等你嘅电话啦，604-267-1320噶吓。好啦，咁介绍咗啲活动咯噃，咁听众朋友有兴趣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玩游戏啊，玩游戏，游戏好简单嘅啫。咁问一问阿 Raymond 识唔识唱歌？
3: 咁就咁嘅，你系男人定女人啊？咁都得啦吓。
2: 唔系，咁你一定系男人，呢个系女人咧，系咪？
3: 唔系男人
2: 啊。OK， 我想有一个啱今朝早我睇到有一段嘅消息咧，喺过去嗰10年咧，如果你曾经系买过牛肉啊，买过牛肉啊，咁你或者咧可以得到一个集体诉讼和解嘅赔偿金。
3: 你有冇听过？
2: 呢轮咧真系好多啲，
3: 好多人食牛肉，
2: 好多啲集体诉讼嘅嘢出嚟吓。
3: 系啊，
2: 加拿大咧有多宗啊针对牛肉嘅供应商咧，涉嫌非法操控价格嘅集体诉讼咧，已经达成一个异议嘅和解啦。咁过去10年曾经喺加拿大咧买过牛肉嘅市民，你或者咧可以获得赔偿嘅。 咁啊，涉案嘅公司咧，包括有好几间嘅，有 JBS 嘅 USA Company 啦，Sweet Beef Company 啦，JBS Packerland 啦，同埋 JBS Canada 嘅，咁啊，统称咧就 JBS 啊，以及咧系 National Beef Packing Company。咁啊，被指咧涉嫌啊，喺加拿大咧销售嘅牛肉供应同埋或者系价格咧进行一个非法串谋。哇！呢个系即系唔妥啦。咁啊，和解协议咧就系仍然需要法院嘅批准，就唔代表咧上述公司佢哋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当嘅行为。
3: 哦，咁样
2: 系，咁冇嘢嘅，我赔俾你啫。但系我唔承认，
3: 唔认罪，不认罪，
2: 系冇错啦。嗱，呢个集体诉讼代表咧就系所有喺2015年1月1日之后喺加拿大购买牛肉公司转售嗱或者系个人使用嘅市民嘅。餐饮业采购嘅牛肉产品咧就不在此例嘅，
3: 哦，
2: 即系俾你买嚟做生意嘅，
3: 都唔
2: 系
3: 啦。
2: 但系你买嚟自己供，即系买个供转售或者系个人使用嘅市民吓，咁啊，仲有咧申请人咧就分为两组 ，BC 省同埋和解组嘅呢个组别咧涵盖咗咧除咗魁北克以外嘅全体加拿大居民嘅，咁啊魁北克同埋呢个和解组别咧就专系为啲同期喺魁省买牛肉嘅居民而设嘅啫，即系我哋分两个，一个就魁北克，一个咧另外就全加拿大嘅 Rest of Canada 噶啦，咁啊赔偿嘅金额咧。JBS 同意俾7,498,700元 ，National Beef 咧就同意支付咧495,000元，咁即系话俾你听，加加埋埋大概800多万到咯。
3: 但系咁好会唔够分到翻嚟好少钱
2: 嘅。咁啊，而家各人可以申请嗰个具体金额几多咧？就上
3: 两蚊到啦，
2: 确定嘅。不过有啲主重要日期，大家要留意一下，8月10日，如果你系唔希望参与和解嘅，需要喺呢日之前咧。就要选择退出，要选择退出。咁，你唔使咩都做嘅。9月10日、，BC 省嘅法院聆讯，决定和解系咪公平。
3: 嗯，
2: 即系话通常咧，佢哋肯提出嚟咧，法院都
3: 接纳，
2: 多数都接纳噶啦。咁啊，魁省个咧就12月1日嘅，咁即系法院聆讯嘅。咁变咗8月10日咧，就要大家咧决唔决定会唔会索取？你可以乜都唔做，你乜都唔做咧，当你系留低喺度咧会索取嘅。
3: 哦，
2: 思想系咁啦。咁啊，魁省以外嘅居民咧。如果是就呢个和解提出意见或反对呢就要喺9月9日之前呢提交嘅。魁省以外。
3: 喔、哦、9月9日之前。
2: 冇错。咁魁省居民呢就可以11月30号前提交。咁如果你唔反对和解亦都唔打算退出呢你目前无需要采取任何嘅行动。咁、如果你话想知道详细情形喽你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就係 beefclassicaction.ca, 咁就得㗎啦。
3: 哦
2: 系咪
3: 知道
2: ？OK， 嗱、呢个咧就解释咗俾大家听咯，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啊，最想提一提啦，头先呢一个嘅黄金锐变落金宵嘅音乐会咧，系有机会抽到咧就系一套两张嘅飞噶。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而家咧仲有少少时间，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咁啊参加呢一个嘅有抽奖游戏嘅一个嘅活动，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啦吓。我哋预算咧等紧你嘅电话嘅。好啦，咁啊最近我睇到嘅中嘅消息。咁啊，同大家讲下嘅，就喺多伦多咧个皮尔逊机场咧就出咗个消息出嚟，咁啊发咗个新闻，佢话机场咧就点名有5个网站咧就系发出一个假嘅航班嘅资讯啊，咁啊警告旅客咧千祈唔好轻信，咁啊佢话呢啲咁嘅航站嗰啲资讯咧系假嘅，有边几个航站咧佢主要咧佢话呢啲咁嘅机场系由 Pearson 嘅 Airport 嗰度出嚟嘅。就是向旅客发出嚟㗎吓。好咁啊 ,before 我讲之前呢有个听众喺电话度先同佢玩下游戏先吓。
3: 要玩下先
2: 喺。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呢
6: 你好我系阿英。
2: 阿英请问你贵姓啊阿英
6: 姓钟。
2: 钟小姐钟小姐你个门牌几多号啊
3: 屋企门牌。
6: 645。
2: 几多话再讲多次头先窒一窒。
6: 45
2: 前面几多45话我听不到前面个号码。
3: 645
6: 8645
3: 是不是啊
2: 是不是86
6: 你个 number 嘛
2: 不是你个门牌号码你只要你个门牌号码即是你是你不用给个街名我只要你个门牌号码啫。
6: 有什么门牌是嗰个 number 嚟嘅啫嘛，
2: 我咪就系门牌 number 咯。你读多次，因为你个 number 窒下窒下，我听唔清楚。系啊，几多啊？8645啊？
6: 系啊。
2: O K， 8645得。好，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呢、這个黄金锐变欢乐今宵啊，呢、這个音乐会咧里边有70年代嘅 歌星嘅歌嘅，求其噏一位俾我听系边位？
6: 求其噏。
2: 嗱、啊，好多嘅咧，
6: 系咪
3: 关？啊，系啊，好准啊
2: ！O K， 得啊，你啊正式咧就进入咗我哋嘅大抽奖噶啦，阿英，麻烦你咧，你喺四点钟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俾我哋嘅前台嘅小姐，好唔好？阿英，
6: 啊，头先我啱
2: 啊，
6: 头先我啱离开嗰度。
2: 啊！你啱先离开啊！
3: 哎呀，
2: 你翻转头啦，不如
3: 沿途搭翻车翻嚟啊！唔收钱噶，
2: 唔使唔使，咪你俾你俾低个电话我哋得噶啦，你俾电话得噶啦，我会将你嘅资料俾阿 May 噶啦，好唔好？
3: 俾、啊、个电话啦，
2: 系啦 ，OK， 你唔使俾我而家，
3: 唔使俾呢度，
2: 我会俾一阵间，我会俾嘅资料咧，你俾阿 May 妈得噶啦，
3: 你打电话俾 May 妈得，
2: 604-263-1320，好唔好啊？英，
6: 再打翻同一个电话，四点钟，
2: 系啦，2623-1320。
6: 63-1320，
2: 冇错冇
6: 错，
2: 唔该 ，OK， 多谢你
3: okay, ，thank you，
2: 拜拜。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去新闻报告，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主持李宝安。
9: 各位早晨，7月10号星期五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0: 啊，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9: 早晨，早晨，咁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10: 好啊，我哋先去美国。
9: OK。
10: 咁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足球赛咧，就仲有一个多星期咧就结束噶啦。咁我谂喺呢几个星期之内咧，好多人咧都睇到好多真系好有水准嘅世界波吓。但是每一届咧都有啲争议性嘅情形嘅。今次咧最受全世界人瞩目嘅咧就系喺上个星期有一场系美国对 Bosnia 嘅球赛之中咧，一个美国嘅足球员就犯规，咁啊俾球证啊举起红牌罚出场。照规矩咧呢个球员咧就唔可以咧喺下一场比赛嗰度出现噶啦。美国嗰日咧就赢咗 Bosnia 啦，咁下一场咧。就应该咧就喺呢个星期一对比利时嘅，但喺星期日咧有消息传出嚟话，特朗普认为那个球证咧发不公，就唔应该咧就出红牌，亦都唔应该咧系唔准嗰个美国足球员咧系出赛另外一场嘅咁样，咁啊佢哋居然咧打电话俾国际足协嗰个会长投诉，就嗱呢个谈判内容我哋就唔知系乜嘢啦。但是双方面呢都证实咗呢有呢个咁嘅谈话出现过㗎。咁跟住呢国际足协呢就再付出一个真係令全世界人呢都觉得莫名其妙嘅决定。佢又冇话呢个球证嘅判决係啱或者係错。佢呢就将佢就判决呢就话将呢个咁嘅暂停比赛呢件事呢暂缓一年咁样。即係话呢在这个美国球员可以继续赛在星期一的对比利时的赛事，一年之后哇成件事都不知道没什么意思啦，如果再做的不给他出赛的话，其实这个公证人呢或者是球证呢在每一个赛事里面呢都应该是有最后尾的最终的执法权的，大家都明白啦，球证都是人来的，咁佢又可能有佢自己嘅主观嘅睇法，有时候咧喺啲咁嘅电光火石之间作出呢个判断咧，系会有机会咧系出错嘅。咁呢个咧可以理解，但系咧即系而家个高科技咧，令到成件事咧就容易好多，可以咁讲。嗱，因为周围都有天眼，有电视监控、电脑分析，喺今次世界杯嘅足球里边咧。甚至乎都是安了一个晶片的，可以探测到呢运作即是那个球赛运作的情形，所以出错的机会呢应该大为减少的，虽然就不可以说完全是没有的，但是就算是的话呢做错了呢有正常的投诉的机制的，特朗普呢一个他自己也承认说呢他足球的认识呢不是很多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一个电话呢就可以呢推翻了这个球证的决定。不如即是你直接叫特朗普去做球证就最好啦，是不是？ 最令人震惊的呢，就是国际足协啊呢个咁嘅组织呢，居然啊系作出一个咁嘅妥协，就系即系差唔多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样啦。一年之后先至再作决定，咁即系完全冇晒意思嘅。成件事呢系一个体育机构被政治势力之下呢压迫之下呢就屈服咗。我相信呢好多人呢都觉得真系唔妥㗎。比利时就投诉啦，欧洲球投协会亦都投诉啦，同埋好多真係差唔多全世界你睇啲传媒啊或者其他个报道呢都觉得成件事呢你真係不知所谓。甚至冇啊自己美国啊 CNN 电视台嗰啲咁嘅主播呢都话，喂而家美国已经即係差唔多做到係已经喺全世界唔係好受欢迎㗎啦。点解仲搞出一个咁嘅成个大头佛出嚟呢，咁样喺度成件事呢係惹人笑柄。不过成件事呢都即係似乎呢係而家呢係好似话就係即係告一段落啦，因为嗰个球员呢喺星期一呢真係出赛。咁呢美国队呢嗰日呢就係以4-1呢输咗比利时嘅。咁后尾呢好多人呢就即係发表意见，就话啊好彩即係美国输咗啊，者甚至无美国输咗，好好心凉啊咁样。其实呢个咁嘅睇法咧，有时就唔系好公平嘅，因为成件事唔系美国足球队做出嚟嘅，系特朗普一个人做出嚟嘅啫。但真系唔明白点解搞出一个咁样嘅闹剧，而且咧根本上咧一个好愚蠢嘅做法。我唔知道咧，特朗普系咪觉得佢可以运用佢个势力伸出去，可以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止人家的国家，不止政治领袖，而且现在呢体育集团呢他都不放过。这个这霸道行为呢令人觉得真的觉得是啼笑皆非的。
9: 那么这单笑话呢就即是特朗普呢都不成，即是没否认说他跟他通过电话跟他的足总主席。那他说呢，我只不过当时跟他谈，我没有叫他即是说即是取消，只不过说咦那个判决有问题喎、这样。咁啊，呢个国际足协主席话系啱啦，咁佢好嘢，系啱啦。而家我哋其实咧已经系呢个调查小组系调查紧呢样嘅，要重睇翻呢个 VCR 啊，即系证实系咪咁事咧。咁啊，但系咧就发觉咧唔好彩嘅，真系证实咧佢系当即系当时咧唔应该罚嘅，佢话佢系唔应该罚嘅。咁所以咧佢得以咁嘅判决出嚟咁样，咁啊言下之意咧呢个足总主席咧就卸晒膊，又唔关佢事，不嬲咧就都唔关特朗普事，又因为咧人我哋小组已经调查紧咧，又判出嚟咧佢系即系可以俾佢上比赛嘅。咁啊当然啦，咁啊讲完之后个个咧唔满意啦，呢个佢有佢个讲法啦。但问题就系在于，因为之前亦有曾经类似一个攞红牌出场个球员，佢一样系要即系同样类似咁嘅情形。咁但系点解嗰个就唔俾佢上场咧？咁样咁所以咧就变咗令到好多方面咧就好大唔满意。不过咧问题就系唔系话特朗普今次美由于目前美国同欧洲之间紧张局势出现个新嘅转折啦。咁鉴于今次呢个美国球员咧就咁样恢复资格咧，过去大半部分时间咧。跨大平嘅關係已經承受著，大家知道喺歐盟方面咧，歐洲方面北約好咧受咗壓力噶啦。咁亦到加上係今次嗰時咧，咦咁啊再次考驗下，喂美國係到今日個總統喂咁樣都干涉埋，再加埋咧佢一坐埋去開峰會嗰時咧，就話咧就準備接管北約嘅成員丹麥嘅自治領域格陵蘭添咁樣。咁變咗對呢個人咧，佢哋大家咧要小心翼翼啦，亦係認為咧佢靠唔到譜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句話要改變咧，原來咧影響佢嘅大局咧，都幾政治層面上面咧都幾重要啊！呢個點睇咯？
10: 我諗即係特朗普橫行嘅霸道嘅情形咧，已經全世界都知噶啦。即係佢話佢想做嘅嘢，或者佢要做嘅嘢，佢好多時咧都唔理個後果咧，就等佢做噶。當然呢啲咁嘅做法咧，有陣時真係不知所謂嘅。但是我觉得今次呢最离谱呢就是这个国际足协这个这样的机构呢或者他的领袖呢真的完全呢我觉得是没有腰骨的。是你受到一个这样的政治压力是压下来。但你自己呢都有个原则的嘛，有投诉机制的嘛，你不是这样呢，一是你就说这个球证是完全是错，但他好像没有这样说过。我唔听见佢话即系呢个判决系错，只不过咧系话将佢咧系 延遲執行，即係 suspend 咗一年，咁係咩意思呢？咁樣一年之後，你去唔俾佢出賽一場，咁咪冇乜意思嘅。其實真係我真係唔明，可能呢兩個特朗普同埋呢個機構咧，根本上咧係真係可以講嘅話咧，今次係做出一件真係好愚蠢，埋即係令到全世界人咧都覺得係好驚訝嘅事。咁特朗普咁做咧，我就可以明白嘅。國際足協都咁樣去順從咧，真係有啲問題。
9: 國際足協較早前因為咧就個國際社會又唔頒發嗰個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俾佢啦，咁國際足協本身就頒翻俾佢喎，咁所以睇見咧，佢兩個國際足協咧就係對特朗普咧係特別關顧啊。OK， 聽聽下部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黄嘉文。
14: 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面咧，系有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15: Hello， 嘉文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14: 你系嘉宾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6: 系嘉文兄 Rick， 你好，所有华侨之声更要好。
14: 所有嘅聽眾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仲講個輕鬆啲嘅話題，就講下世界盃啦。世界盃咧喺星期二咧，我哋喺温哥華最後一場咧就主辦嘅場嘅比賽咧已經完結咗噶啦，就係喺瑞士對哥倫比亞咧，就係、是、有個結局咧，就係幾多啊？阿 Rick
15: 係啊 ，OK， 十二碼先至有波入，即係佢哋
14: 正常嘅時候零比零，
15: 正常一百二十分鐘咧都係零比零，跟住就。十二碼嗰陣時咧，就係哥倫比亞咪瑞士4-3贏咗，
14: 4-3贏咗，咁都有啲睇頭喎，變咗。不過好似聽講就比較悶少少喎。
15: 係啊，如果你睇好似係咁多場係嗰一場零比，即係冇一球都冇
14: 喺冇進帳，
15: 冇進帳係啊。咁咧就如果係即係除非你係捧哥倫比亞或者係捧瑞士咧，就係、是、如果即係一個中立嚟講咧就。睇嚟講咧，就係比較係悶咗少少，
14: 即係變咗嚟講，喺攻守方面嚟講咧，大家都係守得穩，守得太穩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冇乜嘢刺激嘅場面出面過。
15: 嗯，
14: 咁啊，開心姐，其實咧喺咁耐咁多場嘅温哥華比賽裏面啦，你覺得我哋温哥華嘅市有冇改變到咧？
16: 我就足球唔係我嘅專長，不過我係中意睇足球，尤其是打到入波下咧。哇，就好刺激嘅！咁我記得我哋温哥華最後嗰場打咧，即係輸咗俾邊一隊啊？
14: 瑞士、
15: 摩洛哥
16: 係啦，
14: 摩洛哥
16: 係。咁打，跟住輸咗一球，哎呀，開始好緊張啊！緊張咧就，不過我又要做啦，我又要走啦。所以其實今次喺足球比賽裏面咧，我哋其實都唔係踢到好多仗，因為最近係比較好忙。不過咧就，但係感覺到咧就係、是、好多人都有同一個話題，就講呢個足球。咁好多人咧就話去Sandwell 啊、Grenfell 街啊或者 PNE 啊就去打卡，咁但本人咧都未有時間打。但係有一樣我就想提出嚟咧，就今次呢、這個足球 FIFA 喺我哋温哥華城市咧，唐人街我去咗好多次，但係唐人街係感覺唔到有足球比賽，感覺唔到有遊客入咗嚟我哋嘅城市，就水靜河飛。咁啊，聽啲朋友喺唐人街。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咧，就叫苦連天，就係話第一泊車麻煩啦，有啲封路啦，咁鋪頭生意嚟講咧，就打緊波嗰日咧就冇乜生意咯。
14: 哇！打緊波嗰日反而冇生意，係
16: 好奇怪啊！
14: 同我哋嗰、那個三級政府嘅預算咪好似有啲唔啱啊，因為佢會預計翻好多人入嚟消費啊，或者係將市面大旺啊，咁似乎。根據開心姐所講咧，就似乎係兩回事嚟喎。阿 Ray，
15: 我諗睇下，即係你做咩行業同埋睇咩區咁樣啦。你話打波嗰日唐人街冇乜生意，我了解嘅點解咧？就因為講開封路嚟講啦。OK， 首先大家知道佢係Pacific Boulevard 嗰度咧，嗰段咧就係成個世界盃打個時間嗰段時間都
14: 一開波就要封路
15: 嘅。封路喺度啊，但係佢温哥華係舉辦有七場。比賽啊嘛，
14: 係啊，
15: 佢七場嗰打波嗰日咧，佢就市政府會封多啲路嘅，
14: 係
15: 就譬如你如果影響華埠嘅話咧，就係變咗Quebec 係嘛 ，Quebec 嗰條街
14: 係
15: 是由四好似我四街去到尾嗰度啦，即係
16: Columbia
15: 都可能係已經 Columbia 嗰度，嗰度係封曬喺度噶啦。有你變咗如果想入去嗰度就難啲，同埋而唔係仲唔係話淨係你想嗰啲路係塞，因為似我都中咗招嘅時候，可能Main街
14: 係
15: Main街塞到唔清楚，即係佢唔係封，但係你塞到唔清楚。
14: 因為封路嘅關係，啲車流冇咗地方就走啊。
15: 咁變咗，如果係。如果是没有特别需要的话，你啲人就通常不会揸车下去咁样。咁佢会你又睇波嘅人呢举办机构呢叫你嚟真係唔好揸车，你真係搭快车啦，有边落咁样。但如果你普通你又想去即係嗰头买嘢食嘢嗰啲就比较麻烦啲。
16: 即係根据喺华埠工作嘅朋友讲呢，即係如果嗰日係有波打呢，华埠广场就是聚满晒好多义工，咁就系即系等候一齐出发去嗰个现场度，咁变咗华埠广场咧，突然间就堆满晒所有人，不过就旺丁又唔旺场，咁因为佢哋系集合地点，就唔系一个即系运作上去人流啊嗰方面，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即系华埠广场嘅朋友啊或者附近嘅咧，都系觉得。是有好多唔方便帶咗俾佢哋咯。
14: 嗱，當然你係乜嘢係大贏家呢，咁當然喺個生意方面咧，餐飲業啦，同埋一個酒吧業咧，係大贏家喎。尤其是如果你嗰個餐館同埋酒吧咧，喺嗰個市中心啦，譬如 Grenfell 街左右啦，或者係佢 BC Place 附近啦，或者甚至係 PNG 附近咧，你嗰個都會係成為一個大贏家，因為咧會聚集咗人流喺嗰度。而掉翻轉嚟講，啲人流咧係聚集喺某一個點。若果你唔係依中心附近嘅話咧，你嘅生意咧就可能咧就大受影響啦。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譬如好似係捧加拿大隊嘅朋友啦，我哋記得就喺上個禮拜六嘅時候咧嚇，咁好多都係喺度捧緊加拿大隊嘅，啲人咧都唔會出嚟嘅，播喺電視機度睇波，咁變咗出嚟消費嘅人咧就相反少咗喎。
15: 啊！除非你即系，喂，有啲人中意去酒吧啊啲，或者啲餐厅，佢系播啲播出嚟咁啊，你系嗰啲会生意多啲啦，同埋你譬如你 Jackpool， 譬如即系温哥华贸易中心嗰度啦，好多人嚟攞去睇，咁 PNE 嗰度亦都系好多即系29佢特别喺即系 TransLink 喺29街嗰个快车站咧特别。佢係有啲 shuttle 咧，就直接去 PNE 嗰度，所以嗰度都係好熱鬧。咁你咧飲餐館啊、啤酒酒吧嗰啲又好即係生意會好多啦。咁當然酒店亦都係多啲，不過酒店就好得意喎。佢當然佢 overall 嗰個 revenue 咧個收入咧係
14: 有賺錢，
15: 但係如果你睇。both 你温哥华同埋多伦多系，佢反而个入住率咧就低过佢旧年同一段时间嘅入住率喺度嘅，所以系住嘅人系反而系少咗，但系佢因为每一日嘅可能个酒店去到成900蚊啊、1000蚊咁样咁嘅情形咧，就 over 对于酒店都 OK。
16: 系啊，我哋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呢单
14: 呢个情况，
16: 即系情况噶啦。因为咧，酒店房其实系多咗出嚟，唔系多咗出嚟，应该系
14: 空
16: 置咗啲位房间。咁但系咧，你话即系酒店系冇赚到钱咧，系有嘅。因为点解咧？佢价钱系之前订嗰啲嘅时候咧就好贵。咁事后因为有少少觉得个市好似唔系好高潮喎，咁咧啲价钱咧就回落翻嚟。但系對翻頭先阿 Vic 講話，即係酒店係個空置率又多咗。咁但係到翻頭我哋咁講啦，如果我哋冇FIFA 足球比賽喺温哥華，理論上我哋呢段時間咧，即係六月尾七月頭咧，就係我哋旅遊季節嘅旺季。咁一般嚟講咧，嗰啲酒店都係好忙好爆棚嘅。咁但到翻頭唔爆啊，今次啊，咁而我哋係咪其實到翻頭，咦？搞呢个国际足球比赛，而我哋往时喺呢段时间，我哋都有其他嘅即系季节性嘅个活动性，可能带动咗好多游客嚟嘅。但因为足球比赛咧，嗰批人咧就唔入嚟啦。咁其实话呢条数系点计咧？请问
14: 嗱，当然系 都讲到咧，就系话喺今年嘅入住率咧，大概系70%啊呢个时期。咁、而喺上年嘅同期比較咧，係91% 嘅入住率嚟嘅。即係開心姐所講啦，佢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而同時嚟講咧，有好多嘅，譬如喺個大型國際會議咧，佢哋本來咧喺一個夏季嘅時候咧，我哋 convention centre 咧有好多活動咧係需要做舉辦嘅。但係今次咧，因為要讓路俾世界盃嘅話咧，咁佢哋嗰啲活動咧就可能要改期或者取消，甚至乎一啲好多嘅，譬如係家庭去旅遊啊。或者一啲商業嘅活動咧，佢哋都因為避咗世界盃而會改變咗路線嘅喎。
15: 係啦，冇錯。譬如我有一個朋友，佢諗住今年喺溫哥華嚟到搞一個 family reunion 咁樣，咁佢其他啲兄弟啊，啲親戚嗰啲咧，就有啲美國上嚟，有啲係中國香港嚟咁樣啦。咁啊，成個 family 諗住30多人喺度集合，但系一睇佢前嗰日一睇，哇！啲即系啲酒店啊，
14: 贵到飞起，
15: 吓贵到飞起咁样咧，就佢哋就即系而家就
14: 飞起咗 event 啦，
15: 飞个 event 啦。咁啊就会唔会？我谂佢就唔会即系下年再喺温哥华搞。我谂呢个心态已经冇咗喺度啦嘛。咁啊，可能直情即系变咗我哋失咗。温哥华失咗呢啲，可能佢喺呢度使2-3万蚊嘅咁样系啦。
16: 即系从即系本身每年我哋有季节性嘅活动，
14: 好似我哋龙舟节咁啦，
15: 龙舟节系咁啦，系啦，
14: 因为龙舟节嘅话系有其他嘅地方嘅队伍都会走入嚟噶嘛，
15: 系啊，
14: 咁所以呢个亦都好多啲人都会因为龙舟节而过嚟暑假咧，就系一齐同我哋庆祝噶嘛。咁而家冇咗，
15: 系啦，冇错。譬如你就算本地用开 BC Place 嗰个 BC Lions 啊 ，BC 红狮队啊，即系CFL 嘅 football 呢咁样，佢就因为
14: 要让路，
15: 踢咗出嚟，佢又让路噶啦，就有两场要去到 Kelowna 嚟到打咁样，就变咗佢又收入少咗好多啦，因为 Kelowna 嗰啲你即系睇嘅人唔系咁多咁样，同埋你变咗咁样咧，就对譬如讲翻搵嘅话，就少咗嗰笔嘅游客啊，同埋即系睇波啊，同埋其他啲队伍嚟到即系喺度住啊，同埋用嘅钱咁样。
14: 咁其實亦都有啲學者都話咧，就喺我哋今次嘅世界盃裏面咧，其實真係我哋本來咧就係諗住去吸金嘅，就要吸啲外國遊客啊，即係啲人嚟到睇波啊，係消費啊咁諸如此類啦。但係咧，就似乎啲人就會覺得咧，今次咧所招嚟嘅外國遊客咧，其實就唔係咁多喎。咁原本要嚟旅遊嘅人士又冇啦，睇波人士就多啦，咁變咗係兩個唔同嘅客啦。再加上咧，其實如果你話睇翻我哋今次嗰七場波裏面咧，大部分嘅觀眾都係我哋本地人嚟嘅喎，係咪啊？
16: 係啊，我覺得即係真係遊客入嚟到我哋温哥華睇打波，我覺得唔係咁旺場啦。到翻然後咧，嗱，即係我哋旅遊事業嚟講咧，我哋都靜曬嘅，呢兩個月都靜曬。即係第一冇乜人咁想出街，即係出去外遊啦。咁你本地或者我哋有時話啊，自己組個團啊，去必須落日一日遊或者兩日，都冇人想去做呢樣嘢，因為點解咧？怕咗國際即係 FIFA 喺呢個環節裏面咧。就影響咗我哋本身正常嗰個運作，所以我哋嘅巴士公司啊、旅遊單位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係好靜嘅。

0: 是瑞士对这个 Algeria 啦，
1: 系
0: 咁啊，我都有睇嗰场，
1: 你有睇？
0: 我睇嗰场系啊，咁但系如果嗰场其实加拿大应该有机会咧，就系
1: 喺佢喺本地打嘅。
0: 佢啊，如果 B 啊温啊加拿大最后尾喺个 group stage 嗰度咧，喺对瑞士系如果打和或者赢咧，就可以其实加拿大可以
1: 喺留低喺度打嘅。
0: 咁、如果加拿大队喺呢度打，咁就价钱唔同啦。咁嗰阵时咧，价钱会系高好多啦，但系因为加拿大要去 end up 去
2: 罗省
0: 打咧，咁喺呢即系瑞士对 Algeria 呢两队就变都唔系话吸引力唔系咁大啦。咁我咧就买嗰阵时佢系即系之前四五日到啦，买我六即系坐后边咁样啦，670
1: 山顶位。
0: 咁我睇嗰度咧，但系如果等我等多两三日咧，可以500多元可以买到嗰张飞噶啦。咁又 OK， 咁啊呢啲系咁嘅价钱。
1: 系，
0: 但系如果我睇其他啲地方咧，即系其他嗰、
1: 譬如去翻罗省嗰度睇啊，
0: 嗰啲咁咧，嗰啲就唔同啦，嗰啲起码要1000多元咁嚟到最平呢度1000多元咁样啊，因为系个吸引力问题，因为瑞士同埋呢个 Algeria 都唔系一个好呢个，
1: 唔系吸金嘅队伍嚟嘅，
0: 冇错嚟。
1: 咁当然好多时嚟讲，我哋都今次咧喺嗰个世界杯里边去买飞嗰个 structure 咧，就叫 dynamic 啦，有一个叫做活动式嘅买飞咧，即系话睇你当时嘅人咧需求嘅情况咧，嚟将个票价调整噶嘛。咁即系换句话嚟讲，头先阿 Rich 所讲咧，喺我哋温哥华比嗰场打嗰场十六强淘汰赛咧，就因为咧佢两个咧嗰、那个喺温哥华里边咧嗰个认受性都唔系咁高咧，咁所以佢嘅个需求系减低咗嘅。
0: 减低下，不过讲于买飞嗰度，我再讲讲。
1: 好，我先听下个客户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Rick 所讲嘅买飞嘅情况。
3: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世界杯啊！嗱，世界杯系究竟对我哋加拿大咧系咪真系有钱赚咧吓？呢、這个咧就真系真系要睇你点睇啦。因为照数面嚟计咧。我哋咧就係所嗰啲廣告收益咧係俾咗邊個咧？就係世界盃嘅 FIFA 嘅 FIFA 所有嘅大批嘅廣告收益完全係收嘅。咁而所有嘅營運費用咧就係我哋三級政府去平分嘅。咁真係最大筆收入我哋揾唔到，而真係開支咧我哋要孭曬上身。咁而我哋省長我哋市長沈觀健咧佢就話到咧我哋市温哥華市咧即係承擔咗500萬嘅啫，其他係兩級政府咧其實好多資助喺度。頭先啊，開心姐亦都講過咧，就係話喺2023年開始咧，喺省政府咧就係向所有嘅旅客咧係徵收咗 2.5% 嘅酒店短租税嘅。咁至到2026年初咧，就係變成而家已經超過咗咧係1.05億嘅啦。咁所以咧係預計咧會持續徵收去2030年，即係話喺依度咧會繼續咧會徵收嘅税咧會係幫助到我哋嗰個大型嘅活動，而今次嘅 FIFA 咧，亦都係大型活動咧，所以省政府咧喺依方面咧，亦都係撥咗款嘅過嚟噶啦。咁喺聯邦政府方面咧，就係加拿大聯邦政府一共咧就資助咗2.16億，其中包括咗核心賽事同埋基礎設施嘅補貼，大概係1.16億啦，以及專門承諾翻補貼邊啲省嗰、那個維持秩序嗰個1億元嘅專款。個撥款咧都喺度嘅，咁即係話咧，大部分嘅開支咧都係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咁所以沈觀健所話，我哋市政府可能只需要係寫張500萬嘅 check 就已經埋咗單啦，真係可能有可能嘅 Rick。
0: 哦，咁你即係我唔知佢自己政府嗰度點樣 agreement， 咁有可能如果係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淨係負責500萬，咁 呢啲係可能 OK， 但係你話

0: 所你整体嚟讲嗰个关于security 治安嗰度嗰啲用咗几钱咧？一定有个天文数。我点解嗱？我好似我睇波咁日，睇波嗰日佢系由即系叫我哋喺 state China 唔系。Stadium China 嗰個站，唔係嗰個站 ，Main街Science World 嗰個 station 喺度落啦，然後行去一路行咁樣去先去 BC Place 球場咁樣。但係行嗰度咧，哇！一開始已經有好多
1: 警察喺度啦，
0: 咁又每行幾步一節又認咗四五個一路排住喺度，再行幾步又有四五個一路咁一路咁樣，哇！即係你。
1: 个警力啊，
0: 好犀利啊！咁原来走嗰阵时咧，亦都系好多警察咁样，所以系security 系
1: 增加咗嘅，
0: 增加咗系好犀利。咁嗰啲希望啲警察大佬啊啲啊即系咁佢哋佢哋 overtime 啊开心啲咁样。
1: 哇！不过佢嗰啲钱咧就希望唔系我哋 BC 省埋单啦，联邦政府俾晒最好啦。
0: 系
1: 咁呢一方面都比较好啲，开心啫。
2: 其实我哋温哥华举办七场世界杯个比赛咧，即系总成本咧，根据个资料嚟睇咧，即系6.8亿至到7.3亿之间啦。咁而三级政府大家咧就分摊嘅。咁如果我哋根据数目字嚟计咧，即系温哥华市咧应该系承担系3亿至到3.4亿个承担费用。咁至於話我哋喺呢個運作上，譬如我哋downtown有整咗條步行街俾呢個國際體育會，即係 Grenfell 街啦。咁我哋又喺 PNE 即係開辦咗一個觀台啦。咁喺多方面嘅運作上咧，其實咧我哋即係可能喺嗰個消費上咧都唔出奇，真係可能係話500万之間，因為我哋聯邦同省都有資助嘅。咁而唯一我喺呢方面咧，我有少少嘅意見，即係我哋唐人街咧，即係喺呢兩禮拜咧，即係好靜啦。咁點解我哋政府唔利用唐人街華貨廣場呢個地方有曬即係凳啊地方咧，可以做一個叫做觀賞台，即係聚集多啲人喺唐人街，咁就帶動咗唐人街旺咯。即係意思就話都係 PNE 或者其他地方。
1: 咁究竟系咪唐人街本身嚟讲，佢嗰个不同嘅组织冇提议过呢一样嘢咧？如果佢有建议过，可能政府会听噶。不过会唔会之前冇人有咁谂嘅谂法咧？
0: 呢啲我唔可以答到你，唔知呢样嘢。
2: 因为唐人街附近都好多即系居民啦，就我觉得即系如果当日能够将唐人街华货广场咧。即系装置咗啲荧光大型嘅电视机，咁啊灯又有噶啦，即系我哋本身唐人街华埠有晒啲灯喺度，咁可以将个墙咧做得旺啲咯。
1: 嗱，我一阵间五点钟后咧，我哋就想讨论一下呢样嘢，先听下吴生嘅意见先。阿吴生你好，
3: 你好，
1: 系，请讲，
3: 系，好啊。其实咧，我一言。早之前咧，我哋傾呢個節目傾世界盃嘅時候，我已經講過啦。其實即係作為加拿大啊、美國啊呢啲咁發達嘅國家咧，即係舉辦世界盃咧係冇咩意義嘅，應該將世界盃放喺啲窮國啊或者有需要嘅國家裏邊舉辦。
1: 嗯，
3: 即係我當時講係應該將世界盃放喺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嗰度舉辦嚟促進。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停火啊，這樣這些才叫有意義。現在即這樣來說呢，就我在前日裡面的即是另外一個節目我說過，今次世界盃來說，即國際足聯是世界上最大的詐騙集團。
1: 嗯，
3: 即是我們今次來說是什麼性質，我看得很明白，實際上就是他們利用體育的名義啊，即係作為慈善嘅用途，係作為商業嘅演出同埋做 show 啊！你睇下嗰個埃及同埋阿根廷嘅比賽，根本就係啲鹹濕裁判喺度，即係偏袒某個隊嚟追求最大嘅商業利益。而好似我哋啲温哥華政府啊、加拿大政府啊，仲要為佢哋搖旗吶喊，即係做咁大嘅犧牲。根本就分唔到利益，只有付出。呢啲實際上係好唔公平嘅一啲黑暗現象咯。你個市政府話只係出500万， 但是使了那几亿是哪个出啊？不是天跌落嚟的，是差住落的这些什么短租啊，什么屋主啊，又联邦政府补贴啊，就其他啲乜嘢收入，嗰啲唔係天跌落嚟嘅，嗰啲都係民脂民膏嚟嘅。实际上嗰几亿嘅花费唔係嗰啲政客所讲嘅几百万呀，即係咁样嘅轻描淡写咁嘅嘢。即係其实我觉得呢，呢个世界杯呢已经唔係体育运动嘅代表，而一种世界上最大嘅借住运动啊、体育啊同埋慈善为名义进行嘅商业表演，系谋取最大嘅利益。
1: 好，作为呢啲嘢，多谢晒吴生嘅意见。好，吴生讲好，我好特别嘅地方就系话，其实 FIFA 咧俾人一感觉上咧吓，都系几黑暗嘅。
0: 哇，握住，我就想讲，其实即系 FIFA 卖飞嗰度咧，我就觉得有个问题嘅，点解咧 ？OK， 嗱。首先咧，你如果想买飞嘅话，你要报名嚟去等抽签
1: 啦，
0: 抽签嚟去买。OK， 咁你抽签 fine，OK 冇问题。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抽到你咧，佢俾你买几多张？可以俾你买20张。我真系话哇，4张应该够啦，系咪？你使乜俾人买20张？
1: 咁咪即系炒黄牛？
0: 就系咁样啦。佢同一嗰个俾你买嗰度，佢有个 link 俾你，佢话哦，如果你想再买嘅话咧。你入你啲飛落呢個 link 啦，佢點解俾你咧咁做咧？因為佢又賺多一筆啦。如果你想賣，譬如你200蚊買一張飛，你想1000蚊賣翻出去咧 ，FIFA 收你150蚊，即係15% 嘅收費，同埋佢會要買嗰個亦都係收15% 喎。咁你變咗一用30% 喺度啦。咁而1000蚊張飛咧，佢收300蚊。
1: 我哋
0: 呢个就有问题咯。
1: 我哋听听新闻报道翻嚟，你再继续解释下一个买飞嘅问题啊。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就系世界杯啊！在今次的世界杯里面呢，我又发觉一件事挺得意的。有一些国家呢，他们的球队令到我们世界的人呢都举世瞩目的。我是这样讲三队，第一队来讲就是我们的加拿大。我们加拿大呢就给人一个感觉上呢，能够入到去世界杯都是一个奇迹来的。还更加能够打入16强呢，这个奇迹中的奇迹。而令到我们整个加拿大呢都为了我们的加拿大队呢都全部都好为他打气。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佢輸咗波啊，就唔能夠喺16強止步之嘅時候咧，我哋全個國家都覺得呢班球員咧係我哋嘅英雄嚟嘅，因為咧整個隊伍嚟講，我哋冇人會感覺上咧佢會入到16強，而16強止步咧一個好好嘅成績嚟嘅，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國家，我係覺得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嗱，再第二個國家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而第二個嘅國家咧令舉世矚目咧。就是我哋所讲嘅佛德国啦。好多人都问佛德国喺边度啊，因为当大家呢喺睇个世界杯，佛德国嘅龙门将呢，佢嗰个超凡嘅表现能够同世界劲旅西班牙打成平手，跟住嗰几场呢都系同其他国家打成平手。而系制造一个奇迹，就系话一个队伍呢从来冇赢过任何一场都能够晋身世界杯嘅32强。呢、这个亦都系个奇迹嚟嘅。最大的奇蹟就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佛德国究竟是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哪一个角落头啊。那大家都会打开地图呢，就会看一看佛德国是在哪一度。甚至乎呢，他们的旅游事业呢，本身来讲他们是一个旅游事业 的城市来的。大部分都是欧洲的人呢就去那里去度假的。那现在在欧洲以外的人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多人认识这个国家的。那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的超凡的表现，就被人感觉上呢都会找一下，咦，佛德国是什么东西来的，在哪一度啊，甚至乎有很多人开始呢都会看一下，咦，下次去旅行 都可能會去一個佛德國嘅地方。呢一個就係世界盃所出嚟嘅效應啦。咁一個平平無奇，甚至乎冇人認識嘅國家咧，突然之間全世界都認識到啦。嗱，原來再加上呢個門將咧，係非常之係認受性好高嘅。嗱，初時咧喺未打世界盃之前咧嚇，佢嗰個 Instagram 嘅帳户咧係只有50,000+個 follower。你知唔知佢出名咗之後咧，一夜之間變咗1,740,000個 follower？ 佢依一個倍增度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嗱，再加上咧，因為佛德國咧佢嘅興起咧，俾人哋感覺上就係咩咧？原來呢個國家咧係又受到中國嘅資助而能夠起飛嘅。咁喺中國咧，大家都知道啦，中國隊咧就入唔到世界盃，而喺中國入邊嘅民眾咧，就會覺得佢哋會支持翻佛德國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會覺得咧嚇係中國係幫助到呢個佛德國係可以入到世界盃，都係一個中國嘅光彩嚟嘅。咁所以咧，佛德國呢度成為咗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咁再加上咧，佢哋喺7月5日歸國嘅時候咧，原來7月5日咧，佢哋有雙重嘅慶祝，一個慶祝咧就係佢哋嘅國慶，而第二樣慶祝咧就係世界盃入到32強，嗰、那個英雄式係歡迎呢個隊伍翻嚟，甚至乎咧喺佢哋翻去佢哋佛德國嘅機場嘅時候咧，有幾千人喺機場咧著起佢哋藍衫咧係歡迎佢。甚至乎有個地勤人員咧喺跪地話：真係好多謝佢哋，直情咧一個絕對英雄式嘅歡呼。咁亦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一個世界盃裏面咧，我哋加拿大做咗一個奇蹟，而一個佛德國做咗一個更加大嘅奇蹟。而第三個國家，我係覺得係幾得意咧，幾特別嘅地方咧，亦都係奇蹟嚟嘅喎。嗱，因為咧嗱，一般嘅人咧，若果係輸咗波嘅話咧，冇人會拍手掌嘅。咁但係當然。在我哋加拿大同埋佛德國咧，佢衰敗亦都由榮，因為我哋本身嚟講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係完成咗。但係另一個國家佢哋嗰隊波輸咗嘅時候，佢全世界人拍手掌喎。你知道我哋講邊隊啦？就係美國啦。點解我話要將美國咁特別咧？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所有嘅世界盃咧，都未曾試過出現過嘅，就係總統打個電話俾佢 FIFA 嗰個主席，話俾佢聽：喂，你上次俾個紅牌。我个队员，你呢个好似睇错咗喎。咁至于最后点样啊？红牌变咗粉红牌喎。点解佢讲粉红牌咧？佢话原本要下一场唔可以出赛，而将佢咧，佢话将呢个判刑而缓刑一年。喂，一年之后世界杯完咗啦，美国队已经出埋局添啦。大家都知道，当美国队输咗俾比利时嘅时候咧，全世界就话你应得嘅。不过咧，呢、這个咁嘅 comment 咧，对于我呢個足球隊咧，其實係唔公道嘅。不過因為總統你做埋咁幼稚嘅嘢，令到全世界咧都會覺得美國呢一隊咧非常特別，因為咧佢嘅總統咧又將體育同埋政治咧混淆咗。呢一個咧就似乎嚟講都係史無前例。喂，
0: 係啊，你講開最後呢單嘢啊，佢呀。阿朱华，即系我讲去呢个 Keep Verde 嗰度先啦。
1: 佛德国
0: 啦，佛德国就系佢当然好特别啦，因为佢成国家人口咧50,000+咁样。
1: 唔系，
0: 仲少过温哥华咁样吓。咁同埋佢嗰个同埋即系今次嘅表现，即系实在好好啦吓。一来佢喺初赛嗰几场咧未输过咁样啦，同埋对
1: 都未赢过，
0: 都系未赢过，但系都未输过咁啊。但系同埋佢对西班牙咧系即系打和系几好嘅。咁佢入咗32强，佢输嗰场咧系输俾阿根廷，但系输得都几好睇嘅，
1: 好光彩啊！
0: 好光彩冇错，因为佢系喺普通即系90分鐘嗰陣時咧，1-1咁樣啊嘛，咁係加時之後先至阿根廷入多一球咁樣，同埋變咗佢個個人都認為佢嗰隊打得幾好，好特別係嗰個龍門40歲個龍門，咁啊有少少 background 呢個龍門咧，佢其實喺26歲先至係打職業球嘅，係啊，喺職業球之前咧，佢係做一個 electrician， 即係做電器咁樣嘅。
1: 電工嚟
0: 係啊，咁咁同你講佢嗰個social media 嗰度已經係好多，而家 follow 佢 Instagram 嗰度啦。咁俾我哋睇得出咧，就係呢次因為佛德國咧，佢係真係為咗佢國家一個好大嘅光榮咁樣。咁希望如果其他有啲細啲嘅國家咁樣咧，就都可以 跟住啊，
1: 下翻啊，
0: 翻去啦。
1: 喂，不如咁嘅实力先得、啊。
0: 要有实力啊，有咁当然佢有啲国家好似佛得国咁去受欢迎，但系有啲啊，譬如你南韩咁样咧，就人哋去到去国家，其实对佢期望都比较大嘅。但系今次咧就系、是、啊咁样嚟到一早输咗出嚟，去翻去诶国家嗰阵时咧，俾人哋闹咁，同埋嗰个教练都
1: 但系啲人唔闹球员，闹教练咯。
0: 闹教练咁啊，但系佢都系即系做得唔系咁好。
2: 是啊，其实即是今次呢这个世界足球比赛呢带出了很多奇迹，带了一些喜悦，亦都带了是悲哀的。即是刚才阿 Vic 讲的篮球这个韩国的国家队呢出了局之后呢，即是他们的总统李在明呢即是表示到即是难以置信，即是不相信自己的韩国队会输。其实好多人都将韩国队摆到好高嘅期望，系谂住佢会入到即系八强啊。咁点知输咗，咁啊呢场波输咗惨啦。韩国嘅媒体咧个集团咧就陷入呢个财政嘅危机啦。咁就将会系宣布破产嘅。所以你睇到呢个世界足球比赛里边咧，真系制造唔一样嘅事情发生咧，即系视乎你企喺边个位置啊。咁头先个佛德国咁咧，就系、是、能够将佢嘅世界一个咁细嘅国家。将会系带动咗好大嘅旅游嘅推动咧，呢个系绝对佢哋收效啦。咁啊，至于我哋温哥华或者加拿大或者多伦多呢即系个地方举办咗呢个世界足球比赛，而我哋系能唔能够食到呢一个一杯羹咧，将我哋即系个知名度再提升，就好似当年我哋嘅86年嘅 Expo。或者我哋冬奥运会嗰阵时候，即系将我哋嘅城市啊国家提升到去世界各地，而系带动更多旅客嚟讲咧，就真系拭目以待啦。
1: 好，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Susan 刘太同埋阿华哥嘅电话。
8: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世界杯啊。到今日这个时候来讲已经是有两队已经入了四强的，就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跟住下来就是不知道哪两队会再继续入那四强的。好，我先听 Susan 的电话先。Susan 你好。
11: 欸，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们好 啊， 你们三位啊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而今日咧，網上都係講緊世界盃啦。咁你哋今日講世界盃 ，OK 啊？加拿大咧喺國際上咧係非常成功嘅啊！佢嗰啲 T 恤啊，嚟到我哋温哥華湧到斷咗市啊！啊，你話對經濟咧，當然。而家係睇唔到啦，但係喺温哥華打世界盃咧，全城都係為佢哋打氣嘅，連到卡尼都嚟遊街喎、哦。嗰日啊，好似7-0啊，係嘛？
1: 6-0對啊
11: ，Carter 6-0，哇！全球啊，好開心啊，滿滿正式而家咧。加拿大的國旗呢已經是在這裡飄揚了、啊、你說到、世界盃應該是體育精神的、
1: 嗯、
11: 但是特朗普、啊、美國、啊、他的用強權、啊、令到世界譁然、啊、球證、啊、都用紅牌，另外一個球證、啊、用特朗普的相拎出來、啊真系笑死人啦！而家全部人都喺度哗然啊！啊，多谢多谢。
1: 好多谢 Susan， 我再听下刘太意见。刘太你好，系刘太。
12: 喂，
1: 系刘太，请讲。
12: 三位好，
0: 你好，
2: 你好，
12: 听唔听到？
1: 听到，请讲。
12: 吓、啊，咁我头先咧，你哋讲到华埠嗰度咧，咁我有少少资料提供啊。
1: 嗯。
12: 咁样咧，因为佢。佢有啲巴士路線改咗啦，咁、嗯、改咗咧，華埠廣場嗰邊咧，或23號以前係會經華埠廣場嗰度附近噶嘛、
1: 嗯嗯，
12: 但係咧佢就改咗行 Panda East Panda， 咁所以咧 就好多有啲朋友咧，佢搭巴士嘅咧，咁佢就話：暫時呢個幾月咧就唔去唐人街啦。譬如國際村嗰邊咧都好，即係比較上麻煩啲啦。咁唔去唐人街啦。咁同埋有人咧又去過唐人街嘅，佢話嗰條路咧塞到咧，從來未試過咁塞嘅，因為咧佢好多嘅封咗路啦，譬如 Grenfell 嗰啲封咗路啦，咁所以好多車咧都要運路，咁運路嗰陣時咧就塞埋曬喺某條街，咁咧就所以啲人咧就係為咗怕塞車咧就唔行嗰條路咯，咁無論你係巴士又好，揸車去都好啦，都係塞車咯，即係勁塞車咯。咁呢個就即係少少嘅資料提供，點解即係點解唐人街會靜曬就係咁解咯。咁因為有好多人都話我暫時都唔去唐人街㗎啦。咁另外咧就關於嗰、那個總統干涉呢個世界盃啦。咁嗰、那個足協嗰個就話。嗰、那個紅牌都有啲問題嘅，我哋都想去考慮一下嘅。咁即係意思唔係話因為特朗普嘅效應。咁但係我想問，如果特朗普冇打去嘅話，佢係咪會考慮呢一個紅牌係咪即係咪俾得咁啱呢？咁我諗呢可能已經 skip 咗係唔會做㗎喎、哦。咁實際上係咪有特朗普效應呢？咁即係咁佢講呢句嘢，咁我覺得有點疑似地無銀三百兩囉。咁即係令人哋即係對佢嘅睇法呢都唔會改觀囉，都會係覺得佢係偏頗囉。
1: 好、多謝曬。
12: 呢啲我睇法，多謝。
1: 多謝劉太。咁而且佢係一此地無銀啦。如果你話係特朗普提出嘅話咧，個紅牌繼續生效嘅。佢提出咗之後話紅牌有問題，喺個足球世界裏面個球證就喺嗰個場裏面嘅最大噶嘛。佢話係就係噶啦嘛。
0: 同埋啲世界盃係佢例係就咁樣。如果你係一個攞咗紅牌嘅話咧 ，automatic 你唔使考慮喺第二場咧，係你要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出場噶嘛。係啊，咁由世界盃咁耐咧，都係咁樣啊。Action。OK， 試過一次，係60年前，1962年嗰陣時，係嗰次咧。OK， 話講一講係有，但有啲特別。一來嗰陣時咧，佢攞紅牌咧，唔係 automatic， 你即刻係第二場咧唔準出嚟。同埋嗰一次咧，係俾人俾紅牌嗰個係巴西個，可以講係球星啦。佢係喺四強嗰陣時對对智利，对智利，佢踢咗智利嗰个球员，咁就去攞红牌咁样啦。咁 OK， 但系佢应该就即系决赛嗰场唔可以出啦。但系边个同佢求胜呢？就是、智利嘅总统，唔系巴西嘅总统，系智利嘅总统帮佢提求胜。
2: 对方嘅
0: 系啦，咁啊，我谂佢原因就因为嗰次世界杯系智利举办嘅，咁、可能佢个智利总统都唔想。即系都想多啲即系球星嚟到打决赛，可能呢个咁嘅原因咁啊。特别 anyway， 佢系一个60几年咁耐都未试过一个红牌又俾人推翻喺度。
1: 好，我哋再听下华哥嘅意见先。华哥你好，
13: 喂，系今日咧，我谂住差唔多个晒总冠仔，
1: 系继续讲，两分钟。
13: OK， 阿梁哥啊，开心姐啊，大家好。头先你讲开嗰个咩，好似系 Ivory 喺呢、這個嗰、那個島國定係喺咩非洲？
1: 係啊，非洲嗰度嚇，嗰德國啦，係
13: 嚇嗰個真係好似大家唔錯喎，又幾好下喎，好似我哋就中國啲商人啊支持佢哋喎，又幾好啊，唔錯啊。咁啊邊個啊？阿侵啊，講開啊，賴埋呢個世界盃啊，踢波，我唔知佢係咪知唔知道點樣睇球，但係識得踢波啦，大佬啊，佢差唔多真係離唔開佢個大名啊，真係簡直都離打曬大譜啊 ，OK 啊，點解啊？佢頭先你講過啦，都。嗰啲紅牌啲嘢成又話延遲，因為又話唔啊，差唔多係啊睇睇點。咁咧另外一單咧就係因為政治劇情，政治差唔多干涉咁樣 啊咁樣啊，仲某孫郎嗰、那個嗰、那個咩啊 ，FIFA 嘅主席啊，又係俾個金杯俾我，真係當時好似諾貝爾和平獎。唉、哎，我真係唔知佢哋搞乜嘢。多謝啊，咁啊。
1: 好
13: ，thank you， 拜拜。
1: 多謝華哥嘅意見啊。咁其實咧喺嗰個FIFA 嘅主席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對 Trump 咧特別啲嘅，因為好俾人感覺上咧，佢成日都好似撐阿 Trump 係啊。咁喺佢啊，啱啱佢喺喺嗰個世界盃抽籤嗰日咧，就係佢俾咗一個咧叫做 FIFA 和平獎俾阿 Trump。依一個因為佢係覺得阿 Trump 咧喺諾貝爾和平獎攞唔到嘅時候咧，俾一個安慰獎佢。咁其實依咁嘅動作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佢就係話思傷愁愁嘅，因為喺度咁樣拆佢鞋咧，根本係冇意思嘅。再加上今次咧，佢係話俾人哋聽，佢話原本依個紅牌有問題嘅咁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如當今嘅科技咧，你真係會睇到每一個 action 啊，你都去錄影咗翻嚟，睇完再睇先俾個紅牌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咧，當呢啲咁嘅判斷咧，都過去嚟講，可能60年前咧會引起一個爭議，因為科技咧係未有喺度。但今時今日咧，有爭議嘅機會咧係少微乎其微嘅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究竟呢個科技嚟講，而家世界盃已經用曬尖端科技，咁有錢嘅。organization 點會用唔到尖端科技啊？咁而嗰個主席講出咁嘅説話嚟講咧，就似乎佢同阿 Trump 咧都係同一流嘅，都係冇乜腦嘅。好，我哋先聽講新聞題，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14: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15: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16: 一號司徒國華，
15: 二號趙子恆，
16: 三號張振邦，
15: 四號張允儀，
16: 五號黃成慧，
15: 六號崔嘉倫，
16: 七號陳信宇，
15: 八號蔣雪英，
16: 九號陳毅哲，
15: 十號程振豪。
16: 佢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喺7月18日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15: 門票經已全部售罄，買咗飛嘅朋友記得準時入場，投選你心水嘅最受現場觀眾歡迎冠軍獎啦！
17: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鑽石贊助華星假期，
18: 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寶兒紀念園，
17: 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18: 獎品贊助華星假期
17: 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18: 奧迪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1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8: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7: 百家店大都會眼鏡，決賽場地 Zodia 太陽神 Karaoke。
8: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日话题就是世界杯啊！好，阿华等了好久，我想听埋阿华的意见先。阿华你好，
13: 喂，
1: 系华哥，请有咩补充？
13: OK， 呢次又好快。阿嘉文听啊，我想讲少少啦。差唔多系今次啦，就话呢个世界杯啦。就細佬又少睇啲，就係、是，但係臨終都睇下，但係世界盃其實都講唔講，即係講係點啊？真係走唔出呢個南美洲，因為歐洲啊，實在大多數都係佢哋攞杯噶啦。OK， 咁啊，但係睇佢哋咧，好似不過如果係睇要睇一二強就好啦，因為三四都或者。但是今次我睇到好似係好少啊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太留意，好少啊睇到佢哋踢到嗰好多啲嗰啲技術嗰啲球入球嗰啲喎，係嘛？
1: 嗱，一陣我要問阿林宇良嘅，不過繼續講啊，繼續講。
13: 冇嘢。
1: 好，多謝你。
13: 咁簡單啦 ，OK， 張生。
1: 嗱，咁啊，華哥嘅問題咧就係話喺世界盃有冇得睇世界盃嘅水準咧？
0: 哦，都有，今次都其实入好多球都，我觉得都入球又都几靓啦，同埋系有啲龙门咧，亦都系打得好出色嘅，同埋即系今次我觉得个overall 水准其实几好啊。咁但系一我回应阿华哥头先讲，佢话即系大部分系欧洲或者南美洲赢世界杯，唔系大部分，全部
1: 都系，
0: 全部都系。过去啲世界杯咧，欧洲赢过12次。南美一贏過十次咁樣係啊，就所以可以講冇得揮。就算你講過去呢四年四屆，即係唔係今次咧，係入八強嗰啲隊伍咧，四屆入八強咧，全部啊 得呢个大部分啦，除咗摩洛哥，即系呢今年同埋2022年咧，同埋哥斯大黎加，即系 Costa Rica 咧，喺2014年佢哋呢两队入过八强嘅话，其他全部嗰啲都系一系啊欧洲，一系啊南美咁样，系所以呢两个continent 咧係真係好犀利，
1: 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係講入到四強嘅話，即係全部都係歐洲都係南美嘅。
0: 啊，係啦，除非包括上次摩洛哥係入咗四強，
1: 摩洛哥入咗四強，都係所以今次嚟講，摩洛哥都係世界勁旅。喂，加拿大輸咗俾摩洛哥咧，咁冇問題啊。
0: 但係你睇下今次摩洛哥佢輸俾今日輸俾
1: 法國，
0: 法國咧。法國係偷，即係冇得揮嘅。其實你
1: 因為全場控制到嘅，
0: 有冇查？你法國係即係好犀利喺度。我就其實買好法國應該今次贏呢個
1: 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睇足球嚟講，都睇佢嘅隊形啊、交波啊，同埋嗰個點樣嚟講組織佢哋嘅攻勢啊，咁嗰啲係睇一樣嘢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同埋咧，佢臨門嘅時候，好多時啲人射咧。就是射到嚟讲，佢识嗰波识转弯啫嘛。
0: 系啊系啦，冇错系啦。
2: 西波嘛叫做。
1: 佢指咩拉西啊？
0: 佢就拉西，所以今日唔系寻日法国嗰个球星入咧，佢好少位嘅啫，但系佢唔需要，佢即系即刻可以转个人啊，喺个即系柱差唔多柱侧边嚟到入。
1: 啱啱下一个插柱入网。
0: 系啦，冇错。你讲开，再讲翻法国嗰度啦，佢其实好犀利，即系你自己。球星當然佢多啦，同埋你今年嚟今屆嚟講咧，佢有其代表其他國家嗰啲打嗰啲，有75個係喺法國，依嚟法國出世或一係法國訓練過嘅，去其他國家嚟。
1: 即係話球員出產國，
0: 最可以咁講，
1: 世界各國出產國。好，我聽下歐陽小姐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19: 你好，我啱先開心機，所以好想講一兩句，好認同你嘉賓。剛才的講就是說現在那個足球其實是好看，今次的足球我是很認同剛才嘉賓所說今屆是很好看，因為成這麼多隊有這麼多比較以為弱的隊伍，但是都可以跟強隊打成一個平手，跟住之後或者輸十二碼或者臨尾輸啊這樣，我覺得是很好看咯。還有我自己也有去看的，我都說過我有去看我們贏6-0那場。
1: 哇，你好嘢，好彩啊！
2: 好開心喎、
19: 啊，覺得佢買嗰張飛咧，係唔係金錢嘅問題，而係真係令到我自己 how to feel myself to be a Canadian。咁有好多人頭先有提，頭先我聽到有聽眾提到關於巴西足球或者係歐洲足球嘅。咁我自己嗰代嘅睇波人都係好崇拜巴西足球嘅。咁但係巴西足球嘅個人盤帶嗰個表演啊，即係或者好似比利嗰陣時候嗰啲咁美妙嘅腳法同埋。個節奏咧，其實係已經改變咗嘅。我諗李嘉賓有睇波，佢都知道。其實近呢十幾年以嚟咧，已經係轉移到咧去歐洲式嘅比較係點講咧？嚴密啊，嚴密嘅戰術同埋整體化，即係一個 teamwork 嘅，同埋係有好多好多嘅 data 嘅 analyse， 佢哋係要做好多呢啲嘅訓練。所以點解今次有咁多嘅歐洲球隊係出入到？八強或者甚至乎四強，咁你睇翻到 Meta 而家挪威嗰個哈蘭啦，佢都係喺英國踢波噶嘛，或者係法國又好，甚至乎Messi 之前全部都係喺歐洲踢波嘅，所以歐洲嘅足球能夠係帶動緊而家嘅足球嘅轉變咧，我哋係會睇到佢嗰個分別喺邊度。當然我仍然好欣賞 Messi， 仍然好欣賞比利，但係整體性 teamwork 咧係而家嘅大趨勢咯，咁就同埋我好認同頭先有位聽眾阿 Ling 咧，佢所講嘅好幾點嘅，就係啲去推動我哋嘅加拿大嘅球啦。咁要同我開心姐講就係、是、開心姐，我始終都係覺得唔係好明點解我哋 Chinatown 咧仍然係較為沉寂啊。即係我其實咧呢兩個幾星期以嚟咧，即係啲朋友喺來自不同的地方在溫哥華，我們平均有成三分之二的時間 lunch 或者 dinner 都一定是出去吃飯的，即是但是呢我落到 Chinatown 呢是比較靜咯，同埋呢啲朋友如果是要去 busy place 那裡看波的話呢，最佳的落腳點呢就是在 Chinatown， 就是在這個 Science World 那個 唔係 Science World， 係呢個 Chinatown Stadium 嗰個地鐵站啊，嗰個 SkyTrain 嗰個站。咁但係咧，我發覺Chinatown 係冇利用到呢個機會咧，係延長佢或者係加強佢嗰、那個即係飲嘢啊、食嘢啊嗰個時段咯，係比較沉、比較靜啊。咁其實我哋有時都要即係作為中國人咯，即係我哋點樣樣係令到我哋嘅 Chinatown 去配合一啲咁 international 嘅function 或者 activities， 而係更加能夠係推動到我哋嗰、那個。economy 或者是直情是 Chinatown 的繁盛的 prosperity 呢、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可以想一想咯。
1: 好，多謝多謝曬。咁其實歐陽小姐就講話我們華埠咧，其實可以從很多大型的活動配合翻咧，而造成一個比較大啲嘅宣傳項目。咁其實呢個係活化翻華埠一個很好嘅機會嚟喎，係咪先？
2: 係啊，咁首先回答歐陽小姐，如果我冇記錯咧，即係 SkyTrain 嗰個 stadium 個站，即係叫 Chinatown 站咧。那個站是不開放的，是 Main and Terminal 才開放
0: 的。它開放，但是你不，如果你是入去 BC Place 看球，你
2: 就
0: 不
2: 可以
0: 在那裡，
2: 就是變成是帶，就是說比賽那個問題，就你不可以利用了 Chinatown Stadium 那個站做一個落腳點，而是能夠做到呢，就是 Main and Terminal。 所以在 Main and Terminal 其實離開台灣都有一段路程呢，所以都不能夠刺激到那個繁榮去到台灣街。至於說台灣街為什麼這麼靜呢，就因為打得波嚟嘅時候呢，人如果揾嘢食呢，其實主要呢就去咗 Tissot Town， 即係國際村嗰頭揾嘢食，就近 BC 嗰個 stadium。咁而我哋今次政府即係安排呢，就係用咗唐人街華埠廣場呢，就做咗一個義工集合點。所以一早呢，如果有波打嘅話呢，一早呢啲義工呢就擠滿晒成個華埠廣場。咁而華埠廣場呢就係得益唔到，因為佢哋唔係停留喺度工作，佢哋係只係集中一個集合點，然後呢就去落去行去 stadium。咁呢變咗呢就係叫流水帳就走咗出去。咁變咗呢就話頭先我哋都講過呢，就係因為封路啦，喺 Quebec 同去到Columbia 街去到 Quebec 街嗰度呢係封路呢，變咗就邊街呢就會塞車啦。咁所以唯一我哋稍微好啲可以入到唐街呢，就會由 Hastings 街嗰邊，即係由東邊入西邊呢，就稍微比較方便。所以我好多，我其實喺呢段時間我都好多時候落咗唐街做嘢呢，就泊車好容易啊，即係搣下泊車好容易。咁但真係人流真係好好弱好弱囉。
1: 咁當然，如果係唐人街嘅持份者啦，或者可以考慮一下，就以後有咩大型嘅活動啊，譬如演唱會啊，或者係大型體育活動啊，咁其實同喺個旅遊發展局嗰邊係溝通一下，點樣將唐人街加入佢哋嘅宣傳計劃裏邊。
2: 其實喺唐人街，我哋有除咗我哋華埠廣場嗰個停車場大停車場之外咧，其實我哋同一仲有兩三棟嘅大廈有停車場啊嘛。其中一個單位咧個中心咧，佢哋都為咗配合呢個 FIFA 咧，就帶動到人落唐人街泊車咧，佢哋都降低佢哋嘅泊車費，即係因為本身係 event 嗰陣時候咧係好貴泊車費，但佢哋因為支持唐人街所以佢將佢哋泊車費咧只係收$20成個 event。但正常咧，起碼$40-$60，咁呢樣咧佢係支持。不過可惜咧，始終就話係整體嘅足球比賽裏面係冇將唐人街列為一個即係略落腳點，帶動咗呢個繁榮。
1: 即係冇作為一個重點宣傳嘅項目咧，咁變係可惜。咁但係同時嚟講咧，喺唐人街嘅持份者都會點樣計劃下，點樣配合翻整體嘅宣傳活動喎？
0: 係啊，即係你啲應該。即係成個月做啲咁嘅，
2: 即係或者大家即係應該係或者華埠商會啊，或者係 BIA 即係呢個商業促進會啊，應該點去爭取咧？呢個就係睇喺佢哋點講咯。
1: 好，時間嘅關係咧，咁冇機會俾兩位嘉賓做總結啦。咁我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2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省府委任资深劳资调解员 Vince Weddy 介入护士劳资纠纷，希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同时 ,BC 护士工会持续扩大工业行动。劳工厅长韦瑞珍星期五宣布委任 Vince W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特别调解员，将会在未来十日和劳资双方合作，协助推动谈判。政府表示，如果有需要，两名调解员将会向劳工厅长提出建议，以协助结束劳资纠纷。Weddy 多年来曾经处理在 BC 省的多宗重大劳资争议，被视为是省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省长黄大炜星期五在 Prince George 出席另一项活动的时候证实，政府已经安排调解员介入事件。他表示不希望预先评论谈判内容，但是相信政府和工会都希望确保护士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并能够全面返回工作岗位，继续照顾 BC 省病人，而这个亦都是谈判的目标。黄大炜表示，今次的劳资纠纷反映护士面对的工作环境、安全和其他问题。他指出，政府近年已经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改善护士和病人比例和加强保安安排，但是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他认为护士是支撑目前紧张医疗系统的重要力量，理应获得充分肯定。 BC 护士工会尚未就委任调解员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净增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下降至 6.5%。 张亦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六月份加拿大经济增加了1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小幅度地下降至 6.5%， 好过预期，并延续了上个月增加的势头。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先前预测六月份净增加就业人数为10000个，五月净增加人数是87800个，失业率预计为 6.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六月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住宿餐饮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本月青年失业率下降 0.7 个百分点去到 12.7%， 在15至24岁年龄层新增就业人数是330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尽管过去两个月该年龄层失业率有所改善，但仍高于2017年至19年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Mission 一名58岁男子星期四在 Hayward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失足跌入湖中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 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而且游水的能力有限。事发的时候，死者的妻子留在岸边，她发现丈夫跌落水之后立即高声呼救。一名途经现场的市民听到呼救之后，随即使用死者的直立板到附近水域搜寻，最终发现死者沉在水底，成功将她救回岸边，立即帮她进行心肺复苏法。警方指出，当时驻守 Hayward Lake 主要泳滩距离事发地点约500米的救生员刚刚完成当日的工作收队，之后接报赶往俗称 Dot Beach 的事发地点，接手持续施行心肺复苏法，直至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但是最终未能够挽回男子的性命。警方表示，事发位置并非日常有救生员驻守的范围。警方呼吁市民在夏季进行水上活动的时候，无论游水的能力怎样，都应该穿着救生衣，因为寒冷、暗流或者是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都可能令人瞬间失去自救能力。根据 BC 同育空救生协会早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至少有30人遇溺身亡，较去年同期的20人明显增加。联邦运输部已经下令扣押列治文市一间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一艘船只。张亦良报道。
3: 联邦运输部经已下令扣押一艘由本省一家渔船出租公司营运的船只。该间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底沉没，十人里面造成一人死亡，三人获救，六人失踪，并经已推定这六个人经已遇溺死亡。当局在星期四发出扣押令，张贴在温哥华海上海钓渔船出租公司营运一艘37尺长的船只窗户上。 该间公司另一艘30尺长的船只在6月28号于温哥华附近的乔治亚海峡沉没。扣押令指出，该只船因为违反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而被扣押，其中包括该只船作为休闲船只被用作商业客运船只营运和未按规定注册或登记。日前警方指，涉及渔船经已被确定为 The Big Coast 号，是一艘2017年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部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到沉没的船只，位于乔治亚海峡水底大约135公尺处。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新西敏市的 4th Avenue 第四大道900号路段星期五下午发生火警，附近道路封闭。新西敏市府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火警现场周边范围需要封锁，呼吁居民同驾驶人士暂时避免使用第八街至第十街之间的第四大道路段。当局预计相关路段需要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解封。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内发生三宗不雅行为。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7月5号、6号和9号，涉及有一名男子在中央公园的不同位置作出不雅行为。警方说，涉事的时间并不相同，行为包括男子在公众场所裸露身体以及涉嫌当众自慰。目前警方正调查是否能确认疑犯身份，以及三宗案件是否互有关联。皇家骑警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并会加强在中央公园一带巡逻。本拿比皇家骑警的发言人表示，这类事件对警方和市民而言都十分令人关注，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周围环境，并采取适当安全措施。警方亦都鼓励市民，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或者可疑行为，应该要立即报警。任何人士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提供线索。加拿大最高法院决定恢复本国刑事法中或招揽未成年人性服务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张逸伦报道。
3: 加拿大最高法院恢复本国刑事法里面以金钱换取或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犯罪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例。早上判决推翻了灰省上诉法院在2024年5月的旧有裁决，灰省裁决确定针对这类案件强制性最低刑期是违宪。案件可以追溯到2018年，被告 Mario Dennis 被控犯有招揽未成年人士性服务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6个月最低刑期。现时61岁的被告回应警方网上发布的虚假伴游服务广告，并被告知所涉及的伴游对象年仅16岁。被告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质疑最低刑期合宪性。上诉法院同意最低刑期违宪，但在被告案件里面就维持他的原判。最高法院星期五早上九司会审，以7-2的投票决定六个月最低刑期，并不构成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残酷和不寻常惩罚的定义。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总理卡尼六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收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该筹款活动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名加拿大人捐款，合共筹得超过46万元。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Widowhawk 基金会表示，截至7月9号共有2065名加拿大人参与捐款，总额达到46万1822元，平均每笔捐款约223元。不过目前筹得的金额仍然不足项目目标5000万元的1%。基金会强调，5000万元只是筹款目标，并非已批准或者确认的最终修复预算。基金会行政总裁 Teresa Marcus 表示，目标金额是政府和基金会根据工程规模、过往估算和项目需要讨论后制定，希望最终能够支付大部分甚至全部修复成本。基金会指出，目前最大的两笔个人捐款都是10000元，亦都收到更高额的捐款承诺，捐款上限为500万元，相当于整个筹款目标的一成。基金会亦都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基金会早前公布捐款名单时，曾经出现一名匿名捐款者，后来因为需要进一步审查而被移除。基金会表示，该笔资料是意外保留在公开名单中，现在已经修正。 Sussex 街24号建于1868年，在2015年被废弃，最后入住者是前总理哈帕。建筑目前已经被清空，以处理霉菌、石棉和鼠患等问题。加拿大联邦政府确认，连接加拿大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高迪哈国际大桥将会在7月27日正式通车。原定上个月举行的启用剪彩仪式，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就长期协议出现争议而延迟。美国特朗普政府当时要求重新磋商相关安排。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星期五表示，经过多年规划、合作和建设，大桥即将启用，将会为两地提供新的交通连接，同时加强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贸易走廊。联邦政府表示，加拿大、密歇根州和美国政府已经就开通大桥达成协议，包括调整收费管理安排以及在区内推动投资。协议包括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和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挂钩。此外，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将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处理收费调整事宜，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需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政府未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以及加拿大未来怎样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造价64亿元的大桥原定于6月12号举行开幕仪式，但是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介入，导致通车延期。加拿大官员当时表示，两国希望先解决未完成的问题。盖迪哈国际大桥全长约 2.5 公里，被视为是加美两国重要贸易基建项目，主要服务温莎和底特律之间的跨境货运和交通需求。国际方面，特朗普说已经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但是伊朗说未寻求和美国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

0: 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军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都遭到袭击，在乌克兰持续数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备，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美国苹果公司入禀加州的联邦法院，控告 OpenAI 以及两名前苹果雇员窃取产品信息等商业机密，以便为旗下的 ChatGPT 建立硬件。入禀状指 OpenAI 招揽苹果员工分享机密信息，一同被控的两个人包括前任苹果产品设计副总裁、现任 OpenAI 首席硬件官，他有份协助设计 iPhone 和苹果手表等产品，被指在跳槽到 OpenAI 后，指示到 OpenAI 求职的苹果员工带到苹果产品的零件出席面试。另一名被告是苹果前工程师，现时亦都是 OpenAI 任职，被指曾经下载苹果的机密文件。苹果公司说 OpenAI 在各个层级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要求停止窃取行为，以及确保他们的产品不包含任何苹果技术。OpenAI 表示仍在研究入品状，又指 OpenAI 对其他公司的商业机密无兴趣。国际方面，日元回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政府计划引导国家养老金基金大幅增加对国内资产的投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计划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至 161.67 美元。欧元、英镑对日元跌约 0.5%。 在菲律宾，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菲律宾传媒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南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上台执政一年几，在全球兴风作浪，表面上目空一切，可以随意霸凌每一个国家，但他却暴露了一个弱点，他其实只是欺善怕恶，对于那些敢于和美国对着干的国家，特朗普反而会客客气气。他对认为有实力的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是不会口出恶言的。但他对着那些言听计从、争取向他献殷勤的所谓盟友，特朗普就毫不客气了，当众加以羞辱。刚刚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特朗普就成功地修理了北约中的欧洲成员国。美国在峰会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满盘皆输，被特朗普玩残。北约领袖中对特朗普最劳顽鄙失的，莫过于那位曾经认特朗普做爸爸的北约秘书长吕特。他上个月特登走在美国见特朗普，并自备图表大赞特朗普就任之后成功使北约国家军费大增， 以特朗普

0: 万亿美元作为图表，将这个功劳全部归于特朗普本人。今次北约峰会，他亦准备以成员国同意增加军费去讨好美国，争取美国留在北约，并且希望峰会主题聚焦在俄乌战争，欧洲有事，美国有事，美国不要舍北约而去。但北约欧洲国家这个盘算被特朗普看穿，他使出三招就反客为主，将整个峰会变成美国主场，彻底控制了这个政治舞台的议程。变三招呢，第一招就是放出声气，美国始终对北约不感兴趣，有可能话走就走。他在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表明，如果不是和埃尔多安有交情，埃尔多安亲自邀请他出席，他是不会出席今次的北约峰会的。北约其他成员国担心特朗普真是发脾气不出席这次峰会，那就演不成这场戏了，因此就低声下气被特朗普掌控了峰会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招最懒，就在峰会开幕当日，即是星期二晚间，出其不意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并且撤销了伊朗在国际市场出售石油的许可证。特朗普第二天更加扬言和伊朗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并且补充说他不想浪费时间和伊朗谈判。伊朗对特朗普这个突然转变呢，亦相当之配合。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基地设施亦发动了报复性打击，美伊战火重燃，全球油价随即应声暴涨。北约欧洲国家原先想将这次峰会打造成为团结聚焦支持乌克兰的会议，但是两日之内就被特朗普强行扭转，峰会焦点被迫转移到美伊随时开战的地缘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再次随时被切断的现实恐惧之中。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警告欧洲人，北约峰会的议程只能够由特朗普他个人去决定，欧洲国家原先准备好的草案可以全部扫杀入地毡底，满腹的盘算和话语都可以悭翻吞翻入肚。特朗普第三招呢，就是泼妇骂街，在峰会上公然训斥盟友和挑战欧洲国家的主权。特朗普在会上公开批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伊朗战事中并没有支援美国，指责多国没有付出北约军费，欧洲国家长期在防务问题上搭美国的便车。特朗普特别向西班牙开刀，他指责西班牙是最差劲的北约伙伴，西班牙不参与亦都不付出，他不想和西班牙扯上任何的关系，有可能中断一切对西班牙的贸易。特朗普早在今年三月都讲过同一番的说话，但最终是得个讲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对特朗普的讲话作出不痛不痒的回应，说西班牙和美国维持良好的人民经贸关系无意改变。特朗普闹完西班牙呢，又重提要吞并丹麦属地格陵兰的问题。他说格陵兰对美国而言十分重要，对丹麦呢则不重要，丹麦一日内就遭纳粹击溃。事实上美国拿到了格陵兰，然后愚蠢地拱手奉还，美国是不应该归还格陵兰给丹麦的。对于特朗普公然侵犯欧洲成员国主权，北约内的欧洲成员扮听不到，只有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忍不住要出来反驳两句。他再次要求各国尊重丹麦领土主权，又强调丹麦准备好捍卫包括丹麦国境的北约每寸领土。他说好遗憾，美国立场非常明确，而丹麦亦贯彻一向的明确立场，格陵兰当然是非卖品。我说丹麦只是口硬，假如面对美国真是强占格陵兰，凭丹麦之力根本就是无力抵抗，而欧盟其他国家亦只会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们加拿大人都要感谢特朗普了，因为今次特朗普的手下留情， 冇再次公开讲要经济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否则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又要再一次面对尴尬。我又要越旦嗰位北约秘书长吕特啦，呢、这个政客嘅水平真系低劣啊！面对特朗普嘅霸凌以及对欧洲盟友嘅公然羞辱，吕特事后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解嘲，话今次土耳其峰会是一次团结嘅峰会，盟友有时候会存在一啲分歧，甚至发生一啲争吵，但最后仍会重新团结喺一齐。对于吕特嘅言论，我只能够用中国一句成语唾面自干去形容。我认为今次北约峰会好明显就是美国大获全胜，欧洲是满盘皆输。特朗普不仅成功减轻了长期困扰美国的欧洲搭防务便车问题，迫使北约其他成员国答应增加军费比例，更加在关键时刻反客为主，彻底掌控了这次峰会议程的话语权。特朗普没有浪费任何机会向欧洲盟友表明I am the boss， 美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老大，欧洲只能做跟班，要对美国马首是瞻。最后对于美伊两国再度开打，我认为这个只是为配合北约峰会的一场 show。 我一早讲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是这类谈判的方程式，美伊是不可能再大打出手的。在哈梅内伊举办活动结束之后，美伊又会再坐下来谈判，到时特朗普又会放风，有信心双方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边来边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需要对所谓再度开火太过认真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梁烟成读得一个世界大事。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那么成31个国有2万多的军队，40几艘的战舰，那么还有是5艘潜水艇，140多的军机，就是耀武扬威呢，就是再次显示太平洋是我的内海。咁其实呢，就是因为呢当时呢喺冷战开始的时期，1951年，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呢 ,John Dulles 就可以发明一个叫岛链的战略，就是 Iron Chain Strategy。咁岛链战略呢，即是话呢是要划出几个岛链嚟到呢将中国呢是隔开的。咁第一岛链呢，就是话由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到琉球，到台湾，由咧到菲律宾，到印尼同婆罗洲，咁即系呢啲咧冚唪佢控制嘅地区。咁当然啦，就所以你发觉得印尼当时苏加洛嘅时期唔系咁听美国话咧，就会突然间发动咗一场政变咧，政变之后大举屠杀嗰啲唔肯亲美嘅，或者佢认为较为亲共嗰啲人，杀40多万人，都好多系华人啊，大部分系华人。咁当时咧系大举屠杀，系由英国咧嘅佢哋嘅特務機構發起，由美國喺旁邊支持，咁要搶奪印尼嘅控制權，咁咧以至咧係可以咧將呢條島鏈咧係攔住，咁由咧即係美國咧嘅嗰個太平洋控制邊界去到邊界去到台灣，咁中國對太平洋咧係得翻台灣海峽嘅啫，係佢可以行嘅，行出去就係美國範圍噶，咁咧佢只能夠沿住呢、这個海岸線行，對於中國啊，所以後來一帶一路都係沿住海岸線去，咁一路嚇駛到可以到越南啊、馬來西亞啲咁嘅地方。咁即係美國咧就將成個太平洋視為佢嘅勢力範圍。咁而且咧嚇，即係任何人咧嚇，即係係唔可以過呢條線。咁如果我哋仲記得習近平同好幾屆嘅美國總統都話過咧，太平洋咁大都應該容得下中國同美國啊。咁美國就對習近平嘅講法嗤之以鼻，根本睬都唔睬你，因為太平洋你有份冇啊，所以後來習近平都要改口話地球咁大都用得我哋兩個掛咁。當你睇見美國當時嗰啲霸道咧就好清楚。咁由呢個第一島鏈咧，就第二島鏈咧，就喺後面作為一個嘅支援嘅 嘅一條鏈咧，就係伊豆群島啊、小笠原群島啊，啊同埋呢個關島為核心啦，即係軍事上咁咧，就拉出一條嘅導鏈出嚟喺第二條線。啊，呢個唔係最重要第三條咧，就係以夏威夷做中心一個軍事基地，我拉到去阿拉斯加，咁另一邊拉到澳洲同紐西蘭咧，咁形成咧一個係三條線咧。是不俾任何國家過呢三條線噶嘛？即係話為咗美國嘅安全咯咁。咁佢嘅安全咧，就將人哋嘅安全嚟要挟啦咁。咁啊，但係1957年咧，即係喺8月2日咧，中國咧就同蘇聯啊、朝鮮啊，即係又叫北韓啦，因為三國軍隊就喺嗰啲地方進行咧，係陸軍為主啊，海空軍咧協同嘅演習。咁即係話咧，當時都蘇聯同中國都只能夠係喺即係。韓國呢條線咧，半島嗰度，而且就陸軍為主啊，即係海空軍咧，的確係美國最強啦嗰陣時。咁咧，而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面咧，就日本咧就喺美國保護之後，就逐步咧係建立咧係新型帝國主義啦。咁就係美國本來係喺戰後係唔俾日本擁有武器嘅，但係後來咧就要栽培日本成為一個咧係抗拒中國嘅一個喺亞洲嘅代理人。咁就到今日嘅高氏早苗就走到出晒面啦。之前呢都係因為日本憲法係唔俾參與戰爭，唔俾有軍隊。咁但係呢逐步有日本嘅自衛軍咁。咁然之後呢慢慢地呢就到高氏早苗就已經係部署呢各種新型導彈啊等等呢仲賣出武器呢咁違背晒呢當時嘅基本嘅和平嘅憲法咁。咁最近呢次仲整一个嘅大型嘅军演咁，咁呢次咁嘅大型军演咧，中国嘅回应系点咧？咁即系话特朗普就都想退出咧吓，可能第一岛链都唔定，咁但系咧佢又要成日都要威吓中国啊，成日威胁中国，有时揾埋欧洲嗰啲战舰驶到经过台湾海峡等等，咁咧今次亦系特别咧系拉住高氏早苗嘅日本咧就大举嘅进行军事演习。咁但係今次軍演有其他嗰啲國都係咁以嚟下嘅啫嚇，咁或者都係甩皮甩骨嘅船嚟啊，戰艦都唔係唔似樣。但係咧，即係日本就非常嘅努力咧，要顯出咧係繼續要去威脅中國。點知咧中國咧嚇就突然間咧就放射咗咧一個嘅東風17嘅導彈咁。咁呢個東風17突然間一射出咧就係、是。嚇咗西方一跳，因為呢個導彈可以射程1800公里到2500公里，咁可以射到美國西岸嗰邊啊。咁咧係高音速咧，係而且咧佢係達到咧大氣嘅邊緣咧，大氣層邊緣咧，咁又空氣極為稀薄。嗱，佢出咗大氣層咧，對方比較知道佢喺邊，但喺低層裏面比較難查到，咁所以佢冇出到大氣層，但係咧佢稀薄嘅地方咧飛得好快。咁高超音速啦，咁而且咧佢嘅嗰个嘅弹咧系一种嘅扁平三角形咧嗰种嘅设计咧当佢飞到去咁上下，佢个弹即系个火箭跌落之后，佢自己飞咧，咁佢系有达至一个嘅系10马赫，即系超音速达到10啊，咁系1马赫就可以超音速，即系十嘅马赫就极快咧，而且佢仲可以咧自己可以改变嘅轨迹咧。去攻擊咧一啲嘅唔同嘅目標咁，咁速度可以加快，咁係無法攔截嘅。咁一支東風導彈就即刻嚇到咧呢個西方咧就唔敢喐啊，因為呢支係佢對住美國做個樣嗱，你哋咁多國行到尾都係跟美國行啫嘛，我就整支咁嘢。咁咧跟住咧再嚟一支就係、是、中國咧就到7月6日咧又嚟。咁發出咗咧係巨浪導彈啊，仲勁啊！呢個巨浪咧由佢潛水艇發出嘅，咁咧係洲際導彈咧係飛到仲遠啊！咁可以超過8000公里啊！咁據講咧，一般話認為呢個係巨浪3咧，係就可以去到咧最遠咧美國嘅東岸啊！咁即係話咧又整一個勁嘅最大射程係12000公里嚇，咁就係而且係帶多個核子彈頭。咁就係亦係攔截唔到，咁呢攔截唔到咧，亦唔知佢點飛嘅嘛，點打喎？因為係東風係用車係喺啲山窿嚟駛出嚟，你唔可以事先炸到佢。咁另外而家咧就巨浪係用海底嘅核子潛艇出，咁你哋又唔知佢喺邊。 咁咧，即系话，如果佢一射喺一个好短时间，就两个钟头之内，全世界边度都打得到。咁即系话你系拦截唔到。咁中国射两个

0: 弹咧，当场系震慑翻晒咧呢班嘅，即系想就系帝国主义式嘅八国联军咁样啊，沙一国联军就想欺凌下呢个亚洲咧。咁突然间咧，两支导弹啊震晒啊。咁跟住咧，中国同俄罗斯咧就喺6月27号咧进行咗个联合空中嘅战略巡航。咁啊，跟住海军咧喺7月6号啊又开始行啦。咁7月7号纪念七七事变啊嘛。咁所以佢一中国一连串嘅动作咧，中俄一齐出，而且中国咧即系出去巡航嘅有几隻战舰都系嗰啲大区啊，052大区嗰类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又有成百几嘅战舰咧喺近海一带咧系支持住嘅。咁咧中国咧系再造成咗一个咁样嘅势咧，咁就穿插咧喺南边同埋北面咧。两个位置啦，呢个系陆海联动啊，系战略威胁嘅非传统安全嘅整体嘅战略。咁呢个战略嘅特色咧，就系一个嘅大一个战术同战略合作。战略就系话咧，系喺呢个欧亚大陆由俄罗斯到中国呢个大陆咧，系本来一直都系西方控制海洋，但系俄罗斯同中国两大国就控制咗欧亚大陆咧。喺西面咧，西方通过九年乌克兰用颜色革命抢夺乌克兰。然后咧，再后来结果引起乌克兰嘅战争咧，就喺嗰度想拖死俄罗斯，但系冇成功。咁中国咧喺战略上咧，就喺后面系支援住俄罗斯。咁但系咧，跟住而家喺东面咧，就喺太平洋出手，咁就用出咗一个咁样嘅联合嘅舰队出航嘅时期咧，佢哋啲战舰吓都万吨嘅中国万吨嘅驱逐而呢、这个。俄国都有系万吨嘅巡洋舰出嚟咧，咁就系行住咧，系经过呢个第一岛链嘅关键嘅海战嘅位置，下面咧就南面上去，上面咧俄罗斯就北面落嚟就包抄穿过日本几个嘅嗰啲嘅海峡咧，宫古海峡等等，就因为日本嗰地方布晒导弹预备打中国咁款啊嘛，咁所以咧系中俄联军喺个行一行，震慑翻日本咧。根本日本完全唔系对手，你就系东风导弹啊、巨浪呢又冇得打。海军仍够中国多吓，咁就核子潜艇就各种新式嘅空军武器系可以完全咧喺空中有个指挥平台。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做翻一个战略平衡，再有个战术上咧摆出咗咧，我仲有个战争格局。如果你日本真系回复军国主义嘅话，我战争格局系可以随时出到手。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嘅宠物政策咧，有个新嘅突破。咁从系星期四开始咧，部分食肆如果系符合食环署一啲基本嘅规定咧，可以申请一个特别嘅许可，就容许咧宠物，主要系狗仔咧，系进入食肆咧，同主人去共膳嘅。不过呢个系动物友善社区，系全世界咧系日渐风行嘅一种嘅趋势。其实香港咧相对嚟讲系起步比较迟嘅。今次嚟讲呢个政策都系受到大众咧基本上咧系正面欢迎系多啲啦。不过我始终觉得你凡事将佢带上咗一个叫经济呢个咁嘅名号咧，就带嚟咧。呢啲不必要嘅压力，同埋咧，似乎有啲咧系难以达至嘅一啲嘅指标。呢、这个经济嘅熟词就令到香港整个社会就全部咧系经济化咗，经济化咗令到本来嗰啲政策被扭曲啦。本来我哋要搞盛事，咁啊有盛事经济啦，我哋搞旅游有搞旅游经济啦，甚至体育活动叫做体育经济咧。咁呢宠物叫咩经济呢？我原来有个名词叫无骸经济。无骸者系国内引进香港嘅名词。无骸本身系一个好特殊嘅社会现象。反出香港人包括内地人呢，而家就大家都唔想生仔女啦。咁精神上有啲寄托㗎，或者好多嘅年轻人嗰啲爱哇满写啲爱摆喺边度呢，於是就饲养宠物咧，系成为一种精神嘅支柱，呢个都无可厚非。咁但系咧，随之你就系啲所谓无骸经济咧，就被无限咧 是放大了。不过今次香港实行这个食肆容许狗只进入呢，主策其实那个食环署，食环署又不是管经济的，食环署又不理那个你个经济情况如何，总之要符合一个食物环境的规定。所以由食环署主导今次的狗只准入获批的餐厅，基本上是一个友善社区或者是香港食肆一个的突破。但究竟是不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益呢？我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这个就其实没有任何的调查数据，因为呢现在是开始呢。但我从我经验就是有朋友在荃湾某个其实是改建了一个其实很有文青风格的，是容许香港很多创意的事业进驻的一个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呢运了几年呢，生意没有太大起色，可能呢它比较偏远一点啦，交通配套不得是顺利啦，但如果交通配套太顺利的地方又特别矜贵，未必肯我来做这些文青基地。那么后期就发觉负责歧视的地产商就想，不如这样，这么好的社区地点容许很多的饲养猫猫狗狗的年轻人好什么好呢，是可以经常来到流达。那么这个已经成了那个社区很重要的一个叫宠物友善社区。咁啊，每逢假咧，哇，嗰度咧，唔系人山人海，系狗山狗海，哇，嗰啲宠物咧就填满晒整个嘅中庭，咁啊相当热闹，有啲跑嚟跑去有咩有啦，咁好热闹噶。不过咁啦，嗱，热闹还热闹，拖狗行商场，行呢啲咁嘅文青基地咧，基本上就系放狗，就唔系我嚟消费嘅，所以人流虽多，狗流虽多。不过呢经济流呢就唔多，甚至因此令到若干嘅行业为你咁搞法，我点做生意，甚至有啲行业佢比较上要精细啲嘅，好精致啦。精致行业呢就唔可以有太多嘅噪音好污染好啦，你容许狗只上呢就自然带嚟啲同纯粹人流嘅一个地方唔同啦。於是呢若干其实是好早进驻的一些行业亦都是迁走了。这是一个我很实际的经验。那其他地方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不得而知，就是看回每个社区每个商场究竟它本身的配套够不够呢，那个社区其实那个经济活力有几多在这些年轻的狗主猫主手上呢，如果一边老化社区呢都肯定呢这个就是所谓无牌经济呢难以发挥。一啲比较是年轻人嘅社区啦，或者是新市镇社区啦，呢方面呢就可望呢是达至。不过当局就将个问题无限放大咗个经济效益。哦，佢係因此呢我哋可以令到好多嘅所谓无牌嘅父母嗰啲嘅狗主猫主呢星期日呢就留港消费啦。不过呢样嘢我觉得理论上都唔通喎。如果你屋企有猫猫狗狗嘅，通常你假日呢其实都唔会北上嘅。你要睇住啲猫猫狗狗嘛。咁你基本上唔会北上，咁你本来留喺香港啦，咁你容许佢进入，咁可能呢饮多餐茶探多咖啡。不过咁你带同无牌进入呢个食肆呢受好多限制。通常中式食肆呢就唔系太适合嘅。比较适合啲系点呢，太杯咖啡食件饼食三文治呢，即系嗰啲悠悠闲闲就系一种嘅生活情调。所以其实我系好欢迎香港进一个叫宠物友善嘅社区。但就似乎啦对啲所谓无牌经济对食肆嚟讲呢基本上呢不能期望太高。反而一啲相关嘅行业包括咩呢兽医啦宠物保险啦兽医美容等等咧，反而咧系大有呢个市场嘅开拓嘅一啲嘅空间。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前日提到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50亿， 铺建由亚省到 BC 省的新油管。第二日，亚省省长戴思敏就同安省省长福特一起宣布，希望有另一条油管由亚省输送原油去安省。他们建议的这条油管全长3300公里，每日运送50万桶原油，由亚省的 Hardisty 经沙省的 Regina 市、缅省的温尼碧市去安省山野的炼油厂。亚省省长戴思敏的构想左右开工，向西就输出原油去 BC 省，可以供应亚洲的市场。这个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拍板定案。但向东的这条油管，他们叫北屯能源走廊，只是有沙省省长表示支持，缅省省长暂时是不置可否。铺建一条新油管，讲紧几百亿元的投资，既未得联邦政府背书，建议中的油管途经的省份亦都未得所有省政府同原住民同意，更加未有私营企业例如石油公司出手相助。所以尽管亚省和安省两位省长讲得兴高采烈，说年底就会做可行性研究，恐怕未能够太过乐观吧。总理卡尼在宣布对 BC 省的基建投资当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代 George Massey 隧道的一条全新八线行车的隧道。George Massey 隧道最早是叫 These Island 隧道，就在 Delta 三角洲选区省议员 George Massey 逝世三年之后以他命名的。这条隧道连接 Delta 三角洲和列治文市，全长629米，水深22米，四线行车，来回两个方向各两条线。不过早上繁忙时段，北行的即是向列治文温哥华方向就会改为三线行车，到下午的繁忙时段又会转为南行，即是 Delta 的方向是三线行车。经常使用这条隧道的朋友都会懂得避开繁忙时段，因为塞起车来可以是几公里长，半个钟头一点都不出奇的。George Massey 隧道在1959年开始通车，已经有67年了，是加拿大国内唯一一条低过海平面的陆路隧道。20年前省政府就已经计划将四线是改为六线行车。2012年9月当时执政的省自由党政府省长是简惠之，他宣布在10年内解决隧道挤塞和安全的问题，并征询公众意见。一年后简惠之就宣布起一条新桥取代旧隧道。2017年动工，耗资是35亿，用来起桥和改善附近的交通枢纽。新桥牵涉环境评估，最终就在2017年2月获得批准。不过在环境评估未通过前，大温地区多个市长就首次开声反对起大桥的计划，还要求联邦政府要做环境评估的检讨，但遭联邦政府拒绝。有省政府愿意出资疏导交通进行大型的基建工程，照计各市长应该是乐观其成。好可惜，几乎所有运输联网所涵盖范围的市长都公然反对起桥的计划，包括当时的温哥华市长 Greg Robinson 罗品逊，即是现在的联邦房屋部长，现任的列治文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还有当时的 Port Moody 满地堡市长 Greg Moore 等。记得当时列治文市长马宝定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条十线的大桥起好，车出温哥华市行屋街桥穿过列治文市，会造成樽颈交通挤塞，甚至有些车会兜路转入市内的街道。这个看法就和是否改善斯门桥 Linesgate Bridge 很相似了。斯门桥连接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和西温、北温，塞车大家是司空见惯。曾经也有提议加建新桥或者是扩阔旧桥， 但有住在西温和北温的居民反对。他们说不想自己所住的地方发展得太快，车是太多。除了说新桥十线通车穿过列治文市，这个是列治文市政府不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们担心到时没了隧道，大船都可以驶过，破坏附近的农地，对飞沙河的影响也都很大。多个市长是建议长期发展策略应该就是改善公共交通网络，例如快速运输线和增加巴士的班次。所以他们建议发展温哥华市 Broadway 走廊和素利市的轻铁计划，同时认为扩阔旧的隧道或者是建深层的隧道更划算，对环境影响也是较少。当年建议起桥的造价是26亿，2022年落成通车，私家车和快速巴士都可以使用，预计就是一条收费大桥。2017年是省选年，自由党落败，新民主党上台，马上就取消了起桥大计。省政府到2021年8月正式宣布建造一条新的白线行车隧道，预算是41亿5千万，2030年12月建成启用。就在联邦政府拨款最多30亿资助 BC 省隧道计划前的半个月左右，省政府说和欧洲主导的私人财团就最终协议未能够达成共识。相信就是因为建筑费用上升，但是省政府是没有透露原因的，所以现在要重新招标，将工程分拆成五个合约，就好像素理市和兰里市的隔空列车建造合约分成三部分，由建筑商是定标。省政府仍然坚持是在白线的隧道，现时修正的建造费就是85亿，比原来多超过一倍。2031年9月通车，比之前说的就是迟了9个月了。事实上政府大规模的建造工程超时和过期未完成，一般都是大家的意料之内。就好像今次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解释，环球市场影响成本价格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建筑材料、机器和劳动的工资上涨，超支无可避免，只是对起桥或者是隧道这两个方案的选择就已经耽搁了10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一线曙光，有联邦政府30亿的承诺，但是还要取得联邦政府的低息贷款和其他的融资，才会达到85亿这个资本需求的。或者可以令人稍为安慰的是，新隧道落成总不至于好像东岸的哥迪号大桥那样，因为美国的阻挠现在通车是遥遥无期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是星期五，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下午3点09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小弟陈建邦在这里，还有我的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不过今日呢，我们特别请了一位的嘉宾，这位嘉宾呢同大家都好熟悉㗎喇，不過喺呢個嘅時段出現呢係通常要經過好大嘅邀請，同埋係要得嘅又得閒肯同上得嚟先同我可以睇我節目出現嘅呢，就係、是、陳開心旅開心旅遊嘅陳開心小姐啦。
4: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5: 陳建邦你真係誇大咗喎，我係好隨而可以你请我上嚟，我怕你不请我啫。
3: 唔系，我你知啦，我哋啲唔敢咁邀请你啲大姐级咗出嚟噶嘛，系咪？
5: 我睇你好多、啊，
4: 有啲问题想请你，想你
5: 嗱吓、啊，有咩问题啊？
3: 问题第一，大家都知啊，陈开心小姐啦，佢、本身咧都系一个旅游界嘅专业啦，亦都系喺旅游界咧都有几大嘅明星嘅，咁喺旅游嘅一啲嘅事情安排方面呢係应该係最熟悉係佢。咁我就特别今日呢啱啱就有机会呢上天赐嘅机会俾我撞到佢。咁所以就即刻就请佢过嚟呢同家局讲几分钟係关于呢琴日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
5: 係。
3: 就係、是、林国安呢就话讲起佢个 passport、原来呢佢有个 passport 里面要登记个 passport 号码俾个航空公司。咁佢最不幸的地方呢就是他可能一早订了某一个地方的航空公司那些机票，但他就用一个护照呢是旧的护照，那个护照当时他订的时候有效的，那他就给了一些资料他，包括他的 passport number， 但是到他、成行之后他去到那个国家呢，他原来一早就换了个新的加拿大护照、那他去到、check in 的时候呢，那个 agent 呢就、在 counter 那个 check in 的 agent 就说，喂，你的 passport 的资料不同了、原来就个 passport number 不同了。咁、佢就点呢，佢话冇，你而家要 update 你嗰个 passport， 就过去个 counter 嗰度，佢另外一个 counter， 你去嗰度做咗 update， 你先返得过嚟上机咁。咁所以呢件事一引起咗啲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呢，就又有个讲法啦。佢话如果你、去订机票嘅时候呢，你係要俾埋个 passport number 俾嗰个 agent 㗎喎。即係佢有咁样讲㗎。咁变咗我自己认知呢，就我订咁多次嘅机票呢都冇俾个 passport number 佢㗎喎。我多数俾个名，佢第一佢一定要叫 confirm， 你个名系咪同你 passport 名一模一样先。佢话係啦，佢读出嚟俾佢啱啦，佢打出嚟啱啦。咁佢就话 ok， 佢冇问到我系攞 passport number。咁我想請阿 Glennis 啊，陳安心小姐咧，喺呢方面或者俾一啲嘅睇法俾我哋，好唔好？睇你嘅經驗點睇？
5: 首先我回應咗頭先你話，即係訂機嗰時咧，就要俾你個護照個名啦，即係我叫護照個全名，呢、這個係正確啦。第一個步驟，第二咧，通常咧都會攞你個出生日期嘅。啊！即系而家喺網上訂機票，
3: 即你咁講緊先係講緊兩樣嘢噶咯喎。
5: 係，即係話頭先
3: 講 agent 先，我講。
5: 如果你講 agent 咧，嗱咁首先咧，我哋訂機票咧，因為而家係網上嗰個 open 啦，咁好多時候你或者自己親自上去航空公司嘅電腦啊，或者去一啲叫 agent 嘅網上去訂機票咧，咁呢個係有分別噶嚇。咁如果去航空公司官方嘅網址咧，咁你訂機票咧，一般咧就好少話問你落咁早。攞你个 passport information 嘅，好少攞嘅。
3: even 你上网
5: 系啦，你上网订都好少攞嘅，除非某啲国家可能会有要求，因为某啲国家可能系比较佢个网址系唔够完善，即系我哋或者叫落后少少，
3: 系唔够完善。
5: 系啦，个系统唔够完善，即系比较落后啲。咁喺某程度上咧，可能佢系需要攞你啲护照嘅一个 number 或者 expiry day 有效期日子啦。咁、正常，我譬如我做 agent 啦，我同你订机票咧。我是不需要你 passport 所有的 information 的，我只是需要你的名字、是护照的全名和出生日期和、日子，那就搞定了。
3: 哦，连出生日期都要给
5: 现在要出生日期的。
3: 哦，现在要出生日期。
5: 对、了，还有手机 number。
3: 手機 number 即係等你用，而方便通知啫。
5: 有咩事咧？航司即係方便去，即係話通知你啊，譬如取消航班啊，或者係更改時間表啊。因為有時你我哋做 agent 都會收到呢個訊息，但航司係想以第一時間通知個客人嘅時候咧，所以我哋訂機票咧一定要攞你個手機號碼。
3: 手機或者電郵地址。
5: 係啦，冇錯，就係可以航司喺某程序上去做嗰件事嘅時候咧，可以直接通知個客人之外，即係又通知埋我哋咧，變成希望萬無一失的做法。
3: OK， 咁而家咁講法嘅話，咁點解有聽眾就話佢哋喺呢度講緊？有一個聽眾就打嚟啦，佢喺香港，因為個護照咧，即係佢唔見咗定點啊，要換過個新嘅護照。咁佢咧就去加拿大領事館喺香港換過個護照之後咧，佢話嗰個加拿大嘅領事館咧，大使館同佢講：喂，你如果係有機票翻去出邊都好啦，你要 update 嗰個嘅 passport number 俾航空公司或者俾個 booking 個噃咁，係咪又咁咧？
5: 係冇錯，嗱，即係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啦，某一啲國家或者地區性嘅航空公司咧。佢可能係有需要要求你護照嗰啲資料，唔出奇嚇。但你記得你做完咗呢一個步驟之後咧，就好似林國安嗰個 case 一樣啦，即係你好早去訂咗張機票，可能
3: 用舊護照，
5: 用舊護照嚟留位，
3: 仲有效嘅。
5: 係啦，當日你又有效嘅，或咁，但如果或者你錯咗都好咧，咁你記得咧，即係要自己同航司要更正呢個號碼，因為如果你個護照號碼同你個名唔相對咧，咁呢個係唔能夠搭飛機嘅。所以变咗我哋做呢个程序嘅时候呢，首先如果真係话要求你攞护照号码，咁你记得你个护照到几时到期。如果你真係而家我订緊张机票，我个护照呢可能係两个月后到期，但而家我唔订呢，我驚冇咗个位。咁好啦，咁你做呢个步骤都系可以。不过呢多种手续呢，就係话你要通知返航司，我要更改我嘅新号护照号码。呢个首尾嘅工作呢，就係需要大家注意同埋留意做嘅，
3: 但呢個係講緊佢未 check in 嘅時候，
5: 未上網 check in， 即係未出發之前，
3: 未出發之前，係啦，佢就要有啲航空公司、有啲地區、有啲地方嘅航空公司係需要你咁做嘅，
5: 係啦，就係因為每一個國家可能佢所要求嘅制度係有啲唔同，咁或者頭先你陳建邦你都講，即係佢個訂機票個系統唔夠完善，係某程度上佢係需要。攞多啲客人嘅資料嘅時候咧，
3: 佢就印證
5: 呢個客人同嗰個客人係咪一樣咧？咁呢個係唔出奇，有可能有，不過應該大部分航司都係唔需要
3: 嘅。唔需要嘅，咁即係變咗有咁嘅情形，可能係有一啲嘅 agent 係做多一步嘅功夫，係只不過就幫個客嘅啫，或者幫嗰個嘅消費者嘅啫。系咪？呢个仲系呢度嚟？
5: 冇错，不过喺度咧，我都想提一点，即系话，如果你唔系用航空公司嘅官方网址，或者唔经过我哋喺度加拿大注册嘅旅行社去订机票嘅话咧，你系网上去求走去揾一啲所谓 agent 第三者嘅网址就订机票咧，咁呢啲咧可能多数咧都会问你攞护照号码，咁你要小心啦，因为我好多时候同华侨之声听众都讲解旅游个节目嘅时候咧，即系话。第三者嘅網址咧，佢攞嚟嘅資料越多咧，對佢嚟講係越好嘅，因為佢可以將你啲資料咧分化之後咧，或者去賣咗出去俾嗰啲嘅所謂市場嘅 marketing， 對佢係有賺錢，而對你客人嚟講咧，就可能你係唔覺得有咩損失，不過即係話都係小心人哋攞咗你嗰個咁重要性嘅資料。
3: 咁佢需唔需要喺佢個網址上面有一個 declaration， 我哋叫做有一個聲明，就話你嘅名同埋你嘅資料咧，我哋會係轉賣出去咧？
5: 佢唔會講㗎，佢背後做嘢嘅啫嘛，即係第三隻，即係等於你詐騙節目一樣啫嘛，即係我做一樣嘢令到你接受咗我，我收咗你啲資料咧，我跟住用即係另一個橫門嘅方法去做咧，就係賣咗啲資料俾人哋，但對你嚟講，佢可能喺程度上你睇唔到你有任何損失，因為佢攞你啲資料咧去賣俾一啲叫做市場調查公司啊，或者係做一啲叫做假證件啊，咁呢個假證件可能唔發生咗喺你身上，或者係冇俾人揭發到嘅，咁你咪冇事咯。所以我哋要穩陣咧，就話如果我哋唔經過正式渠道去訂嗰張機票，或者係航空公司嘅官方嘅網址，或者通過註冊嘅旅行社幫你做呢個工作咧，咁你就要小心少少啦。
3: 咁即自己係要，我哋成日都講 buyer beware 啦，即係
5: 係啦，係啦，冇錯啦，即係我哋等於講而家好多嘢詐騙，你講出嚟好似好真實嘅， 其實背後可能有啲嘢問題咧，你係睇唔到。咁所以我哋選擇性揾一個服務單位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自己都要亮晶晶眼睛去睇清楚啲嘢咯。
3: 咁非常之好啊！今日阿陳開心小姐咧就解釋得好清楚咧，就係、是。Passport 嗰個嘅號碼同埋你個名同埋航空公司之間嘅關係啦，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大家已經清晰啦。即係兩種情況都有，有 agent 嗰啲咧就唔一定攞你嗰個 passport number， 有啲 agent 或者有啲第三者嗰啲嘅賣嗰啲航空即係賣飛機票嘅網站咧，可能咧佢哋就會需要你俾埋個 passport number 佢，甚至乎 passport 嗰啲嘅 expiry day issue day 啊嗰啲，即係幾時簽發同埋幾時到期嗰啲都俾埋佢。即係有咁嘅情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啱，我就話我就冇俾過，但係好多聽眾打咗上嚟咧就話要啊要俾噶，唔俾唔得啊咁樣。
5: 即係通常國際大航空公司咧都冇需要你攞呢啲資料，因為本身你做乘客咧喺你個出發之前，航司所規定嘅上網登記出發咧，24小時啦、48小時啦、72小時咧，即係喺呢個過程上咧你就去登記咗你個護照，
3: 係
5: 嗰陣時咧就應該係好準確噶啦，
3: 啊，
5: 因為如果好似林國恩佢可能就好早訂咗張機票。當時個護照咧，佢冇察覺到就係過期，
3: 冇錯，
5: 咁所以變咗喺呢個矛盾上出現。
3: 佢唔係佢冇過，佢訂嗰時仲有效。
5: 係啊，但
3: 係到佢出發，
5: 冇諗到出發嗰陣時，
3: 嗰時咧過期啊嘛，要換個新護照。
5: 係，
3: 咁佢變咗咧就 passport number 就唔對啦。咁因為對方嗰個地勤一 check。你个 number 唔啱，
5: 吓亲自己咯，
3: 系啦，佢几乎上唔到机咁咯，系嘛？咁我谂呢个已经解释咗好多嘅
4: 问题啦，
3: 即系嗰啲中间一啲嘅矛盾俾大家听下。咁今日真系趁住好彩，我就即系天赐俾我机会，揾到阿陈开心小姐咧，系有机会同大家讲解呢一个嘅啊问题嘅。咁多谢晒你，
5: 好，多谢你，
3: 下次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同我哋详细啲分析。多谢你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好，待我为你就唱。
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7: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7: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慧，
7: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玉，
7: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7: 十号程振豪。
8: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7: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3: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

0: Linda，
1: hello，
2: 系啊，
0: 系 Linda， 诶你好啊，你好 Linda，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多谢你等咁耐。
2: 我琴日咧咪打电话上嚟讲关于香港有个东张报道
0: 系啦，冇错，
2: 诈骗嘅案件就其中系包括埋个证件遗失嘅后遗症嘅，
0: 系，
2: 咁就东张嗰度就建议佢哋嗰啲市民就第一时间就要报警，咁我哋咧又亦都喺度谂我哋根本 BC 省嗰度需唔需要咁样做咧咁样。所以我今日咧就我都好好奇，所以我打电话上去 ICBC， 佢嗰个 customer service 就6046612800嗰个电话，我就问佢，我话如果我个 driver 即系 license 或者系我个 service card 或者我个 ID 卡俾人偷咗盗用咗，除非我即系除咗我打电话嚟报失去换领攞个 replacement 之外。咁係點呢？咁佢話嗱，就你如果你上嚟報失換證，我哋就俾張臨時紙俾你啦。咁然後就 two weeks or more 咧，就我哋就會將你張卡咧就直接咧就寄去你府上個郵箱。咁佢話，但係如果你擔心你嘅個人資料俾人哋喺呢段時間盜用咗咧，佢話我哋都 recommend 你去報警嘅。咁佢咁樣答我，咁所以我想話翻俾幫主聽，咁呢個就俾大家參考。咁做唔做就到其時，如果有事發生就大家自己
0: 去承擔啦。係啦，係啦，係啦。喂，好多謝曬你啊 ，Linda， 我哋幫我做咗好多啲功夫啊，
1: 多謝
2: 曬，多謝。有始有終，我從
1: 多謝你，
2: 我始有終，同阿 Paul 處理講翻咁樣。
0: 好，就話就係多謝啲聽眾朋友咧，係好有手尾同埋好有嗰種愛心啊！多謝曬你 ，Linda， 無限感激你，多謝你。
2: Thank you，
0: 拜拜拜拜。嗱，我啲听众朋友真系好有爱心，同我好可爱嘅，人哋一有始有终，做得几好。
1: 成功咧，呢个节目成功系归根于嗰啲所有听众啊。
0: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啲听众朋友好有嗰种责任感啊。嗱，头先 Linda 咧，亦都系讲到好重要嘅议题咧，就话你如果系唔见咗一啲嘅证件，你应该点做？当然要保靓啦，但系保靓之余咧，你惊你自己啲资料盗窃或者外泄嘅话咧，应该要报警。咁你报警嘅话咧，咁警方就会落案入咗个保道。咁警方做咗咁我都要问嘅，如果警方攞咗我资料，咁嗰个资料咁对警方嚟讲，佢又点样去处理咧？因为你嗰啲假嘅身份，你好多时你系好难噶嘛。譬如话佢话嗰两个嘅。case 喺香港咧，就俾人哋攞咗嗰啲資料去周圍借錢，借到周身都係窿，但佢自己就唔知。
1: 係香港嘅證件同呢個證件有少少唔同。
0: OK，
1: 呢個證件咧，你唔見咗，一定要報警。嗱，而人哋執到你嘅舊嘅身份證咧，去犯事咧，你因為你譬如你今日報警，佢聽日執咗你仲未。未揾翻嘅時候咧，佢去犯法咧，警察有證據證明你無辜啦，唔係關你事啦。
0: 即係你要報咗警先，
1: 係保障你自己啦。但如果香港唔同喎，如果你香港嘅身份證係你逐變一次咧，逐一次咧，佢身份證裏面表面寫有好多細節喺度嘅。你今日改咗名報咗失咧，佢寫佢裏面嘅內邊咧記錄咧有證明係你第幾次唔見身份證，你嘅唔見身份證嘅日期註冊都好緊要嘅。
0: 係
1: 咁，所以警察通街截咗人咧，拎身份證嚟搜身咁，通常係咁樣噶嘛。呢度冇啫，一搜身，譬如果匪徒攞咗你身份證咧，係舊嘅，嗰個第三號身份證。即係人哋個業主嗰個卡主已經唔報咗啦，攞張第四張身份證，所以你拿住第三張嗰張你係偷㗎啦，所以即刻拉你啦。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如果冇報警嘅話，警方又如何知道呢？
1: 邊個？如果香港
0: 呢，如果香港嗰啲係咯，
1: 香港你一定要報失先至可以攞身份證㗎。
0: 香港一定要報失先，
1: 一定要報啊，系啊。
0: 咁但系琴日嗰兩個 case， 佢哋冇報失，佢哋冇去到警局度報失，所以就
1: 你去人事登記處嗰度報失，佢會 recommend 你去警察嗰度報。
0: 咁就等於呢度頭先阿 Linda 講同呢個 ICBC 話啊嘛，佢話如果你擔心嘅，你就去報警啦。咁就佢都冇要求你特別報警嘅。
1: 咁通常都要報警，保障你自己。
0: 咁所以換句話講，無論香港喺呢度都好，你嘅證件一唔見咗咧，一定要報咗警先。喂，等警局咧係有你個記錄喺度，知道咧你嘅。将证件咧系唔见咗，俾人即系唔见咗都冇俾人偷啦。
1: 系啊，
0: 防备俾人哋去盗窃啦。
1: 啱啊，
0: 系咪？哦，咁呢个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啦，好清楚啦吓。好，咁啊，电话里边有阿坡，坡喺度。嘿，阿坡你好啊，坡。
1: 系坡哥，
3: 帮主你好，全哥你好，
1: 大家好。
3: 咁啊，嚟讲句首先讲咧，我琴日睇电视，咁啊睇到嗰啲 小朋友咧喺網上睇嗰啲表演

0: 啊，佢嗰啲小朋友话有打赏俾嗰啲即系表演者嘅，咁啊，我又谂翻你大约两个月前，咁有个小朋友13岁嘅啫，咁咧佢又打赏俾嗰个嗰啲表演者，咁啊自己啲零用钱嚟用完，跟住咧啊走去开咗阿妈咪个保险箱，即系屋企嘅保险箱，咁保险箱有10几万，咁佢又俾晒。咁佢媽發現死啦，冇曬啲錢，跟住同個女問個女，個女話：哦，我俾曬嗰啲表演者啦，打賞曬。咁個媽嬲到咧，就即刻報警，就拉咗個女。咁而家判有冇判，我就唔知啦。咁我話翻轉頭，咁琴日嗰個咧都好得意，18歲，咁又係睇嗰啲表演，又係打賞。大佬打到賞自己得翻44蚊，飯都唔夠食。咁啊死啦！咁啊喺網度啊睇到嗰啲財務公司，咁嗰啲財務公司先犀利，原來嗰啲人哋啊9、7、13區，佢又唔係，你借10000蚊，佢係俾10000蚊嚟嘅啫。
1: 哇！50%
0: 冇還款，冇還款期喎。咁你每個月你要還錢，你遲2個鐘頭咧，就要即刻加利息喎。哇！加到佢80000，由10000蚊加到80000几蚊。咁嗰个女仔又死啦，还唔到啦，咁啊就喺网度嗰度同嗰个财务公司倾，诶唔紧要，我再介绍多2间你再借钱，哎有一间最灵宝，唔知借几钱就俾得6000蚊，跟住死啦，还嚟还去还唔到，跟住嗰个女仔咧就好焦虑，咁啊俾屋企人发现到，屋企人话。喂，你发生咩事啊？咁、那个小朋友就话俾屋企人听，咁屋企人就即刻揾嗰个财务公司，咁而家我争你几多本金，我即刻俾晒你啦。咁喂，呢度冇还款期嘅喎，即系有借你一路你都系要还息嘅，即系唔使你还本嘅。咁你死啦！咁嗰个屋企人就即刻打电话去报警。哇！而家啲细即系其实嚟讲句，嗰啲网上嗰啲表演者。搞到啲小朋友咧，基本上嚟讲啊迷晒，系咁自己将腰包啲钱俾晒，仲要搞佢再借财仔，咁嚟讲佢走到搞到自己一身系，咁而家报咗警，但系就未拉到人，因为喺网上嗰啲，即系打电话去咧，嗰啲公司咧就冇人听嘅而家，
2: 好嘅，
0: 咁我今日分享就系咁多啦，
1: 多谢你啊，波电话，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咁其实我哋喺节目当中都系好多朋友噶啦，网上边嗰啲贷款公司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去借钱。
2: 系
1: 一般嚟讲咧，网上嗰啲贷款公司咧，话嗰啲财务公司所谓借钱俾你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手续费啊，诸如此类嘅名堂咧，系喺你嘅身上边咧抽嘅。咁你话我要借唔多啊4000蚊，但好可能你俾4000蚊之前咧，你仲要呕啲钱出去先，你先至
3: 收咗你利息，
1: 你先至有机会可能会攞借到钱翻嚟。咁总言之咧，喺网上边你去做呢个贷款咧，系你要好小心睇清楚佢哋嗰个嘅条文。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呢啲网上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咧，有冇一个实体嘅办事处？如果净系得个网上边有个办事处嘅地址，或者系网上边只能够系网上边嘅话咧，你就要好小心啦。
3: 我又好唔明佢啲钱点俾你咧？
1: 佢可以用e-transfer俾你噶嘛？
3: 咁如果你系想借钱佢，既然收你咁贵利息嘅咧，你报咗警先啦。
1: 冇咁唔系，
3: 警方可唔可以拉到噶？
1: 警方唔会，因为我借钱俾你系你情我愿噶嘛。
3: 唔系啊，高利贷系犯法严重罪案嚟噶，第二窿系严重罪案噶犯。香港嚟讲呢度唔知啦。
1: 咁佢有冇同佢讲嗰个嘅利息系几多咧？
3: 哇！你一万银
1: 接受嘅话咧，你冇计嘅。你因为你接受咗嘛。
3: 哦，
1: 系咪？你唔接受，佢夹硬要你咧，咁就有问题。
3: 唔等你有疑问，你可以报警啦。
1: 唔我 OK 呢个我接受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6: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6: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7: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㗎啦。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仲有一个拍档就系、是、张国权 Raymond 嘅。啊，咁啊，头先啊接洪小姐电话之前咧，我想更正一样嘢，唔系更正嘢，即系更新一样嘢吓，澄清就系、是、咧，我有得到呢一个嘅专家嘅一个嘅提点啊。佢话咧，如果点样去证实咧嗰个贷款公司咧系大耳窿咧？
3: 高利贷。
2: 如果系高利贷咧，就系如果佢 charge 嗰个利息咧系六成啊，60%啊。
3: 哦，即系100元还
2: 要还六十啊，100元要还60元
3: 利息
2: 咧。咁嗰个咧属于高利贷嘅吓，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真系有权可以去、去报警啦。好似阿张国权话斋，呢啲咁嘅高利贷直情杀人
3: 拉骨吓。
2: 咁、但系咧。喺加拿大或者美國咧，你會見到或者加拿大咧，你見到好多嗰啲貸款咧，佢唔會超過5000元嘅。
3: 哦，
2: 點解咧？
3: 5000元以下，
2: 因為5000元留下咧，就算你係俾佢呃咗都好啦。你去報警咧，警方係唔受理嘅。
3: 哦，咁啊，5001元開始你啦。
2: 5001元係啦。5001元咧，咁啊，警警方咧就要接你嗰個嘅 order 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5000元留下咧，好多時你就算係俾人呃咗都好咧，佢係唔你係你冇辦法咧，警方係受理呢個 case。咁所以點解你好多啲網貸公司咧，佢哋話出嚟咧，成日都係4000多元啊，
3: 5000元以下，
2: 3000元啊，5000元以下咧，佢因為係可以走呢條咁嘅灰色地帶。咁、所以希望咧大家留意，警方唔會受理咧係。高過 under 5000元嘅嗰個數額嗰啲借款咧，佢係唔理嘅。
3: 啊，
2: 你如果俾人食大耳窿係你嘅事。OK， 咁呢樣嘢大家澄清咗佢嚇。
3: 記住啦，
2: 多謝呢位專家，嗰啲專家係揸緊車嘅，特登講嘅。
3: 係，多謝，
2: 多謝佢嚇。
3: 係，記住。
2: 好，有阿洪小姐喺度嘅。Hello， 洪小姐你好。
3: Hello。
4: 你好，兩位主持人。
3: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兩位主持人。
2: 係。
4: 我咧，琴日去咗Richmond 大貨倉度咧，買咗一 pack 40。只嘅珍宝蛋，但系我翻嚟屋企打开咗咧，就系、是、大概有十只咧，就系珍宝嘅 size， 跟住个30只咧就系 large， 仲、未去到 XL 啊，系 large。咁喺嗰个盒入边咧，系好松嘅，会喐嘅。咁、我今日就打电话去佢个经理同佢讲啦，咁佢就真系攞咗一 pack 出嚟拆、哦。佢話我講得係啱嘅，咁、我佢話佢已經打咗電話去個供應商度，佢話供應商咧，佢哋唔係用人手係數數蛋嘅，
2: 係
4: 佢係用 scale 嘅，即係個重量重量嘅。咁、我就問佢啦，我30只大蛋加10只珍寶，你個重量點會等於？
2: 30只珍宝，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咁样，咁你嗰个 scale 系咪会有问题噶？咁你觉得系应该点样处理？我睇下其他听众有冇同我咁嘅经验。
2: 好啊，好啊，好啊，啊，原来呢个真系我第一次听到。
4: 以前同佢买珍宝咧，以前买咧系。差唔多大嘅40只都系，
2: 系
4: 近呢一两次咧，先系咁奇怪。你唔系话3只珍宝10只 large，
2: 冇错冇错，
4: 你系调翻转喎。
2: 系啦，十只珍宝就30只 large，
4: large 同珍宝系争好远，因为中间仲有 XL
2: 嗰个。冇错 ，extra large， 冇错冇错冇错。啊，好细心啊，好仔细啊，阿洪小姐，好好好嘅一个问题啊，我谂个供应商真系好大问题啊，呢样嘢。好大問題，供應商。希望聽眾朋友會唔會好似洪小姐呢個咁嘅經驗啦？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度都好多人去買嘢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有冇話俾你聽？會唔會就翻嗰個價錢，用翻大蛋嗰個價錢收翻你咧？
3: 有冇對咩補償俾你咧？
4: 冇意思啊！我哋咁遠溫哥華，特登為咗嗰盒。嗰 pat 蛋，佢你知唔知佢排隊排到去門口轉彎㗎？佢refund 佢一定會，但係我會唔會嘥咁嘅時間同埋 gas 去做呢啲事情咧？
3: 即係提供我哋
4: 係咪？嗰盒蛋就係 十几蚊啫，又唔系好多。不过就系觉得呢啲算唔算诈骗啊？咁
2: 算，算。如果咁样经经理咁样分析落嚟咧，我觉得系供应商，就唔系呢间货仓式嘅超市诈骗。我觉得就系嗰个供应商可能诈骗，冇错，
4: 诈骗嗰间
2: 嗰个供应商咧，鸡蛋个蛋
4: 系啦，系啦，嗰个大货仓。
2: 啊、洪小姐终于忍唔住啦，
3: 大货仓，
2: 好多谢晒，多谢你洪小姐，希望有听众朋友分享下你个经验吓，多谢你。
4: 诈骗系诈骗啦，
2: 一定一定一定，多谢你 ，thank you。
4: 我应该点样处理啊？
2: 嗱、你其实你做咗第一步噶啦，你通知咗呢间大超市嘅货仓式嘅咧，佢哋嘅管理层咧应该要同呢个供应商咧去澄清，要搞清楚究竟系咪供应商呃佢哋？
3: 佢哋好紧张呢件事噶，
2: 佢哋应该好紧张，
3: 名誉有关啊！
2: 你啱啱刚讲咗出嚟嘅，唔会净系得你一个发现到噶啦，肯定好多人有发现过噶啦。所以
4: 佢咪话系唔系人手佢查咗半个钟头，即刻嚟话佢第一就自己就开一 pad 先，第二佢就去打电话，打完电话佢哋就话佢唔系人手系 scale。咁我哋同我讲，我咪话你个 scale 系有问题咯。
2: 呢个唔系一个借口嚟噶，啊，洪小姐，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呢个唔系借口嚟噶，
4: 系啊系。
2: 机器应该仲精准过人手。
3: 其实入蛋咧系咁，机器过大细窿嘅，嗰啲大细窿嘅跌咗落去先，咁就系啊。跟住个大窿最大窿跌唔落嗰啲先系大蛋啊嘛，最大蛋啊嘛。
2: 张星你系蛋王喎，
3: 唔系蛋王，我鸡零鸡蛋读书零鸡蛋啦。
2: O K。
4: 嗰啲
3: 系
4: 有两个，
3: 系最拉尾先过唔到窿啊！
2: 针部有两个大网噶，
3: 系啊系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洪小姐，我谂你呢个 case 睇有冇听众朋友同你回响一下，好唔好啊？多谢晒你先。
4: 咁我而家应该点处理啊？
2: 你而家报告咗俾 Costco 噶啦，系咪啊？我都讲你讲埋个大约嘅成分噶啦，咁变咗
3: 佢应该会改良噶。
2: 佢应该要话俾人听，你如果再用呢个价钱收人哋针部嘅价钱，但系卖大蛋加十只针部嘅话咧，你就唔系收咁嘅价钱。你就要话俾嗰间超市听。
3: 个超市会告过个供应商啊，
2: 你哋个 pricing 系有问题咯。如果佢
4: 你即系误导人哋，
2: 系啊，冇错啦。再唔系嘅话，就直情去啲本地主流嗰啲电视台咧，最好啦。
3: 讲讲嘅，
2: 有啲咩消费者情报？
3: 哇，佢又赔几多亿元出嚟啦？又
2: 佢一定帮你啊，洪小姐，你呢个 case 好 interesting 噶，
3: 有新闻做啦嘛。
4: 系啊，
2: 真系噶。
4: 好，
2: 多谢你电话。
4: 跌落去噶嘛，
3: 系啦，要窿跌落去噶嘛，系啦，
2: 好多谢晒，多谢，好有心啊！呢位听众真系，我好欣赏佢吓。好啦，跟住有 Susan，Hello，Susan 你好啊 ，Susan，
3: 系 Susan 姐，
5: 诶，帮主张大哥
3: ，Susan 姐
5: 你
3: 好，
2: 你好，
5: 多谢开心姐啊，
3: 系嘛，
5: 佢历年嘅经验啊，我嗰阵时去旅行咧，啊，十几年。一次都冇出錯過
3: 嘅，哦，啊，
5: 開心姐
3: 真係
5: 好有經驗嘅。OK， 啊 ，Linda 佢馬上自己都回應咗啦。我想就係回應 Linda 嘅，因為我幾年前咧，我個車牌係失咗嘅，嗰個時間咧就即刻唔可以開車啦。
2: 係係，
5: 咁我個朋友就同我去攞車牌嗰度報失啦，咁佢就即刻影相搞掂曬嗰個報失嗰個車牌呢已經係冇用㗎啦，佢講佢執到都冇用㗎啦，我已經報咗失㗎啦。
2: OK，
5: 兩個禮拜之後呢佢會寄個新嘅俾你，佢話唔使驚㗎。
2: OK， 唔使驚。
5: 因為呢你報警呢我講俾你哋聽啦，我對面俾人逼煙啦，報警啊，佢話你有冇傷人啊？
3: 係啊。
5: 冇啊，24个钟都冇人到啊，都唔知见，系啊，
2: okay.
5: 你报警系冇用噶，你去车牌嗰度系好有用，同埋咧车牌亦都系嗰啲证件咧，你哋都唔需要咁惊嘅，因为银行咧而家咧都睇你嘅车牌或者你有相嘅证件，佢望下你个样，睇下个 number， 佢先至通用噶，唔系你执到。就冚唪唥通用噶
2: ，OK，
5: 佢要睇样噶，
2: 明白
5: 好，同埋阿波哥啊，你讲嘢好好笑，刘太亦都好有底气，你哋有自己嘅 fans 啊，我都系当然俾个 like 你哋啦，
2: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继续，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翻嚟我哋嘅诈骗小镜时啦，3:46啦吓。咁啊，有一个嘅好好嘅活动想介绍俾大家嘅，就系、是、第24届嘅温哥华华埠节嚟咯噃。
3: 哦，好啊，好啊。
2: 举行日期系7月25号星期六，同埋7月26号星期日，由中午12点至到下昼6点嘅。咁啊喺华埠嘅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度举行啦，即系 Kiefer and Columbia 街啊。咁啊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华温哥华嘅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同埋26号举行。呢个咧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嘅华埠社区家庭活动。华埠节嘅节目咧就相当丰富嘅，有现场嘅舞台嘅表演啦，有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啦，更加咧系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嘅，仲有精品摊位啊，啊，仲有工艺礼品啦吓，同埋啲美食餐车等等，咁亦都有咧参观啊华埠嘅历史文化，嗱呢个好有意思
3: 吓，
2: 以及咧继续咧有寻觅 Van Van 呢个社交媒体活动嘅，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咁呢个咧可以讲话系适合一家老少嘅活动，免费入场添，仲要咁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详细情形咧，可以查询同埋打电话去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上个网站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咁喺个网上面呢亦都可以搵到好多呢啲咁嘅资料㗎。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就7月25号同埋7月26号。咁呢几个礼拜呢嘅节目呢可以安排得好。
3: 免费㗎喎。
2: 免费㗎，完全免费。冇错啦，冇错啦。好啦，咁另外一个呢，有机会你系参加我哋嘅抽奖咧，会有两张嘅音乐会飞嚟噶噃，一套两张噶。咁系乜嘢嘅话咧，就系咁啊，就当然要打电话过嚟玩游戏啦。啊，60426713320啊，记住咯吓。嗱，呢个咧就系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啦。嗱，嘉雷工作室咧系诚意呈现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多位本地歌手同埋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会献唱70年代，包括有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哇，呢个老牌歌手 ，The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同埋经典嘅电视剧名曲，更加会有特别嘉宾。香港嘅著名乐队 The Top Notes 嘅成员之一啊 ，Michael Sampson 咧就演出助兴。现场嘅乐队会演奏融合歌声嘅舞蹈，带你穿梭时空，踏上奇妙嘅音乐旅程嘅。咁时间呢同埋日期呢就係8月8号，哇，非常好啊。8月8号星期六晚上嘅7:30。地点係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就係950西41街 Vancouver 嘅。咁票价呢係 VIP 68蚊。同埋咧，普通嘅 general admission 不设划位嗰啲咧，就48蚊一张，订购48蚊门票5张或以上咧，每张仲有特价43蚊嘅。
3: 有折头，
2: 冇错。咁如果想知道买呢个飞嘅情况啊，同埋呢个音乐会一啲嘅详细资料咧，你可以打电话去778-320-3252咧，咁就得噶啦。咁如果阁下咧打电话上嚟话我要玩呢个游戏，话俾我哋 operator 知，咁我哋会接你嘅电话，咁嚟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如果系答中嘅，我哋摆落个大抽奖度，咁可以咧就有机会系攞到一套两张嘅呢个音乐会嘅门飞噶吓，咁等你嘅电话啦，604-267-1320噶吓。好啦，咁啊介绍咗啲活动咯噃，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玩游戏啊，玩游戏，游戏好简单嘅啫。咁问一问阿 Raymond 识唔识唱歌
3: 啊？咁就咁噶，你系男人定女人啊？咁都得啦吓。
2: 唔系，咁你一定系男人，啲唔系女人咧，系咪？
3: 唔系男人
2: 啊。OK， 我想有一个啱今朝早我睇到有一段嘅消息咧，喺过去嗰10年咧，如果你曾经系买过牛肉啊，买过牛肉啊，咁你或者咧可以得到一个集体诉讼和解嘅赔偿金。
3: 你有冇听过？
2: 呢轮咧真系好多啲，
3: 好多人食牛肉，
2: 好多啲集体诉讼嘅嘢出嚟吓。
3: 系啊，
2: 加拿大咧有多宗啊针对牛肉嘅供应商咧涉嫌非法操控价格嘅集体诉讼咧，已经达成一个异议嘅和解啦。 咁过去十年曾经喺加拿大咧买过牛肉嘅市民，你或者咧可以获得赔偿嘅。咁啊，涉案嘅公司咧包括有好几间嘅，有 JBS 嘅 USA Company 啦，Sweet Beef Company 啦，JBS Packerland 啦，同埋 JBS Canada 嘅，咁啊统称咧就 JBS 啊，以及咧系 National Beef Packing Company。咁啊，被指咧涉嫌啊喺就喺加拿大咧销售嘅牛肉供应同埋或者系价格咧进行一个非法串谋，哇！呢个系即系唔妥啦。咁啊，和解协议咧就系仍然需要法院嘅批准，就唔代表咧上述公司佢哋承认自己有任何不当嘅行为。
3: 哦，咁样
2: 系，咁冇嘢嘅，我赔俾你啫，但我唔我唔承认，
3: 唔认罪不认罪，
2: 系冇错啦。嗱，呢个集体诉讼代表咧就系所有喺2015年。而1月1号之后在加拿大购买牛肉供转售或者是个人使用的市民的餐饮业采购的牛肉产品呢就不在此例的。
3: 哦，
2: 即是被你买来做生意的。
3: 不是啦。
2: 但是你买来自己供即是买个供转售或者是个人使用的市民。咁仲有呢申请人呢就分为两组。BC 省同埋和解组嘅呢个组别咧，涵盖咗咧除咗魁北克以外嘅全体加拿大居民嘅。咁啊，魁北克同埋呢个和解组别咧，就专系为啲同期喺魁省买牛肉嘅居民而设嘅啫。即系我哋分两个，一个就魁北克，一个咧另外就全加拿大嘅 Rest of Canada 噶啦。咁啊，赔偿嘅金额咧 ，JBS 同意俾7498,700元。National Beef 咧就同意支付咧495,000元，咁即系话俾你听，加加埋埋大概800多万到咯。
3: 但系咁好会唔够翻到翻嚟好少钱
2: 咁啊！而家各人可以申请嗰个具体金额几多咧，就上
3: 两蚊到啦，
2: 确定嘅。不过有啲主重要日期，大家要留意一下。8月10号，如果你系唔希望参与和解嘅，需要喺呢日之前咧。就要选择退出，要选择退出。咁、你唔使咩都做嘅。9月10号、，BC 省嘅法院聆听聆讯，决定和解系咪公平。
3: 嗯、
2: 即系话通常咧，佢哋肯提出嚟咧，法院都
3: 接纳，
2: 多数都接纳噶啦。咁啊，魁省嗰咧12月1号嘅，咁即系法院聆讯嘅。咁变咗8月10号咧，就要大家咧决唔决定会唔会索取、嗯？你可以乜都唔做，你乜都唔做咧，当你系留低喺度咧会索取嘅。
3: 哦，
2: 思想系咁啊。咁啊，嗱，魁省以外嘅居民咧。如果是就呢个和解提出意见或反对咧，就要喺9月9号之前咧提交嘅。灰省以外啊，
3: 哦，啊，9月9号之前，
2: 冇错。咁灰省居民咧就可以11月30号前提交。咁如果你唔反对和解，亦都唔打算退出咧，你目前系无需要采取任何嘅行动。咁、如果你话想知道详细情形咯，你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就系 beefclassicaction.ca 咁就得噶啦。
3: 哦。
2: 系咪
3: 知道
2: ？OK， 嗱、呢个咧就解释咗俾大家听啦，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咁、最想提一提啦，头先呢一个嘅黄金锐变落金宵嘅音乐会咧，系有机会抽到咧就系一套两张嘅飞噶。咁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而家咧仲有少少时间，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咁啊参加呢一个嘅有抽奖游戏嘅一个嘅活动，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啦吓。我哋预算咧等紧你嘅电话嘅。好啦，咁啊最近我睇到有中嘅消息。咁啊，同大家讲下嘅，就喺多伦多咧个皮尔逊机场咧，就出咗个消息出嚟，咁啊发咗个新闻，佢话机场咧就点名有5个网站咧，就系发出一个假嘅航班嘅资讯啊，咁啊警告旅客咧千祈唔好轻信，咁啊佢话呢啲咁嘅航站嗰啲资讯咧系假嘅，有边几个航站咧，佢主要咧佢话呢啲咁嘅机场系由 Pearson 嘅 Airport 嗰度出嚟嘅。就是向旅客发出嚟㗎吓。好，咁啊 ,before 我讲之前呢，有个听众喺电话度先同佢玩下游戏先吓。
3: 要玩下先吓。
2: 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呢？
6: 你好，我系阿英。
2: 阿英，请问你贵姓啊？阿英。
6: 姓钟。
2: 钟小姐。钟小姐，你个门牌几多号啊？
3: 屋企门牌。
6: 645。
2: 几多话再讲多次，头先窒一窒。
6: 45
2: 前面几多四五话，我听唔到前面个号码。
3: 645
6: 8645
3: 系咪啊？
2: 系咪86 86？
6: 你个 number 啊嘛？
2: 唔系你个门牌号码，你净系要你个门牌号码，即系你系你唔使俾个街名我净系要你个门牌号码啫。
6: 有咩门牌？系。嗰个 number 嚟嘅啫嘛，
2: 我咪就系门牌 number 咯。你读多次，因为你个 number 窒下窒下，我听唔清楚。系啊，几多啊？8645啊？
6: 系啊。
2: O K， 8645得。好，简单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黄金锐变欢乐今宵这个音乐会呢里面有70年代的歌星的歌的，求其噏一位给我听是哪位？
6: 求其噏
2: 嗱，好多嘅咧，
6: 系咪
3: 关？啊，系啊，好准啊
2: ！OK， 得啊，你啊正式咧就进入咗我哋嘅大抽奖噶啦，阿英，麻烦你咧，你喺4点之后打电话过嚟604-263-1320，留低你嘅电话号码俾我哋嘅前台嘅小姐，好唔好？阿英，
6: 啊，头先我啱
2: 啊，
6: 头先我啱离开嗰度。
2: 啊！你啱先离
3: 开啊！哎呀，
2: 你翻转头啦，不如
3: 沿途搭翻车翻嚟啊！唔收钱噶，
2: 唔使唔使，咪你俾低个电话我哋得噶啦，你俾电话得噶啦，我会将你嘅资料俾阿 May 噶啦，好唔好？
3: 俾个电话啦，
2: 系啦 ，OK， 你唔使俾我而家，
3: 唔使俾呢度，
2: 我会俾啱啱，我会俾个资料咧，你俾阿 May 妈得噶啦，
3: 你打电话俾 May 妈得，
2: 604-263-1320，好唔好啊？英，
6: 再打翻同一个电话，4点钟，
2: 系啦，263唔系267，263-1320。
6: 63-1320，
2: 冇错冇
6: 错，唔
2: 该 ，OK， 多谢你
3: ，Thank you，
2: 拜拜。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去新闻报告，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啲诈骗嘅信息。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8: 各位早晨，7月10日星期五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9: 啊，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8: 早晨，早晨。咁今日带大家去环球世界睇边啲新闻啊？
9: 好啊，我哋先去美国。
8: OK。
9: 咁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足球赛咧，就仲有一个多星期咧就结束噶啦。咁我谂喺呢几个星期之内咧，好多人咧都睇到好多真系好有水准嘅世界波吓。但是每一届咧都有啲争议性嘅情形嘅。今次咧最受全世界人瞩目嘅咧就系喺上个星期有一场系美国对 Bosnia 嘅球赛之中咧，每一个美国嘅足球员就犯规，咁啊俾球证啊举起红牌罚出场。照规矩咧，呢个球员咧就唔可以咧喺下一场比赛嗰度出现噶啦。美国嗰日咧就赢咗 Bosnia 啦，咁下一场咧。应该就在这个星期一对比利时的，但在星期日呢有消息传出来说特朗普认为那个球证发不公，不应该就出红牌，也不应该是不准那个美国足球员是出赛另外一场的，这样那么他居然打电话给国际足协那个会长投诉，这个谈判内容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但是双方面呢都证实了呢有这个这样谈话出现过的。那么跟着呢国际足协呢就再付出一个真是令全世界人呢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决定。他又没有说这个球证的判决是啱或者是错。他呢就将他就判决呢就说将这个这样的暂停比赛这件事呢暂缓一年这样。就是说呢在这个美国球员可以继续赛在星期一的对比利时的赛事，一年之后哇整件事都不知道没什么没什么意思了，如果再做的不给他出赛的话，其实一个公证人呢或者是球证呢在每一个赛事里面呢都应该是有最后尾的最终的执法权的，大家都明白球证都是人来的，咁佢又可能有佢自己嘅主观嘅睇法，有时候咧喺啲咁嘅电光火石之间作出一个判断咧，系会有机会咧系出错嘅。咁呢个咧可以理解，但系咧即系而家个高科技咧，令到成件事咧就容易好多，可以咁讲。嗱，因为周围都有天眼，有电视监控、电脑分析，喺今次世界杯嘅足球里边咧。甚至乎都是安了一个晶片的，可以探测到呢运作即是那个球赛运作的情形，所以出错的机会呢应该大为减少的，虽然就不可以说完全是没有的，但是就算是的话呢做错了呢有正常的投诉的机制的，特朗普呢一个他自己也承认说呢他足球的认识呢不是很多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一个电话呢就可以呢推翻了这个球证的决定。 咁不如即系你直情叫特朗普去做球证就最好啦，系咪？
8: 嗯。
9: 最令人震惊嘅咧就系国际足协啊呢个咁嘅组织咧，居然啊系作出一个咁嘅妥协，就系即系差唔多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样啦。一年之后先至再作决定，咁即系完全冇晒意思嘅。成件事咧系一个体育机构被政治势力之下咧压迫之下咧就屈服咗。我相信咧，好多人咧都觉得真系唔妥噶。比利时就投诉啦，欧洲球投嘅协会亦都投诉啦，同埋好多真系差唔多全世界，你睇啲传媒啊或者其他嘅报道咧，都觉得成件事咧系真系不知所谓啊。甚至冇啊，自己美国啊 CNN 电视台嗰啲咁嘅主播咧都话：喂，而家美国已经即系差唔多做到系啊。已经在全世界不是很受欢迎的了，为什么还搞出一个这样的整个大头佛出来呢？这样搞到整件事呢是惹人笑柄。不过整件事呢都即似乎呢是现在呢是好像说就是告一段落啦，因为那个球员呢在星期一呢真的出赛，那美国队呢那天呢就是以4-1呢输了给比利时的。后尾咧，好多人咧就即系发表意见，就话啊，好彩即系美国输咗啊，或者甚至无美国输咗，好好心凉啊咁样。其实呢个咁嘅睇法咧，有阵时就唔系好公平嘅，因为成件事唔系美国足球队做出嚟嘅，系特朗普一个人做出嚟嘅啫。但真系唔明白点解搞出一个咁样嘅闹剧，而且咧根本上咧一个好愚蠢嘅做法，我唔知道咧。特朗普是不是觉得他可以运用他的势力伸出去，可以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止人家的国家，不止政治领袖，而且现在呢体育集团呢他都不放过。这个这么霸道行为呢，令人觉得真的觉得是啼笑皆非的。
8: 那么这单笑话呢，就是特朗普呢都不承即是没否认说他跟他通过电话跟他的足总主席。那他说呢，我只不过当时跟他谈，我没有叫他即是说即是取消，只不过说咦那个判决有问题喔、哦、这样。那么这个国际足协主席就说是啱啦，那他很厉害，是啱啦，现在我们其实呢已经是这个调查小组是调查紧这样，要重睇返这个 VCR, 即是证实是不是这样事呢。咁但係呢就發覺呢，唔好彩嘅真係證實呢佢係当即係当时呢唔應該罰㗎，佢話佢係唔應該罰嘅。咁所以呢佢得以咁嘅判決出嚟咁樣。咁言下之意呢，呢個足總主席呢就卸晒膊，又唔關佢事，不嬲呢就都唔關特朗普事，又因為呢人我哋小組已經調查緊呢，又判出嚟呢佢係即係可以俾佢上咗比賽嘅。咁當然啦，咁講完之後個個呢唔滿意啦，呢個佢有佢個講法啦。但問題就係在於，之前亦有曾經類似一個攞紅牌出場嘅球員，佢一樣係要即係同樣類似咁嘅情形。咁但係點解嗰個就唔俾佢上場咧？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令到好多方面咧就好大唔滿意。不過咧問題就係唔係話特朗普今次美由於目前美國同歐洲之間緊張局勢出現個新嘅轉折啦。咁鑑於今次呢個美國球員咧。就咁樣恢復資格咧，過去大半部分時間咧，跨大平嘅關係已經承受著，大家知道喺歐盟方面咧，歐洲方面北約好咧受曬壓力噶啦。咁亦到加上係今次嗰時咧，咦咁啊再次考驗下，喂美國係到今日個總統喂咁樣都干涉埋，再加埋咧佢一坐埋去開峰會嗰時咧，又話咧就準備接管北約嘅成員丹麥嘅自治領域格陵蘭添咁樣，咁變咗對呢個人咧，佢哋大家咧要小心翼翼噶啦，亦係認為咧佢靠唔到譜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句話要改變咧，原來咧影響佢嘅大局咧，都幾政治層面上面咧都幾重要啊！呢個點睇咯？
9: 啊，我諗即係特朗普橫行嘅霸道嘅情形咧，已經全世界都知噶啦。即係佢話佢想做嘅嘢，或者佢要做嘅嘢，佢好多時咧都唔理個後果咧，就走去做噶。當然呢啲咁嘅做法咧，有陣時真係不知所謂嘅。但是我觉得今次呢最离谱呢就是这个国际足协这个这样的机构呢或者他的领袖呢真的完全呢我觉得是没有腰骨的。是你受到一个这样的政治压力是压下来。但你自己呢都有个原则的嘛。有投诉机制的嘛。你不是这样呢，一是你就说这个球证是完全是错，但他好像没有这样讲过。 我唔听见佢话即系呢个判决系错、
8: 嗯，
9: 只不过咧系话将佢咧系延迟执行，即系 suspend 咗一年。咁系咩意思呢咁样一年之后你去唔俾佢出赛一场咁冇乜意思嘅。其实真系我真系唔明白，可能呢两个特朗普同埋呢个机构呢根本上呢系真系可以讲嘅话呢今次系你做出一件真系好愚蠢埋即系令到全世界人呢都觉得系好惊讶嘅事。咁特朗普咁做呢我就可以明白嘅。国际足协都咁样去顺从咧，真系有啲问题。
8: 国际足协较早前，因为咧就个国际社会又唔颁发嗰个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俾佢啦，咁啊国际足协本身就颁翻俾佢，咁所以睇见咧，佢两个嗰个国际足协咧就系对特朗普咧系特别关顾啊。OK， 听下一个信息咧，佢又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4: ，Hello 嘉文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3: 你系嘉宾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系嘉文兄 Rick 你好，所有华侨之声更要好。
3: 所有嘅听众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讲个轻松啲嘅话题，就讲下世界杯啦。世界杯咧喺星期二咧，我哋加喺温哥华最后一场咧，就主办嘅场嘅比赛咧已经完结咗噶啦。就系喺瑞士对哥伦比亚咧，就系、是、有个结局咧，就系几多啊？阿 Rick
4: 系啊 ，OK， 十二码先至有波入，即系佢哋
3: 正常嘅时候零比零，
4: 正常一百二十分钟咧都系零比零，跟住就。十二碼嗰陣時咧，就係哥倫比亞咪瑞士4-3贏咗，
3: 4-3咁都有啲睇頭喎，變咗。不過好似聽講就比較悶少少喎。
4: 係啊，如果你睇好似係咁多場係嗰一場零比，即係冇一球都冇
3: 喺冇進帳，
4: 冇進帳係啊。咁咧就如果係即係除非你係捧哥倫比亞或者係捧瑞士咧，就係、是、如果即係一個中立嚟講咧就。睇嚟講咧，就係比較係悶咗少少，
3: 即係變咗嚟講，喺攻守方面嚟講咧，大家都係守得穩，守得太穩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冇乜嘢刺激嘅場面出面過。咁啊，開心姐，其實你喺咁耐咁多場嘅温哥華比賽裏面啦，你覺得我哋温哥華嘅市有冇改變到咧？
5: 我就足球唔係我嘅專長，不過我係中意睇足球，尤其是打到入波下咧。哇，就好刺激嘅！咁我記得我哋温哥華最後嗰場打咧，即係輸咗俾邊一隊啊？
3: 瑞士、
4: 摩洛哥
5: 係啦，
3: 摩洛哥
5: 係。咁打，跟住輸咗一球，哎呀，開始好緊張啊！緊張咧就根本我又要做啦，我又要走啦。所以其實今次喺足球比賽裏面咧，我哋其實都唔係踢到好多仗，因為最近係比較好忙。不過咧就，但係感覺到咧就係、是、好多人都有同一個話題，就講呢個足球。咁好多人咧就話去Sunswell 啊、Grenfell 街啊或者 PNE 啊就去打卡，咁但本人咧都未有時間打。但係有一樣我就想提出嚟咧，就今次呢、這個足球 FIFA 喺我哋温哥華城市咧，唐人街我去咗好多次，但係唐人街係感覺唔到有足球比賽，感覺唔到有遊客入咗嚟我哋嘅城市，就水靜河飛。咁啊，聽啲朋友喺唐人街。即係做生意嘅朋友咧，就叫苦連天，即係就係、是、話第一泊車麻煩啦，有啲封路啦，咁鋪頭生意嚟講咧，就打緊波嗰日咧就冇乜生意咯。
3: 哇！打緊波嗰日反而冇生意，係
5: 好奇怪啊！
3: 同我哋嗰、那個三級政府嘅預算咪好似有啲唔啱，因為佢會預計翻好多人入嚟消費啊，或者係將市面大旺啊，咁似乎。根據開心姐所講咧，就似乎係兩回事嚟嘅喎。阿 Ray，
4: 我諗睇下，即係你做咩行業同埋喺咩區咁樣啦。你話打波嗰日唐人街冇乜生意，我了解嘅點解咧？就因為講開封路嚟講啦。OK， 首先大家知道佢係Pacific Boulevard 嗰度咧，嗰段咧就係成個世界盃打個時間嗰段時間都
3: 一開波就要封路
4: 啦。封路喺度啊，但係佢温哥華係舉辦有七場。比賽啊嘛，
3: 係啊，
4: 佢七場嗰打波嗰日咧，佢就市政府會封多啲路嘅，
3: 係
4: 就譬如你如果影響華埠嘅話咧，就係、是、變咗Quebec 係嘛 ，Quebec 嗰條街係由四好似話四街去到尾嗰度啦，即係
5: Quebec
4: 嗰度
5: 都可能係已經
4: Columbia 嗰度係封曬喺度噶啦，有你變咗如果想入去嗰度就難啲，同埋而唔係仲唔係話淨係你想嗰啲路係塞，因為似我都中咗招嘅時候，可能明街
3: 係
4: 明街塞到唔清楚，即係佢唔係封，但係你塞到唔清楚。
3: 因為封路嘅關係，啲車流冇咗地方就走啊。
4: 咁變咗，如果係冇特別需要嘅話咧，啲人就通常唔會揸車落去咁樣。咁佢會你又睇波嘅人咧啲舉辦機構咧叫你哋即係唔好揸車，你即係搭快車啦，有邊落咁樣啦。但如果你普通，你話想去即係嗰頭買嘢食嘢嗰啲就比較麻煩啲。
5: 即係根據喺華埠工作嘅朋友講咧，即係如果嗰日係有波打咧， 华埠广场就系聚满晒好多义工，咁就系即系等候一齐出发去嗰个现场度，咁变咗华埠广场咧，突然间就堆满晒所有人，不过就旺丁又唔旺场，咁因为佢哋系集合地点，就唔系一个即系运作上去人流啊嗰方面，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即系华埠广场嘅朋友啊或者附近嘅咧，都系觉得系有好多唔方便带咗俾佢哋咯。
3: 嗱，当然你系乜嘢系大赢家咧？咁当然喺个生意方面咧，餐饮业啦，同埋一个酒吧业咧系大赢家喎。尤其是如果你嗰个餐馆同埋酒吧咧喺嗰个。喺嗰個市中心啦，譬如 Temple 街左右啦，或者係佢 BC Place 附近啦，或者甚至係 PNG 附近咧，你嗰個都會係成為一個大贏家，因為咧會聚集咗人流喺嗰度，而掉翻轉嚟講，啲人流咧係聚集喺某一個點。若果你唔係依中心附近嘅話咧，你嘅生意咧就可能咧就大受影響啦，因為有好多人咧都係譬如好似係捧加拿大隊嘅朋友啦，我哋記得就喺上禮拜六嘅時候，咧咁好多都係。都系喺度捧緊加拿大隊嘅，啲人咧都唔會出嚟噶，播喺電視機度睇波，咁變咗出嚟消費嘅人咧就相反少咗喎。
4: 係，除非你即係，唔係有啲人中意去酒吧啊啲或者啲餐廳去播啲播出嚟，咁你係嗰啲會生意多啲啦，同埋你譬如你 Jack Pool， 譬如即係溫哥華貿易中心嗰度啦，好多人嚟攞去睇，咁 PNE 嗰度亦都係好多。即系29，佢特别喺即系 Translink 喺29街嗰个快车站咧，特别佢系有啲 shuttle 咧，就直接去 PNE 嗰度，所以嗰度都亦都系好热闹。咁你咧饮餐馆啊、啤酒酒吧嗰啲又好即系生意会好多啦。咁当然酒店亦都系多啲，不过酒店就好得意，佢当然佢 overall 嗰个 revenue 咧个收入咧系
3: 有赚钱，
4: 但系如果你睇 both 你温哥华同埋多伦多系，佢反而嗰个入住率咧就低过佢旧年同一段时间嘅入住率喺度嘅，所以系住嘅人系反而系少咗，但系佢因为每一日嘅可能个酒店去到成900蚊啊1000蚊咁样咁嘅。情咧就 overall 對於酒店都 OK。
5: 係啊，我哋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呢單
3: 呢個情況，
5: 即係情況噶啦。因為咧酒店房其實係多咗出嚟，唔係多咗出嚟，應該
3: 係
5: 空置咗啲位房間。咁但咧你話即係酒店係冇賺到錢咧係有嘅，因為點解咧？佢價錢係之前訂嗰啲嘅時候咧就好貴。咁事後因為有少少覺得個市好似唔係好高潮喎，咁咧啲價錢咧就回落翻嚟。但系对翻头先阿 Vic 讲话，即系酒店系个空置率又多咗，咁但系到翻同我哋咁讲啦，如果我哋冇FIFA 足球比赛喺温哥华，理论上我哋呢段时间咧，即系六月尾七月头咧，就系我哋旅游季节嘅旺季，咁一般嚟讲咧，嗰啲酒店都系好忙好爆棚嘅，咁但到翻头唔爆啊今次啊，咁而我哋系咪其实到翻头，咦？搞呢个国际足球比赛，而我哋往时喺呢段时间，我哋都有其他嘅即系季节性嘅个活动性，可能带动咗好多游客嚟嘅。但因为足球比赛咧，嗰批人咧就唔入嚟啦。咁其实话呢条数系点计咧？请问
3: 嗱，当然系都讲到咧，就系话喺今年嘅入住率咧，大概系75% 啊，一个时期。咁而喺上年嘅同期比較咧，係91% 嘅入住率嚟嘅。即係開心姐所講啦，佢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而同時嚟講咧，有好多嘅，譬如喺個大型國際會議咧，佢哋本來咧喺一個夏季嘅時候咧，我哋 convention centre 咧有好多活動咧係需要做舉辦嘅。但係今次咧，因為要讓路俾世界盃嘅話咧，咁佢哋嗰啲活動咧就可能要改期或者取消，甚至乎一啲好多嘅，譬如係家庭去旅遊啊。或者一啲商業嘅活動咧，佢哋都因為避咗世界盃而會改變咗路線嘅喎。
4: 係啦，冇錯。譬如我有個朋友，佢諗住今年喺温哥華嚟到搞一個 family reunion 咁樣啦。咁佢其他啲兄弟啊，啲親戚嗰啲咧，就有啲美國上嚟，有啲係中國香港嚟咁樣啦。 咁啊成個 family 諗住三十幾人三十人喺度集合，但係一睇佢前嗰日一睇，哇！啲即係啲酒店啊，
3: 貴到飛起
4: 嚇，貴到飛起咁樣咧，就佢哋就即係。而家就
3: 飞起咗 event 啦，
4: 飞个 event 啦，咁啊就会唔会？我谂佢就唔会，即系下年再喺温哥华搞。我谂呢个心态已经冇咗喺度啦嘛。咁啊，可能直情即系变咗我哋失咗温哥华失咗呢啲，可能佢喺呢度使二三万蚊嘅咁样系啦。
5: 即系从即系本身每年我哋有季节性嘅活动，
3: 好似我哋龙舟节咁啦，
4: 龙舟节系咁啦，系啦，
3: 因为龙舟节嘅话系有其他嘅地方嘅队伍都会走入嚟噶嘛，
4: 系啊，
3: 咁所以呢个亦都好多啲人都会因为龙舟节而过嚟暑假咧，就系一齐同我哋庆祝噶嘛，咁而家冇咗，
4: 系啦，冇错。譬如你就算本地用开 BC Place 嗰个 BC Lions 啊 ，BC 红狮队啊，即系CFL 嘅 football 呢咁样，佢就因为
3: 要让路，
4: 踢咗出嚟，佢就让路噶啦，就有两场要去到 Kelowna 嚟到打咁样，就变咗佢又收入少咗好多啦，因为 Kelowna 嗰啲你即系睇嘅人唔系咁多咁样，同埋你变咗咁样咧，就对，譬如讲翻搵嘅话，就少咗嗰笔嘅游客啊，同埋即系睇波啊，同埋其他呢啲队伍嚟到即系喺度住啊，同埋用嘅钱咁样。
3: 咁其实都有啲学者都话咧，就喺我哋今次嘅世界杯里边啦吓，其实真系我哋本来咧就系谂住去吸金嘅，就要吸啲外国游客啊，即系啲人嚟到睇波啊，系消费啊咁诸如此类啦。但系咧，就似乎啲人就会觉得咧，今次咧所招嚟嘅外国游客咧，其实就唔系咁多喎。咁原本要嚟旅游嘅人士又冇啦，睇波人士就多啦，咁变咗系两个唔同嘅客啦。再加上咧，其實如果你話睇翻我哋今次嗰七場波裏面咧，大部分嘅觀眾都係我哋本地人嚟嘅，係咪啊？
5: 係啊，我覺得即係真係遊客入嚟到我哋温哥華睇打波，我覺得唔係咁旺場啦。到翻然後咧，嗱，即係我哋旅遊事業嚟講咧，我哋都靜曬嘅，呢兩個月都靜曬。即係第一冇乜人咁想出街，即係出去外遊啦。咁你本地或者我哋有時話啊，自己組個團啊，去必須落落一日遊或者兩日，都冇人想去做呢樣嘢，因為點解咧？怕咗國際即係 FIFA 喺呢個環節裏面咧。就影響咗我哋本身正常嗰個運作，所以我哋嘅巴士公司啊、旅遊單位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係好靜嘅。
3: 哇，好靜喎！不過咧，就頭先講到係本地消費多咗啦，但係頭先我哋開咪之前啊 ，Rick 你好似講過，我哋加拿大温哥華所賣出嚟嘅波飛同世界比嚟講都係平喎。
4: 係啊，佢即係如果講開波飛嚟講咧，就係、是当然，温哥华系主办，佢系有即系嗰个
3: 有两场
4: 初赛，有两场系呢个叫 knockout stage， 即系
3: 十二强同十六强咁样。
4: 如果十二强嗰时咧，就系即系 end up 系瑞士对呢个 Algeria 啦。
3: 系
4: 咁啊，我都有睇嗰场，
3: 你有睇？
4: 我睇嗰场系啊。咁但系如果嗰场其实加拿大应该有机会咧，就系
3: 喺佢喺本地打嘅。
4: 佢啊，如果 B。加拿大最後尾喺個 group stage 嗰度咧，喺對瑞士係如果打和或者贏咧，就可以其實加拿大可以喺
3: 留低喺度打嘅。
4: 咁、如果加拿大隊喺呢度打，咁就價錢唔同啦。咁嗰陣時咧，價錢會係高好多啦，但係因為加拿大要去 end up 去
5: 羅省
4: 嚟打咧，咁喺呢即係瑞士對 Algeria 呢兩隊就變都唔係話吸引力唔係咁大啦。咁我咧就買嗰時佢係即係之前四五日到啦，買我六即係坐後面咁樣啦，670
3: 山頂位。
4: 咁我睇嗰度咧，但係如果我等多兩三日咧，可以500多蚊可以買到嗰張飛噶啦。咁又 OK， 咁啊呢啲係咁嘅價錢。但係如果我睇其他啲。地方咧，即系其他嗰、那個，
3: 譬如去翻羅省嗰度睇啊，
4: 嗰啲咁咧，嗰啲就唔同啦，嗰啲起碼要千幾蚊咁嚟到最平都要千幾蚊咁樣啊，因為係個吸引力問題，因為瑞士同埋。

0: 在温哥華裏面嗰個認受性都唔係咁高啦，咁所以佢嘅個需求係減低咗嘅。
1: 減低下，呀！不過講於買飛嗰度，我等再講講。
0: 好，我哋先聽下個客户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Rick 所講嘅買飛嘅情況。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在节目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世界杯。世界杯是究竟对我们、加拿大是不是真的有钱赚呢、这个呢就真的、真的要你怎么看了。因为照数面来计我们呢就是所那些广告收益呢是给了哪个呢，就是世界杯是 FIFA 的。FIFA 所有的大批的广告收益完全是收的。而所有的营运费用呢就是我们三级政府平分的。咁真係最大筆收入我哋揾唔到，而真係開支我哋要孭晒上身。咁而我哋省長品啊，我哋市長沈冠健呢佢就話到呢，我哋市溫哥華市呢即係承擔咗500万嘅啫，其他係兩級政府呢其實好多係資助喺度。頭先啊開心姐都講過呢，就係話喺2023年開始呢，喺省政府呢就係、向所有嘅旅客係徵收咗 2.5% 嘅酒店短租税嘅。咁至到2026年初呢就係、是、變成而家已經超過咗呢係 1.05 億㗎啦。咁所以呢係預計呢會持續徵收到2030年。即係話喺呢度呢會繼續呢會徵收税呢會係幫助到我哋嗰個大型嘅活動。而今次嘅 FIFA 呢亦都係大型活動呢，所以省政府呢喺呢方面呢亦都係撥咗款嘅過嚟㗎啦。咁喺聯邦政府方面呢就係、是、加拿大聯邦政府一共呢就資助咗 2.16 億。其中包括咗核心賽事同埋基礎設施嘅補貼，大概係 1.16 億啦，以及專門承諾翻補貼 BC 省嗰、那個維持秩序嗰個1億元嘅專款個撥款咧，都喺度嘅。咁即係話咧，大部分嘅開支咧都係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咁所以沈冠健所話，我哋市政府可能只需要係寫一張500万嘅 check 就已經埋咗單啦。真係可能有可能喎 ，Rick。
1: 哦，咁你即係我唔知佢自己政府嗰度點樣 agreement。咁有可能，如果係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淨係負責500万，咁啊呢啲係可能 OK。但係你話你整體嚟講嗰個關於security 治安嗰度嗰啲用咗幾錢咧？一定有個天文數目。點解嗱？我好似我睇波嗰日佢係由即係叫我哋喺 State China Stadium China 嗰個站，唔係嗰個站 ，Main 街Science World 嗰個 station 喺度落啦，然後行去一路行咁樣去先去 BC Place 球場咁樣。但係行嗰度咧，哇！一開始已經有好多
0: 警察喺度啦，
1: 咁又每行幾步一節又認咗四五個喺度排咗喺度，再行幾步又有四五個一路咁樣，哇！即係你。
0: 个警力啊，
1: 系啊，咁原来走嗰阵时咧，亦都系好多警察咁样，所以系security 系
0: 增加咗嘅，
1: 增加咗系好犀利。咁嗰啲希望啲警察大佬啊啲啊车咁佢哋 overtime 啊开心啲咁样。
0: 哇！不过佢嗰啲钱咧就希望唔系我哋 BC 省埋单啦，联邦政府俾晒最好啦。
1: 系
0: 咁呢一方面都比较好啲喎，开心啫。
3: 其实我哋温哥华举办七场世界杯个比赛咧，即系总成本咧，根据个资料嚟计咧，即系6.8亿至到7.3亿之间啦。咁而三级政府大家咧就分摊嘅。咁如果我哋根据数目字嚟计咧，即系温哥华市咧应该系承担系3亿至到3.4亿个承担费用。咁至於話我哋喺呢個運作上，譬如我哋 downtown 有整咗條步行街俾呢個國際體育會，即係 Grenfell 街啦。咁我哋係又喺 PNE 即係開辦咗一個觀台啦。咁喺多方面嘅運作上呢，其實呢我哋即係可能喺嗰個消費上呢都唔出奇，真係可能係話500万之間，因為我哋聯邦同省都有資助嘅。咁而唯一我喺呢方面呢，我有少少嘅意見，即係我哋唐人街呢，即係喺呢幾呢兩禮幾禮拜呢即係好靜啦。咁點解我哋政府唔利用唐人街華貨廣場呢個地方有晒即係凳呀、地方呢可以做一個

0: 叫做观赏台，即系聚集多啲人喺唐人街，咁就带动咗唐人街旺咯。即系意思就话都系 PNE 或者其他地方。
1: 咁究竟系咪唐人街本身嚟讲，佢嗰个不同嘅组织冇提议过呢一样嘢咧？如果佢有建议过，可能政府会听噶。不过会唔会之前冇人有咁谂嘅谂法咧？
2: 呢啲我唔可以答到你，唔知呢样嘢。
0: 因为唐人街附近都好多即系居民啦，就我觉得。即系如果当日能够将唐人街华富广场咧，即系装置咗啲荧光大型嘅电视机，咁啊灯又有噶啦。即系我哋本身唐人街华富有晒啲灯喺度，咁可以将个场咧做得旺啲咯。
1: 嗱，我一阵间五点钟后咧，我哋就想讨论一下呢样嘢，先听下吴生嘅意见先。阿吴生你好，
3: 你好，
1: 系，请讲，
3: 系，好啊。其实呢我一年到之前呢我们谈这个节目谈世界杯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其实即作为加拿大啊美国啊这些这么发达的国家呢即举办世界杯呢是没什么意义的。应该将世界杯放在一些穷国啊或者有需要的国家里面举办。即我当时讲是应该将世界杯放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举办来促进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停火啊这样这些才叫有意义。现在这样来讲呢就我在前日里面的即另外一个节目我讲过今次世界杯来讲即国际足联是世界上最大的诈骗集团。即我们今次来讲是什么性质我看得很明白。实际上就是他们利用体育的名义啊即是作为慈善的用途是作为商业的演出和做 show 啊。你看看那个埃及和阿根廷的比赛根本就是啲咸湿裁判在这里即是偏袒某个队来追求最大的商业利益。而好像我们的温哥华政府啊加拿大政府啊仲要为他们摇旗呐喊即是做这么大的牺牲。根本就分不到利益只有付出这些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一些黑暗现象咯。你个市政府说只是出500万但是使了那几亿是哪个出啊不是天跌落来的是插住落这些咩短租啊咩屋主啊又联邦政府补贴啊就其他啲乜嘢收入。那些不是天跌落来的那些都是民脂民膏来的。实际上那几亿的花费不是那些政客所说的几百万就是这样的轻描淡写的东西。即是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世界杯呢已经不是体育运动的代表而是一种世界上最大的借助运动啊体育啊和慈善为名义进行的商业表演是谋取最大的利益。
1: 好作为这些东西。多谢晒吴生的意见。好吴生讲好讲好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其实 FIFA 呢给人一感觉上呢都是挺黑暗的。
2: 哇呃住我就想讲其实即是 FIFA 卖飞那里呢我就觉得有个问题为什么呢 ?OK, 嗱首先呢你如果想买飞的话你要报名来等抽签来买 ,OK, 咁你抽签 fine,OK, 冇问题。但是个问题呢就是佢抽到你呢佢俾你买几多张可以俾你买20张我真以为哇四张应该够啦是不是你使乜俾人买20张
1: 咁咪即係惨黄牛
2: 就係咁样佢同一嗰个俾你买嗰度佢有个 link 俾你佢话哦如果你想再买嘅话呢你入你啲飞落呢个 link 啦佢点解俾你呢咁做呢因为佢又赚多一分啦。如果你想买譬如你200蚊买一张飞你想1000蚊买返出去呢 FIFA 收你150蚊即係 15% 嘅收费。同埋佢会要买嗰个亦都係收 15% 喎咁你变咗一用 30% 喺度啦。咁而1000蚊张飞呢佢收300蚊。
1: 我哋
2: 呢个就有问题喎。
1: 我哋听听新闻报道返嚟你再继续解释下一个买飞嘅问题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係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的话题就是世界杯。 嗱喺今次嘅世界盃裏面咧，我又發覺一樣嘢幾得意嘅喎，有一啲國家咧嚇，佢哋嘅球隊咧令到我哋世界嘅人咧都舉世矚目嘅喎。我係咁要講三隊啦，第一隊嚟講就係我哋嘅加拿大啦。我哋加拿大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能夠入到去世界盃咧都係一個奇蹟嚟㗎啦。仲更加咧能夠打入十六強咧，呢個奇蹟中嘅奇蹟啊！咁而令到我哋成個加拿大咧，都為咗我哋嘅加拿大隊咧，都全部都好為佢打氣啊！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佢輸咗波啊，就唔能夠喺十六強止步之嘅時候咧，我哋全個國家都覺得呢班球員咧係我哋嘅英雄嚟嘅喎，因為咧整個隊伍嚟講，我哋冇人會感覺上咧佢會入到十六強，而十六強止步咧一個好好嘅成績嚟噶。呢、这個咧就係第一個國家，我係覺得咧係一個奇蹟嚟嘅。嗱，再第二個國家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係一個奇蹟嚟嘅喎。而第二個嘅國家咧，令舉世矚目咧，就係、是、我哋所講嘅佛德國啦。好多人都問佛德國喺邊度啊？因為當大家咧喺睇個世界盃，佛德國嘅龍門將咧，佢嗰個超凡嘅表現，能夠同世界勁旅西班牙打成平手，跟住嗰幾場咧都係同其他國家打成平手。而係製造一個奇蹟，就係話呢一個隊伍咧，從來冇贏過任何一場，都能夠進身世界盃嘅32強，呢、这個亦都係個奇蹟嚟嘅。最大嘅奇蹟就係因為佢哋嘅表現，好多人都唔認識呢個佛德國究竟係喺世界邊一個角落，邊一個角落頭啊？咁大家咧都會打開地圖咧，就會睇一睇咧，佛德國係喺邊一度，甚至乎咧。佢哋嗰個旅遊事業咧本身嚟講，佢哋係一個旅遊事業嘅城市嚟嘅，大部分都係歐洲嘅人咧就去嗰度去度假嘅。咁而家喺歐洲以外嘅人咧，根本就唔係咁多人識呢個國家嘅。咁所以咧，佢哋因為佢哋超凡嘅表現，就俾人感覺上咧都會揾下，咦？佛德國係乜嘢嚟㗎？喺邊一度啊？甚至乎有好多人開始咧都會睇下，咦？下次去旅行。都可能會去一個佛德國嘅地方，呢、这、一個就係世界盃所出嚟嘅效應啦。咁一個平平無奇，甚至乎冇人認識嘅國家咧，突然之間全世界都認識到啦。嗱，再加上呢個門將咧，係非常之係認受性好高嘅。嗱，初時咧喺未打世界盃之前咧，佢嗰個 Instagram 嘅帳户咧係只有50,000+個 follower。你知唔知佢出名咗之後咧？一夜之間變咗1,740,000個 follower， 佢依一個倍增度咧係非常之緊要嘅。再加上咧，因為佛德國咧，佢嘅興起咧，俾人哋感覺上就係咩咧？原來依個國家咧係又受到中國嘅資助而能夠起飛嘅。咁喺中國咧，大家都知道啦，中國隊咧就入唔到世界盃，而喺中國入邊嘅民眾咧，就會覺得佢哋會支持翻佛德國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會覺得咧是中國是幫助到呢個佛德國係可以入到世界盃，都係一個中國嘅光彩嚟嘅。咁所以咧，佛德國呢度成為咗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咁再加上咧，佢哋喺7月5日歸國嘅時候咧，原來7月5日咧，佢哋有雙重嘅慶祝，一個慶祝咧就係佢哋嘅國慶，而第二樣慶祝咧就係世界盃入到32強，嗰、那個英雄式係歡迎呢個隊伍翻嚟。甚至乎咧，喺佢哋翻去佢哋佛德國嘅機場嘅時候咧，有幾千人喺機場咧著起佢哋藍衫咧，係歡迎佢。甚至乎有個地勤人員咧喺跪地話：真係好多謝佢哋，直情咧一個絕對英雄式嘅歡呼。咁亦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一個世界盃裏面咧，我哋加拿大做咗一個奇蹟，而一個佛德國做咗一個更加大嘅奇蹟。而第三個國家，我係覺得係幾得意咧，幾特別嘅地方咧，亦都係奇蹟嚟嘅喎。嗱，因為咧。一般嘅人咧，若果係輸咗波嘅話咧，冇人會拍手掌嘅。咁但係當然喺我哋加拿大同埋佛德國咧，佢衰敗亦都由榮，因為我哋本身嚟講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係完成咗。但係另一個國家佢哋嗰隊波輸咗嘅時候，佢全世界人拍手掌喎。你知道我講邊隊啦？就係美國啦。點解我話要將美國咁特別咧？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所有嘅世界盃咧，都未曾試過出現過嘅就係。總統打個電話俾佢 FIFA 嗰個主席話俾佢聽，喂你上次俾個紅牌我個隊員，你呢個好似睇錯咗喎。咁至於最後點樣啊？紅牌變咗粉紅牌喎。點解佢講粉紅牌呢？佢話原本要下一場唔可以出賽，而將佢咧，佢話將呢個判刑而緩刑一年。喂，一年之後世界盃完咗啦，美國隊已經出埋局添啦，大家都知道 當美國隊輸咗俾比利時嘅時候咧，全世界就話你應得嘅。不過咧，依、這個咁嘅 comment 咧，對於呢個足球隊咧，其實係唔公道嘅。不過因為總統你做埋咁幼稚嘅嘢，令到全世界咧都會覺得美國呢一隊咧非常特別，因為咧佢嘅總統咧又將體育同埋政治咧混淆咗。呢、這、一個咧就似乎嚟講都係史無前例喎。喂，
2: 係啊，你講開最後呢單嘢啊，佢呀，阿徐華姐，我講開呢個 Keep Verdy 嗰度先啦。
1: 費德國，
2: 費德國啦，呀，費德國就係佢當然好特別啦，因為佢成國家人口咧50多萬咁樣，
1: 唔係
2: 仲少過温哥華咁樣嚇，呀，咁同埋佢嗰、那個同埋即係今次嘅表現，即係實在好好啦，一來佢喺初賽嗰幾場咧未輸過咁樣，同埋對
1: 都未贏過，
2: 都係未贏過，但係都未輸過咁啊！但係同埋佢對西班牙咧係即係打和係幾好嘅，咁佢入咗32強，佢輸嗰場咧係輸俾阿根廷，但係輸得都幾好睇嘅，
1: 好光彩啊！
2: 好光彩冇錯，因為佢係喺普通即係90分鐘嗰陣時咧，1-1咁樣啊嘛，咁咪加時之後先至阿根廷入多一球咁樣，同埋變咗佢個個人都認為佢嗰隊打得幾好，好特別係嗰個龍門40歲個龍門，咁啊有少少 background 喺呢個龍門咧，佢其實喺26歲先至係打職業球嘅，係啊，喺職業球之前咧，佢係做一個 electrician， 即係做電器咁樣嘅
1: 電工嚟啊，
2: 電工嚟係啊，咁咁睇你講佢嗰個social media 嗰度已經係好多，而家 follow 佢 Instagram 嗰度啦，咁俾我哋睇得出咧，就係、是、呢次因為佛德國咧，佢係真係為咗佢國家一個好大嘅光榮咁樣，咁希望如果其他有啲細啲嘅國家咁樣咧，就都可以跟住啊，
1: 效法下
2: 翻去啦。
1: 喂，不如咁嘅實力先得。
2: 而家實力係有，咁當然佢有啲國家好似佛德國咁啊，去受歡迎。但係有啲譬如你南韓咁樣咧，就人哋去國家其實對佢期望都比較大嘅。但係今次咧就係咁樣嚟到一早輸咗出嚟，去翻去國家嗰陣時咧，俾人哋鬧咁，同埋嗰個教練都
1: 但係啲人唔鬧球員，鬧教練咯喎。
2: 鬧教練咁啊，但係佢都係即係做得唔係咁好啊。
0: 係啊，其實即係今次咧，呢個世界足球比賽咧，帶出咗好多奇蹟，帶咗啲喜悦，亦都帶咗係悲哀嘅。即係頭先阿 Vic 講嘅籃球呢、這個韓國嘅國家隊咧出咗局之後咧。即係佢哋嘅總統李在明咧，即係表示到即係難以置信啊！即係唔相信自己嘅韓國隊咧會輸啊！其實好多人都將韓國隊擺到好高嘅期望，係諗住佢會入到即係8強啊！咁點知輸咗咁啊？呢場波輸咗慘啦！韓國嘅媒體咧個集團咧就即係陷入呢個財政嘅危機啦，咁就將會係宣布破產嘅。所以你睇到呢、這個世界足球比賽裏邊咧，真係製造唔一樣嘅事情發生咧，即係視乎你企喺邊個位置啊！咁頭先個佛德國咁咧，就係、是、能夠將佢嘅世界一個咁細嘅國家，將會係帶動咗好大嘅旅遊嘅推動咧，呢、這個係絕對佢哋收效啦。咁係至於我哋温哥華或者加拿大或者多倫多呢即係個地方舉辦咗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而我哋係能唔能夠食到呢一個一杯羹咧，將我哋即係個知名度再提升，就好似當年我哋嘅86年嘅 Expo。或者我哋冬奧運會嗰陣時候，即係將我哋嘅城市啊國家提升到去世界各地，而係帶動更多旅客嚟講咧，就真係拭目以待啦。
1: 好，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劉太同埋阿華哥嘅電話。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喺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同埋林宇良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世界盃啊！嗱，到今日呢個時候嚟講咧，已經係有兩隊咧已經入咗4強嘅，就係法國隊同埋西班牙隊。跟住落嚟咧，就係唔知道邊兩隊咧會再繼續入嗰4強嘅啦。好，我先聽阿 Susan 嘅電話先。Susan 你好，
8: 主持人林大哥、開心姐，你哋好啊！你哋三位啊，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而今日咧，網上都係講緊世界盃啦。咁你哋今日講世界盃 ，OK 啊？ 加拿大咧喺國際上咧係非常成功嘅。啊，佢嗰啲 T 恤啊，嚟到我哋温哥華啊，湧到斷咗市啊！啊，你話對經濟咧，當然而家係睇唔到啦。啊，但係喺温哥華打世界盃咧，啊，全城都係為佢哋打氣嘅，連到卡尼都嚟遊街喎、哦。嗰日啊，好似7-0啊，係咪？
1: 6-0对啊，
8: 6-0，哇！全球啊，好开心啊，啊，满满正式。而家咧，加拿大嘅国旗咧，已经系喺度飘扬啦。啊，你讲到世界杯，应该系体育精神嘅，但系特朗普啊，美国啊，佢嘅用强权啊。令到世界哗然啊！球證啊，都用紅牌，另外一個球證啊，用特朗普個相拎出嚟，唉，真係笑死人啦、啊！而家全部人都喺度哗然啊！啊，多謝多謝，
1: 好多謝 Susan， 我再聽下劉太意見。劉太你好，係劉太，
9: 喂，係
1: 劉太，請講、
9: 三位好，
2: 你好，
9: 聽唔聽到？
1: 聽到，請講。
9: 咁我头先呢你哋讲到华埠嗰度呢，咁我有少少资料提供啊。咁样呢，因为佢有啲巴士路线改咗啦，咁改咗呢华埠广场嗰边呢，或23号以前係会经华埠广场嗰度附近㗎嘛。但係呢佢就改咗行 Panda,East Panda。咁所以呢就好多有啲朋友呢佢搭巴士嘅呢，咁佢就話暂时呢个几月呢就唔去唐人街啦。譬如国际村嗰边呢都好即係比较上麻烦啲啦。咁唔去唐人街啦。咁同埋有人呢又去过唐人街嘅，佢話嗰条路呢塞到呢從來未試過咁塞嘅，因為呢佢好多嘅封咗路啦，譬如 Grenfell 嗰啲封咗路啦，咁所以好多車呢都要運路，咁運路嗰陣時呢就塞埋晒喺某條街，咁呢就所以啲人呢就係、是、為咗怕塞車呢就唔行嗰條路囉，咁無論你係巴士又好揸車去都好啦，都係塞車囉，即係勁塞車囉，咁呢個就即係少少嘅資料提供，點解即係點解唐人街會靜晒，就係咁解囉，咁因為有好多人都話我暫時都唔去唐人街㗎啦，咁另外呢就關於嗰、那個總統干涉呢個世界盃啦，咁足協嗰個就話嗰、那個紅牌都有啲問題嘅，我哋都想去考慮一下嘅，咁即係意思唔係話因為特朗普嘅效應，咁但係我想問，如果特朗普冇打去嘅話，佢係咪會考慮呢一個紅牌係咪即係咪俾得咁啱呢？咁我諗呢可能已經 skip 咗係唔會做㗎喎、哦。咁世界上係咪有特朗普效應呢？咁即係咁佢講呢句嘢，咁我覺得有點疑似地無銀三百兩囉。咁即係令人哋即係對佢嘅睇法呢都唔會改觀囉，都會係覺得佢係偏頗囉。
1: 好、多謝曬。
9: 呢啲我睇法，多謝。
1: 多謝劉太。咁而且佢係一次地無銀啦。如果你話係特朗普幫提出嘅話咧，個紅牌繼續生效嘅。佢提出咗就話紅牌有問題。喺個足球世界裏面，個球證就喺嗰個場裏面嘅最大噶嘛。佢話係就係噶啦嘛。
2: 同埋啲世界盃係佢例係就咁樣。如果你係一個攞咗紅牌嘅話咧 ，automatic 你唔使考慮喺第二場咧，係你要唔可以就唔可以出場噶嘛。咁由世界盃咁耐咧，都係咁樣啊。OK， 試過一次，係60年前，1962年嗰陣時，係嗰次咧。OK， 或者講一講係有，但有啲特別。一來嗰陣時咧，佢攞紅牌咧，唔係 automatic， 你即刻係第二場咧唔准出嚟。同埋嗰一次咧，係俾人俾紅牌嗰個係巴西個，可以講係球星啦。佢係喺四強嗰陣時對唔記得，對智利，佢就 队系踢咗智利嗰个球员，咁就去攞红牌咁样啦。咁 OK， 但系佢应该就即系决赛嗰场唔可以出啦。但系边个同佢求胜呢？就是、智利嘅总统，唔系巴西嘅总统，系、哦、智利嘅总统帮佢提求胜。
0: 即系对方嘅，
2: 对方嘅系啦吓呀。咁啊，我谂佢原因就是因为嗰次世界杯系智利举办嘅，咁、
1: 哦、
2: 可能佢个智利总统唔即系都唔想。即係都想多啲即係球星嚟到打決賽，可能呢個咁嘅原因咁啊。特別 anyway， 佢係一個六十幾年咁耐都未試過一個紅牌又俾人推翻喺度。
1: 好，我哋再聽下華哥嘅意見先啊。華哥你好，
10: 喂，係今日咧，我諗住差唔多個個曬總冠仔，
1: 係繼續講兩分鐘，兩分鐘
10: 啊 ，OK 啊，梁哥啊，開心姐啊，大家好。頭先你講開嗰個咩，好似係 Ivory 喺呢、這個嗰、那個島國定係喺啊咩非洲？
1: 係啊，非洲嗰度嚇，
10: 德國
1: 啦，係、
10: 那個、啊，嗰個真係好似大家唔錯喎、啊，佢又幾好下喎、啊，好似我哋就中國啲商人啊支持佢哋喎，又幾好啊，唔錯啊。咁啊，邊個啊？阿侵啊，就講開啊，賴埋呢個世界盃啊，踢波，我唔知佢係咪知唔知道點樣睇球，但係啊識得踢波啦，大佬啊，佢差唔多真係離唔開佢個大名啊，真係簡直都離打曬大譜啊 ，OK 啊，點解啊？佢頭先你係講過啦，都。嗰啲紅牌啲嘢成又話延遲，因為啊又話唔啊，差唔多係啊睇睇點。咁咧另外一單咧就係、是、又係因為政治強權政治啊差唔多干涉咁樣啊咁樣啊眾某孫郎嗰、那個嗰、那個咩啊 FIFA 嘅主席啊，又係俾個金杯俾佢，差唔多當而好似諾貝爾和平獎。唉，我真係唔知佢哋搞乜嘢，都係我係咁啦。
1: 好
10: ，thank you， 拜拜。
1: 多謝華哥嘅意見啊。咁其實咧喺嗰個FIFA 嘅主席咧，一路以嚟咧都係對 Trump 咧特別啲嘅，因為好俾人感覺上咧，佢成日都好似拆 Trump 鞋啊。咁喺佢啊啱啱佢喺喺嗰個世界盃抽籤嗰日咧，就係佢俾咗一個咧叫做 FIFA 和平獎俾阿 Trump。呢一個因為佢係覺得阿 Trump 咧喺諾貝爾和平獎攞唔到嘅時候咧，俾一個安慰獎佢。咁其實呢咁嘅動作咧，就俾人一個感覺上咧，佢就係話思傷愁愁嘅，因為喺度咁樣拆佢鞋咧，根本係冇意思嘅。再加上今次咧，佢係話俾人哋聽，佢話原本呢個紅牌有問題嘅咁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如當今嘅科技咧，你真係會睇到每一個 action 啊，你都去錄影咗翻嚟，睇完再睇先俾呢個紅牌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時咧，當呢啲咁嘅判斷咧，都過去嚟講，可能60年前咧會引起一個爭議，因為科技咧係未有喺度。但係今時今日咧，有爭議嘅機會咧係少微乎其微嘅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究竟呢個科技嚟講，而家世界盃已經用曬尖端科技，咁有錢嘅。organization 點會用唔到尖端科技啊？咁而嗰個主席講出咁嘅説話嚟講咧，就似乎佢同阿 Trump 咧都係同一流嘅，都係冇乜腦嘅。好，我哋先聽講新聞題，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11: 時事風雲，
12: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喺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同埋林宇良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世界盃啊！好，阿华等咗好耐，我想听埋阿华嘅意见先。阿华你好，
10: 喂，
1: 系华哥，请有咩补充？
10: OK， 呢次又好快。啊，今日听啊，我想讲少少啦。差唔多系今次啦，就话呢个世界杯啦，就细佬又少睇啲，就系、是，但系郎中都睇下，但系世界杯其实都講唔講嘅啊？講係點啊？真係走唔出呢個南美洲，因為歐洲啊，實在大多數都係佢哋攞杯噶啦。OK， 咁啊，但係要睇佢哋咧，好似不過如果係睇要睇一二強就好啦，因為啊三四都或者，但係今次我睇到好似係好少啊睇，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太留意，好少啊睇到佢哋踢到嗰好多啲嗰啲技術嗰啲球入球嗰啲喎，係嘛？
1: 嗱，一陣我要問阿林宇良嘅，不過繼續講啊，繼續講。
10: 冇嘢。
1: 好，多謝你。
10: 咁簡單啦 ，OK， 張生。
1: 嗱，咁啊，华哥嘅问题咧就系话喺世界杯有冇得睇世界杯嘅水准咧？
2: 哦，都有，今次都其实入好多球都，我觉得都入球又都几靓啦，同埋系有啲龙门咧，亦都系打得好出色嘅，同埋即系今次我觉得个overall 水准其实几好啊。咁但系我回应阿华哥头先讲，佢话即系大部分系欧洲或者南美洲赢世界杯，唔系大部分，全部
1: 都系，
2: 全部都系。过去啲世界杯咧，欧洲赢过十二次，南美赢过十次咁样系啊，就所以可以讲冇得挥。就算你讲过去呢四年四届，即系连埋今次咧，系入八强嗰啲队伍咧，四届入八强咧，全部啊，得呢个大部分啦，除咗摩洛哥，即系呢今年同埋二零二二年咧，同埋哥斯大尼加，即系 Costa Rica 咧，喺二零一四年佢哋呢两队入过八强嘅话，其他全部嗰啲都系一系啊欧洲，一系啊南美咁样系，所以呢两个 continent 咧系真系好犀利。
1: 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系讲入到四强嘅话，即系全部都系欧洲，都系南美嘅。
2: 啊，系啦，除非上次摩洛哥系入咗四强。
1: 摩洛哥入咗四强，都系，所以今次嚟讲，摩洛哥都系世界劲旅。我加拿大输咗俾摩洛哥咧，咁冇问题啊。
2: 但系你睇下今次摩洛哥佢输俾今日输俾
1: 法国
2: 咧。法国系偷，即系冇得挥嘅。其实你
1: 因为全场控制到嘅，
2: 有冇查？你法国系即系好犀利喺度。我就其实买好法国应该今次赢呢个世界。
1: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足球嚟讲，都睇佢嘅队形啊、交波啊，同埋嗰个点样嚟讲组织佢哋嘅攻势啊，咁嗰啲系睇呢一样嘢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同埋咧，佢临门嘅时候，好多时啲人射咧。就是射到嚟讲，佢识嗰波识转弯啫嘛。
2: 系啊系啦，冇错系啦。
0: 西波嘛叫做。
1: 佢转咩拉西啊？
2: 佢就拉西，所以今日寻日法国嗰个球星入咧，佢好少位嘅啫，但系佢唔需要，佢即系即刻去转个人啊，喺个即系柱差唔多柱侧边嚟到入。
1: 啱啱下一个插柱，插柱入网。
2: 系啦，冇错。你讲开，再讲翻法国嗰度啦，佢其实好犀利，即系你自己。球星當然佢多啦，同埋你今年嚟今屆嚟講咧，佢有其代表其他國家嗰啲打嗰啲，有75个係喺法國，依係法國出世或一係法國訓練過嘅，去其他國家嚟。
1: 即係話球員出產國，
2: 最可以咁講，
1: 世界各國出產國。好，我聽下歐陽小姐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13: 你好，我啱先開心機，所以好想講一兩句，
1: 好
13: 認同你嘉賓。頭先嘅講啦，就係話而家嗰個足球其實係好睇。今次嘅足球我係好認同頭先嘉賓所講，今屆係好好睇，因為成咁多隊咧，有咁多比較以為弱嘅隊伍，但係都可以同強隊打成一個平手，跟住之後或者輸十二碼，或者臨尾輸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好好睇咯。咁同埋我自己有去睇嘅，我都講過，我有去睇我哋贏6-0嗰場。
1: 哇！你好嘢。好彩啊！
0: 好开心喎、
13: 啊，觉得佢买嗰张飞咧，系唔系金钱嘅问题，而系真系令到我自己 how to feel myself to be a Canadian。咁有好多人头先有提，头先我听到有听众提到关于巴西足球或者系欧洲足球嘅。咁好，我自己嗰代嘅睇波人都系好崇拜巴西足球嘅。咁但系巴西足球嘅个人盘带嗰个表演啊，即系或者好似比利嗰阵时候嗰啲咁美妙嘅脚法同埋。个节奏咧，其实系已经改变咗嘅。即系我谂李嘉宾有睇波，佢都知道，其实近呢十几年以嚟咧，已经系转移到咧去欧洲式嘅，比较系点讲咧，严密啊，严密嘅战术同埋整体化，即系一个 teamwork， 同埋系有好多好多嘅 data 嘅 analyse， 佢哋系要做好多呢啲嘅训练。所以点解今次有咁多嘅欧洲球队系即系入到？八强或者甚至乎四强，咁你睇翻到咩？就而家挪威嗰个哈兰啦，佢都系喺英国踢波噶嘛，或者系法国又好，甚至乎Messi 之前全部都系喺欧洲踢波嘅，所以欧洲嘅足球能够系带动紧而家嘅足球嘅转变咧，我哋系会睇到佢嗰个分别喺边度。当然我仍然好欣赏 Messi， 仍然好欣赏比利，但系整体性 teamwork 咧係而家嘅大趨勢咯嚇。咁就同埋我好認同頭先有位聽眾阿 Ling 咧，佢所講嘅好幾點嘅，就係啲去推動我哋嘅加拿大嘅球啦。咁要同我開心姐講就係、是、開心姐，我始終都係覺得唔係好明點解我哋 Chinatown 咧仍然係較為沉寂啊。即係我其實咧呢三兩個幾星期以嚟咧，即係啲朋友喺來自唔同嘅地方喺温哥華啦，我哋平均咧有成三分之二嘅時間喺 lunch 或者 dinner 咧，都一定係出去食飯嘅。即係但係咧，我落到 Chinatown 咧係比較靜咯，同埋咧啲朋友如果係要去 busy place 嗰度睇波嘅話咧，最佳最佳嘅落腳點咧就係、是、喺 Chinatown， 就係喺呢個Science World 嗰、那個。唔係 Science World， 係呢個 Chinatown Stadium 嗰、那個那個地鐵站啊，嗰、那個 SkyTrain 嗰個站。咁但係咧，我發覺Chinatown 係冇利用到呢個機會咧，係延長佢或者係加強佢嗰、那個即係飲嘢啊、食嘢啊嗰、那個嗰、那個時段咯，係比較沉、比較靜啊。咁其實我哋有時都要即係作為中國人啦，即係我哋點樣樣係令到我哋嘅 Chinatown 去配合一啲咁 international 嘅。function 或者 activities， 而是更加能够推动到我们那个 economy 或者是直情在 Chinatown 那个繁盛的 prosperity 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可以想一想咯。
1: 好，多谢多谢晒。咁其实有人小姐就讲话我们华埠呢其实可以从很多大型的活动配合返呢而造成一个比较大一点 的宣传项目。咁其实这个是活化翻華埠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喎，係
0: 啊，咁首先回答歐陽小姐，如果我冇記錯咧，即係 SkyTrain 嗰個 stadium 個站，即係叫 Chinatown 站咧，嗰個站係唔開放嘅，係 Main and Terminal 先開放。
2: 佢開放，但係你唔，佢話如果你係入去 BC Place 睇波咧，
0: 就
2: 唔可以喺嗰度，
0: 即係變咗係帶，即係話比賽嗰個問題咧。就你唔可以利用咗 Chinatown Stadium 嗰個站做一個落腳點，而係能夠做到咧，就係 Main and Terminal。所以喺 Main and Terminal 咧，其實離開唐人街都有一段路程咧，所以都唔能夠刺激到嗰、那個即係繁榮去到唐人街。咁至於話唐人街點解咁靜咧？咁就因為打得得波嚟嘅時候咧，啲人如果揾嘢食咧，其實主要咧就去咗 Tissot Town， 即係國際村嗰頭揾嘢食。就近 BC 嗰個 stadium， 咁而我哋今次政府即係安排咧，就係、是、用咗唐人街華埠廣場咧，就做咗一個義工集合點，所以一早咧，佢如果有波打嘅話咧，一早咧啲義工咧就擠滿曬成個華埠廣場，咁而華埠廣場咧就係、是、得益唔到，因為佢哋唔係停留喺度工作，佢哋係只係集中一個集合點。然后咧就去落去行去 stadium， 咁咧变咗咧就系、是、叫流水账就走咗出去，咁变咗咧就话头先我哋都讲过咧，就系乜嘢系封路啦，喺 Quebec 同去到Columbia 街去到 Quebec 街嗰度咧系封路咧，变咗就边街咧就会塞车啦，咁所以唯一我哋稍微好啲可以入到唐人街咧，就会由 Hastings 街嗰边，即系由东边入西边咧，就稍微比较方便。所以我好多我其实喺呢段时间我都好多时候落咗唐人街做嘢咧，就泊车好容易啊，即系搣塔泊车好容易。咁、但真系人流真系好弱好弱咯。
1: 咁当然如果系唐人街嘅持份者啦，或者可以考虑一下，就以后有咩大型嘅活动啊，譬如演唱会啊，或者系大型体育活动啊，咁其实同喺个旅游发展局嗰边系沟通一下，点样将唐人街加入佢哋嘅宣传计划里边。
0: 其实喺唐人街，我哋有除咗我哋华埠广场嗰个停车场大停车场之外咧，其实我哋同一仲有两三栋嘅大厦有停车场啊嘛。其中一个单位咧个中心咧，佢哋都为咗配合呢个 FIFA 咧，就带动到人落唐人街泊车咧。佢哋都降低佢哋嘅泊車費，即係因為本身係 event 嗰陣時候咧係好貴泊車費，但佢哋因為支持唐人街，所以佢將佢哋嘅泊車費咧只係收20蚊成個 event， 但正常咧起碼40到60蚊。咁呢樣咧佢係支持，不過可惜咧，始終就話係整體嘅足球比賽裏面係冇將唐人街列為一個即係略落腳點，帶動咗呢個繁榮。
1: 即係冇作為一個重點宣傳嘅項目咧，咁變係可惜。咁但係同時嚟講咧，喺唐人街嘅持份者都會點樣計劃下，點樣配合翻整體嘅宣傳活動嘅喎。
2: 系啊，即系你啲应该即系成个月做啲咁嘅。
0: 即系或者大家即系应该系或者华埠商会啊，或者系 BIA 即系足呢个商业促进会啊，应该点去争取咧？呢个就系睇喺佢哋点讲咯。
1: 好，时间嘅关系咧，咁啊冇机会俾两位嘉宾做总结啦。咁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餐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6: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7: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7月11号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啊，乌姐姐，早晨。
2: 未嘛未嘛，早晨。
1: 早晨，
2: 各位早晨。我今日咧本来有好多好多个项目想同大家讲，不过当然一日唔可以讲得晒啦。
1: 嗯。
2: 咁啊，应该讲边一个先好呢？
1: 系，咁你抽签啦，公道啲。
2: 抽签。抽签啊，咁啊，顺下序啦，咁不如。
1: 好啊。
2: 今天又跟大家讲下饮的，因为最近呢就成日都是去饮，今次去饮这个呢就是我都算是有史以来最多蝦碌的一个去饮的了。
1: 为什么啊？
2: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真的没有穿这个
1: 黄色啦，
2: 因为今年穿黄色衫。今年的黄的黄色我没有穿黄色，那呢就真的不有啲好多头头捧着黑嘅蝦碌，咁又唔算係黑嘅，不過就即係有啲唔係幾順暢嘅蝦碌啦。啊，咁咧就話説咧就非常之趕時間，就去啊徐醫師嗰個生日會。本來咧就你知我就好鬼多嘢做啦，就諗下去好定唔去好咧咁。算啦，都去啦，咁應承咗去咁啊，咁你都去啦。咁啊就咧咧气咁样，哎呀够钟啦，快啲行啦，咁样就喺剧团就行啦。去到呢个 The One 啊，你知 The One 泊车就好烦恼噶嘛。去到 The One 嘅时候咧，就去到嘟卡啦，嘟呢个入八达通嘅时候咧，抄匀嘅手袋都冇，入唔到架车。同嗰个管理员讲话，你俾我上去上面借一个八达通落嚟，唔肯。咁咧就唉。掉唔掉头走好呢？咁不如掉头走啦。咁又好似好衰咁，於是乎就唯有洗咗架车出去啦，就上去上借个八达通落嚟啦。咁就上到去，咁样睇下咩环境先，睇下同边个借好啦。好鱼皮噶嘛，见到有熟人就好啦。见到阿岑翠红姐姐，岑翠红姐姐借个八达通嚟用下先咁。其实我又同阿徐太讲啊，话我冇八达通啊，架车入唔到嚟啊，咁我想走啦咁样，跟住佢又冇话借个八达通俾我，
1: 哦，
2: 咁我又唔好意思，好尴尬，好尴尬，咁唯有既然佢冇出到声，咁我唯有自己去借啦咁。咁啊，終於搞得掂啦，當然嚇，咁即係好瀨氣啦咁啊，點解今日咁淪盡噶咁即係？平时我个手袋都有几只八达通嘅，点居然今日一只都冇带起身嘅咧？咁，唉，都唔知系咪即个上天整定叫我唔好去饮啦，即系太肥啦，近来唔好去饮啦咁。
1: 藉口
2: 系咪啊？咁啊喺我呢个饮嗰度就好开心啦，又啊好开心啦，就同阿何家耀老师同我同台。何家耀咧，何家耀老师咧就好精神啦，咁都年纪都好大啦，而家佢应该冇问佢几多岁啦，都好明显系年纪比较大咗啦。咁。因为咧戴住粒帽啊，咁嗰啲咧就越就似系年纪大嘅，所以咧我谂下，第日我大日年纪大咗，就千祈唔好戴帽，俾人觉得系阿婆婆咁样样唔得。
1: 唔系喎，摩登喎，我好中意戴帽
2: 啊。咁你要摩登帽先得喎。咁啊，當然啦，仲有我個台就有陳建峰啦、岑翠紅啦，仲有係陳紅俊啦，同太太啦、魏俊朗啦。哦，咁仲有嘅咧就係、是、死啦，太噏唔出個名添，仲有邊個咧？咁咧就仲有係温玉如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大台嘅咧就係、是、大老官啦，就有李龙啊龙哥啦，龙哥最近就多咗出嚟饮喎，平时以前好少出嚟饮嘅，我见到佢。龙哥啦，仲有系辉哥啦，阮小辉啊，仲有 Bobo 姐啊，太太啊，咁都即系都好多大老官嚟啦，咁 咁其他仲有佢嘅戏迷啦，同埋要有佢哋嘅医馆嘅客仔啦。咁当然，咁都系好热闹嘅。咁但系徐医师你好似好明显嘅年纪都系大咗，比以前大咗啲啦，已经系啦。
1: 咁系好正常，
2: 觉得系。
1: 是好正常，
2: 是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咁佢都冇乜点周围招呼啦，都系咁坐喺度啊，吸下烟啊，咁咁啊，系啦，就冇大冇周围招呼啦。咁另外就系最出奇，最出奇噶啦，最出奇咧，居然见到阿玉玲珑化咗妆
1: 喎。哦，加插咗节目系咪啊？
2: 冇咯，之前加插节目佢都唔化妆噶啦。
1: 点解咧？点解？
2: 佢成日都素颜噶嘛。
1: 系咯，咁点解咧？
2: 系咧，我都唔记得咗访问佢，点解你今日化妆嘅咁？咁我化咗个靓靓妆啦，咁仲有啊余东升啦喺度啦，咁另外仲有徐太啦，徐太又着得好靓啦，晚妆咁样，即系个晚妆头咁样，非常之得体咁样样，招呼大家啦咁。咁另外咧就系、是、比较特别嘅，就系、是、原来咧佢哋姊妹咧徐余东升啊，佢哋咧陈家人咧，佢原来系做紧一啲产品啊。咁当晚咧就系、是、做咗呢个行销嘅晚会，咁咧佢哋啲同事啊咁都上嚟咧就系、是、买一啲产品啦、啊，同埋送一啲产品做呢个抽奖啦、啊。咁、就系话食咗咧就会瘦嘅，咁啊当然我哋即刻咦金睛火眼望住啦，咁好明显咧就系、是、见到阿玉玲珑咧系瘦咗好多嘅，因为之前佢都肥过下噶嘛，而家见到佢咧即系瘦到得翻个头喺度咯，佢真系瘦咗好多个码嘅，咁佢就话佢系食咗呢个产品嘅。
1: 咁呢个产品系成药啊，系中药嘅产品啊，定系咩咧？
2: 嗱，佢屋企系做中药，
1: 系啊，
2: 做中
1: 药，我知啊，
2: 但系呢个产品唔系。不是咯，是另外一个产品来的，那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爸爸倒米了。
1: 我以为推广他们即是家族出产的一些中成药添。
2: 嗯，不是啊，那唔怪之啊，阿徐医师成日坐埋一边，因为唔关佢事。哦，咁咧就嗰个产品咧就。當然就真係好留意啦，想係咩嚟嘅啦，弊啦！大家上一集有冇聽過我講節目呢？
1: 有啊，有聽啊，上一集啊，
2: 有啦，大家有聽，大家如果有聽嘅咧，就知道呢個產品唔啱我啦。
1: 哦，
2: 咁原來咧，佢呢個產品係由蘆薈做出嚟嘅。
1: 啊，係啦，上次你都話食咗蘆薈。哦，咁你悭翻啦，
2: 食咗芦荟就晕咗好多日，
1: 咁你悭翻。
2: 唉，见到佢话佢系芦荟嘅产品，唉，死啦，冇又冇用啦，唔使理啦，
1: 悭翻。
2: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佢系另外买一个系牙膏产品，咁你就话拆咗之后咧就啲牙好好啊，又冇甩啊，又冇牙周病，又冇嗰啲咁咯，咁咧佢就系、是、有攞咗好多牙膏出嚟系做抽奖啦咁咯，咁、
1: 哦、
2: 另外咧就系、是、有一啲茶嘅桃嘅药膏，系咪药膏咧叫做？咁、啊、就咧系叫你咧查下个肚啊，咁样嗰啲咧，
1: 哦、
2: 可以捽走个肚腩嗰啲咧。咁、哦、我就呢啲我又唔系几信啊。咁
1: 系咯，咁我想问，即系成晚都系推销咯，吓、啊？
2: 主要都喺度推销嘅，主要都喺度推销吓。
1: 哦，
2: 咁就系啦，咁就精彩嘅项目嚟啦。精彩个项目咧就系、是、抽奖项目，抽奖项目咧就哈碌。出现啦，每人派张纸仔噶嘛，系咪？张纸仔咁，我啊求其立下就纸仔立下啦。我就特登拣咗一个咧，个六字对住个六字嗰啲，咁即系69定96咁啦，系咪啊？即系立下眼啫嘛，咪两个对头嘅两粒蝌蚪咁样嘛，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咁点咧？快啲讲。
2: 咪系啦，咁啊叫我去抽奖啊，咁，抽到我啊，69啊。
1: 咁
2: 咪跟住咧，我就好开心，大声叫69啊！我啊，抽到我啊！我自己抽到我自己。咁跟住咧，我就见到阿岑翠红起身喎，即系因为仲有其他号码嘛。我见到佢起身，即系我以为佢会代我攞号码，即系代我攞礼物。咁原来唔系，因为我都抽到88号系佢嚟嘅。咁佢又上嚟攞礼物，咁我成日以为佢代我上嚟攞礼物嘛。
1: 咁你
2: 咁我就系以为我抽到中啦，69啊我啊咁。跟住咧，佢哋喺度派礼物嘅时候，我话：咦，点解你唔俾我啊？我有份喎、啊，咁样。咁我就喺度抢人哋嘅份礼物，喺个台度抢人哋嘅礼物，鱼到爆炸啦咁。唔知点解嗰日咁癫嘅，因为受咗刺激啊，嗰日冇带八达通。因为好多人冇瞓觉啊，其实真系有啲傻下傻下咁。咁咧就抢咗人哋个靓嘅 cushion， 点解我点解咁想抢呢？因为咧佢个 cushion 系黄色嘅 cushion。
1: 你系咪睇错号码呢？
2: 咁我攞咗个黄色 cushion 揽实啦，咁我落台啦，系咪啊？跟住佢哋成台喺度话：阿乌，你唔系69啊，你系96。
1: 系啦，
2: 吓系，咁啊摆咁话。咦，点解嗰个人点解唔出嚟攞嘅？咁佢话：，嘿，你都喺个台度讲就系你，咁人哋点出嚟啫？咁我攞翻上去，我当我捐出嚟啦。咁样佢话：，哎呀，你唔好啦，仲未鱼够咩？成代人都喺度笑，笑我咁。咁已经个台咧，啲我哋个台咧，已经笑到嘎嘎嘎嘎嘎啦，已经喺度笑到好大声。咁我哋周围喺度睇下，死人唔系望住我。死你嗰个69又唔会望住我咧，咁鱼到鱼皮啦，真系系咪？咁咧真系未试过抽奖咧，系会惊嘅。
1: 抽奖会惊，惊咩啊？
2: 系啦，我哋就继续讲呢个富碌花碌嘅故事。抽奖点解会惊咧？就系、是、佢有俾啲人去抽奖噶嘛。
1: 系啊，
2: 咁我哋话啦，死啦！如果抽到96，咁点咧？咁
1: 系咯。
2: 咁佢哋话：诶、欸，抽到96，咁咪让俾嗰个69噶咯。咁佢哋话：嗯，咁唔好啦，红姐，我当呢个96系你噶啦，咁样。咁佢哋话唔好，呢、這个96系你啫嘛，咁啊，梗系唔好啦。咁跟住佢哋每一次抽奖咧，就话。他们就舉起張紙，96 96 96。我就很害怕，因為如果他真的抽到96的，他們整台人一定會舉我出來的嘛。
1: 是
2: 的，那你就知道我剛才拿錯了禮物咯。
1: 那你快點說，他是不是真的抽到96啊？
2: 好害怕好害怕好害怕，我都沒試過，由頭害怕到落尾，由頭害怕到他的直完了為止。好彩一阿韩冇抽到96，咁但系每一次佢哋一读号码咧，

0: 系咪？
1: 都开心嘅，有个黄色嘅杯子，而家放喺我个车度，得望下自己，都开心嘅。原来系张被仔嚟嘅，原来打开咧系张被嚟嘅，都好玩嘅。系，同埋嗰个 cushion 都几可爱嘅，即系同佢有缘啊，真系都几可爱。有个笑哈哈喺度，
0: 抢咗人啲嘢，梗系有缘啦。
1: 即系我都觉得，死啦！嗰个69会唔会成日都望住我呢？其实。唉，即系呢啲真系唔会搭上误会嘅啫，系咪？如果阿陈翠红唔系起身咧，我就唔会咁样嘅。我真系以为佢攞住我张飞上嚟攞礼物啊嘛，咁啊，梗系死都话系我啦，咁系咪啊？哦，鱼皮到爆炸啦，咁好鱼皮啊！咁因为咧，我就赶住，因为我啲学生喺个剧团嗰度等紧我，就谂住排戏啊、做嘢啊咁样样。咁我就话，我就谂住。咁就包啲嘢翻去俾佢哋食啦，咁因为佢哋冇嘢食，跟住咧就我从来咧都好少喺啲饮嘢嘅地方包嘢食，跟住咧就攞个盒啦，系咪啊？攞个盒，跟住我又见到温玉儿又攞个盒啦，咁温玉儿又攞个盒，咁我以为梗系我攞啦，咁啊，点知咧佢包咗佢自己攞，咁我点咧个？咁唔好理咁多啦，我都攞一盒啦。跟住阿温柔如话：我够啦，你攞啦。咁我因为咧，我谂住就攞翻俾我啲学生啫，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呢个好似好不成文嘅呢个理由啊，人哋信唔信我真系攞翻去俾啲学生食咧？
0: 随便啦，攞俾边个食都一样啦，系咪啊？
1: 咁就系我都有啲丑样咯，我觉得真系有啲丑样嘅，真系。即系霸住几盒喺个位度，好鬼丑样啊！
0: 你讲出嚟我都觉得丑样，
1: 系咯，真系被激死啊！最激气就系拎咗翻去咧，我啲学生唔食喎，咁我仲要拎翻屋企，咁咧仲未够鱼皮喎，仲未够鱼皮就跟住咧就走啦，系咪？走嘅时候咧就要问阿红姐，红姐我车埋你走啦，咁，因为要攞佢张八达通先出到家车，咁咧其实我自己咧就想早走嘅嗰日，因为事实学生等紧我嘛，点知又唔走得喎。但系咧个心谂下，点解陈建峰啊、细华哥啲咧今日唔早走嘅？平时都早走噶嘛，我见到平时好早都走，点解佢今日唔早走嘅咧？咁又唔好意思催人哋走咯，因为要借人哋张八达通啊嘛。咁原来佢喺度等抽奖，因为佢哋仲未笑够我，喺度等抽奖。咁冇办法啦，真系等到最后啦，真系食到最后先走咯，冇办法啦咁。咁於是乎就攞張八達通咁落去吸飛啦，係咪？吸咗飛之後，但係免費嘅，即係其實都冇用到佢張八達通嘅。咁梗係都話誒，紅姐我車埋你走啦。咁跟住阿細華哥話：咁啊我咁我咪話我冇話車你喎、啊。咁即係啲講笑説話啫。咁講笑説話，佢話：誒唔使你車，我2蚊啫嘛。咁而家2蚊車啫嘛，佢哋已經過咗60歲啦嘛。2蚊車，咁佢2蚊車，我哋講笑啫。咁跟住落咗去出車嘅時候，唔係其實唔係出車嘅時候咧。咁我哋喺呢個席間嗰度講，即係飲酒啊，佢哋飲酒啊，因為陳鴻俊飲酒，原來阿魏俊郎咧係好中意飲酒噶，原來可以晚上有時喺屋企咧。都飲翻幾杯佢自己都，咁我哋講起嚇飲酒啊，就唔好揸車啊嗰啲啦，梗係當然咁又講起啦，咁我就講起啦，我自己梗係自己講自己，我話我成日都係綠燈又唔行，紅燈又行嗰啲人嚟嘅，因為我腦咧就喺度諗緊第啲嘢，一係瞓著覺啊咁樣，咁跟住阿紅姐聽到阿細華哥聽到，哇咁啊唔坐你車啦，梗係咁。他哋都驚驚地，咁跟住走嗰時候啦，走嗰時候細華哥話：其實我諗下都唔係好想坐你架車咁。我話唔緊要啦，你睇下你中唔中意坐啦。咁佢點都要上咗我架車先嘛，因為我要嘟個八達通出去嘛。上咗我架車之後咧，咁佢又知道我要即係趕住翻去劇團啦。咁跟住阿細華哥其實好客氣嘅，咁佢話。喂，都系啦，我都系唔坐你车啦。佢话，

0: 你不如轉個彎，你放低我哋啦。咁我哋情願搭地鐵啊，我驚你架車有事。咁我唔，咁我又唔，即係覺得又唔好勉強啦。就係、是、咁，我又真係有事。咁佢又唔係好真係好想搭我車，我唔知佢係客氣啊點樣啦。咁佢即係想兩公婆拍下拖，咁又唔頂啊嘛，好恩愛咁啊佢兩個。咁佢話搭地鐵仲快，同埋兩蚊車咁。咁我算啦，就唔勉強啦。我就真係轉落咗車，轉咗彎就放低咗佢。咁後來佢怨我話：，嘿，你啊，轉個彎你又掉低咗我咁。咁啊，真系以后都唔制啊，唔好制啊！咁啊，人信唔过噶吓嘛，咁啊，即系人哋话唔落车，你死都唔好落，俾佢落得直头车佢翻屋企就啱啦吓。咁好彩，跟住我第二朝咧就打个 WhatsApp 俾阿红姐，我话你琴晚好彩冇坐我架车啊！我琴晚咧差啲转弯咧去咗对头车嗰度撞落人哋嗰个斑马线。我因为一转弯嘅时候咧，我冇睇到个灯，冇睇到个灯啦。咁咧隔篱个巴士佬咧系就，我即系叫我唔好转啊，即系你转错啦咁。咁我听到，我咩事咧？咁原来咧嗰个斑马线人哋过紧马路，其实嗰度系唔转得嘅。咁我跟住话俾阿红姐听。你好在嗰日冇坐，琴晚冇坐我车咋，真系我又行错咗路啦。咁佢哋有个笑我啦。咁其实即系一晚去饮咧，你话几多虾碌嘢出现？
1: 因为你心不在焉咯，系咪啊？你个心都唔
0: 系
1: 去饮，
0: 系因为心不在焉。
1: 系啦，你个心唔系去饮吓、啊，你个心系挂住喺学院嗰度嘅学生，系咪啊？所以。就是咁啦，即系，唉，下次专注一啲好啲嘅，乌姐。
0: 专注咩咧？
1: 专注做嗰样事咯，唔好去一路个脑去谂咗第二样咯。
0: 专注去饮啊？
1: 是但啦，系我讲咗，等于冇讲啦，唔专注。
0: 唉，咁啊，真系。都未曾去飲過咧，真係咁多蝦碌嘢走出嚟嘅，咁呢啲次都係一個好好經驗嚟嘅。
1: 咁你啲經驗咧，就係、是一陣間就唔記得咗噶啦，下次你又會嘅。
0: 係，下次又會嚟噶啦。不過下次咧抽獎我都會睇清楚啲嘅。
1: 我聽住先啦，烏姐嚇、啊，橫掂啲節目都係聽嘅啫。
0: 咁又系喎，横掂嘅节目都系听嘅啫。哎呀，呢、這个真系好好嘅难 get 喎。
1: 我谂我录完音之后谂翻起都会觉得好笑。
0: 哎呀，真系唔好俾阿咪妈笑我先。咁我咧就要收线啦，真系啦。
1: 好啦，阿六十九同九十六啊。嗱，好啦，姑姐。咁啊，下个星期咧就放你一个礼拜假，咁啊要暂停一次同你对话呢个环节啊，咁啊要到25号先至再听到你嘅分享啦，吓，咁啊唔该晒，姑姐。
0: 咁啊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就大家就唔好笑我啦，再隔一个礼拜先再笑我啦。
1: 好啦，唔该晒，姑姐啊，拜拜。
0: 好啦，拜拜。
1: 拜拜。接住有李德普、杜可云合唱《留取丹心照汗青》。

用手摇看上天月，上司戎马阵红花。

0: 烈，天地可堪。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敌友让我夫妇相会，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1: 莫非威逼不成，又再次世间试探？
0: 正是，夫君以下如何？
1: 哈哈哈哈，可笑，真是可笑啊！

名利俗污不恋战，志在躯寇复河山。若能洁身殉国死，敢对天地

0: 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真是说得好啊！相女也知亡国恨，何况为妻，身为丞相夫人，这
1: 如何？

曲中的人物是南宋的丞相文天祥，在元兵南侵的时候，他为了挽救南宋灭亡而浴血奋战，是被俘虏了，最终呢都是为国牺牲。而在他牺牲之后，在他的衣带里面发现了用血写成的几句话，就是恐若圣人盲若取义，为其义尽所以治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咁呢几句说话呢，充分咁表现出文天祥临死不惧、视死如归嘅精神。喺粤曲嘅节目里面讲下历史故事，抒发下牢骚呢都可以嘅。说什么成人取义、忠心报国，而家似乎系不合时宜咯。刚才的流水丹心照寒星是李德普、杜可云合唱，接着是林锦堂独唱袁崇焕收书的片段。

才是林锦堂独唱《袁崇焕收书》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唉，家嫂话Trilly跟你去啊，系女话。
2: 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剑化，我好想佢3个持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4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 Dam Center、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以下系重播节目，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丰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意思系咩咧？就系其实就系话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嗱，好似行人啦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 嗱，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咧，咁就有教车师傅啊 David Choi，Hello David 你好啊，你好
8: Linda，
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啦。
8: 系啊 ，ICBC 真系好啊，谂到咁好嘅方法，利用到而家嘅科技，而家可以坐喺屋企咧个电脑咧里边嚟讲嘅，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同你基本啊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 in 一样，足够嘅证件，咁啊证明系你先啦，咁啊钱啊系啊都系要俾噶啦 ，credit card，OK， 咁啊你准备考嗰阵咧里边嚟讲啦，你啊。 就要对住个视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OK，
7: 咁样，所以变咗咧，
8: 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7: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咧。
8: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
7: 佢就系谂你啲样嘢，系嘛？咁你问个问题，咁我而家睇到个答案系乜？哦，咁你咪知咯。都知道吓，
8: 都知道，咪由你出咯。佢预咗你出噶啦，系系系，系嘛？有乜所谓啫？咁起码知道个答案啊嘛，你都系嘛？
7: 啊，都系喎吓，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8: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
7: 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系系的确，因为好多时候你唔记得或者唔知嘅话，嗰啲意外就系咁出嚟噶啦嘛。系啦，
8: 冇错啦，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咧，我有周时唔怕讲有啲学生咧就点咧，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学车，咁我又问翻佢啲嘢，佢有好多嘢都唔识嘅。
7: 嗯，佢
8: 又考完试咧，就俾翻ICBC噶啦，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佢又唔记得咗。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 系咁就向前行揸车就得啦。OK， 咁政府嘥咁多钱，整咁多 sign
7: 就系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嗯，明白明白，系啊。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到揸车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嘅，系咪？系，冇错。咁嗱，其实行人即系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咧，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系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8: 我想大众都知道啦、
7: 嗯。
8: 一般你哋系识揸车嘅人喺个街度，周时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头一族
7: 啊，揸住部手机，
8: 揸住部手机横穿马过马路。
7: 嗯，
8: 或者咧系啊，我哋温哥华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湿湿啦，嗰啲人咧着件雨褛咧，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连个头都笠住嘅。
7: 系，
8: 我都争啲试过有一次系 stop sign， 争啲都中招。
7: 嗯嗯，
8: 好彩我个盏灯闪一闪，见到啲嘢喐，嗰个人拧翻转头，我净系见到个棚牙。啊，咁、哦、啊吓我一跳。
7: 嗯、
8: 希望各位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冬天在温哥华揸车。
7: 嗯 ，OK， 同埋有时候咧，我哋见到即系，譬如话明明系斩紧灯叫你唔好过嘅，但系佢哋仲系慢慢咁样行过，咁呢个都好容易危险噶嘛。
8: 系啊系啊，冇错 啊，最好就唔好试呢样嘢啊，因为咧揸车嗰个唔系有心撞你，
7: 系
8: 而系佢都睇唔到你，
7: 又停唔切啦，有时
8: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教飞，咁、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7: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8: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规矩，
7: 系啊，讲到
8: 都冇事
7: 嘅。讲到过马路咧，我试过第一次揸车咧，就系、是、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车之后咧，即刻就过马路，哇！真系吓到你咧，你都唔有时即系你反应唔够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8: 啱啊，我就想讲俾你听，有个地方，
7: 嗯，
8: 唔知各位咧有边个去过啦？喺 UBC 嗰个巴士总站入边咧，里边啊，周时发生呢啲问题嘅，佢、有几条斑马线噶喺个总站入边，
7: 系
8: 就系、是、方便俾啲人一落车即刻过斑马线，哦、但系佢好周时咧，佢个巴士系停喺斑马线之前，
7: 系
8: 佢系挡住咗你睇唔到噶，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虽然系话行30米，有好多人啊见到啊心急咧想冲，好危险，因为有啲人好似你话斋，一落巴士即刻个车头度飙出嚟，
7: 系啊，
8: 咁你呢啲最容易会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一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7: 系啊，
8: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你双手，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惨啊，系嘛、我再俾你好彩啲，一万次嚟一次，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咁讲，唔怕你一万次，怕你万一。
7: 系始终都系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调翻转啦，讲下驾驶人士啦吓。其实揸车咧，即系每日啊，成日揸车嘅话咧，喺个街嗰度都见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司机啦。咁啊，有时咧，即系唔知系即系心急啊，定系谂住头先你咁讲啦，搏一搏啦，应该冇事嘅。咁可能呢个问题咧，就令到真系有问题噶咯吓。
8: 系啊，
7: 嗱、
8: 有好多人揸车嘅习惯咧，就 speeding
7: 啊，
8: 成日都。一定習慣揸快車
7: 嘅，係
8: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車嗰陣咧，我諗佢個心好好怨憤，覺得點解會捉到我噶？
7: 係。
8: 但我成日都勸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後，我啲朋友講啊，喺度呻啊，話誒俾人捉咗。我問下佢，好平啫嘛張單。
7: 嗯
8: 我哋揸快車，日日都揸快車，幾個月啦，你分開除翻90次嚟俾呢張 ticket， 你係咪好抵
7: 啊？即係習慣性啦，嗰啲人
8: 慣性嚟㗎。係啊。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講。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50？
7: 啱。
8: 佢行50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7: 嗯。
8: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70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50、行70噶。
7: 系。
8: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7: 嗯。
8: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度，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佢哋双眼确系唔好，
7: 睇唔通又
8: 睇唔通，咁佢宁愿揸慢啲。咁但系有啲人揸车都见到咁啊，哇！又喺度咳人哋，喺度闹人哋啊！咁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
7: 冇错，
8: 对自己个心脏唔系几好。
7: 系的确系。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倾过啊。
8: 好啊。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
3: 三代视觉，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4: 哇，雪糕车啊！
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啦，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8: 周时有
7: 系
8: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右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7: 啊，系啊，系啊，有啊。
8: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嘅，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7: 哦，
8: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带捉得紧唔紧？
7: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8: ？No，
7: 不需要咁紧。
8: 你的感觉是点咧？捉住唐太的感觉咧，
7: 系
8: 好像捉住只雀仔咁。
7: 哦，啊，又不想整亲佢。
8: 大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佢。
7: 系系
8: 细力得滞，佢会飞走。
7: 啊，呢、這个形容几好。
8: 你啱啱把握到佢啲唐太咧，你个人先会灵活噶。
7: 嗯嗯。
8: 你谂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咁捻住唐太咧，你啲肌肉系咪硬晒？
7: 系。
8: 你个人就紧晒噶。
7: 嗯嗯。
8: 万一有啲突发事情出嚟咧，你反应唔到噶。
7: 嗯。
8: 只手咁硬。
7: 系。
8: 所以揸车咧，系啱啱 hold 住唐太就得噶啦，系顶住唐太，唔系捉住佢，系顶住。
7: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8: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7: 啊，
8: 一个就咏
7: 春，都得嘅，
8: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7: 舒服冇错。
8: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離咧唔好伸得咁直，因為通常啲人伸直曬隻手嗰啲係咩咧？賽車手
7: 哦，
8: 揸賽車嗰啲就頂到直曬噶，係咁樣轉嘅。咁、哦、但係問題上咧，一般自己揸車嘅咧，我哋係少少
7: 彎彎地咁樣，
8: 彎彎地，
7: 嗯嗯，
8: 係咁樣咧。裏邊嚟講嘅就好容易控制到。

0: 做的动作不是那么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不要说你们啊，我揸车揸了那么久，教车教了那么久，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不记得 solo check 的。
1: 是是会间中
0: 一定会有，但是不多。但每一次呢你一没做呢，你话返俾自己，哎呀好危险啊。
1: 嗯，
0: 提住自己。
1: 嗯，
0: 是吧，一个睇漏眼你就嗨咗埋去㗎啦。
1: 嗯，
0: 是吧，咁所以呢就係话尽量我哋習慣返做返足晒啲嘢，遵守 交通嘅規矩，该行几多少你啊，人哋话喺溫哥话潜规则啊，50行60啊 ,60 行70啊。咁
1: 係呀。
0: 我都明白。咁但係即是太慢又不好啊，堵塞条路咁。
1: 是啊是啊。
0: 不要太过分快就得㗎啦。
1: 嗯、
0: 啊。不要心急，不要成日啊前面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离都是一个位置嘛。
1: 嗯。
0: 我有时候我睇到有啲朋友咁揸车，我问佢你攰唔攰㗎喎。我
1: 是成日好似同人赛比赛咁样。
0: 转去转嚟。
1: 是有啲真係㗎，不停咁转、啊、即係想自己系最快嗰架囉。
0: 係囉，咁你其实冇必要㗎，前头架车都行緊，只不过行慢少少。
1: 係係、
0: 啊。我揸车呢我就好懒㗎，我唔可以唔转我就唔转
1: 㗎。咁又係喎，即係你需要转弯转左或者转右嗰时先去埋线或者开线。
0: 係啦。
1: keep 住中线，其实有时就系慢啲，但系系安全嗰条嚟㗎，系咪应该。
0: 安全大家都。即系好守规矩啲嘅，咁但系有时你就系心急快一快咧、嗯，你每一次 lane change 转线嗰阵咧，你系每一次 take 一个风险嘅。
1: 啊，系、哦。
0: 我就啱啱讲俾你听，我哋揸咁耐车，有时我都会唔记得。
1: 嗯嗯嗯，
0: 系嘛，咁、
1: 嗯、
0: 个个都会有啦，试过到嘅，系、
1: 嗯、
0: 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系你唔记得嗰次就中招。
1: 系，咁所以我哋有时会话咧，驾驶嘅技术可以练好啲。但系嗰个人嗰个揸车嗰个心态嗰个性格嗰个态度咧，你可能好难转噶，系咪啊？
0: 我正想讲俾你听，
1: 真系噶。
0: 即系我哋一班朋友学得研究过。
1: 嗯。
0: 你去一个地方咧，无论你去旅游又去边度咧，去一个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车咧，你已经知道嗰度啲人究竟系咩素质嘅。
1: 系系。
0: 系嘛？
1: 嗯。
0: 咁你睇得到佢哋系咁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咧，你融化到入去佢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不到入去反而你蚀底。
1: 哦，是。
0: 因为他们 的作
1: 风是这样揸法的。没错，是、啊。
0: 明白吗？但你不跟着他又是麻烦。但你跟着他你又觉得就不是挺好的，揸车不是挺安全的。
1: 我调回转想呢，我那时候去中国旅行呢就是啦。咁呢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
0: 啊、
1: 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0: 系啊，
1: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教，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0: 系啦、
1: 啊，系啊，
0: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1: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0: 系啊，
1: 系啊，即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搭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0: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1: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0: 罚得好紧。
1: 系系
0: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深圳已经睇到噶。
1: 哦、
0: 啊，嗰阵时罚$2嘅啫。
1: 哦、啊，
0: 佢哋点咧？少少地，你冇钱罚得，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1: 哎，呢、這个得意喎！
0: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1: 呢、這个得意喎！呢、這个咁样
0: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哦、差唔多90年代啦、
1: 啊。
0: 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
1: 哦，
0: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噶。
1: 哦，
0: 佢捉咗你翻嚟罚$2啫，俾翻张收条你噶。
1: 系
0: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2都唔俾，$2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1: 哦、oh, ，OK，
0: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嘅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嘅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1: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0: 系
1: 吓，咁、你后边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车，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咧？
0: 佢有啲人咧，
1: 吓，
0: 佢有个偏爱嘅，唔知佢系佢个大路。的问题、啊、前后路左右路的问题，有些喜欢偏右，有些喜欢偏左的，
1: 是
0: 他不知道自己是多少，我经常教他们，你看看旁边的镜 你咪睇到条火威线喺边咯。
1: 嗯，有个判断。
0: 咁你就唔会话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边。
1: 系啊系啊，有时会挨埋你。
0: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有冇发觉得到

0: 特別係溫哥華，其實任何馬路都係咁，每條馬路咧佢唔係平㗎，係佢好似個龜背咁嘅。
1: 啊、
0: 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1: 哦 ，OK。
0: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咁样平均咁铺住堂太啦，行下行下会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1: 哦，原来咁嘅。
0: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你咪挨咗埋右边咯。
1: 哦。
0: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铺住堂太，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堂太佢。
1: 嗯，明白。
0: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1: 哦、
0: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1: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唐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0: 其实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
1: 嘅。啊，真系啊！
0: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一、哦、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都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
1: 要用。哦、
0: 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所以我成日都话就叫啲人揸车，我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唔系揸一两年就唔揸噶嘛，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咁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咁你喺以后揸车里边嚟讲，出现意外嘅机会系咪高咗？
1: 嗯，系。
0: 同埋有啲人成 stop sign 啦。唔会停噶，摁一摁咁样望下行噶啦。可能佢哋系心急，系嗰争嗰半秒嘅时间，但系嗰半秒时间系好大嘅风险。
1: 嗯嗯。
0: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1: 系
0: 就系想你停下啫嘛。
1: 冇错。
0: 譬如有时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about 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1: 嗯。
0: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要使钱揾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嘅意外。
1: 嗯，
0: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讲，冇人可怜。
1: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嘅，有时会唔记得嘅喎，系嘛？
0: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1: 系咯。
0: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时你唔记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系远游啊，或者去第二个摊度咧，咁你 remind 下有啲嘢，因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华市入边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1: 嗯，
0: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个摊，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1: 嗯哼，
0: 系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个心记住，你起码睇咗个 sign， 你知佢发生紧咩事先。就唔好揸车唔睇晒，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晒，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前面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佢唔系爱嚟，唔系爱嚟做装饰噶嘛，佢话嚟俾你睇噶嘛。
1: 系啦，咁有时我哋即系听新闻咧，都听过有啲人咧路驾。即系咧揸到好猛整嗰啲咧，啊一路响安呢个就比较简单噶啦，有啲唔系响安，可能落车打人噶，啊好周时都有呢啲咁嘅，点解咁怒气啦
0: 吓？其实揸车好简单，
1: 系
0: 你睇到个对手咧，如果有时系你做错又好，佢做错又好，唔紧要，见个例，你啱又好，错又好，你见到佢咁激气，可能或者佢唔系因为系你激气。佢因为系正话遇到啲激气，啱啱俾人炒鱿鱼啊，成日揸架车个路面上想发泄吓。
1: 嗯，
0: 但系你如果你踩佢，你同佢顶嘅咧，佢就啱啦，稳正你。
1: 嗯，
0: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1: 系系。
0: 咁你不如直头，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
1: 嗯，
0: 大家都开心。
1: 系系。
0: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点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晒个冧，佢睇到佢又舒服。
1: 系，
0: 咪边个啱错唔紧要嘅。
1: 系你好我好咁样系咪？
0: 总会有误会噶，
1: 系啊，即
0: 的
1: 确系
0: 嘅。朋友之间都会有误会啦，落放揸车喺个路面上面，
1: 嗯、
0: 大家误会唔紧要，解决问题得咯。
1: 嗯，的确系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David 讲啊。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 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马路上边啦，喺街道上边啦，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即系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0: 哇！呢、這个系就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1: 系。
0: 特别嗰啲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1: 嗯嗯，
0: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1: 哦，
0: 真系激死。
1: 点情形咧？
0: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Bullover。咁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1: 系，
0: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1: 嗯，
0: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1: 啊，
0: 嗰、那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1: 哦，
0: 咁你话咧系我啱定佢啱
1: 咧？诶，有时候，所以我哋啲。揸车的朋友就会说哇，其实那些即踩单车或者 scooter 那些，他不需要买保险的，不用买验梳的，撞到是我们的事的，
0: 经
1: 常都 很多这些东西争拗，但又拗都没用，
0: 拗都没用，因为你买了保险他没有
1: 嘛
0: 问题是这样嘛，
1: 是、
0: 啊、所以那次我 settle 他怎样，我看到他撞完我之后，他前头有一个胶箱撞烂了、我还给他20元，我说你想不想报警先，我话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哋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1: Okay?
0: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廿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咯。
1: 嗯嗯。
0: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OK，
1: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又
0: 意外，
1: 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0: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着埋盔甲都帮佢唔到噶，佢系有啲人系惯咗系咁噶嘛，佢觉得诶、哎、我不嬲都冇事嘅，戴咩啫？
1: 又系不嬲都冇事，
0: 即系只有系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系，佢心谂：，咦、哎，我都玩咗几年，我都系咁啊！尤其是后生，边识死个死字噶，系嘛？
1: 所以、就
0: 是、个个谂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变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1: 所以我哋就好惊咯，譬如揸车嘅，
0: 系啊。人嘅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噶，唔系太多啲无知。
1: 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冇嘅，迎面
0: 冲埋嚟，
1: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
0: 哦，呀呀！
1: 佢迎头喎，
0: 系啊，
1: 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喎，哇！吓到我咧，真系。
0: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1: 冇。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啊？
0: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1: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啊？就
0: 系
1: 我震过佢咯。
0: 啊，咁闪咪都算好，好快嘅 scooter。
1: 哇！两个咁真系两位朋友一男
0: 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轻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1: 系啊，
0: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制噶。
1: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0: 好惨噶，
1: 系啊，会好伤噶。
0: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远离佢，
1: 系
0: 即系尽量咧，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1: 系
0: 即系唔好俾佢嘅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1: 冇错，
0: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1: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0: 系，
1: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你又慢慢，我又
0: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1: 系啦，
0: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1: 快过你啊！
0: 系啊，佢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1: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噶。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0: 系。
1: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0: 万能侠嚟
1: 嘅，系啦，乜都得嘅。
0: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1: 嗯，
0: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1: 系系，
0: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啊，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起。咁啊，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噶。
1: 系。
0: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咧，我就多谢你啊！养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1: 系
0: 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1: 系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0: 个眼好紧要。
1: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0: 开车之前
1: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0: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1: 啊？
0: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色 bell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唔
1: 冚
0: 啊，佢会有灯噶嘛。
1: 嗯，
0: 咁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1: 嗯
0: ，OK， 咁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1: 哦
0: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哦即系话俾人嚟听啊！我嘅车准备喐啦，咁样人哋后面有车嚟睇到，咁有时有啲人咧就会好啲，会让你啦，
1: 系
0: 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嘅，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 ，OK， 所以要注意，我试过啦，行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耷都耷唔到，佢冲咗出嚟，
1: 系
0: 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系嘛？咁所以我都唔想烦啊！要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1: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0: 系啦，只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1: 嗯嗯
0: ，OK，
1: 系系
0: 双眼好紧要。
1: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经验啦。
0: 系
1: 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系有声啦、啊，即系。你听到好多嘢嘅，即系大女士们即系咁讲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车，咁就揸车啊，揸到一阵间出咗车一阵间，啊点解好似有啲声，有啲声咁啊，有啲声咁啊，啊唔知咩声，唔理啦，可能即系出边嘈啦。揸到我谂大概五至十分钟，去到我个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车啦，落车，哎死火，原来爆个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0: 你爆胎你唔知噶咩？你感觉糖太紧好多噶嘛？
1: 会紧噶，
0: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1: 我爆
0: 好多车，
1: 我爆后胎。
0: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 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1: 系系系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咁啦，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0: 嗯，
1: 吓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喎。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0: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1: 都有咁噶。
0: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1: 哦。
0: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个官一上车咧，就要你试晒所有啲灯，
1: 系
0: 啲水拨，睇过晒你啲车胎系咪合规格，架车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车噶？就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任何一样东西是不动得，譬如你提醒各位，如果你拿自己的车去考牌的里面来讲，你 make sure 所有灯都可以的， high beam low beam 全部高低灯都是着的，指挥灯 work， 没有一盏灯是烧了的、
1: 哦 okay、
0: 你最好去，如果不是他就不跟你考的，你烧个灯、
1: 嗯、
0: 窗门打不开都不跟你考的。
1: 哦，是啊，
0: 是啊、哦、所以你是那个 power window 那些，它全部是控制得到、开得到的嘢，佢只会上车嘅。
1: 嗯，
0: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上车。
1: 嗯，
0: 吓、啊、咁其实系应该嘅、嗯，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唔过圈
1: 啊！好，我而家有啦。
0: 啊、
1: 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蹬坑，你话如果要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啊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0: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 Linda 咁，
1: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啊，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0: 我发觉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1: 咩特色呢？
0: 好多时候我喺个路面上面见到女士们揸车咧，佢哋个张凳咧挨到好前，佢哋成日好似望住个车头嚟揸车咁。咁、
1: 啊、
0: 我觉得好奇怪，揸车要望住个车头，
1: 系咪谂住泊车嘅时候唔会撞到前边啊？
0: 添啦，佢唔系噶，平时行紧佢哋都望住个车头咁样噶。
1: 啊，好似都
0: 系咯，咁我
1: 但系我唔系嘅，
0: 你唔系，你叻咯。但系有好多系咁啊，尤其啲新牌仔，我成日问佢，
1: 佢紧张。
0: 我哋行路会唔会睇住个鼻哥嚟行嘅咧？
1: 嗯，
0: 个鼻哥系，
1: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个
0: 车头，
1: 哦，
0: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
1: 嘅，哦，
0: 啊，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1: 嗯嗯，
0: 即系
1: 望到晒啲镜，
0: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红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1: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0: 泊车
1: 系泊车，
0: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1: 哦，
0: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1: 哦，
0: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
1: 嗯嗯，
0: 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1: 哦，
0: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只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1: 系，
0: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泊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1: 嗯，
0: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哇，
1: 系啊系啊，都试过。
0: 你会吓一跳噶，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总会一万次会出现一次，真系你意想不到，真系嗰个人喺你后边行出嚟嘅。
1: 嗯，咁其实调翻转啦，你行嗰个自己都要小心啦，因为你明知我打咗后灯，你唔好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0: 加拿大人唔系噶，成日惊住佢入，佢心谂你敢撞我啊？你睇佢哋过马路，
1: 其实呢个心态又唔系几好咯。始终命仔你受伤系、
0: 啊、
1: 你受伤，
0: 系
1: 咪啊？
0: 系 啊， 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惯咗过马路急急脚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过马路几
1: 他
0: 条，
1: 比较他条啲嘅。
0: 佢睬你都傻直头，佢心谂
1: 你实俾我过啦。
0: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违规啊，而家我明明红灯，我过紧马路，你都唔敢撞我。
1: 系
0: 嘛？
1: 系啱，
0: 即系佢会觉得系咁样，系啊。
1: 但系又唔系太好咯，
0: 系唔系好啊？但系佢哋惯咗系咁，佢觉得就系话，因为我哋呢边揸车好文明嘅，
1: 嗯，
0: 个个都做得好好，个个都好礼让，
1: 嗯
0: ，OK，
1: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讲。
0: 好啊。
3: 好歌不厌百回听。
12: Unforgettable，
3: 扰良三日西曲情。
12: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2: Unforgettable。
13: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4: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5: 考考你嘅智力，
14: 考考我嘅智力。
15: 周末自救分，
14: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15: 周国贤、塔塔
14: 同你周末自救分。
1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7: 哇，雪糕车啊！
18: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新地。
1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8: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轿车师傅 David Choi 啦。好啦 ，David 继续讲揸车啦。嗱、啊，其实咧揸车就系嗰部车就系、是、我哋嘅代步工具啦，我哋要锡住佢噶嘛。啊，定期嘅保养维修其实好紧要噶，你唔好等即系要出烟，即系架车出晒烟啊、滚水啊呢啲，有时都见到喺街嗰啲啲车咁噶。
0: 有噶，
1: 系啊系啊，
0: 有啲咁嘅人。
1: 系啊，真系噶。
0: 架车咧揸到咧。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
1: 系，
0: 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七劳八损嘅。
1: 嗯，
0: 你整得个肾嚟啦，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啦。
1: 系，
0: 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啊，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
1: 嗯嗯嗯，
0: 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1: 系。
0: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啫？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架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
1: 嗯。
0: 啊，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1: 系。
0: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嘅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喺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架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
1: 嗯，
0: 你自己一手一脚养大佢嘅，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
1: 嗯哼，
0: 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会 provide 好晒嘅嘢，因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系咁好，
1: 嗯，
0: 咁襟嘅，个寿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系都系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1: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0: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1: 啊，
0: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1: 系啦，点解咧？
0: 原来呢个问题喺边咧？
1: 嗯，
0: 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1: 哦，
0: 原厂俾你系最靓嘅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 原厂靓嘅油俾你。
1: 系系。
0: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系一样。
1: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0: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五千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万六米就换嘅。咁 depends on 咗啲油啫嘛。
1: 嗯。
0: 系嘛？咁你以为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呢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
1: 道。系，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啊、吓，咁、啊、好天啦、啊，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咁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咧？
0: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1: 啊、车速，嗯，
0: 吓、啊。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咗条路，咁、
1: 嗯、
0: 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
1: 系
0: 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有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1: 系
0: 吓、啊，你大人自知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去，最好咧带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y 少啲噶，佢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区嘅地方咧，系会有啲风险噶。啊，难听你咁讲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时行只熊出嚟，你又惊餐饱。
1: 系系。
0: 走几只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惊餐饱。系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稳阵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惊咁多嘢咯。
1: 嗯，系啦。咁同埋即系，譬如话你话揸长途车咧，你话需唔需要即系好似头先咁，我哋啊维修下先？而家咁热咧，要有冷气先得喎，部车系咪啊？
0: 一定
1: 系咯。
0: 你特别长途车之前，如果你嘅车咧本身唔系定期俾厂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你最好就攞去车房嗰度
1: check
0: 换一换啲机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执一执先，话俾佢听我要揸长途车。
1: 如果咪揸到半坑嗰阵时有事就真系麻烦啦，嗰阵时都唔知点算好啊。
0: 广东话叫舐气。
1: 系啊，如果尤其是你话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阵时，真系好头痛啊，唔知点算。
0: 所以咧，揸长途车出发其实好多嘢要注意嘅。
1: 嗯嗯。
0: 即系个车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寿命啊，或者系知道嘅车嘅性能合唔合适揸，即系唔好夹硬嚟，唔好夹硬逼佢。即系你夹硬逼佢，你就拖住个九十岁嘅老人家叫佢赛跑。
1: 嗯，
0: 咁佢哋话佢系咪好吃力啊？
1: 系，
0: 系嘛？咁佢又想去啊，但系佢去佢唔想赛跑啊嘛。
1: 嗱，咁讲到车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车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车咧，租车去长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又租车啦去
0: 啊？租车啦，其实系好建议嚟噶，都系好事嚟噶。
1: 系，
0: 咁啊，自己架车唔使咁多 mileage，
1: 冇错啊。
0: 但系咧就我谂。揸开车自己架车嘅人啦，佢唔想租车，但如果你系为咗个 mileage 冇办法，我唔知佢谂乜嘢啦，有啲
1: 吓。
0: 咁你租车都唔系错嘅，咁但系租车之前咧，最紧要交收嗰阵解释清楚，
1: 嗯，
0: 睇清楚架车，你围住架车睇清楚有冇 damage，
1: 嗯，
0: 睇下啲胎啊，嗰啲成啊，样样 condition 好嘅，你一样要试车啊，啲灯啊、水拨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试过晒。咁你试过架车系真系得嘅，你最好揸出去啊！如果唔系，即系揸出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你话系咪惨啊？系嘛？咁啊，所以你变咗咧，里边嚟讲咧，就系最好就唔好当日租车即刻出埠。
1: 哦，系啦，哦 ，OK，
0: 你俾
1: 架车
0: 喺 city 度行翻一日啫。
1: 因为始终唔系你自己揸惯嗰部车啊嘛。
0: 冇错啦，你唔知佢性能系点。
1: 可能啲灯都唔知摆喺边度啊，啲位
0: 置。系啦，你自己即系
1: 你咁 hea
0: 搞清楚你喺市区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埠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1: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0: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
1: 嘅，
0: 怕咩啫？
1: 你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0: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而家讲紧系嘛？
1: 系，
0: 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
1: 嗯
0: 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 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1: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0: 希望能够
1: 提到嘅。系、啊、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Davi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咧，即系道路上边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咪？
0: 一定要路路畅通，
1: 唔好心急，冇错，
0: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1: 冇错啦，好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
0: Go go driving，
1: 好，拜拜 ，thank you。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2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22: 阿爸阿妈系我啊。
2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4: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 604-214-5700，或上网HHSR.ca查询。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公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fan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6323808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4: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一星期话长不长，话短不短，不过根据经验，有很多事情经过一个星期其实变化可以很大的。Weekend 之后一觉醒来，可能会发觉无论是世情、人情、爱情，都可能已经发生了难以预测的改变。有见及此，John Phillips 作了首歌，由他领导的二女二男唱组以美丽的和声唱出，由来自 Halifax Nova Scotia 的 Danny Doherty 唱主音，伴着乐队是著名的 The Wrecking Crew。 结果首歌在1967年3月荣获 Academy Award for Best Pop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 就是 The Mamas and Papas 现在

从 smartphone 所谓智能手机面世以嚟，对我哋嘅影响都唔系话唔大。首先，消息嘅传递系真系假，都好快传播开去。行路唔系睇路，揸车唔系睇路面情况，而系睇手机嘅人都唔知有几多。今时今日，无论乜嘢地方、乜嘢场合，周围都可以揾到垂头一族，生活喺自己寂寞嘅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双目交头嘅对话，似乎好难见到啦。其实令人沉迷不能自拔嘅玩意，除咗手机之外，仲有好多，例如博彩老虎机、电子玩意，同一个人自己玩嘅 solitaire 纸牌游戏，都同样可以使到自己与世隔绝。Neil Sedaka 同 Phil Cody 嘅作品 solitaire 就提醒大家，沉迷一样嘢，代价系可以好大噶。点解？咁就让 Carpenters 以情切嘅歌声讲个故事，话俾你听啦。

The Monkees 乐队是1966年灌录的 New Diamond 作品 I'm a Believer， 在发行未够两日就已经成为金唱片，原因是预订的张数已经达到1,051,280张，咁多是少过40张 All Time Singles 能够在全球卖超过1,000,000张的唱片。这首歌在英美、澳洲、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都是 No.1 song。今天这首歌就由原创作者 Neil Diamond 为你唱出。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1968年嘅一部英国电影，片中嘅主题曲

请欣赏佢独创一格嘅慨叹一段唔肯定系真爱，亦或只系插曲嘅感情发展。歌名用咗一个好贴切嘅字眼，间歇（interlude）。

Burt Bacharach 和 Carol Bayer 曾经在1982年为电影 Night Shift 写了一首歌，由 Rod Stewart 唱，在电影结尾字幕的时候播出。到了1985年，同一首歌由 Dionne Warwick、 Stevie Wonder、 Elton John 和 Gladys Knight 为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AIDS 筹款而合唱冠录，荣登榜首四星期。之后首歌无论在婚礼、 BB 出世、生日庆祝、毕业礼或者友谊聚会都很轻唱的，就是这首做朋友就是为了这样。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现在由 Stevie Wonder 的口琴声以及 Elton John 的钢琴伴奏温馨带出。

一个性格乐观、大情大性的人，除了自己做人开心之外，还会使身边的人开心的。 Dolly Parton 有首歌就是讲她经常被她激到咋咋跳，但又嬲她不落的男朋友。这首 Barry Mann 和 Cynthia Weil 合作的歌曲，是1977年的 No. 1 Country Song Grammy Award 的得奖单碟，也是 Dolly Parton 首次从 Country Crossover to Pop 的成功歌曲，一首既浪漫又窝心的。你又来了， Here you come agai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丹蚬蟹$8.98一磅，急冻鸭$3.88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88一磅，车厘子$2.98一磅，温州麦金$1.98一磅，油菜苗$1.98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一包，急冻白虾$5.98一包，假日午餐肉$2.58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一罐。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人街。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查维利主持的《西曲记心声》。墨西哥作曲人 Maria Grave 1934年的作品 Cuando vuelva a tu lado， 意思即是当你回到我身边。 Stanley Adams 加上英语歌词之后，就成为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这首歌已经成为 standard， 有众多歌星灌录。来自 Newton Massachusetts 的 Jane Morgan现在就以英语和西班牙语联同 Frank Hunter 指挥乐队为你演出《因为因缘际会巧遇弹囊》，在一日之间，生命见到光芒，而难禁心中喜悦的情歌。

Et il y a un homme et une femme, c'est un man and a woman, 之后法国浪漫电影音乐大师 Franz Zelé 再接再厉推出1967年的电影主题曲 Viva por Viva。 Norman Gimbel 填上英语歌词之后，就成为提醒世人珍惜人生，要活在当下的美丽歌曲，为生命而活， Live for Life。 来自 Gilmer, Texas 的 Johnny Mathis 现在为你献上他精彩流畅的演绎。

前任阿根廷总统Juan Perón 一生先后娶过三位夫人，他的第二任夫人名叫 Eva Duet， 出身是电台舞台艺员以及电影演员。在婚后，这位 Eva 又名 Evita 的贝隆夫人，因为做很多善事，为贫苦大众、工人阶级和女性争取权益，所以深受阿根廷国民的爱戴。 Andrew Lloyd Webber 1978年的音乐剧就是讲述这位一生只有33岁，但是生命就充满传奇的 Evita。 音乐剧里面有两首歌用同一旋律，一首叫做 It's Only Your Lover Returning， 后来写词的 Tim Rice 将歌名改为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另一首同旋律的歌就叫做 Oh What A Circus。 结果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就成为 Andrew Lloyd Webber 最著名的歌曲之一。现在来自 London 的英国歌星 Julie Covington 为你演绎。

0: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王成卫，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6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队The Rolling Stones 的主音歌手 Mick Jagger， 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和 The Rolling Stones 的经理人 Andrew Luke Oldham 合作的一曲 As Tears Go By 是一首长青的金曲。今天来自 Jersey City New Jersey 的 Nancy Sinatra 为你唱出

位于 Lansing, Michigan 的 Rio 车厂，从1905年至1975年都有生产一部轻型平板货车，名叫 Rio Speedwagon， 可以说是现代 pickup truck 的祖先。 Rio 是用 REO 三个英文字母组成，其实是车厂创办人 Ransom Eli Oates 名字的 initial。 1967年的时候， Neil Doughty 是一位琴键手，当他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上运书业历史堂的时候，一行入课室就见到黑板上有人写了 Rio Speedwagon 的字样，于是灵机一触，将快要组成的 Rock Band 命名为 Rio Speedwagon， 也是他们1985年的 No.1 Hit， 是 GM 歌手 Kevin Cronin 自己作的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Eddie Arnold 和 Cyndi Walker 在1955年合作写成的 You Don't Know Me 是一首单恋歌，时至今日曾经灌录这首歌的歌声数以百计，现在来自 Chicago 的 Johnny James 为你演出。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今日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讯息回来，我们继续下半场第二个小时的靓歌播放，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揾老中医师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揾师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k。Comes Pro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今天为你准备的有好歌、靓音乐、文乐，可以怡智养神，听歌可解读人生。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如果你给足音量去聆听，就更容易感受到靓歌好音乐的奇妙之处了。今天首先登场的是22岁来自 Ottawa, Ontario 的 Paul Anker,唱他自己所写的作品 Ray Ellis 编曲及指挥他的乐队伴奏，用 French Horn 爽劲的鼓声和敲击，衬托着 Paul Anker 的嚎叫，开出这首 Crying in the Wind。

所谓 first thing first， 意思就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必定要先做好。在荷里活的电影制作，差不多从每一部片的片头字幕，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处事的方式。绝大部分的电影在开场的时候，在字幕中会显示 casting by 某某公司，即是告诉观众听由哪间的专业选角公司负责去挑选这部电影的演员，去配合他们演出的角色。显示选角是经过慎密的考虑才作出决定的，因为一开始如果选角都马马虎虎，那整部电影的制作都可能是枉费心机了。在歌唱界里面，一首好的作品都必定去找最适合的歌手去演绎，务求达到最佳效果。例如1991年的 Disney 电影 Beauty and the Beast， 唱主题曲的就刻意地选用年过六旬的 Angela Lansbury， 这位1925年10月16日出生于英国的英美以及爱尔兰籍的艺人，自1944年开始已经是演艺界的红星。从1944至2014的60年间，他曾演出50多部电影，从他在1943年有份演出的 Till the Clouds Roll By， 你就会认识到他能歌善舞的一面。从1950至2015年间，亦在几十部电视片中演出，包括著名的 Murder, She Wrote， Alan Menken 作曲， Howard Ashman 写词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讲爱的感受，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同样永恒，有一个声音磁场的老人家唱出，可能比年轻歌手更具说服力。让我们一起欣赏 Angela Lansbury 65岁的时候一踢过唱得无懈可击、好评如潮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跟住落嚟 ，BGS 要送上佢哋一首作品嘅录音室版本。呢首由 Barry、Robin 同 Morris Skip 合作写成嘅歌，最初嘅版本本来系谂住俾 Marvin Gaye 唱嘅，但结果由 Kenny Rogers 同 Dolly Parton 二人合唱。今次呢一个版本系纯粹由声质好特别嘅 Robin Gibb 一个人独唱 ，Morris Skip on keyboard and programming。无论系 Robin 嘅歌声或者系伴奏嘅音乐，都运用咗好多不同嘅声响效果，包括 echo、reverb、sound on sound 等，所以听嚟好特别。Sound engineer 系 John Merchant， 制作嘅成果就系呢一首《Island in the Stream》。

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0: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0: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
3: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Carlo Donida 作曲 ，Mogo 作词嘅意大利情歌，讲一对情侣相隔天南海北，只能凭明月千里寄相思。呢首歌英语歌词系 Erwin Drake 填上嘅，系一部由 Troy Donahue 同 Suzanne Pruchette 合演嘅1962年电影《Rome Adventure》里面，由意大利歌星 Emilio Pericoli 演出嘅《Al di là》。

Sasha Distiller、Jack Reardon 同 Jean Brousseau 合作的法语歌作品 Le Bel Vie， 意思即是美好的生活，通常是讲啲未婚男女追求物质享受、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他哋敢衣欲食、无所牵挂，经常都可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从来都不会付出真感情。但当在这个世界有人真心爱上自己的时候，而自己又乐于接受这些凡尘的美好生活， The Good Life 就很应该将它轻轻地吃一口，然后应该怎么做呢？来自 Washington DC 的 Jazz Singer Pianist Shirley Horn 现在就告诉你。

来自 Tiger Bay Cardiff 的威尔士歌星 Shelly Bassey 现在为你演出 Jimmy Van Heusen 作曲 Johnny Burke 作词的1943年作品，现在已经成为 Jazz Standard 的 It Could Happen To You。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阔的瀑布是由位于巴西巴拉那州以及阿根廷边界上面的伊瓜苏河，从巴西高原落入到巴拉那峡谷而形成的伊瓜苏瀑布，它是属于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之一。伊瓜苏瀑布其实是一组瀑布群，它由275股大小瀑布或者急流所组成，总阔度是 2.7 公里，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是阔4倍的，落差由平均的60米去到最高82米。由于旅游业大旺经济，所以伊瓜苏瀑布地区附近伊瓜苏河口一带的三国边境地区，包括巴西的伊瓜苏市、阿根廷的伊瓜苏港以及巴拉圭的东方市，在疫情之前都是一直受惠于日渐增长的游客数量的。

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票价由48蚊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核青提子、红提子3.98元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6元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蚊2包，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Ralph McDonald 同 William Salter 嘅作品《Where Is the Love》成为1972年 Easy Listening Chart 嘅 Number One Song， 亦系 Grammy Award for Best Pop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s。合唱嘅两位歌手当然系功不可没啦，佢哋就系 Roberta Flack and Donny Hathaway。

Richard Kerr 作曲 ，Will Jennings 写词嘅作品 ，Somewhere in the Night 系1975年嘅 US Top 20 Hit。现在由来自 Melbourne Australia 嘅 Helen Reddy 为你唱出。

跟住落嚟为大家登场演出嘅系 The 50 Guitars of Tommy Garrett， 佢哋嘅风格独一无二，指弹技术高超，木琴音色丰满，要为你奏出一首美丽嘅吉他音乐，系 Alberto Dominguez 嘅作品 Frenzy。喺呢度你可以感受到木吉他大合奏嘅魅力，琴声清脆爽朗，动力澎湃，一听就好易爱上，真系不同凡响㗎。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的呢？
3: 是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一磅至十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的士多啤梨、车厘子和黑莓。
2: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YBC 的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090号，近第五路的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 98 5 6 0 6。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灿，来自 New Orleans Louisiana 的 Dorothy Lamour，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Harry Warren 作曲， Mac Gordon 写词的名曲，一首哀怨浪漫的 You'll Never Know。

The Beatles 的 Something 除了是 Abbey Road 大碟当中的一首歌之外，而是这首歌的作者 George Harrison 的首张单碟，连写惯 The Beatles 歌的 John Lennon 和 Paul McCartney 都大赞这首歌。 Lennon 说这首歌是 Abbey Road 大碟里面最佳的歌曲， McCartney 就说这首歌是 George Harrison 的最佳作品。这首歌是1969年在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西德的榜首歌，在英国是 Top 10的 No.4， 紧随 The Beatles 最多歌手冠录的 Yesterday。 这首歌在1970年已经有超过150位歌手的录音。现在听上 George Harrison 唱主音兼弹 Lead Guitar 和 Rhythm Guitar， John Lennon 弹 Piano， Paul McCartney 弹 Bass Guitar 兼唱 Backing Vocal， Ringo Starr on Drums， Billy Preston 弹 Hammond Organ， George Martin 编排弦乐，演出这首 The Beatles 的名曲 Something。

来自 Jacksonville, Texas 的 Taylor Pie 在六十年代一女二男的民歌组合 Pozo Seco 的成员之一，他联同吉他手 Evan Wood 为电演绎 Mike Merchant 的作品 Tim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 Wai Ga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imon. Lun Bong Sing Fu King Kok Ying Lin Sip, Ngon Sang Wan Sa Si, Tomai Maki Gin Zhou Dada Lu Si Gai, Goldie Hau Kok Zai Dai Kiu, Wu Hai Chut Yu Yi Sub Chut Ho Jing Sik Tung Che. 加拿大房屋及基建设施部长于星期五晚上发布消息，话加拿大同麦切恩州经已达成协议，将喺美国政府支持下开通呢条新大桥。为咗支持大桥通车，并确保边境两侧从中可以受益，加拿大同美国经已同意采取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关注收费管理同埋透明度。此外，双方亦都会加大对该地区嘅投资，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嘅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嘅资金来源与大桥营运嘅部分利润挂钩。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亦都会同美国政府合作调整收费率，并就某啲非市场关心嘅收费调整寻求双方同意。呢座六条行车道大桥横跨底特律河，全长 2.4 公里。佢系以已故加拿大球星 Goldie Howe 命名。佢曾经担任底特律红翼队队长达25个赛季。大桥自2018年开始动工，由加拿大政府初次兴建，原定喺6月12号举行剪彩仪式，但最后被延后。总理卡尼在6月11号表示，大桥应美国的要求而推迟，加拿大亦都同意，并花必要时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新桥预计将有助缓解旧有收费大市桥和底特律温莎隧道的交通挤塞。大市桥的东主是底特律的竞选捐款人。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要求加拿大将这座新桥至少一半的拥有权移交给美国政府，并接受特朗普一些未指明的各项要求。在星期六早上，特朗普表示他经已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协议，使得大桥开通得以继续进行。他说最初的协议无法接受，而新协议就很好，十分公平。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眼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事故，也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倒电线杆与电线，部分是地区停电。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热带气旋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损电线杆，导致部分地区停电，当局派人清理。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暂停营运，直至下午两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割伤等。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随住巴威逼近，浙江亦都严阵以待，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逾百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两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 to Ocean 去到 Victoria Crossw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达到80%满的，12点的航班亦都有70%满，其余航班的位置比较紧张的，平均有80%满，3点的位置可能好少少，打后大约有1半满左右，比较松动少少的。相反方向，由 Sportsway 回来 to Ocea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大约得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康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有50%满。相反方向方面， 由靓就翻翻嚟开苏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一点钟，得三成满嘅啫。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系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Hello， 我是九号 M Chain 陈义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打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6: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5: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义哲，谢谢。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0: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朝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1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回声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早晨啊，各位听众好、今天除了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今天的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Hello， 早晨。
14: Hello， 大家好。
13: 嗯，没错，今天讲话比较温柔一点，因为有些生病咳紧，所以有时等间可能有些噪音，就大家不好意思，包含包含了。好啊，想讲一个近期一啲时间点甚至好吊诡嘅地方啊！今日嘅话题系、
14: 好啊，
13: 就系讲紧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最近咪去完中国访问嘅，咁我哋姑且唔好讨论佢嘅姑嘅嗰个访问成果先啊，稍后先讲。咁但系好奇怪咧，就佢本来咧就系7月3号完成噶嘛，去嗰个行程
14: 系，
13: 咁但系突然间咧佢就缩短行程喎。点解要突然间咁样缩短行程？因为佢话要赶住翻嚟。7月2号趕住翻嚟，同聯邦政府要簽過兩解備忘錄。
14: 佢仲特別話係卡尼要求佢早啲翻嚟簽嘅。
13: 冇錯啦，咁跟住咧簽完之後冇幾耐咧，應該隔咗兩日到係嘛？就到輪到聯邦政府又同亞省簽另外一個兩解備忘錄喎。而中間有個重疊嘅地方咧，就係我哋講咗亞省都講咗好耐，話要喺要起條輸油管，就搭過嚟我哋 BC 省北邊出嘅。
14: 嗯。
13: 咁總之呢一個吊軌嘅地方就喺度重疊咗啦。咁我就喺度研究緊嗱，第一，照計 我明知道你七月三号先去旅行翻嚟，啊唔系公干翻嚟，我冇理由唔知噶，大家都知嘅嘢嚟噶。
14: 系啊，
13: 咁你硬要我七月二号翻嚟签咧，咁突然嘅，点解你唔觉得？
14: 其实都好有趣嘅啦。当然我哋可以去讲话，究竟呢一个嘅行程咁。那個的會不會有什麼成果啊，究竟雲大衛去做了什麼啊，老實實力都見到見不到有很多新聞上的公佈的，這樣也是反映多少那一個行程的本質。但是呢，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事例呢，就是聯邦和省之間那一個權力上的博弈。今次呢似乎都挺明顯，這一个尹大卫的中国之行，当然你可以看此行的外交的目标是什么，但是对他来说你看回整件事更重要的就是内政上他得到什么。而他回到来的时候，他也 很老实地说，是啊，因为在这边的时候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边如果去中国那边需要做的事情都差不多的了，那天的行程如果缩短了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他回到来做什么呢？你就看到他跟卡尼没差谈的，他簽署他們那一個的聲明，當然會有一些很大家比較留意的，譬如 LNG 啊、等等各樣的 infrastructure， 還有其他就是他會鎖定聯邦一些給、我們 BC 省那一些的、大型基建的撥款嘛。啊，所以當你這樣看的時候呢，其實整個玩法呢就是說，我現在就跟聯邦政府來到去做一件事，就是你如果說你要成為一個能源大國，其實我 BC 省不是靠邊站的，即是我不是旁邊學只是在這裡看的，我是你一個很重要的夥伴來的。那你一直以來大家的 attention 都是在聯邦和亞省，那給人的感覺就是 BC 省都是站在旁邊，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姿态告诉联邦知，你看看如果你真的要做能源大国， LNG 是我们其中一个液化天然气，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并且某程度上可能比我们那些重原油是更加有、海外那一个的市场价值潜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 BC 省摆到明就是有这一种资源，并且我们是已经有那些基建可以来到去运输出去了，但是我们需要扩大，我们需要有第二期的动工。那所以今次他去中国那里，其中一个你说比较实质的一个的议题呢，就正正是跟 PetroChina 和这个、中国石油来到去谈，是的，第二期 LNG那一个、是中石化去那边那一个的、会决定真的有多少的承担，会说会买多少，那会影响到究竟我们这一边来到去游说、联邦游说省和各个的持份者，就都说喂，我们可以尽快第二期来到去上马了，尽快第二期来到去动工了，因为已经有客等緊我哋啲貨㗎啦，已經有客承諾會接收我哋啲貨啦。咁所以當喺一個咁樣嘅過程裏面呢，其實就調返轉頭係 BC 省政府嚟到去俾聯邦睇到，就係話你要做能源大國㗎嘛，嗱你樣樣嘢都卡住㗎，其實而家老實講最唔卡住係咩呢，就係 LNG。LNG 你最大嘅夥伴係邊個啊，就係、是、我 BC 省。我而家客源都跟你来到去确认了回来了，稳定了回来了，那你好应该跟我谈啦。那跟我谈当然就不只是 LNG 那一度、第二期联邦有拨款啦，喂其他我的大型基建我都想要钱噃，你肯不肯来到去你有承诺先。那当然啦，有另外一样东西我是咬得很实的，就是这个、Tanker Bank、那个
13: 北部，我哋 BC 海岸北部嗰、那個輸運油輪嘅禁令，
14: 係啦，我又企得好硬嘅喎，你肯唔肯嚟到去同我嚟到去一齊玩呢個遊戲先啊？咁喺呢一個卡尼同呢一個嘅亞省有公佈之前，係專登要今次先同 BC 省有公佈。 個原因就是過去你見到個 pattern 就是當亞省同聯邦有公佈之後，大家就望去 BC 省啦。喂，咁你又點先？你合唔合作啊？你個聽級聽又點啊？
13: 亞省傾完之後，跟住走去夾 BC 省上嚟啊嘛。係
14: 啦，調翻轉頭，今次就我即刻同你有咗公佈先。嗱，我嫁俾你知，我而家有牌，你肯同我傾啊嘛？得，我要喺你同亞省有公佈之前講咗先，先講到明我哋 BC 省嘅立場，我哋 BC 省嗰個嘅潛力，同埋講到明我係唔會去除個聽級 band 噶啦。然之後啲人就調翻轉頭 ，OK， 咁我哋知道原來 BC 省係咁樣樣嘅立場 ，BC 省有咁樣樣嘅潛力噃，有咁樣樣嘅客噃，就調翻轉頭睇啦。好啦，咁我睇下跟住卡尼同呢一個嘅亞省嗰一邊，佢哋個公佈又點樣樣可以配合得到先？嗱，就將成個嗰一個嘅主客嘅關係係調轉咗。咁所以當你咁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冇錯，呢個係某程度上係一個外交嘅手段，但係其實你睇清楚咧，依家一個內政嘅博弈嚟嘅。
15: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晝1-2点。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5: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8: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9: 在明甲20街的绿恩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恩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0: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9: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2: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叫得諒解並忙咯，梗係互相諒解先就係嘅。乜你咁唔諒解我啫？你明知我公幹未翻起都要趕人哋翻嚟早啲，咁仲話叫我諒解，擺明唔諒解啦，係咪？
1: 但係如果係從省政府嘅角度睇咧，一樣嘢好明顯嘅。啊，我哋成日話哇，我哋要走出去同唔同嘅地區國家嚟到去建立一啲嘅關係啊、生意啊。但係有一個嘅微妙嘅地方就係咧。始终外交是归联邦的，所以你就见到省府去如果出去，即系唔止 B.C. 省，其他省份出去嘅时候咧，佢好多时候都需要嚟到去主要做嗰样嘢系建立关系啦 ，showcase 我哋呢度啲正嘢啦，或者希望嚟到去有一啲嘅商机嚟到去稳定咗，有一啲嘢系 technically 系可以啊，唔使经过。聯邦層面嘅，譬如今次去過到去就喺個旅遊啦，就話喂啊，中國嗰方面可唔可以嚟到去更多嚟到去啊promote BC 省嘅旅遊啊嚇，即係放更多人過嚟 BC 省啊咁樣樣。呢啲係一個比較喺嗰一個 technical 嘅層面，同埋加拿大而家冇話要聯邦政府冇話唔俾中國遊客過嚟啊嘛。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中國嗰邊肯放馬，同埋嗰邊嗰一啲嘅各級政府同埋旅行社肯嚟到去多啲嚟到去宣傳加拿大做一啲BC 省做一啲嘅 BC 省旅遊嘅優惠，咁咪可以幫助到咯。嗱，嗰個係一個 technical 嘅問題，呢個 technical 嘅問題咧，唔需要掂到聯邦嘅層面。嗱，通常呢一啲咧係會容易做。另外一樣嘢咧，譬如你講話能源政策咁樣樣，同能源相關。去過到去當然就會嚟到去遊說我哋嘅 LNG 啊，咁嚟到去穩定咁呢一個中國嗰一邊嘅需求。咁其實今次咧又唔係破天荒嘅，因為第二期都已經係傾緊噶啦。咁佢過到去基本上就再過去互相嚟到去傾多兩嘴，互相嚟到去肯定下打膊頭，然之後就好似頭先所講，調翻轉頭同聯邦政府講話，咦？是有偈傾噶，仲傾緊噶，大客嚟噶。咁於是乎咧，就翻轉頭同聯邦嗰度嚟到去講，你有啲乜嘢嘢可以幫我哋疏通啦？因為
0: 個問題就係咁啊，今次其實就係諗住會點都簽張長期訂單，意向書都好啊，即係而家大家興意向書嘛。但係就係連張 LNG 即係液化天然氣長期訂單意向書都冇簽到翻嚟啊嘛。
1: 佢今次其中一樣嘢，佢除咗話會特別同呢一個同中石化嗰個高層嚟到去見面，咁因為佢對方係我哋 Kitimat 嗰一個嘅第二期液化天然氣嗰個擴建工程嘅主要合作夥伴嚟嘅。係啦，咁所以咧，今次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唔係講緊話攞到一個新嘅生意。而是你基本上就是更加確認話你係個咯噃，你真係個噃，係我就更加落啲力去做依樣嘢，同聯邦攞錢個咯噃。咁但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咧，佢有一啲嘅會議，特別係同一啲能源業界咧，就基本上係你可以話係保密會議嚟嘅，就係基於商業嘅理由，就唔會公布同邊個嚟到去詳細傾。系啦，咁但系你知道嗰个大客制同呢个中石化系讲关于 LNG 第二期嗰一个嘅投资，同埋佢系咪真系落搭做呢一个嘅大客咁样样？咁大概系咁样样啫。咁但系能源上嗰一啲嘅议题咧，好多时候都连省只系去到呢个位嘅，因为到你真系要落实嘅时候咧，你系要喺一个外交上有一个好重要嘅层面，系需要联邦。involve 先至得嘅，咁所以当系咁样样嘅时候咧，亦都可以话，省府只能够做到呢个地步嘅啫，吓、啊、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话省府出去其他地方嚟到去 sell 我哋个省份有冇用咧？绝对有用，但系你要睇清楚佢话 sell 啲乜嘢嘢。如果可以讲好多嘅嘢，你发觉咪住先，仲有联邦层面或者涉及其他省份咧，你就知道嗰、那个。通常都只是所謂叫做傾下偈嘅啫，係叫做有啲意向講下話，其實我係好想同你 friend。但係如果嗰個層面係一個 technically 可以 under 省府基本上可以處理到咧，通常嗰一啲你就期待個成果會大少少。咁而至於呢一個能源方面，好似頭先 所講就

0: 是一定会涉及一个联邦政府的正式的外交层面。所以今次呢，我又会说他没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签到回来呢，又合理的，是预期中事来的。咁正如先所讲，佢今次去同嗰边去倾，佢只不过对外系确认一下，就系、话我哋 BC 省系真系好有诚意噶，你系咪有诚意做客先？哎，大家有诚意就得啦。佢就攞住呢样嘢就翻嚟夹联邦，就喂，而家你要做能源大国，我就有客啦，我又有资源啦。不过配套上咧就要啲钱啊，你谂住拨几多？支持我嚟到去喺呢样嘢啊！嗱，咁我谂呢个就系今次成样嘢嗰个局势，亦都系大家可以尝试学习睇下，当省府出去同其他国家去打交道，同联邦政府出去打交道咧，好多时候嗰个嘅范畴同层面系有啲唔同嘅。
1: 嗯，嚴文儀，即系你觉得今次阿尹大伟呢招都几高明嘅喎？究竟系偶然为之啊？偶然即系因为即系刻意为之啊？定系？不覺意達到這樣的效果呢就不知道，但總之現在有這樣的效果啦。最重要就是因為真的這麼巧，剛剛聯邦政府才跟 BC 省簽完過兩架備忘錄，跟住是不是假兩日，假一日定兩日，跟住只有一日，跟住就跟亞省簽過過兩架備忘錄了。咦，正正就是打破了之前亞省說要在那條輸油管一直卡住那個地方，
0: 一定要在北方過去，然後之後就跟 BC 省搞得很僵，但今次就簽完那個新管道就說其實都不一定要從北方過去。
1: 沒錯，即你覺得那個時間點上面就很巧了，剛剛跟 BC 省簽完還要趕快即捉阿韻大衛回來立刻簽，跟住但隔咗一日就跟亞省又去簽嗰兩架備忘錄，就搞定了，一直棘住嗰個問題咧，就係嗰條要搭去 BC 省嘅輸油管，原來就係仍然都係會終於 BC 省就唔再反對條輸油管搭過嚟 BC 省，但係由於但係因為嗰個嘅北部海岸嘅輸油輪運油輪嘅禁令咧仍然存在，咁所以咪唔喺嗰度出咯。
0: 所以你。我哋亦都見到，就係呢個，亦都係加拿大嗰一個嘅聯邦政治有趣嘅地方。好多時候我哋去講話啊，博弈咁樣樣啊，啲商業上嘅博弈啊，經濟上嘅博弈，我哋都會嚟到去諗話啊，其他同其他國家之間嘅關係。但係其實我哋呢個嘅聯邦呢種聯邦制咧，內部嘅博弈都好多嘅。所以为什么成日都说喂我们只需要大家一条心 ,Team Canada, 真是无往而不利，必然是真是经济畅旺。但你发觉为什么搞这么久都不得的，每样东西都要搞很久才有少少成果。原因就是联邦和省之间有很多那些的权力上 jurisdiction 的博弈。第二样东西就是拨款上的博弈。跟住省同省之間又有省與省之間嗰一啲嘅規管上利益上嘅博弈，咁所以就見到今次咧，就你會發現一樣嘢有趣、哦，佢梗係唔會無啦啦突然之間啊，七月一號加嚟拍下後尾就喂，不如咁做咯。Daniel Smith 亦都唔會無啦啦突然之間唔知哎冚一冚到個頭。哎、其实都不一定要行北面嘅啫，南边佢肯条俾条油管俾我都得个噃，肯定唔会系咁样样。你就可以想象背后系倾咗几多嘢，然之后尹大伟又专登就要俾一个嘅姿态俾你睇，我有 friend 喺外边噶，你唔好谂住你摆我喺 sideline 啊，我啲 friend 一样好搭水噶。咁于是乎大家咁样样一。大捉咗一大輪棋之後，就出咗呢兩個聯邦分別同 BC 省同埋同亞省嗰一個嘅備忘錄嗰一個嘅聲明啦。
1: 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啦，嗱，即係呢個係純粹估計啫，可能又係唔覺意嘅啫，未必係刻意而為之嘅，就係、是、理科唔係嗱估嘅咋，理科唔係啱啱亞省省長戴思敏嗰頭同阿卡尼傾完之後話，好啦好啦。條輸油管去 BC 省，不在北邊出啦，南邊出啦。但就既然傾咗，我哋打鐵趁熱啦。咁就所以嗱臨夾阿韻大衛翻嚟，喂簽咗先啦。嗱你簽咗之後，跟住我就攞你嗰份走去同阿戴思敏就簽佢嗰份噶啦。OK 啊嘛，因為咁 即似乎是一個，即你看得出是有點而聯邦同埋 BC 省嗰份糧被忘錄，至少佢係承諾過有俾錢，即係有傍水嘅聯邦政府，即係有幾個 project 咧
0: 係
1: 有係真係有聯邦嘅 commitment 嘅錢嘅 commitment， 用呢樣嘢可以話其中一個換取
0: 佢嗰個北岸嘅輸電網啦，嚇馬斯頓路啦，
1: 即係總之就係用呢一樣嘢承諾咗，你可以話換取。BC 省不再反對亞省搭條輸油管過嚟，但只不過要改變路線啦。咁、算唔算係 win-win？ 咁我都覺得係部分程度嚟講，我都係 win-win 嘅。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成日在遗嘱里面会见到的英文法律术语。而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 这个就是特定的赠与感觉。若果我们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是想特别留给某一个受益人的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里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一件物件没有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3: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位于连志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jury.ca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8: 温哥华店油水顶钳蟹$8.98一磅。急冻鸭$3.8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88一磅，车厘子$2.98一磅，温州蜜柑$1.98一磅，油菜苗$1.98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一包，急冻白虾$5.98一包，假日午餐肉$2.58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一罐。
7: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
7: 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 汇星论坛
6: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仲有今日嘉宾 Edward 嘅，我哋继续都系讨论到嘅话题，就系从一啲嘅基建咧，就睇到联邦政府同埋 BC 省同埋亚省之间嗰个博弈啊。刚刚咧就系讲到话今次即系有理由相信啦，喂，好可能估咋，真系估嘅咋。啱啱啊，阿省省长大斯敏应承咗，哎呀，好啦好啦，条输入管改路就改路啦。哇！所以就即刻捉阿尹大伟翻嚟，快啲簽咗嗰兩架備忘錄，搞掂你嗰壇，跟住我就攻破阿省嗰壇啦，費事有咩變卦啦。嗰度可能有關係咯。嗱，今次夾到啲咩翻嚟咧？喺聯邦政府度，我哋 BC 省嗰份兩架備忘錄有聯邦政府有俾錢噶。嗱，第二嗱，第一嗱，雖然嗰份兩架備忘錄咧，講真咧，入邊嗰啲嘅 project 咧，嗰啲嘅工程咧，全部都係已經公布咗嘅計劃嚟嘅。
0: 嗯。
1: 咁係全部都係現有計劃嚟嘅，咁比較新啲嘅 sideline 啲嘅咧就係乜咧？就是、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會向私人市場啊買2200個 apartment 單位啦，係做即係去即係除咗呢樣嘢比較新啲之外，全部都係現有嘅項目。咁但係點解都會值得講咧？就是、因為喺現有項目入邊咧係夾到聯邦政府俾錢嘅，例如嗰條北岸輸電線啦。聯邦政府會承諾提供39億元去支持呢個工程。咁呢一條北岸輸電線咧，就係配合北部礦業同埋液化天然氣發展嘅。仲有係嗰條講咗14年，都仍然係在建中，唔係在建中都冇，係準備開工嘅 Mars Tunnel。就住 Delta 嘅居民應該就慶咗好多年噶啦，應該塞車塞到你爆係咪？哇！終於夾到聯邦政府咧，就係俾30億。即係一係錢，一係就低息融資，咁又夾到去俾錢啦。仲有嗰個銅礦擴建，就係、是、Red Chris 嘅銅礦擴建咧，由聯邦政府就承諾咧會俾5億加元。咁仲有就係 Roberts Bank 同埋温哥華港口咧，嗰度咧嗰個走廊升級咧都係話會支持嘅，但係呢個就未講幾多錢啦。但係你淨係現有都好啊，都夾到幾廿億翻嚟啊，都夾到成70億翻嚟喎。
0: 是啊，你这个一来就本身是有钱啦，二来就是当你这样样那些项目来到去有一个的联邦的拨款的时候呢，那你也都可以跟其他的持份者来到去讲啦，你可以安心啦，我们是真的会动的啦，我们真的会上马啦，我们基本上政府要来到去负责的部分或者政府能够疏通的部分都搞掂曬啦，咁會唔會有一啲嘅項目，於是乎嗰一啲私企係更加願意嚟到去投資，更加放心嚟到去投資咧？咁所以變咗，當有一啲咁樣嘅資金本身係重要嘅，你亦都睇到一個嘅現實，其實對於省政府嚟到去講咧，國內基建同資金咧係高過一切嘅考量嘅。我剛才所說你出去外面來到去搭下橋做下朋友穩定下一些關係是不是重要呢？是很重要的，但是相比之下其實作為一個的省府怎樣樣來到去爭取到國內基建和所需要的資金呢，這個是通常都是一個很高的 priority， 你要爭取 的人在哪裡呢？其實最主要咪就係聯邦政府咯，
1: 係即係你唔抌佢心口抌得多都好啊，至少佢抌咗佢部分落踏，就學你話齋，至少你就肯定即係俾其他嘅投資者或者有潛質嘅投資者睇到嗱呢壇嘢真係會喐噶啦，因為你知道我哋加拿大有咩馳名啊，就以基建項目審批漫長馳名啫嘛，
0: 詳細
1: 詳細到一個地步就係、是。 真係五年起跳十年叫正常咁樣，咁樣去審批法噶嘛？哇！真係好多投資者都已經係好沮喪噶嘛，已經係同你咁，你而家夾到聯邦政府落踏嘅話，就真係俾其他有潛質嘅投資者睇到，咦，真係會喐噶咯。至少佢哋會覺得少咗聯邦政府嗰個嘅阻攔咯，唔好話阻攔咧，係即係佢嗰個關卡嗰度已經係搞掂咗咯。
0: 係咁，來聯邦政府你肯咁樣嚟對撥錢嘅時候，可能亦都係一個嘅信息，就係話喺其他嘅相關嘅細節上，聯邦政府都會容易啲或者傾向嚟到去配合嘅，即係冇理由哇！我撥咗幾十億落嚟，但係之後你專登又要卡住，等呢個項目唔可以嚟到去上馬噶嘛？咁所以嗰個嘅無論係資金上嘅信息，又或者係姿態上嘅信息，本身對於嗰一啲嘅投資者嚟講係重要嘅。
1: 咁嗱但係如果咁講法咧，嗱，我哋講翻嗰個，你講翻呢一條輸油管啦。嗱，我呢條輸油管咧，係今次雖然係咦，似乎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啊。因為一直我頭先先講啦，我哋加拿大嘅基建審批以馳名國際嘅就係夠漫長啊嘛，夠詳細，詳細到試過即係過去都試過有啲 project， 終於漫長咁樣等咗十年之後，搞到啲投資者就覺得攞到批文都寧願唔 proceed 啦，寧願唔進行啦，就係因為你過咗十年之後，我嗰個回報計算已經唔同咗啦，所以寧願咧就係當嗰啲叫做沉沒成本新 cost 算啦。我之前投入咗嗰啲，我當冚牌唔去，即係去到咁樣嘅地步噶嘛，令人沮喪到。咁而今次咧就係、是、所以呢一條亞省搭過嚟 BC 省呢一條輸油管咧，原本都期望住有冇機會會留下私人落搭咧。因為我哋當年嗰條 Trans Mountain 咧，其實都係Trans Mountain 後來先俾政府收購咗嘅啫嘛。咁之前都係有私人公司落搭噶嘛。咁今次依條亞省 BC 省北岸輸油管，咁終於都落即係終於都叫做有進展啦。咁不過只不過唔喺北部出，就喺南邊出。但係呢一睇就知道，咦？咁咪真係兜咗好遠路？
0: 嗯，
1: 嗰個成本咪真係會高咗好多。咁你一睇之後就唔怪得知咧嗱，所以而家就係聯邦同埋亞省簽嗰份諒解備忘錄入邊咧，其中有一個比較即係落實咗嘅，就係、是、確認咗喺亞省去 BC 省呢條輸油管咧，就係佢嗰份諒解備忘錄入邊最有進展嗰樣嘢。確認咗乜咧？確認咗會可以進行啦。BC 省唔反對啦。第二就係確認咗。就是由聯邦和省政府還有原住民應該說聯邦和省政府出資，原住民會參與。
0: 嗯，是這一件事呢，其實都很關鍵的，就是很多時候我們來看
1: 說有那條成本高了這麼多的輸油管，那全部都是由政府出資，
0: 是啊，
1: 那你不真的看到這個項目極度不吸引了。
0: 是啊，所以 end up 到最终呢，大家不要只是想哦，现在有新输油管啦。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有新输油管的时候，我们期待在加拿大我一个这样自由市场 的国家，那我们真的不期望政府於是乎用好大筆錢嚟到去投資落去，嚟到去起一啲咁樣嘅工程嘅。咁但係今次你睇清楚啲，點解講到話，咦？好似應該個問題都唔大喎。嗱，我應該問題都唔大啫。嗱，我依家再解釋點解個原因咧，就係基本上兩級政府。肯自己嚟到去揞錢咯，嚇你敷真係揞錢又好，敷其他唔同嘅方案融資或者一啲嘅稅務上嗰一啲嘅優惠都好，總之就係政府嚟到去俾錢。咁所以我都睇咗阿戴斯文佢接受一個嘅專訪，咁嗰個嘅主持人都問：咦，如果係咁，似乎大部分都是政府錢的，現在你講緊會不會搞搞下 end up 其實就是完全是用公帑來到去建的。但斯文那個的回應就是很微妙的，就是 I hope not， 即是希望不是啦，
1: 大家都想不是啦，但是問題就是
0: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因為當你來到去 去睇嘅时候咧，嗰一个政府去起同埋私人商户去起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喺度。譬如啊，咁啲人就啊，即系譬如有人就会问我哋嗰个嘅能又负责能源嗰个部长啊，天河山就话喂，咁而家嗰一个嘅横山输油管 Trans Mountain 咁都系政府啃咗嘅噃。嗱，佢嘅回应系咩咧？就话诶，我啊觉得几好、啊，而家你睇我哋每日嘅营运都系有呢一个嘅profitable 啊，系咪先都有利润嘅噃吓？而且嗰个嘅输用量越嚟越高啦，差唔多去到去嗰一个嘅顶点啦，咁样样。嗱，你发觉咧，政府可以咁睇，但系商家投资系唔可以咁样样睇嘅。商家投資就要睇就係究竟我投入幾多成本落去，嗰啲嘅成本喺幾時可以回到本？如果有可能回唔到本嘅時候，咁我就死人都唔落搭啦。咁所以咧，一方面亞省同聯邦就講到話，哇幾開心啊，我哋開始可以喐啦。但係其實你去睇翻嗰一個嘅商界反應咧，係唔係太樂觀嘅？呢個亞省銀行嗰、那個ATP Finance 嗰一個嘅高級經濟師咧，就話我哋到而家咧都未將呢一個項目放入我哋嘅經濟預測嘅裏邊。點解咧？我哋覺得要再睇睇先，肯定啲先嚇。即係個意思就係，如果而家放咗入去遲下，可能都唔推進嘅。所以話我哋需要有一啲嘅證明，見到呢一個嘅工程真係會推動，我哋先放埋落去我哋嘅經濟預測裏邊去計算。咁另外一個嘅石油公司，呢個阿爾登石油公司咧，個執行行長咧就仲話：嗯，係啊，好鼓舞。不過佢話呢條新輸油管嘅計劃，佢而家。个睇法就系成功率咧系不到五成嘅，

0: 曹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4: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5: 回声论坛
6: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吕婉莹。
7: 咁就今日嘉宾就係 Ever 廖掌人嘅，刚才呢就係讲到好似而家亚省就真係落实咗会起一条输油管过嚟我哋 BC 省啦，好似就有进展咁样啦。咁但係竟然咁奇怪，而家连亚省自己都会觉得其实真的是不是成市呢，我们都是估计是50-50
8: 的。是的，那些石油公司是的。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在我们过去 好一段时间，无论这个 Excel 那个 Keystone 的输油管，然后另外一条是想着是过去东边的输油管，那时候应该是2016年的。那些全部都是搁置了的。咁去到呢个横山输油管呢，其实都几乎係起到一半就起唔落去。今日喺呢个2018年嘅时候，联邦政府就肯接手同埋继续佢嗰个嘅扩建工程，先至能够確保到呢一个项目唔夭折。咁因为点解会係咁呢，嗰个工程佢本身一定係嗰个嘅成本係好高啦。但再加上你有很多不同政治法律嗰啲嘅争拗不断延误的时候咧 ，end up 嗰个工程嗰一个嘅成本系总投资升到超过340亿嘅。咁所以当你系咁样睇嘅时候咧，如果你话一个嘅私人投资商佢系会却步嘅，哇！你过去嗰一段好长时间，真真正正能够搞得掂嗰个项目就系横山输油管，而横山输油管搞得掂嘅原因系啲乜嘢嘢啊？就系因为政府终于你肯嚟对，不如我买咗佢，我嚟到去包咗底佢啦。咁商家同政府作投资有一啲嘢好唔同，就系有一啲嘢政系唔可以写喺账面嗰度噶。即是政府有去投资的理由，但那些理由是不可以写在账面。譬如政府可以跟大家说，如果我来到买起条横山输油管，可以增加这个西岸出口的能力，那就会有助整个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你可以说就是说现在呢可以帮助到 亞省佢嗰個嘅原油嚟到去輸出，咁唔單止對 BC 省有利，對亞省都有幫助。佢可以話啊，當我哋買多咗油啦，咁可以增加到聯邦同埋省嗰一個嘅税收，可以增加咧加拿大喺呢個國際原油市場嗰個議價能力。嗱，政府可以用呢一啲嘢嚟到去包裝，嚟到去說服民眾。點解我咁樣樣嘅錢抌落去嚇都唔知幾時會收得翻呢個成本都係合理，但係商業集團咧，佢就唔可以將呢啲寫去嘅帳面嗰度啊嘛。喂，大佬，呢啲唔係利益嚟嘅喎，
7: 佢真係為咗牟利噶嘛。
8: 係啦，呢啲唔係收入嚟喎，寫唔到落去喎，justify 唔到。點解我要擺落去嗰個嘅投資係嚟緊二三十年都回唔到本嘅喎？
7: 目的就為咗造福西部同埋中部嘅群眾啦。
8: 係啦，啲咁偉大嘅嘢，我頂多 introduction 寫兩句啫，我冇可能喺我嗰個嘅 financial analysis 裏邊寫落去噶嘛。咁所以當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就會明白點解而家亞省同聯邦嗰個公佈係好明。显话系我哋系倚重政府嘅，因为如果佢唔话倚重政府嘅话咧，大家第二个问题就系好啊，咁你话帮我知啊、有冇人投标啊？冇喎，咁你可唔可以话帮我知有边一间石油公司有点而意向想投资啊？可能都冇喎。嗱，如果系咁样讲嘅时候咧，就即系讲得俗啲，就好冇瘾噶嘛吓。即系你其实咁就系讲咗等于冇讲啦，系咪先？你都系画个饼啫，咁即系都冇得食嘅咁样。但系佢话啊，而家系政府喐嘅时候，就 hopefully 希望喺某程度上吸引到一啲商家嚟到去一齐玩呢个游戏。但是大家又看得很清楚，喂，过去你搞了这么久，次次都是延误的。延误的原因一是就政治，一是就法律。那没有任何一间公司在这个时候，即使政府拍心口说是啦，我会包多一点的，都不肯。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亚省省长戴斯敏的回应就是说，咦，会唔会 end up 就系全部要系公营噶？佢只能够话希望唔会啦咁样样，咁、那个就系个死结咯。咁而你睇翻环山输油管，而家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始终由政府 hold 住咁大嚿嘢嚟到去营运，嚟到去处理一个商业嘅项目，咁唔系十分适合嘅。咁大家都问嗰个问题，咁你谂住几时嚟到去卖出去啊？政府唔系唔想卖，但系个问题系。你又不能够买得低价，买得低价。
7: 我想讲，每样嘢都可以卖出去，有咩价钱啫嘛？
8: 系啊，你买到我照翻原本价钱啊，打少少折头，个价钱对于嗰一啲商家嚟讲，哇，呢、這个投资都实在太高喎。但你又不能够太低卖出去，你太低贱卖出去的时候，咁你
7: 变咗贱卖国家资产啦。
8: 系啦，咁啊俾人闹到反艇噶嘛，即系你个政府嘅形象就吓，即系就突然之间就潜水噶啦嘛，系。咁所以其实而家，所以部长啊天河生你嗰个讲法有啲取巧，喂而家好 profitable 啊，佢真系讲紧现时营运嗰个 cash flow 啫。但系究竟现时营运去到？何年何月才能够开始 cover 到政府抌落去嗰个投资呢？嗰、那个仲系漫漫长路，而亦都系冇任何一个商业公司系愿意喺呢个时候就帮你啃咗佢。
7: 都唔系冇办法嘅，可以考虑分拆上市嘅。当你分拆上市嘅时候，如果政府仍然都系大股东，但系至少你氹到其他股东，因为你而家譬如华新输油管呢一啲咁稳定回报嘅项目咧。即係對於一啲要碌貨穩定收益嘅人嚟講，係會
8: 有啲吸引力。
7: 吸引力，即係例如我每年嗱，你條輸油管嗱，輸油管生意係最簡單嘅，即係好似起隧道一樣啫嘛。你有每一年有幾多架車行過，你收幾多錢咪知道咯。咁即係等於你輸油管你輸幾多油，咁我咪賺幾多錢咯。咁我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將佢分拆咗上市嘅時候，你就唔需要再去回本呢樣嘢噶啦嘛。諗，因為只不過一個持續營運緊嘅生意噶嘛。我又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想这件事咯，又或者你将不一定要华山输油管的，你包装埋几个不同的公营项目一起打包也好，什么都好，找些商人找些 merchant bank 投资银行谈下，不是不行的，就是有浅薄的财经知识都、嗯、但总之是有计的。但 anyway 怎么都好，我们就是想回现在已经政府已经拿着了一条华山输油管了， 你而家仲要去整多條，即係再要係全資由政府去興建多一條咁樣嘅亞省 BC 省嘅輸油管嘅時候，嗰、那個可行性有幾高咧？即係我會其實仍然都有啲疑問嘅。雖然你話可以 proceed 啫，但係喺即係我而家諗緊嘅就係嗰個財政上面啊。你唔覺得係無論聯邦同埋亞省，似乎佢哋嗰個財政預算入邊好似都冇預夠錢出嚟嘅喎？即係而家喺依條輸油管應該係，喂，你條橫山輸油管都300亿啦，以今時今日有咗 inflation， 我當翻你300亿都好啦，又唔覺佢嗰、那個即係佢而家你估而家我哋嗰個基建基金好多錢咩？唔係好多錢嘅咋？
8: 但如果政府假如真係去到一個位，佢真係要喐嘅時候，佢又可以有啲新嘅唔同方法嚟到去揾個理由嚟到去揼夠錢出嚟嘅。咁當然啦，有啲錢佢唔一定係所有都講緊直接嚟到去俾出嚟，咁可能會係有一啲譬如話
7: 低
8: 息上嘅貸款啊，又或者會唔會喺某些嘅環保嘅項目嗰啲嘅税收上邊嚟？
7: 嗰度又加啲咁樣叫附加費，
8: 係啦，加啲又或者豁免一啲，係啦，就咁樣樣嚟到去計條數出嚟嘅嚇。咁暫時你會講嗰啲嘅 details 都冇好冇任何嘅詳情你可以捉得住啦。咁但係基本上你我哋知道嘅就係會係由公家嚟到去主力推動，而嗰個錢係唔單止係講緊係 cash， 亦都係講緊有一啲其他嘅可能係融資相關或者税收豁免相關嘅配合嘅。
7: 嗯，點解我話唔而家政府同如果喺即係聯邦嘅角度嚟嘅層次咧，可以有嘅嗰啲點解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咋？我哋主力咪就係有個。有個咩分啊？嗰幾個分咯，咪就係一個叫做睇翻先，一個叫做 China， 咪就 Canada， 係啦 ，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 啦 ，Canada Growth Fund 啦 ，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 Strategic Innovation Fund， 咁仲有就係嗰、那個啊，之前話叫你，即係你唔買就即
8: 係打贏
7: 你發達啦，嗰、那個分啦，其實嗰個全部都係200-300亿嘅啫喎。如果你淨係而家呢一條輸入管已經講緊300亿以上啦，喂，咁你夾夾埋埋而家都係講我哋嗰個乜乜頭先嗰幾個分夾埋都係1000亿左右，咁你就已經燒咗1/3嘅咯喎。
8: 所以業界咪就係話，睇定啲先啦，成功嘅機會可能低於50%。
7: 喂，所以所以點解就係話啊？雖然我哋啲基建項目，你覺得好似有啲進展喎。咁所以就唔好抱咁大期望住，仍然都係觀望先啦。咁但係有樣嘢我覺得好有趣，或者我哋有少可能可以詳細講嘅，就係、是、嗱，我第啲國家我唔敢講熟悉啦，但係對於香港啊、中國啊、美國啊、英國啊都略有所聞嘅。就我見親啲政府公布基建項目咧，即係通常都係啊，我諗住例如喺嗰度起條隧道、起條大橋，幾時起，預計落成日期。大概預計個 budget 係幾多少，通常係咁樣公布噶嘛。但係發現咗加拿大咧就好奇怪嘅喎，每一次我見到就係話，我諗住做呢個項目啦，咁跟住幾時起，幾時起完，究竟幾多錢？哦，未諗啊，遲啲話你知啊。點解咁得意嘅咧？休息翻嚟再講啊。
9: 回星論壇係由人氣最旺盛嘅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0: 美心饼店
1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志文发生汽车撞到电动滑板车事件，警方话喺星期五晏昼3:50左右，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及 Mineral Boulevard 附近，一辆开斗货车同一部电动滑板车相撞。警方发言人指，电动滑板车上有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和评估。案件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 王家琪警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嘅人联系烈士文王家琪警，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2一七八九。早前本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有关一名亚省小童失踪嘅事件，这个警报星期五晚经已解除，不过小童至今仍然系失踪，未被寻回，暂时唔知道当局解除警报嘅原因。亚省 Pipper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寻找一名六岁大嘅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佢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anke Morrison， 六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九点半，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跟他的母亲 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ck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都可能带着一名4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警察学院训练结束致辞时候说，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目标和重中之重，期望结业学员执行职务时候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也要切身处地为市民着想。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14: 警察学院朝早举行结业会操，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说，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为重大。
15: 香港正是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是警队的首要行动目标之中的重中之重。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改变，我期望各位始终秉持专业、公正、同理心的原则，以最高的诚信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市民信任的守护者。执行职务的时候，你们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切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
14: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见传媒时就被问到，公务员事务局十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评级最差的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周一鸣话支持做法。至于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一鸣话警方曾经到中心了解情况，并同中心的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正调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或者人为失误，暂时未有人被捕，有进一步消息会再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1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信息，温哥华土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7成满噶，1点和2点都系80%满，3点打后航班咧维持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飞翻嚟土阿臣，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60%满噶。晏昼余下嘅时间咧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嘅航班咧达到80%满，就算系9点尾班船都有70%满噶，公众系可能要预留位置。跟住开书俾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1点10分，大约系有7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旧翻返嚟开书俾码头，下一班船系12点15分噶，大约系得40%满嘅啫。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系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16: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17: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16: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6: 嘿，大温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8: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8: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21: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1年2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7: 好，仲有今日嘉宾时事评论员廖长仁 Edward。 我哋今日讨论话题就系讲到我哋加拿大嘅基建，似乎好似终于有啲进展啦，就系亚省去到 BC 省嗰条新输油管，咁至少就真系确认咗系可以进行啦。同埋都頭先嗰個鐘頭都討論到聯邦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啊，同埋亞省之間嘅博弈啦。呢個我哋估計嚟嘅啫，啊，即係可能係唔覺意撞到出嚟都唔頂噶。好，咁啱就講緊啦，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加拿大宣布嘅基建計劃咧，或者大型工程啦，即係同我一向熟悉嘅香港啊、加拿大唔係香港啊、中國啊、美國啊、英國嗰啲唔同嘅喎，即係。通常都是政府想着起條橋又好，起條隧道又好，起個屋苑又好，什麼都好，就當然會說，現在我們就想著有這樣的計劃了，那就會預計開工時間是2007年，預計落成時間是2037年，那那個預計的財政需要就是400億這樣。那個融資就會來，已經說了會融資來自哪裡，就會政府和私人出資的比例是多少。咁我熟悉嘅政府公布大型基建工程應該係咁噶嘛，但係真係點解加拿大會咁有趣嘅咧？全部都係諗住嗱，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咧？因為一個大型工程對於政府嗰個財政咧係有一個好大影響噶嘛。咁政府係要喺財政預算入邊咧係要預留啲錢出嚟嘅，你借又好，度又好，即係咩都即係自己嘔出嚟又好啦，喺税收度好。你要真的你要想的嘛，不是说突然间的钱是会跌下来的嘛，你要有个长期规划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知道那个年份呢？如果是十年的话，即是我不是一次过要拿那么多钱出来的嘛。可能我第一年500亿的话，例如我第一年第一次过第一期拿100亿出来，跟着第二年要多少钱是这样。那我个政府的规划财政预算到要想的嘛。但加拿大就不同的嘛。我想了要做先想的嘛。我宣布了要做先。但跟住幾時做，要幾多錢做，幾時落成？私人同埋政府比例咁， 咁我又未谂喎、啊。
8: 即系将个 brainstorming 嘅过程公布埋俾你听，我哋
7: 系啊，我哋觉得点解咁得意嘅？即系所以嚟到加拿大之后，我哋觉得呢样嘢都创作力量和幻想会吓你一跳，我就觉得好大开眼界咯。
8: 我谂呢个可能系同我哋成个政治系统同埋嗰一个嘅法律架构系有一啲嘅关系嘅。嗱，即系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嗰一个嘅选举周期咧。其实是很短的，你说应该是四年一次，我选举周期的意思是你如果看联邦看省你看埋市，你不是每四年才一次的嘛，隔两年省过两年联邦，跟着隔多年龄又差不多又要市了。即是我们换句话来讲，整体的选举周期呢不是很长很短的。当选举周期很短的时候，你发觉每一次当要面对那个选举来临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些的东西，有一些的愿景来到去给那些的选民看到的嘛。你都要让话俾选民知，其实点解你仲要选多我一次呢？点解呢？因为有一个咁正的计划，你不选我就没了了。即是在这些这样的政治周期里面呢，是令到有一啲嘅嘢係未够成熟，但佢要讲咗出嚟先，就係我回应緊你嘅需求，我睇到社会嘅需要，并且我已经諗住会做嘢啦，咁就会听住早啲讲咗先嘅。咁但係你话喂唔係喎 ,Edward, 你头先讲嗰个选举周期呢係将联邦省同埋市夹埋一齐㗎嘛，你唔係你如果淨係睇联邦咁四年一次，咁佢唔需要成日做啲将啲 brainstorming 话俾你知嘅啫。但个问题就涉及我哋成个政治架构啦。我哋嗰个架构如果要做一啲大型嘅基建项目嘅时候咧，往往系涉及至少两级政府噶嘛。咁你个复杂程度就嚟啦。譬如 B.C. 省佢话啊，我要嚟到去譬如我当下我要起一条新嘅大水坝，我当系咁样样啦。咁佢起一个新嘅大水坝嘅时候，咁我即係要同联邦游说要有钱嚟先啦。咁然之后仲有另外一样嘢，就係我要睇下附近嗰啲嘅市政府嘅社区，佢哋又点睇，佢哋嘅摆囉又系咪肯同我配合啵。但个问题就係、是、咦，联邦政府佢啱啱先至完咗选举，而家佢好明显唔睬我。咁到市政府佢哋又冇乜声气，咁假如我等到他们有声气的时候，那我就完了我这个选举了。那他就几大都要说，我讲定给你知，我们是有些这样的想法，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项目，希望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当一个选举周期在一个三级政府的运作里面，大家的选举时间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个复杂性，和为什么那些政客更有 intention， 就是我大声叫定先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二样东西呢，就是那个法律上的架构其实 是复杂的。当你讲到刚才你说如果一去到公布说现在这个项目它究竟几时开始几时完结几多钱，那个往往呢是已经是去到很后期几成熟的地步。但加拿大有一些另外一样东西，刚才除了那个政治的选举 cycle 之外，另外一样嘢可能会阻碍嘅咧，就系、是、嗰个法律上嗰个嘅系统啦。你话头先再用嗰个例子，系一个大水坝吓，用嚟发电，咁你涉及嘅就会系原住民社区咯。嗱，你如果你先同佢哋倾咗先，嗰、那个系一条好漫长嘅道路，可能对方就话你又冇一啲好 concrete 嘅话俾我知，我点同你倾呢？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2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附近
9: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5: 这样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26: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4: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6: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4: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7: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2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6: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8: 回声论坛。
29: 节目主持吕婉莹，
7: 咁仲有今日嘉宾 Eric 嘅，刚才喺休息之前咧，我就系讲到啊，点解我哋加拿大公布啲基建计划同其他国家似有啲唔同嘅咧，往往都系噏咗先啦，跟住我哋嗰个 brainstorming 嘅过程，即系简单嚟讲，嗰个脑力震荡谂住做嗰样嘢嘅时候，嗰个过程都已经摊晒出嚟俾人睇啦，噏住话想做先，跟住究竟点做，用几多钱咧就。遲啲再講，我哋慢慢再傾下咁奇怪，咁啱就討論到點解咁。頭先話 Eric 就意圖去解釋咗，因為我哋加拿大嗰個同人哋特別嘅地方啦。剛才就講到我哋容易係受到原住民嘅挑戰啦。
8: 係啦，係啦，係咁呢個係第二樣嘢。嗰個咧，與其話係原住民挑戰咧，可以用一個大啲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喺一個叫做我哋司法系統上邊咧，係容易出現唔同嘅挑戰。咁其中一樣嘢就會係啲嘅原

0: 睇到啊嗰一個嘅俾唔到一個願景嗰、那個省嘅發展嗱、啊，即係所以於是乎，你如果又有好多好複雜嗰一啲嘅 jurisdiction 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你都會令到啲政客更傾向就係話，我根本冇辦法將成嚿嘢去到係實牙實齒先至公布，調翻轉頭，我講咗先，可能仲有一個好處，有啲乜嘢司法問題，佢哋自己開咗聲先。可能我的角度就是其实我在这里起水坝没问题而已，我怎知道你说了出来突然之间有环保组织就立刻有法庭那里申请禁制令，突然之间就有个原住民说其实你留了同我来到去咨询、啊、这些就是那个的复杂性，这个也是跟我们那个的司法系统有关。你看到有阵时候即使有一个工程上马都好了，都可以嚟到去，因为一啲嘅诉讼问题而延误噶嘛。譬如你唔好话原住民或者环保组织啦，当年去起个横山输油管嘅时候，边个嚟到去入法庭嗰度嚟到去试图棘住佢啊？系 B.C. 省政府啊嘛。咁呢个涉及咩咧？就系联邦啦、亚省啦，同埋 B.C. 省嘅 jurisdiction 啊嘛。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哋好期望实牙实齿，即刻嚟到去讲到一个项目，咁就有一个好大嘅效率，同埋一个好大嘅预测性。咁嗰一啲嘅私人企业，亦都系容易啲考虑如何嚟到去投资。但系个问题就系，当你咁样样嚟到去了解我哋政治同埋呢一個嘅司法系統嘅時候，你就發覺對於政客嚟到去講，每一樣嘢都超過四年嘅。我好難呢四年冇任何所謂疑似政績俾人哋睇到，而叫人哋下次投我票噶嘛。咁所以當咁樣樣嘅時候咧，可能就係一啲嘅原因，令到本地嗰啲大型基建更傾向於喺 brainstorming 嘅過程就會發表公佈同埋備忘錄。但是大家亦都開始睇慣咗，就係聽住先啦，睇住先啦，係咪投資唔知道、啊，因為你都係 brainstorming 啫。
1: 嗯，即係畫住個大餅俾你先啦，等你覺得個有個大餅喺度，好過好似我冇做嘢一樣啊嘛。但係講真啦，你做咗又點啫？做咗又可以推倒重來。你睇我哋嗰條搞咗14年嘅 Mars Tunnel， 咪就原本諗住係啊，究竟喺隔離起多條隧道啊，重建依家嗰條隧道啊，定係起條橋咧？講講下都講咗14年啦，而家係咪？即係原來每換一次政府咧，就換一次。啊，最近仲啱啱就係將嗰個採購計劃就全部改曬佢，要重新去做嗰個新嘅採購計劃添。於是本來已經準備有開工啦，仍然都係準備開工中，仍然都係唔係在建，在建中都已經係起緊啦，仍然都係準備開工中。
0: 咁呢個當然都涉及有啲嘅政府嗰、那個。嗰一個嘅治理能力啦，即係你講到呢一樣嘢嚇，咁我諗如果你話一條嘅隧道要搞14年，都淨係係在準備當中嘅時候，除咗頭先以上所講嘅問題之外，亦都同個政府本身去點樣樣監管住個 project 嘅進度都有關嘅。
1: 進度根本就冇進展過，仍然都係準備中。我就知耐唔耐就成日硬係凍曬啲雪糕筒喺度圍住你，唔知喺度做乜。原來都仲係準備開工中，就我以為已經開工，唔係即係當我睇到嚇嗰、啊那個咩改曬嗰個採購計劃推倒重來嘅時候，嚇、啊、你唔係玩嘢係嘛嚇，即係所以係好難想像嘅。我傾到呢度，你不如都聽下聽眾嘅意見啦。Hello， 早晨，袁女士你好，你有兩分鐘，請講。
2: 喂，係咪我？
1: 係，請講啊，你有兩分鐘。
2: 我想有兩點我想提出嘅就係、是而家既然咧呢個嘅加美墨嗰個協議咧就冇達成啦，咁我覺得咧我哋係時候啊，因為我哋一路咧喺運咗啲平嘅美即係未經煉嘅去咗美國嗰啲油啦，又運翻上嚟，又然後提供俾我哋成個 B 省，呢樣嘢係好浪費嘅個旅程啊等等。咁啊加呢個亞省咧，其實佢哋自己煉油噶，佢哋啲油係平得好多噶。咁你個油咧平咗之後咧，帶動成個省嘅經濟多，即刻可以蓬勃起上嚟。咁我覺得咧，我哋可以值得喺呢度考慮。與其咧喺呢度將嗰啲油咧搬咗呢度，就去到外國嗰度由得佢哋攣啦。不如咧兩個可能性，一個咧就喺亞省嗰度 既然佢已經有煉油廠啦，佢可以加建

0: 喺嗰度提供嗰啲炼咗嘅油，咁啊平价又拎嚟呢个 BC 省，咁我哋咪有足够嘅油可以用咯。咁啊可以咧，其他嘅有边个省份需要嘅，我哋亦都可以供应俾佢哋。咁呢样嘢咧，可能有唯一一样就系、是，即系呢个嘅环保方面咧，我唔知点啊。但系咧，其实可以研究呢个 carbon capture 呢个新嘅 technology。是应该是可以应用到，已经有的了，有很多有这些实已经应用的了，那就可以解决了那些就是环保人士 的或者 的意见的声音，那么用回在这里，那么美国那里不用理了，他一时三时变全部推回，那现在那我们肯定了，我们有一个市场在这里。好了，另外一样东西我就想讲呢，亞省咧，其實咧，啊呢、這個 Daniel Smith 咧就同美國嗰度咧嚇係有呢個磋商，係將嗰個 data center AI 嗰啲 data center 就擺咗喺亞省。嗱、啊，佢嗰度咧，既然啊，佢已經咁開大門咧，歡迎嗰度啲人搬上嚟。其實呢樣嘢證明一樣嘢咧，佢係有呢種咁嘅能力啊，係去供應。咁但係你諗點解美國會咁做咧？其实啊，就是因为这个 Kevin O'Leary 这个加籍的人呢，在美国那里成日就想就是他是一个，他在那个 Shark Tank 那个电视节目是做到很蓬勃的，他是一个 billionaire 来的，那他就做这个中间人，因为他在美国其中一个州啊，就是想发展那里的地，做一个大的 data center，遭到當地的市民咧好反對，咁佢冇辦法啦，佢哋鬧佢啊，唔俾佢做，因為咧應用係要用好多水嘅，好多嘅冷卻嘅，咁個當地係亦覺得佢係依個只係造成好大嘅災害，咁佢見到反對嘅聲音啊，諗到啦，上次佢想搭呢個橋咧，即係搭線啊，俾呢個 Daniel Smith 同Donald Trump 咧，呢個係。去年的一月啦，唔係今年啦，年半差唔多年半嘅時期，去咗見咗 Trump 噶啦，佢話想買啲油俾佢，咁啊呢個嘅行動咧，其實係可以將嗰個嘅計劃啦，既然佢已經係咁歡迎啊，當地亦都未聽到有人咩反對，又好似有啲人反對，但係假如 Daniel Smith 能夠喺呢方面啊都考慮埋。既然你都歡迎呢個美國嘅人喺嗰度設一個咁嘅 data center， 而下面嘅人咧係反對嘅，咁但係呢度咧，假如佢如果唔係 BC 省或者邊一度揾嘅地方做翻一個類似嘅煉油廠，供應到北加拿大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即係嗰個嘅風險啊，對我哋嚟講咧個風險同埋益咗本地嘅人，即時可以生效嘅啦。
1: 好，多謝你。
0: 我覺得可以係應該咁樣諗下呢啲方面。
1: 多謝你嘅意見啊，袁女士。
2: 我諗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個嘅講法嘅，就係、是、自己原油自己煉幾方便嚇，即係我哋就即刻可以就用翻添。但個問題就是，如果你睇翻喺我哋嗰一個煉油廠嗰一個嘅歷史裏邊咧。亞省咧，佢最新近嗰個咧就係 Sturgeon 嘅煉油廠，佢動工嘅時期係2012年嘅，但係之前嗰30年咧幾乎係冇起過煉油廠。嗱，如果係真係咁正，又真係咁慳到錢，又真係一條財路，咁點解一直都冇人肯嚟到去投資起多啲煉油廠咧？因為依個問題咧。就涉及到我哋要去了解煉油廠係咩嘢？煉油廠就唔係話啊，我起咗間廠喺度，於是我倒啲原油落去，咁佢就即刻咪提煉出嚟咯。其實煉油廠佢本身係一個高度複雜嘅工業系統嚟噶，嚇、啊，即係無論你嗰一個嘅裂解啊、焦化、啊、加勁啊，成個嘅過程啊、高温處理，你嗰個技術本身個 infrastructure 係非常之貴。然之後跟住你要維持住嗰一個嘅設備，並且有嗰啲嘅人才，以及去滿足到安全管理同埋環保嘅要求咧，即係話唔單止營運嘅成本會好高，誒即係唔單止興建成本好高，其實營運成本都好高嘅。嗱，即係如果我哋用翻 Sturgeon 嗰個煉油廠為例咧，我可以轉頭翻嚟再講多少少。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Wool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一点的。
5: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一点嘛。
6: 我都是这么说，送饼卡给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重要就是分店多，很多间又在大商场里面的，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的啦。
5: 美心饼店
6: 更有一间在你附近。
7: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尹永安，电话604-880-7888。
8: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虽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0: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Apple 调掌人嘅，咁刚才袁女士都提出一个，谂好多国民咧都会提出一个嘅问题嘅，就系觉得哇，我哋加拿大都几戆居嘅，自己就掘咗啲原油出嚟。第一，我們的原油呢，其實嚴格上我們是油沙弄出來的，就不是就這樣在地下就這樣泵出來的那些來的。總之我們自己是油出，但是竟然呢就要運下去，找條輸油管搭到美國那裡，由美國那裡煉完油之後，跟著又運回來給加拿大用。我又明白余女士的看法，就是覺得我們與其現在用這麼複雜的方法想起輸油管，不如用起輸油管的錢自己起翻啲煉油廠或者擴建現有嘅煉油廠，俾翻自己用，冇咁嬲啦咁。
2: 係咯，咁啊頭先就講到話，其實因為煉油廠本身個興建以及係維持佢個營運咧，個成本係非常之高嘅。咁譬如我哋舉一個例，呢個喺亞省裏邊去最新嗰一個嘅輸油管，2012年動工就喺呢一個嘅Sturgeon， 我哋亦做史特金呢一個嘅煉油廠，佢 end up 佢嗰一個嘅興建嘅成本咧，係去到80-100亿元嘅，咁啊視乎你將唔將之後嗰啲後期融資啊、追加工程嗰啲錢擺埋落去啦。就算你唔擺嘅時候，嗰個講緊係80亿元，而家佢每日嗰個產能咧，大概係80,000桶，即係話咧，佢每個生產嘅單位嗰個投資成本係好高。而你營運的時候，你講緊你要營運，頭先都講過啦，佢本身一個非常之複雜的工程，以及係需要一啲好專業的人員嚟到去做，佢每年維持嗰個人力啦，嗰個廠房運作的能源啦、維修啦、環保的支出啦，每年動接你係講緊10亿元的開支。所以而家你睇翻 Sturgeon 呢個煉油廠，佢嘅現金流咧都唔係嚟自市場競爭嘅。而是長期依賴亞省省政府嗰一個嘅保證嘅。如果你睇係啦，佢嗰一個你睇翻嗰個年度嗰一個嘅報告啦，2023-24年亞省石油行銷委員會，即係 under 亞省省府其中一個嘅委員會啦，嗰一個財政年度俾呢一個嘅煉油廠嗰一個嘅支付咧係9.3亿元嘅， 即係你有個煉油廠喺度，你唔係講緊哇，於是乎咧就令到嗰、那個亞省嗰一個嘅經濟同埋嗰一個嘅税收會多咗好多，係調轉頭為咗令佢能夠運作咧、嗯，省政府係俾咗成九億元落去，咁所以喺2024年1月咧就好有趣啦。嗰陣時同樣都係戴思文咧省長，佢就要求個委員會作出檢討，可以點樣樣降低省府喺呢個煉油廠上邊嗰一個嘅
10: 承擔、
2: 財務風險同埋承擔。咁所以當我哋咁樣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煉油廠本身就唔係咁容易嚟到去興建得到嘅。咁而你相比起呢一個嘅輸油管，輸油管咧基本上係一個運輸嘅設施嚟嘅，係一個運輸嘅基建嚟嘅。咁但係你都見到大家去投資落去都好多猶豫，好多成本上嘅考慮。但係如果你講呢一個嘅煉油廠嘅時候，佢更加係講緊唔只係一個運輸基建，而係一個利潤係有好多嘅波動，但係成本同營運費用非常之高嘅設施。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以来你要鼓励人投资兴建炼油厂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
10: 嗯，跟着你就会问，那为什么银行美国他们又计得掂数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够大。即是他们的厂，即总之他们的炼油厂的规模够大，所以他就拉得个成本。
2: 需用的人口又多啦。
10: 所以他们相对来说那个成本就低一点，他们还计得掂数。咁但你就話，誒咁唔緊要，我哋加拿大咪又起翻一個咁大規模嘅煉油廠，唔好話俾人啦，至少夠曬我哋自己本國用都有著數啊，就係冇咯。我哋嗰要起到咁大規模嘅時候，即使係供應全國用嘅話，我哋加拿大始終係一個，我哋係一個地方大但係人口少、商業活動唔多嘅地方啊嘛。咁所以我哋係唔足以去興，唔足以去支持到起一個咁大規模嘅煉油設施。去供應全國使用的，你話唔緊要，咁我哋煉完之後，我哋咪又運俾人哋咯。咁但係又同我哋地理位置有關啦。你如果要運俾人哋嘅話，你最近嗰個就運落美國，即係當然自己美國有煉油廠，我使鬼要你嗰啲啊？咁你唔運去美國嘅話，咁你即係要出海噶咯噃。
2: 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嘅死結嚟噶。因為我哋嗰啲嘅原油啦，第一中東嗰啲原油咁受歡迎咧，因為係屬於輕原油。系啦，咁於是乎，即啲人就話 light and sweet 嗰種，但我哋呢一啲咧，我哋加拿大咧係屬於重嘅，係屬於 heavy 嗰一種嘅原油。於是乎，即係話咧，如果個國家係要用我哋嘅原油咧，佢唔能夠用翻處理輕原油嗰種嘅設施，佢要另外去興建一啲處理重原油嗰一啲嘅煉油設施嘅。咁而家，全世界哪幾個地方是比較多呢？第一個地方就是美國了，第二個地方呢就是中國了，然後日本和如果沒有記錯南韓呢都有這些設施。但是問題就來了，就是如果你在加拿大，以加拿大那一個的人工成本各樣東西煉完出來的原油賣過來給我美國，哇，遠遠貴過我直接將你的原油攞過嚟自己提煉，咁嗰邊嗰啲人都會計數，唔會咁樣樣嘅啫。今朝早咧，我啱啱就係揸車嚟嘅時候咧，就係聽到一個嘅訪問，就係訪問一個日本嗰一個嘅啲代表，就講話哇，如果加拿大起多一條嘅輸油管真係事成啦，嗰啲原油會唔會日本真係買多啲啦？啊，對方答得好有趣嘅、哦，佢话啊，绝对系好事，系好唔错嘅，我哋都真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咁嗰个主持人去到一个位，问佢话老老实实啦，咁即系日本政府你哋会唔会买多啲啊？我哋再睇一睇嗰个情况啦，睇一睇我哋嗰、那个炼油设施各方面嘅配合啦。因为好现实嘅考虑就系、是，假如日本佢嗰一個嘅原油供應，佢可以從唔同嘅地方又攞到啲 light and sweet 嘅翻嚟嘅，咁我點解唔直接喺嗰啲度買啫？如果價格又 OK 嘅，如果我要攞加拿大嗰啲 嘅原油嘅时候，佢主要考虑就系我而家嗰个炼嗰一个嘅重原油嗰个设施够唔够先。如果唔够嘅话，即系我要考虑我要投资新嘅炼油设施，先至可以接收到更多嘅加拿大嘅原油。直接買加拿大煉埋嘅原油咧，又唔 make sense 喎，因為太貴啦。咁我倒不如就直頭向中東買，咁咪或者向美國買頁岩油咁咪算咯。咁所以就明白點解嗰一條數係咁難計，同埋煉油設施呢一樣嘢，無論你從國內嘅供應同埋海外嘅供應，條數都係咁難計。咁加拿大有冇煉油設施咧？係有嘅，但係要再投資計埋個成本。那個吸引力真的非常之低的。
10: 嗯，是啊，因為講回頭先講緊嘅亞省嗰個 Sturgeon 煉油廠啊，佢其實原本都係私人參與嘅，但係後來又係因為搞唔掂咧，搞到要亞省政府接手，因為又係嗰、那個預期嗰個預算咧又大幅超支咯。原本初步計劃預算57億，結果埋單係101億，係多咗一倍。咁就因為我哋加拿大有好多環保條例啊嘛，咁佢係因為用咗最即係一啲新型嘅環保技術，咁所以嗰個要求更加高啦，咁所以個成本更加貴。咁而家咧就係計埋，你話佢係冇錢賺，佢又唔係冇嘅。如果係營運上咧，佢係有少少錢賺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依啲要計埋我哋叫做 EBITDA 咧，唔係佢 EBITDA 係有盈利嘅 ，EBITDA 即係除税除折舊前嘅盈利。是有的，但當你一轉咗做 after tax after 折舊之後咧，就變咗係虧損啦。咁每年咧，其實即係對於亞省嘅嗰個嘅財政負擔係相當之沉重嘅呢樣嘢。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好唔記得咧，大家而家係推崇要環保啊嘛，要揸電動車啊嘛。你揸電能車嘅時候，咁即係話對於油嘅需要係會少咗啦。咁你真係對於各大石油公司嚟講，佢哋都會預計到，即係原油嘅需求咧，你可以話油嘅需求咧，未必會跌，但係至少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係有一個好大嘅增幅啦。咁如果你係石油公司嘅話，你預期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增幅，我仲點解要抌咁多嘅資本開支，同埋要即係咁樣嘅風險落去？去搏咧，根本系计唔掂嗰啲条数。
2: 维持我原有嗰一个嘅基建咪够咯吓？点解要新基建咧？
10: 系啊，呢个亦都系点解，即系咁多年嚟，我哋会觉得好奇怪。到而家嚟到呢度，我哋都已经俾美国咁样加美墨协议，而家都唔签啦，都已经系即系大家暂时嚟讲系有啲反面啦。点解都仍然要起条输油管搭落去嗰度咧？咪就是、因为咁解咯吓、啊，即系好嚟到呢度都听下另外嘉宾意见啦。欧阳小姐你好。
11: Janice 好，Edward 好，頭先 Edward 講話日本嘅回應就話睇一睇個情況啦。咁呢個係一半一半啦，即係有好有唔好，有機會係好 ，we never say never， 即係唔可能係做，冇可能做到，咁即係都係有機會啦。但係Edward 其實要講分析得好好嘅，佢想要講嗰啲嘢就係、是。即係佢講咗啲嘢，就係我其實應該要想講嘅嘢。不過我想重申一幾點嘅啫。Edward 剛才提到的 refinery 的 infrastructure 這個是重中之重，要去提要去有這個基建，個人的眼就只是看、哎、我們產油的，我們沒有想過呢，原來我們產的 heavy 的 crude oil 落了美國，是由美國來到去 refine 回來，整個成本整個那個即是、回來那個、operation 又好，或者整個那個 logistic 又好呢，都是對加拿大是 benefit 嚟嘅。而家我哋要起第三條嘅話嘅呢個 West Side 嘅 pipeline， 其實最主要有一個原因啫嘛，因為我哋要反美國啊嘛，我哋唔要淨係輸我哋啲油去美國，我哋要由 Alberta 落到嚟 BC 省，將呢啲 heavy 嘅 cool oil refine 咗，唔係 refine 咗啊 ，cool oil 嚟到我哋嘅 BC 省嘅 Delta， 由 Delta 再 export 出去，要有呢啲。未 refine 的 heavy cool oil， 我們要聽清楚。我覺得這一年來呢，阿卡尼政府呢周時用的只是一些 slogan， 讓我們一些很無知的市民，包括我自己在內，聽下去好像很有做到事。但是剛才 Edward 解 解釋得很清楚，我相信 Aaron 不是說反對，而是我們要去看那個情況是怎樣。我想講講呢，就是我們那個環山輸油管呢，應該就在2022年呢是要給了26 million 的賠款是給美國，是因為那個oil spilling。 我想大家也都要知道，其實產油之外還要去運油，還要去 refinery， 中間是有很多，正如 Albert Eric 剛才所說的建 set up 那個infrastructure 和那個 operational cost。
10: 柯陽小姐，你就來要 break 了，你給多30秒你。
11: OK， 所以我其實最主要就是想說，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的人民的錢來的，如果政府是要 involve。 還有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這個 Westco Oil 的這個 pipeline 說去 Delta， 它有沒有說到哪個國家會是拿我們的油？謝謝。
1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6: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武滑青提子、红提子3.98一磅，冰鲜去头老虎虾12.9毫6一磅，指定款恰恰瓜子5蚊2包，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毫2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7: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18: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19: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8: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的。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0: 咁就今日讲就系 Apple 料掌人嘅，刚才都欧阳小姐都提到啦，就系关于那个系啊，呢句都系部分人即系都忽略咗一点啊，系啊，我哋要起一条新输油管啊。究竟阿省搭落嚟，而家 BC 省呢一條西部新輸油管，究竟嚟咗之後嗰啲油係繼續運落美國啊，定係運去其他地方啊？其實冇明好明確咁講明嘅喎。
2: 我諗因為你又真係未起好啊嘛，嚇！即
10: 係人哋啲客又點睬你咧？係咪？
2: 係啦，因為我只能夠話咧，而家橫山輸油管最所運嘅燃油啊，最大嘅買家而家係中國啦，係啦。咁咁好似頭先所講，就有一啲好明顯嘅原因嘅，因為你係需要一啲特別嚟到去提煉 heavy crude oil 嗰一啲嘅設施。咁如果有一啲嘅國家佢本身冇嗰一啲嘅設施嘅時候，咁根本係亦都唔會咁輕易去考慮用加拿大嗰啲嘅油，或者嗰個用嘅方法就會係佢會複雜少少，嚟到佢就話啊，可能我要同另外一個國家佢係有呢一啲嘅設施嘅，嚟到去傾掂條數，咁於是乎我買咗啲嘅油啊，即係譬如係運過去中國，然之後中國 refine 咗再運過嚟我個國家咁樣，咁可能就會轉折少少。咁亦都係點解啊？頭先佢提到話，咦，今朝早去聽個專訪係特別要去問日本咧，因為日本係其中一個國家有呢啲設施嘅，咁所以 但係個需求喺咩度咧？個需求會喺度嘅嚇，因為嗰個嘅能源始終都係一樣，大家都想有多一啲嘅穩定嘅供應。咁但係我哋要睇到我哋加拿大原油本身嗰個困難係啲咩嘢啊？如果我哋係輕原油嘅，咁可以想像嗰個嘅輸出嗰個嘅買家係會多好多。但如果是講重原油的，其實我們買家本身的限制都在這裡，最大買家就已經是我們的最大買家，就是這個美國，然後你說，第二個很大的買家，就是中國，也都基本上就已經在這裡，那可能會不會增加它那個買入的 capacity 呢？可能會有。至於究竟日本啊韓國啊，或者新加坡那些，他們會不會來到去增加更多設施，煉油的設施，為了買入我們更多加拿大的原油呢？這個真的要看他們各國自己來到去決定了。但是那一個的石油有沒有市場呢？肯定有，但是有沒有競爭呢？亦都有好大嘅競爭，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就會話啊，點解加拿大買多啲油咪得咯？但係個事情就唔一定係你想象中咁簡單咯。
10: 嗯，冇嘢噶，睇你買幾多錢啫嘛，人哋買唔買你啲嘢，即係錢嘅問題啫。如果我明知你啲價錢都係會貴啲嘅，但我都會買定啲，因為我做一個口碑啊嘛。
2: 係，
10: 即係我做一個口碑，我冇乜壞啫。我計，因為譬如。特別今次經過伊朗危機之後咧，我哋就好明白啦。哇，原來真係 don't put all the eggs into one basket， 唔好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啊！我哋靠曬中東嗰啲，你真係死得啦。原來平時咧都係要穩定啲後路啊，又揾翻啲替代方案。咁但係你嗰啲替代方案，喂，你平時冇幫襯開，你突然間話要嚟幫襯，唔係話天跌落嚟有噶啦嘛？特別你買油呢啲嘢，買油唔係話突然間，你唔係話走去買。你咪買多卷廁紙啊嘛，買幾多卷廁紙就好簡單啫。我有貨車，有乜嘢就得啦。咁你如果要揾個地方有替代供應嘅話，咁你要之前同人哋去傾定啊，或者我都平時同你有少少生意做開嘅，即係一定要有，同埋有少少生意做開已經有咗嗰個嘅物流啊，已經有嘅，我先至可以有替代方案噶嘛。咁所以我都相信我哋加拿大咧，如果真係起咗條新輸油管之後，出口市場係有嘅。但個問題就係嗰個嘅量有幾大咧？中唔中意支持喺依條新輸油管嗰個價值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好認真咁樣衡量啦。
2: 可能 end up 又會係似而家橫山輸油管嗰個情況咯，就係你從嗰個營運嘅角度嚟到去講，佢都係 profitable 嘅，係有利潤。但係如果你講話從一個投資者嘅角度嚟講，就可能就話哇，即係究竟我要到何年何月先至可以？回到本呢，
10: 即是一計 EBITDA 你就死咯，不是 EBITDA 就 OK 咯， EBITDA 真是除税除折舊除各種開支之前的利潤，但你一扣一 after tax 呢你就大鑊了，所以這個就也可以理解。
2: 是的，所以當然另外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形勢我們要看的，譬如在這個的委內瑞拉，究竟它現在的政壇上的轉變，委內瑞拉的石油呢跟加拿大一樣都是重原油來的，所以當它又是重原油的時候，美國如果從那裡拿到一些更加平價的重原油，或者是一個更加好的供應，會不會影響了我們加拿大這裡的原油供應和美國那個的需求呢？那這個是一個考慮來的。另外一樣嘢就係美國佢嗰個頁岩油嗰個技術係越嚟越成熟啦。咁你見過去都好一段時間，你知美國嗰個輸油嗰個供應咧係不斷嚟到去提升。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同佢嗰個頁岩油嗰個技術係有關。咁如果美國佢能夠從委內瑞拉攞到更多嘅重原油，去滿足佢哋嗰個重原油嗰個煉油廠嘅需求，又能夠提升到嗰個頁岩油嗰個技術，唔單止供應俾美國，而係供應俾好多世界其他地方，以一個比較好嘅價錢。咁究竟會有幾多嘅國家係好有動機 嚟到去興建更多新嘅煉油廠，為咗接收加拿大嗰啲嘅原油咧。咁你可以想象嘅就係有一啲嘅國家，佢本身有嗰一啲嘅設施，佢哋可能就係、是、咦，我不如嚟到去增加嗰一個嘅庫存量啊。尤其是如果美國加拿大買得個價錢好嘅話。但是如果有一些国家它根本没有这个设施，它本身那些的炼油厂设施都是放那些的氢原油的时候，你就比较难想象到那些的国家会轻易来到去投资说啊，不如这样啦，我就为了买加拿大那些的重原油来到去投资不知几多十亿元来到去起一个的设施专登这样来到做，那个机会是会低很多的。
10: 尤其現在最大潛質的國家就是印度咯，因為印度的國家夠大嘛，人口又夠多，需求夠大，他們現在又落力成為另一個全球生產基地了。他們這個也是為什麼加拿大很落力想開拓的市場來的，對於印度來說他是有機會，最有機會是會興建這些做重油，即是 Heavy Oil 的煉油廠，就是剛才說的，不是因為你便宜，是因為我做一個能源替代方案，
2: 是
10: 即是好過現在這樣，因為今次的中東危機令到他們是油荒的嘛，已經出現了而他們在剛才說的這個煉油廠的投資和營運的成本都很高嘛，但是如果在國家的層面來說，我是為了即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說，我就值得去起定這些煉油設施，去預備真的我被人攣著條頸的時候，我都是有設施可以買其他地方的原油回來咯，就 rather than 只是輕質原油咯。
2: 是的，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來的，就是會不會令到有一些國家當然他有這樣的能力啦，他來到起到一些煉油廠的 就不如跟他來到去傾多一點，喂其實我們會是一個所謂的民主能源供應國家，即是加拿大數一數二的，這個是我們的聲譽來的，我們一個朵來的，即是會不會用著一個這樣的聲譽來到去從那一個的燃油儲備的角度去說服一些國家，不如你增加入我們啦，不如你增加在你國家裡面那一個的重質原油的一個煉油廠的設施，那這個會是一個好的角度來的。但是個現實就是不會是很多這樣的國家了，只要天下太平少少的時候，原油本身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產品來的，即是如果你煉了出來無論你是哪裡來，我都是這樣入到車上的，最重要呢都是看價格的。所以如果加拿大本住自己那一個的聲譽，就是民主原油供應國，是有一個穩定和很強的法治精神，那可能真的要來到去說服一些國家，你與其說從你日常使用的角度，因為日常使用呢基本上是不得說的了，很大程度上就是看那個價格和成本的。但是如果你從一個叫做原油儲備國家安全的角度，會不會來到去說服到啲國家睇一睇，就係話加拿大，你唔好淨係睇我啲油，你睇我哋係一個乜嘢嘅國家，我哋係一個乜嘢嘅系統，係即使係出現世界原油不穩定嘅時候，我哋
10: 都唔會扣住唔俾你嘅，
2: 都可以俾到你嘅。嗱，咁呢一個聲譽咧，可能就有幫助啦。
10: 冇錯啊，所以我咪一直喺度諗緊嘅就係，我哋加拿大好難會成為一以我哋嘅開採成本啦，同埋我哋嘅人工啦，係好難令即係其他即係國入口國會覺得你係一個第一個考慮嘅。我哋只會係從呢個替代方案嗰方面咧去落手啊。咁所以我諗過，我哋最大客仔應該係印度嘅啫，因為你要記住咧，你自己起咗啲煉油設施之後，你唔係淨係自己用咁，好似中石化咁樣啊。其實中石化是除了是自己滿足本土之外，亦都很多亞洲國家的的成品油的供應公司嚟嘅。咁好似印度咁，亦都係亞洲國家，而家亞洲亦都係一個其中增長點啦。咁所以點解我話印度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潛在客仔咧？所以下次阿尹大偉，你應該去印度，唔係淨係去中國啦。應該我傾到節目時間差不多，拜拜。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21: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1: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Gahai, Yo, Chung Yi Lam Bodo Simon. Chung Li Kali, Kichu, Hai Chung La, Form and Chia, Wig Wong, Bing Chung, Chin Wong, Sang, Tam Ga, Kakali, or Zet. Kali, Hang An, Tao, Yu Kakali, Wig Kin, Sang, Hai Dai Long, Dai Chat, Tong Dai Bat, Tiu Yu Yun Chiman Dai Biu, Chiao Kui Tam Gang or Zet Yu Dong. Chung Li Kali, Bun San Jang, Sang Chung Dai.卡尼上星期於社交媒體上表示，每年卡加里牛仔節期間，加拿大人都會慶祝亞省的牧羊傳統、原住民文化和西部精神。多位自由黨國會議員經已前往卡加里參加今次的盛會，包括國際貿易部長、文化產業部長、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治都會到場。省政府表示，經已介入 BC 護士工會的工業行動，省勞工廳長 Jennifer Weiss 經已任命勞工調停員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十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也对省府的任命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护士工会主席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是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那里得知有关任命。他说这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的进展，表明工会的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说暂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工会亦都话会继续罢工行动，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并表示护士们仍然团结一致，而且得到其他医疗保健工会、劳工组织、工会亦都获得广大公众的大力支持。工会经已暂停温哥华综合医院的九叉线，不过素理市纪念医院的九叉线会继续。工会亦都尚未决定素理医院的九叉线会维持几耐。下星期温哥华岛各市亦都会安排咗更多的九叉线。省府域多里医院九叉线计划会在星期日开始，去到星期一就去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星期二会在省府域多里市 Royal Jubilee 医院和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会有九叉线。不过于罢工期间，医院机要服务将继续运作。在香港，蔡若莲声称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范围。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0000人参与。蔡若莲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4: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
3: 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4: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
3: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码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点钟，但是是有八成满，2点钟亦都是八成满，3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方面，跟住是由 Swords Bay 回来曹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晏昼1点钟，但是有一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钟达到八成半满，9点钟就有七成满。何处碧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2:10，大约是有三成半满，其他航班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何处碧码头，下一班船是12:15，大约有一半满。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5: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1号司徒国华，
6: 2号赵子恒，
7: 3号张振邦，
6: 4号张允莹，
7: 5号黄成卫，
6: 6号崔嘉伦，
7: 7号陈信玉，
6: 8号蒋雪英，
7: 9号陈毅哲，
6: 10号程振豪。
7: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6: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Otic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9: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6: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6: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10: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个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个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2: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们温哥华的夏天，天气好之余，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动举行的。好像来紧就是一个很适合一家大小，节目又丰富，还会吸引很多不同族裔的朋友来参加的。就是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今天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的共同主席 Cyrus 李西红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华埠节嘅精彩节目嘅。Hello Cyrus， 你好啊。
13: Hey，Bindo， 大家好。
12: 哇，风尘仆仆咁啊，系咪？
13: 风尘仆仆咁啦，真系都未瞓醒啊。
12: 系啦，所以好多谢你啦吓，即系喺有啲 jet lag 都系继续诶同我即系做节目啦。
13: 好啦，冇错，啱啱翻嚟。
12: 系啦，有听见你做节目都啱啱翻嚟。好啦，咁啊 Cyrus 啊，咁啊讲翻啦，嗱一年一度嘅华埠节又嚟咯。嗱，今年嘅华埠节咧将会系几时举行啊？
13: 今年因为呢个世界足球 FIFA 啦，冇办法啦。通常我哋系7月中嘅，咁而家咧唯有押后到7月25日和26日，即系打完总决赛之后一个礼拜尾开始。
12: 系啦，好啦，咁啊就系一连两日啦。咁啊嗰个系会几点钟开始噶？
13: 都系12点到6点嘅，礼拜六、礼拜日都系。
12: 好啦，咁啊嗱，一连两日嘅华埠节啦，咁啊你哋一定系安排咗好多一啲嘅节目俾我哋啦，不如同我哋慢慢咁介绍下啦。首先，不如7月25号星期六先啦。
13: 嗯，首先咧，25号咧就梗系 grand opening 啦，开幕啦。咁、开幕咧有三级政府啊，所有嘅赞助商啊，同埋好多唔同国家嘅领事啦，中国领事啊、美国领事啊都会到场嘅。咁啊，12点开始。就一点半，我哋会通常拜一神啊，切啊，烧猪啊，啲例行公事，即系唔做咧就唔安心，做咗咧，
12: 安乐啲，
13: 即系好似你拍戏啊，或者拍戏都要
12: 希望祈求，即系一切顺利啊，
13: 一切顺利，
12: 最紧要
13: 嚟拜下土地啊，拜下呢样啊，
12: 系
13: 唔好你话信咩教好，迷信又啦，但系都系安心咯，因为一个咁大嘅 event 两日。義工都幾百人，嚟嘅、又咁多人，咁最緊要就係安全，
12: 冇錯啊，
13: 所以咧、一定要做足呢啲功夫嘅。咁十二點就開幕啦，咁跟住十二點之後咧，就到六點都係每個鐘頭都會有不同嘅節目啦。咁、
12: okay、
13: 開幕之後，咁通常都係有舞獅啦，啊，咁跟住咧就有啲樂隊表演啦。這個就係中國入音樂先。跟住有变面啦，每日都有两场变面嘅。礼拜六咧就系1:10同埋2:25。咁啊，跟住其他仲有啲打鼓啦、太鼓啦、日本鼓啦，吓咁啊，有啲艺术学校表演跳舞啊，有啲二重奏啊，中国音乐啊，又有UBC 一队 band 啦，啲乐后生啲乐队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啲細路仔跳舞嘅，咁、所以嗰日節目都好豐富啦，12点到6点都齊曬。呢、這個咧係講嗰個 main stage 啊、即係主要嗰個舞台，好大嗰個舞台，就喺呢個哥倫比亞街同埋呢個Kiva 街嘅交界嗰度。咁而禮拜日咧，又係12点開始，咁啊通常咧就有呢、這個。將軍的舞蹈藝術學院啦，有些印度的跳舞啦，又有很多古箏的表演啦，跟住又有些其他的藝術的加拿大的 performance 表演啦，跟住又有些合唱團啊，跟住另外一個 Ring City 的六人 band 啦，咁所以咧間中咧1:50同3:10咧都有變面，咁所以其實。礼拜六、礼拜日是有四场变面的。咁讲咧，呢个系讲嗰个 main stage 啦，即系主要嗰、那个。咁除咗呢个 main stage 表演之外咧，咁当然仲有干货啦，因为每年都好多人买啲自己做嘅艺术品啊，有啲特别嘅干货啊，有啲华埠卖嘅嘢，有啲唔同嘅辣椒酱啊，我记得年年都。都好好多人買嘅，咁仲有好多個 food truck 啦。food truck 我哋通常都揀嗰啲係華埠冇嘅，譬如你話茶餐廳賣包，肯定唔係 food truck 嘅，因為我哋有啦嘛。係
12: 啊，
13: 咁啊台灣面咁我哋都有啦。咁通常係啲主流啲嘅啦 ，hot dog 啊，或者係啲日本啲唔同啲嘅產品啦。咁所以變咗等唔使同華埠競爭咯。咁所以。好多嘢準備曬噶啦，咁同埋又有TransLink 即係擺個巴士喺度啊，或者有抽獎啊，同埋好多贊助商都會有啲輪盤玩啊、遊戲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即係早啲嚟啦，參加成日嘅節目都會好滿曬噶啦。
12: 嗯哼，係啦，咁你頭先講到有個 Ming 嘅舞台啦，咁即係仲有一個嘅係咪啊？嗰、那個喺邊度嚟㗎？
13: 仲有一個係啦，嗰、那個細啲嘅，嗰、那個咧就係俾小朋友嘅，因為。大朋友看那些大人看細路仔未必啱啊，咁所以我哋咧都準備咗兩個 stage， 一個咧就係大人看嘅，一個咧就係小朋友嘅。咁小朋友咧都係分開兩日嘅節目嘅。咁啊，由禮拜六開始啦，由1点咧，當然咧就教啲小朋友咧舞獅，因為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打功夫啊舞獅。咁我哋咧喺1点松少少咧，就有人教啲小朋友啊，或者示范点样去舞狮，咁都系好嘅，同埋教下打锣鼓啊、查查啊嗰啲咁嘅嘢啦。
12: 系系。
13: 咁1:25咧就讲古仔啦，即系小朋友都好中意听古仔嘅。咁而2点几又可以学舞狮啦，因为好多小朋友未必会留到成日啦。 咁所以咧，我哋都分開階段咧，可以等佢哋學下舞獅或者打下功夫仔咁啦。
14: 嗯，
13: 跟住咧有啲其他嘅小朋友嘅 show 啦，咁跟住有最後四點咧就 van 就會喺個 stage 嗰度同大家影相啦，大家排隊上去影相，同佢握下手啊。互动下啦，同阿 Van Van， 我哋叫熊猫啊，因为我哋个华埠大使就
14: 系
13: Van Van，
14: 系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华埠大使就系 Van Van。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Cyrus 倾过啊，唔该。
1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5: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9: 工作有压力，
20: 生活好压迫，
19: 点算啊？
2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7月25号星期六啦，同埋系7月26号星期日咧，一连两日系举行嘅。今日直播室咧，亦都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创会会长及华埠节共同主席啊 ，Cyrus 李世雄咧，同大家倾下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啊，咁有啲咩食。
13: 咁啊，继续讲礼拜日咧，就系呢个小舞台咧，俾小朋友嗰个舞台嘅节目啦，咁啊。当然咧，1点钟开始咧，又有教小朋友舞狮啊、打鼓啊、打叉叉啦。咁跟住咧就有魔术表演啊 ，Rothschild 咧，佢都系攞好多奖噶。呢个 Rothschild 咧，即系其实系唐人街好耐噶啦佢。咁但系咧，佢攞好多奖咧，亦系呢个魔术协会嘅会长嚟噶。咁所以咧。好得好开心咧，佢系可以嚟同呢个小朋友咧互动下，玩魔术嘅。咁跟住有啲都系教大家舞狮啦。咁一阵咧，跟住 Science World 咧就会有好多代表咧落嚟教大家好多唔同嘅新嘅科学嘅知识。咁嗰个咧小朋友记得留意啦。咁啊，跟住又 Van Van 会出嚟啦，又系继续教大家舞狮啦，咁同埋仲有啲音乐嘅表演啦，咁所以咧节目都呢个系个舞台啦，系个小舞台。咁但系喺小舞台附近咧，其实好多好多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游戏咧，俾小朋友玩啊，互动嘅。咁所以咧，一家大细咧落到嚟咧，除咗玩啦、食啦，仲有附近咧好多可以参观嘅。尤其是今次咧，好多谢呢个话。加拿大华人 museum 啦，赞助啦，又派啲义工啦，又俾我哋希望多啲人去参观下啦。中山公园啦，又派多啲义工啊，成帮手啦。其实呢个月咧，好多个团体都派咗好多人落嚟，因为点解世界足球嘅时候，我哋有个华埠大使团啦。咁所以除咗华埠商业促进会啊， 中山公園啊、廟司人物都派曬好多人出嚟咧幫手咧，大家繼續咧喺華埠

0: 这个人群服务啊，社会呢大家睡觉都开心一点。
1: 是是做了善事嘛。因
0: 为叫
1: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 Cyrus 啊，有咁多即係咁精彩嘅节目啦，咁我諗呢好多即係听众朋友呢都即係好想去参与下嘅。比如同我哋讲下，即係如果落唐人街嘅话，而家嗰个交通嗰方面呢点样啊，点样安排法，有啲咩方法教下我哋。
0: 呢排呢因为逢亲打波就封街啦，唔打波就其实都系封Pacific 一条街嘅啫，其实唐人街系冇封街嘅，咁所以大家咧，呢几日都可以落嚟噶。咁当然咧，华埠节嗰日就已经打完波啦，咁所以咧就全部回复正常啊，啲停车场啊样都开放翻噶啦。咁啊，其实华埠而家停车都好平嘅啫，$2个钟，咁你泊一日咧就更加平啲啦。咁附近啊，国际村啊，停车场都可以停车嘅。搭巴士下来最好啦 ,Skytrain 就最好啦，因为 Skytrain 你可以在 Main 街下车又得，你在 Stadium Chinatown 那个 Plaza 下来又得，这个玩一日天车最好啦，因为不用每个钟入钱，又要
1: 不用挂住，你要挂住啊，几时够钟呢，这样是吧，
0: 搭巴士又是每个巴士都会经过唐人街的，差不多，
1: 那都很方便，
0: 所以很方便的，还有如果你那天消费呢，买满$20呢，你就有机会抽奖、
1: 哦、
0: 抽奖一只即是扭扭啦，而家兴嗰啲扭扭式啦，咁、哦、我哋就有一个机喺度俾你，只要你$20唔计税啊，譬如你饮餐茶啊，茶餐厅两个人食完嘢啊，$20，咁超过$20你就攞嚟呢就扭一扭，咁、
1: 哦、
0: 你再买啲嘢呢，咁再扭，咁我哋有差唔多6-8种不同的熊猫仔公仔、
1: 哎、
0: 你可以扭出来8个都不同款的、
1: 哦、
0: 所以呢你下来华埠消费多一点，你就机会分多两天，你每天消费$100+，你分了两天下来你可以扭8次，你不可以扭8个
1: 扭齐
0: 晒
1: 啦，
0: 系
1: 嘛？
0: 熊猫
1: 系咯系咯，
0: 系好得意嘅。
1: 咁喺边度扭啊？我想问一下，即系喺
0: 你全华埠消费都得噶啦，攞张单嚟。咁、哦、喺我哋 BIA 华埠商总会个门口嗰度，我哋有个档摊、哦、或者有个 information 嗰度咧，你可以俾张单我哋睇，我哋吸个印，跟住你就可以扭啦。咁尤其是我今次翻咗香港，又去咗成都，又去咗重庆咧。都见好多熊猫啦，大熊猫、小熊猫，
1: 嗰啲系真嘅系咪？嗰啲
0: 系啊，冇错。尤其是香港有两只后生嘅，好似又怀孕咯，有就嚟又生出嚟。
1: 嗰个主题公
0: 园
1: 啊
0: ，OK
1: OK。
0: 咁所以变咗今次旅行咧，三度地方周围都系
1: 见到熊猫，所以嚟到华埠节又见到熊猫啦，
0: 华埠节又见到大熊猫，
1: 又见到 van van 啊，系嘛，喺度周围行咁样啦，系咪？嗯，系啦，咁啊，其实 Cyrus 啊，咁呢个即系咁大型嘅活动咧，你头先讲到啦，啊，又有表演啦，又有咁多嘢玩啦，都系即系要好多团体去即系筹备啊，先可以整到一个咁好嘅活动噶。
0: 冇错啊，尤其是好多谢啲赞助商啦，尤其是华侨之星啊，因为年年咧游行啊。华埠节啊，总之我有咩要求呢啊，何生啊，同埋华侨之声嘅真系好鼎力支持华埠啊，所以真系要讲多几句噶，好多谢，好多谢。因为如果冇你哋支持咧，唔会咁多人落嚟同埋知道嘅。因为通完呢、這个传媒系好紧要，同埋呢个 social media 都好紧要。而家我哋都用咗好多 social media， 但系主流我哋用 social media 啦，华人。始终尤其是华人都是听华侨之声的嘛，
1: 是啊，
0: 所以
1: 是啊，我们50多年的了、
0: 就是哦、所以、就是、我都差不多50年了，40多年
1: 因为很多
0: 我3岁就参加华侨之声的了、
1: 哦、真的啊，是啊，
0: 但以前我真的是带旅行团成的嘛，在这里，
1: 因为其实呢、就是、问很多朋友呢都是说、就是、一移民过来之后听中文电台都是、就是、听我们华侨之声，
0: 我们74年来那时是2个钟的啫，仲喺downtown即系攝入嚟夜班2个钟
1: 嘅，哦咁样嘅，
0: 所以即系好多华侨或者啱啱嚟唔知啊，以前真系2个钟头好珍贵噶，即系教煮饭啊、新闻啊乜、
1: 哦、
0: 都齐晒
1: 嘅。唔系啊，有时候听见即系有啲节目咧打电话上去嗰啲听众咧，都系话我哋听咗你好多年噶，你开台我就听噶啦，一嚟到就听噶啦。
0: 老华侨咧，以前只系得一个台嘅啫嘛。嗰阵时都仲有另外一个嘅，都嗰个1个钟啦。咁、哦、但系嗰个
1: 唔够我哋嚟啦，系啦。
0: 但系而家呢个50多年啦，咁所以 華僑之星真係好耐歷史咯。
1: 係咯，係啊，五啊幾年，五啊三年啦。咁同埋咧，我哋。

0: 而家仲要24小时添啊！你有冇用过 apps 去翻到香港啊？去旅行
1: 有，周围都听到啦。因为而家，咧，好处就系，本地而家嗰啲network， 即系所谓carrier 啦吓 ，cell phone 咧，有啲 package 你可以买咧，roaming 平好多嘅。
0: 哦，
1: 譬如你可以买14日、30日，咁啊70蚊、90蚊。我点解要用翻本地咧？因为尤其是你用 WeChat、Alipay 咧，你用你自己张 credit card 咧，你买嘢咧，佢会 send 个 security code 俾你噶。
0: 哦，
1: 如果你用 SIM 卡或者用买嗰啲卡咧，你收唔到咧，你嗰张卡会停噶。
0: 哦，咁得意。
1: 咁所以有阵时唔系话同埋广告，但系佢而家都即系就咗我哋去旅行咯。
0: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唔系你去到中国。不用钱的嘛，很多钱没得找的，你一定要用 Alipay 或者 WeChat 去找数啊，叫车啊，找数叫餐啊，全部用电话的。如果你没有电话呢，你那张 credit card 呢就不得的嘛，因为它通知不到你是不是你呢，所以是方便很多的。
0: 现在我讲回其实呢，你刚才讲到其实政府都很支持你们，是吧？三级政除了我们华侨之星之外，是吧？
1: 温哥华市府啦，真的没办法，真的要浪费少少时间要赞下他们。因为这几年尤其是Ken 沈市长和市员呢，真的 100% 支持华埠的。以往呢二十幾年啦，都未見過一個市政府咧係咁支持華埠嘅，咁所以當然遊行啦、華埠節啦，同華埠之星一樣，鼎力 100% 支持呢啲活動，其實應該嘅，因為我哋納咗咁多税，希望都係吸引多啲人落嚟華埠啊嘛，令到啲商户交地税都交得。舒服啲啦，
0: 系咯，同埋其实咧个华埠节咧就吸引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嘅吓，真系咩族裔都有嘅吓。
1: 尤其是好多有阵时个曲林或者平时唔落嚟华埠 ，even Richmond 咧有啲女士们，我唔过桥噶揸车，但系有节日嚟，佢都揾人卡铺去或者搭 Sky Train 落嚟啊嘛，咁因为有节日
0: 有节目
1: 落嚟，其实华埠真系而家系呢几年系改变咗好多咯，尤其是。世界足球之後，我哋啲塗鴉啊，市政府俾多啲資源，我哋遊翻曬乾淨曬，警察多咗 ，London Drug 刪咗唔緊要喎，因為而家變咗温哥華警察學校，又有個警察局。我成日要求市政府俾一個安全嘅道路由市中心 Gas Town 落嚟華埠，咁以後 Upper 街咧就係一條 Safe Passage 安全街，等啲遊客，尤其是啲旅遊啊。那些遊輪那些只是來一日由朝到晚，那他們可以下來華埠消遣啊、吃東西啊、打卡啊，我們都很多地方可以打卡的嘛。
0: 嗯，的確，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說，去旅行的話，通常那個景點呢，一定會去就是唐人街了嘛。
1: 沒錯啊，真的。那個千禧門啊，還有我們很多壁畫的，這幾年我們做多了很多壁畫，等人可以遊客或者誰少下來可以打下卡了嘛。
0: 嗯哼，系啦，好啦，咁如果咧，即系大家咧都好想去参与呢个嘅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嘅话咧，想了解多啲啊，譬如头先你讲嘅可能有啲咩玩啊之类，有冇边个嘅电话啦或者系网址咧，我哋可以就系查询到嘅咧。
1: 电话咧就一定系我哋平时讲开嗰个噶啦，604-632-3808，604-632-3808。网站咧就由你讲啦。
0: 哦，我讲好啦，就系、是、3W dot 啦，跟住系 Vancouver， 跟住一划啦，dash 啦，就 Chinatown.com， 跟住 slash 一个斜洞，跟住 festival 啊，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噶啦。
1: 如果你真系唔记得，你咪 Google 咯，2026Chinatown Festival
0: 系啦。中文都得噶，而家中文都得噶，系啊，华埠节咁样，系啊，好犀利已经。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8: 全部唔
7: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突
8: 然咧，有个人咧
9: 会
8: 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9: 系啦，
1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1: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就会系7月25号啦，同埋26号举行噶啦。咁啊，讲到咧，即系除咗咧，即系呢两日咧，一定要去参观啊、参加玩下之外啦，其实我哋平时咧好多时候咧都应该咧多啲落去唐人街嗰度噶。同埋而家咧，其实唐人街我只觉得咧，即系多咗好多嘅新元素啦。咁但系咧又叫做保留住一啲嘅中国嘅传统啊，一啲设施啊，其实都好啱大家咧多啲去参观啊。参加行下，
1: 尤其是新移民啦，同埋喺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例如好似 storytelling 啦，storytelling 即系典故啦，讲下华人早期人头税啊，我哋冇得投票啊，又唔可以申请你啲老婆仔女嚟啊，点解？因为我哋唔可以成为公民。咁后来好多华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兵，为了从加拿大去打仗，为加拿大啦。咁之后翻嚟咧，先可以成为公民，先可以申请啲屋企人啊、仔女过嚟。咁所以好多呢啲历史咧，都应该去睇下咯。咁同埋呢个Canadian Chinese Museum 咧，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咧，亦系开咗几年啦。咁亦系介绍好多呢啲历史啊，同埋佢每几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展览啦，咁所以咧，啱啱我记得就嚟完咧，就系嗰个讲香港嘅歌星典故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咁因为好多歌星着嘅衫啊，都喺嗰度，咁迟啲仲会拍卖嘅，咁所以变咗呢啲都可以睇，同埋仲有个。学校啦，卜卜斋，你嚟读书嘅时候咧，以前啲华人嚟读书系点样咧？坐嗰啲台凳啊，成都喺度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值得好睇啦。咁同埋啱啱华埠节咧，我哋仲有一个优惠就系往年就影相啊，叫你抽奖啊或者比赛。今年我哋唔使比赛啦。总之你喺华埠节呢两日，12点到6点，你喺华埠附近影3幅相。
0: 嗯，
1: 即系我哋，总之我哋个 neighbor 啦吓，邻居，总之华埠里边咧，咁你落嚟我哋个 information 啦，就可以换一张入场券。又系咩入场券咧？免费入去中山公园啦，或者系storytelling 典故嗰度啦，咁同埋呢个加拿大华人 museum 咧，是但换一张飞。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同埋希望你参观多啲华埠嘅地方，唔好净系话华埠节啦。你可以行去打下卡啲wall mirror 嗰啲壁画啦，或者
0: 系壁画有好多，
1: 或者一个铜钟啦，或者去个 gate 啦，即系嗰个千禧门啦。咁好多唔同嘅地方，你影咗相落嚟咧，就可以换取呢啲入场券啦。
0: 嗯哼，同埋唔单止啊，其实咧，我前一排咧都去过唐人街嘅，咁有一次咧就系星期日去。 咁就去咗唐人街，咁就去咗即系你又同我做节目嘅时候讲咧，成日食大包嗰度咧，去咗食 lunch 啦，去嗰食 lunch， 咁食完之后咧，啲水准啊 keep 到，真系我好耐冇去过噶啦。
1: 同埋而家唔单止一间大包啊，
0: 哦系啊，
1: 即系你去
0: 好多度都有大包啊。
1: 最老字号
0: 嗰
1: 间
0: 我就去咗，系
1: 有吕宋兵食嗰间啦，
0: 哦，
1: 系嗰间先有吕宋兵嘅啫，
0: 哦，两个字噶系咪啊？
1: 吓，两个字，
0: 系啦，喺嗰度咧，咁食完，咁就又买咗半打啦。我最中意食就系个菜肉包，
1: 同埋成日排队噶门口，啲主流咧
0: 好多人噶，
1: 就系识去嗰间嘅。
0: 点解咧咁得意嘅咧？
1: 因为嗰间比较老字好多啲。
0: 系咯，系咪佢都有啲？
1: 咁同埋咧，佢一有 hockey game 打咧，嗰啲 staff 全部着晒 hockey Canucks 啲衫噶。
0: 哦，
1: 呢间系好特别嘅。
0: 阿
1: 老板娘，我识佢好耐，我僆七四年嚟咧就识佢哋两公婆噶啦，即系。即系真系识佢几十年啦，系啊，
0: 系咯。咁跟住我就你曾经咧同你做节目就话有间食韩国嘅 donut 咧，我嗰日又买咗啦，
1: 好出名噶，
0: 系啊 donut 店啦，嗰日唔使排队，啱啱
1: 吓，同埋咧佢可能你如果有特别嘅 favor 你中意咧，你就打电话去订。如果唔系，有阵时会卖晒啦。
0: 系佢都唔系好多喺度嘅啫，其实好似
1: 系啊，唔系好多，
0: 唔系好多嘅啫。
1: 如果你即系稳阵就订咯，又是有一种 favor 你突然间中意嘅，你咪。
0: 几特别啊，真系唔错噶喎，真系
1: 系咯。
0: 其实即系讲到你话，即系唔单止你话买嘢食啦，或者食大包啦，其实啦，而家唐人街真系好多嘢食。
1: 仲有间食越南河粉嘅，由朝到晚排队
0: 嘅，嗰间又系老字号咯。嗰间系好难，
1: 嗰间唔订台噶，即系你等啦，我等位啊。
0: 啊，
1: 而家又开到咗一间咧，就比较南越北越 mix 嘅，就喺啱啱卖包嘅斜对面。
0: 哦，
1: 啊，咁嗰间咧就后生人开嘅两兄妹，咁但系都唔同，都几好嘅。礼拜尾佢哋有 DJ 打下音乐嘅，即系好多后生人去嘅吓。
0: 其实而家咧夜晚咧，即系嗰个唐人街都好热闹噶，系嘛？
1: 而家有十几间唔同嘅酒吧，每一间都唔同嘅，即系 film 即系
0: 主题。嗯。
1: 譬如好似有一间专食fish and chip， 咁佢话点解搬落嚟啊？因为温哥唐人街买到新鲜鱼，咁所以佢 fish and chip。
0: 系啊，
1: 有一间专食饺子嘅，
0: 嗯，
1: 中国人饺、意大利饺，
0: 即系全部都系食饺子嘅有间。
1: 西班牙饺，总之原来好多个国家都有饺子。
0: 咦，咁特别嘅西班牙，
1: 有啲系煎嘅，有啲啊有啲啊蒸嘅，咁即系
0: 成间都系饺子店
1: 啦。饮酒噶啦，咁但系嗰个就唔同个饺咯。咁就有一间派活谷啦，即系
0: 跑马，
1: 因为嗰个人嗰个主流人嚟嘅，佢。加拿大人，佢喺跑马地住过，咁、
0: 哦、
1: 所以佢就开间叫快活谷酒吧，咁所以好特别，入门口咧就好似你要买马咁，即系
0: 吓买马，
1: 即系唔系真系买嘅，即系咁你好似买啦，咁佢开门俾你入去个酒吧里边，
0: 咁得意，
1: 同埋装饰都好靓嘅，
0: 系
1: 好似一个酒桶喺里边咁，所以变咗咧好靓，好特色。咁同埋你话卖包啊，茶餐厅更加多啦，间间都老历史啦，茶餐厅就差唔多系 Main 街、Panda 街都有啦。咁同埋蒸包而家都多咗几间嘅，喺呢个 Kiva 街又有间都好出名嘅吓。咁又平靓正啦，总之就全部都。
0: 其实唔单止你话食有好多选择之外啦，好似又话有啲我见到有间铺头系卖啲滑板啊嗰啲嘅，系咪啊？
1: 冇错啊，滑板啊，同埋所有嘅 equipment 啦，即系因为嗰啲衫都好特别噶，你玩滑板啊、溜冰啊都有嘅，即系用碌嗰只。
0: 哦。
1: 咁所以你护膝啊、护腕啊、helmet 啦、啊，都仲要好讲究噶，佢哋嗰啲。都系都好专门噶啦，同埋有一间专卖波鞋噶啦。
0: 哦，波鞋系佢喺边条街啊？个波鞋
1: 都喺 Panda 街，
0: 喺 Panda 街嘅。
1: 同埋有一间后生仔开嘅二手店。
0: 哦，
1: 二手店咧，佢系年青人嘅二手店，即系都系名牌波鞋啊，名牌波衫啊，咁即系我好识做生意嘅。佢 social media 好犀利，耐唔耐佢做 promotion 咧，佢收集啲平啲嘅嘢翻嚟咧。两蚊对鞋啊，十蚊对鞋，
0: 哇
1: 排队排到三四个街口，
0: 诶几好喎，几得意喎呢个，
1: 系啊，即系同埋有多几间嗰啲二手店啦，而家开始嗰啲古董店啦，我哋叫下，但系有啲系主流古董店啦，有啲系衫都有嘅，但系好啲 quality 都系好靓嗰啲，即系多数系啲古装古董嗰啲衫啊成。 咁所以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行業咯，係啊。
0: 好似譬如話咧，即係我哋過農曆新年嘅時候咧，落去買啲中式嘅衫啦，唐人街一定有啦，係嘛？
1: 唐人街一定有，有間比較大啲嘅，仲有啲細啲嘅啦。咁其實主流衫都有嘅喎，後生嘅衫，我記得我哋其中之有一個理事都係即係佢太太係中國人啦，咁所以都開咗一間係比較年青人賣男士嘅衫。都好靚嘅，好特別嘅。但係其他後生啲嘅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fashion， 都係主流嘅嚇。所以而家落到嚟都多啲地方可以行下嘅。
0: 係咯，有好多唔同嘅嘢睇下。
1: 食嘢唔使講啦，米芝蓮都有啦。二樓嗰間fusion 嘅意大利同日本 mix 嘅餐館咧，你就一兩禮拜前要訂位嘅。
0: 哇！
1: 咁有一間意大利餐好出名嘅，又要订位嘅，就喺East Georgia 嘅。
0: 哦，
1: 我去过一次，哇，包晒棚噶，即系好出名嘅。佢其他地方都温哥华都有嘅，佢又开咗一间落嚟华埠。咁所以其实落到嚟而家，意大利餐、日本餐、越南餐、台湾餐、印度餐、喜马拉雅山餐、西班牙餐，其实都几丰富嘅，即系。再加上我哋饮茶啊，茶餐厅啊，
0: 系啦，乜都有。
1: 所以其实真系，尤其是华埠节嗰两日，你顺便落嚟咧就拣下，睇下想食乜嘢啦。真系，再加上有啲 happy hour， 有啲炸鬼佬炸鸡啦，有一个韩国炸鸡啦，因为都好出名嘅韩国炸鸡，就喺停车场下边嘅啫。咁啊，而家希望咧就 city， 而家仲系，而家七月啦，已经截咗止啦。咁希望好快就知道边个可以 take over 停车场上边富大嗰个地方。咁我希望九月、十月啊，甚至年尾啊，希望就开翻咧，就有一间可以摆到100位嘅酒家咁喺华埠。呢个就系最新消息啊！希望咧真系。市府快啲決定俾邊個啦嚇？
0: 係啦，咁除咗你話即係食嘢多之外啦，即係買嘢都好多個喎，係咪啊？嗰個有間 organic 喎，係咪啊？仲喺唔喺度啊？
1: 而家唔止一間啊，
0: 唔止一間添啊！
1: 有一間 organic 咧，佢除咗有 coffee shop 之外，仲有個 supermarket 底喺度啦。咁所有嘢都係 organic。咁啊，就算賣狗餸都有啊 ，organic 嘅狗餸有一間專賣狗餸同埋狗嘅 equipment 同埋貓嘅。咁一間喺Kiva 街一間喺 Panda 街，咁所以其實因為附近而家多咗好多公寓啊 apartment 咧，嗰啲後生人咧未必生細路，但係一定有貓有狗，
0: 養翻隻寵物，
1: 所以變咗華埠而家啲即係就啲做生意嘅人咧就好叻啦，因為附近啲人多咗，貓狗又多咗，咁所以變咗食物啊都有。華埠都有
0: 了、好像我有一天我就平日來的，我都下了唐人街，咁咧就因為我是經過哥華街啦，咁咧所以就見到聖坡咧，哇，起得七七八八咯，差不多了已經。
1: 年尾11月到就應該開幕噶啦，咁嗰條街咧，哥華街就會直通去聖坡 Hospital， 咁變咗咧。多了好幾千人每日翻工啦，探病啦，所以。变咗佢哋翻工放工食早餐啊，放工买餸啊，买外卖翻去，咁所以变咗生意都多咗。其实我真系好希望咧吸引多啲，尤其是有啲乜记物记嗰啲咧，开到周围系咧，连 Tawasson 都有咧。我希望佢哋咧真系听下李世雄讲，落嚟华埠开翻几间，就喺富大嗰个停车场下边咧，你开翻几间乜记物记咧？因为城坡开了之后，很多人银行啊，啲人需要吃早餐啊，需要吃晏昼咧，有生意的
0: 系，
1: 希望 City 咧又不要收他哋咁贵租咧，就吸引到他哋落嚟
0: 多啲人嚟
1: food fair 嗰度。
0: 的确系啊，因为那次我平日去咧，就系哥华街嗰度咧，就有间咖啡铺喺个 corner 嗰度，哇，多人到不得了。系啊，我就经过嗰度咯，哇，点解咁多人噶？咁样就满晒。咁跟住我要去拍去 East Georgia。几难找位置啊！就是那间越南铺咧，
1: 系啊
0: ，lunch time 嗰个时间，
1: 同埋仲有一间越南三文治喺 Ming 街嘅斜对面，有一间咖啡店咧，好大间噶，里边都好好生意噶，嗰间系，即系坐得好舒服添噶，里边啊，咁所以其实好多新嘅事物，
0: 系啊，新嘅元素，
1: 你落嚟 趁住華埠節，
0: 係啦，
1: 順便落嚟咧，
0: 可以睇下，發掘多啲，
1: 發掘多啲，係
0: 冇錯。嗯，好，好啦，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阿 Cyrus 傾過啊。
9: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4: 你都好多节目啫。
1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6: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咧，将会喺呢日啦吓，就系7月25号同埋26号，一连两日嘅。咁今日咧亦都好开心啦，请到呢位咧，即系对呢个华埠商业出众又好熟悉啦，对于呢个华埠节又好熟悉啦。咁当然系 Cyrus 李世雄啦 ，Cyrus 啊，继续同我哋讲下啦，有啲咩玩啊，有啲咩睇，有啲咩食咁啦。
1: 咁啊，再重复一下啦，头先就讲咗好多 detail 啦。咁其实再頭先或者有啲人未必聽到啦，咁其實呢兩日咧，我哋都準備咗好多唔同嘅節目咧，由12點到6點，咁啊重頭戲當然禮拜六12點開幕，咁啊到好多特別嘅嘉賓啦、三級政府啊、所有贊助商啊、領事啊都會落嚟參加啦，咁跟住就會舞啊、詩啊表演啦，咁跟住又有。每日咧都有兩場變面嘅，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因為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主流朋友咧，都好中意睇呢啲。
0: 我都好中意睇啊！
1: 今次我去到四川成都都有睇，
0: 係
1: 真係好精彩嘅。即係而家發揚光大咧，真係連啲温哥華其實都好多個識變面嘅師傅啦。咁、所以而家全世界好似啲功夫咁啊，變面已經全世界都有。咁當然啦，有啲好多小朋友或者未睇過，咁不妨咧落嚟啦。咁我哋兩日節目咧都會有唱歌啦、表演啦、跳舞啦、樂隊啦，總之樣樣都有，唔同民族嘅跳舞都有啊，中國啊、hip hop 啊、印度啊，總之咧就兩日嘅咧節目不斷12點到6點。咁兩個大台，一個大台，一個細台咧。細台就俾小朋友咧，小朋友當然有魔術啊、Science World 啊、科學館嚟表演啊，好多同埋教大家舞獅啦，啲小朋友點樣舞獅啊，或者打茶茶、打鋼鋼啊，咁點樣咧？所以咧好準備曬，總之老少咸宜都啱嘅。咁啊，好多遊戲俾小朋友玩咧，有啲少少畫面啊、氣球啊，咁啲一定會有噶啦。咁啊，乾貨攤位咧都應該有成幾十個，咁大家可以買下啲藝術品。有啲人咧係自己整咗啲藝術啊，或者有啲小朋友穿咗啲豬仔，或者即場同你穿啲豬仔，有啲名嘅，咁你可以穿你啊 Cyrus SYHUS 咁樣喺佢條手鏈啦。咁啊，好多唔同嘅乾貨 藝術教你寫字啊、寫揮春啊，都會有嘅。咁所以咧 ，translate 啦，又會教示大家啲巴士啊、路線啊，或者有啲學識啊 ，science world 又會有教大家啲科技啊嘅嘢啦。咁所以同埋 food truck 啦，仲有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啦，又可以食下唔同嘅嘢啦。咁所以節目一定係好豐富。咁最緊要大家咧，到時就會嚟啦。咁同埋會參觀埋中山公園啦，或者係加拿大華人博物館啦，同埋呢個典故 storytelling 啦。因為嗰個全部都好多唔同嘅歷史咧，俾啲新移民或者啲喺度出世嘅朋友咧學識下仙橋啊。起铁路的时候的华人的辛酸史，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华人可以在这里享受到这么好的福利啊，样东西呢，又可以做公民又可以投票呢，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以前的仙桥的人呢是可以呢帮助我们华人的。
0: 是的。系啦，冇错啦吓，咁除咗之外啦，除咗去华埠节之外啦，咁当然咧就系落唐人街行下啦，嗱，不如又讲下即系好窄嗰个大厦啦，好唔好啊？
1: 冇错啦，
0: 系
1: 例如即系好窄嗰个其实都五尺阔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唔知道嗰个 building 系咪真系五尺得五尺阔咧，咁其实佢个 basement 咧。是伸展到出来的那个行人路的，你可以走个行人路的时候呢是有些玻璃砖呢是有灯的，为什么有灯的那个行人路，原来它的 basement 是可能有十尺的，因为那个行人路下面呢都是属于那个最瘦的那个 building 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跟着你后巷那里广东 Alley 有个广州送了一个铜钟，那里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又可以打卡啦，千禧门隔篱有一个百年风云啦，虽然甩甩地色，咁但系我谂即系因为阿陈树人老师咧，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壁画咧喺华埠嘅，大家可以周围影下相打下卡。喺停车场后边咧有一个游行嘅壁画咧，有舞狮啊，千禧门喺度又可以打卡嘅。
0: 嗯，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去过几次啦，我都自己都觉得即系唐人街干净咗好多咯。
1: 干净好多，
0: 真系干净咗好多。
1: 市府直头专登买咗一架好细嘅，我第一次见呢啲车就喺欧洲见到嘅、
0: 哦。
1: 行人路咧一路洗行人路，一路吸尘啊，或者吸啲狗粪啊，或者烟头啊咁啊。咁、哦、所以咧，而家华埠真系干净咗好多咯，同啊嗰啲涂鸦我哋都差唔多尽发斗快啊，同佢一画咗我哋就揾人去清理翻。咁所以咧，真系。焕然一新嘅，
0: 系啊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千禧门咧，咁我之前咧就去过Victoria 嗰个唐人街，佢嗰个千禧门咧真系唔够我哋嗰个咁靓喎。
1: 嗱，我哋因为我有份一齐，我做财政嘅嗰阵时做千禧门，都筹咗好多钱，三级政府同埋我哋私人又筹咗好多钱先起咗。点解要咁贵咧？因为我哋想用翻中国四条柱嘅、
0: 嗯，
1: 你可以睇到北美洲全部都系。两条柱，中间冇柱嘅，咁但系传统嘅牌楼系四条柱嘅，咁点解咁难呢？因为中间又有电缆啦、去水道啦、Translink 嗰条巴士嗰条电缆啦，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同呢个 City 啦、Translink 啦、工程部门啦，使咗好多钱同埋使咗好多时间咧。去起呢一个千禧门，所以啱啱系四条柱嘅。
0: 嗯，所以真系好值得即系如果即系好耐冇去过嘅唐人街嘅话，都落去睇下啦。
1: 冇错啦，
0: 咁多唔同嘅，系咯，其实即系好多地方行，我自己觉得。
1: 冇错啊，因为而家九个街口啊，咁同埋而家每个街口都有唔同嘅产品啊，行到边度可以饮下嘢啊，平嘅有。中嘅有，貴嘅有，總之平靚正三樣都有。你中意高檔嘅又有，你中意
0: 好多選擇啦。
1: 波霸奶茶樣都有而家嚇，以前。
0: 所以見到好多時咧，有啲鋪頭要排曬隊就係咁解。
1: 冇錯啊，因為尤其是華埠節嗰日就大家體諒下啦，因為嗰日會好多人啦，咁所以好多地方可能會等下位，尤其是飲茶啦，因為而家富大閂咗，咁而家飲茶剩翻一兩間，咁所以變咗。 即可能要等一下咯，
0: 或者
1: 但茶餐厅都好多间啦。
0: 系啊系啊，好似头先介绍咁多嘢食，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
1: 冇错，你可以食日本，你可以食越南，你可以
0: 食
1: 台湾，
0: 系
1: 啊，你可以食拉面，系啊，有拉面，
0: 系啊，有拉面啊，
1: 仲有间猫面馆，其实唔系食猫面嘅，不过个名
0: 个名叫猫面，几得意啊，好特别。
1: 系啊，冇错。
0: 咁今日咧好多谢 Cyrus 李世雄啦。咁呢个咧即系有得玩啦，有得睇咧，又有得食嘅华埠节啦。咁啊就喺咧七月嘅25号星期六啦。同埋7月26号的星期日嘅，咁大家约埋多啲朋友啦，一家大细啦，
1: 冇
0: 错
1: 啊，
0: 玩下
1: 都好
0: 啊，
1: 到
0: 时见啊，
1: 到时最好搭 Sky Train 或者搭巴士落嚟玩一日，由朝玩到晚。
0: 好，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Cyrus，Thank you，
1: 拜拜。
1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个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9: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8: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8: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8: 家福塑钢门窗咯。
22: 家福字号佬，专业塑钢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塑钢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0: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2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8: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8: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8: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3: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4: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23: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4: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5: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以后星期五有一间三层高的拍文发生大火，直到星期六早上起火近20小时之后，消防员仍在现场灌救。火警至今导致数十名居民流离失所。大火在星期五晏昼1:30左右起火，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 4 Avenue 905号的火灾现场。随着火势蔓延，以后消防局要求本拿比消防员派人增援。以后市政府表示，该栋建筑物有40个单位，所有住户应已疏散。出于安全考虑，邻近的柏文建筑物居民亦都要疏散。省紧急服务部表示，有3人被送往医院。以后市长 Patrick Johnson 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消防人员由露台上救出一啲居民，疏散人员晚上被安置喺紧急接待中心。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全省截至星期六早上，仍然有18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其中4处列为失控状态。山火官员在早上重新开放途经飞沙峡谷1号公路，但警告话该地区的山火扑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自7月7号起，由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汇合群山火迅速蔓延，该路段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截至星期六上昼，峡谷西侧的 Brunswick Creek 山火面积是 28.36 平方公里，在东边的 Ansley Creek 山火面积是 158.47 平方公里。两处的火灾都处于失控状态，多项疏散令和疏散警报仍然生效。DriveBC 在星期六上就说，虽然一号公路经已重新开放，但每个方向只有一条行车道，只能维持限速60公里行车。山火区域内禁止公众停车，驾驶人士务必注意路标和工作人员指示。另外，山火服务处说，当地过去数日来高温和风力有所减弱，借机会会加强房屋和基础设施的防火措施，预计这种状况将维持到周末，之后风力和高温将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再次加强。当局话，今次山火疑似是人为造成，并非雷击引起。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0,000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晏昼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100宗路边树木倒冧事故，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倒电线杆与电线，部分系地区停电。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热带气旋巴威的暴风圈下昼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100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民生基础设施受损，有树木压损电线杆，导致部分地区停电。当局派人清理，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部分高架路段一度暂停营运，直至下昼2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预料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先至会逐渐趋向缓和。有民众在风雨来临前夕或期间受伤，原因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割伤等。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冇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随住巴威逼近，浙江亦都严阵以待，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全省累计转移超过171万人。过万所中小学及培训机构等全面停课，逾100条客道航线全线停航。上海亦都已经紧急撤离34,000人，地铁部分路线限速行驶，浦东及虹桥机场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两地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雷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 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0: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8: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320 汇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租务分契达人梁鸿杰先生嘅 Aaron 你好 ，Jeffy 你好
28: ，Hello 大家听众好 ，Aaron 好 ，Ben 好
29: ，Hello 各位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 ，Ben 好 ，Jeffy 好，控制员哥哥大家好，
27: 咁今日请到 Aaron 上嚟咧。除了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租务和分契物业这个方面呢，今天呢一个很特别可以跟大家，假如大家有注意到新闻呢，前几排呢
29: 上个礼拜、
27: 上个礼拜是
30: 不是几排一排
27: 一排
30: 没几排
27: 没几排是逢三一成几是吧是上个礼拜呢就有个一个非牟利组织叫做 BC 省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呢就成立的。咁呢或者阿 Sir 你讲一下呢个协会系咩嘢啊，做即系做啲咩嘢嘅。
29: 嗱，就呢个BC 省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呢，我哋系一个正式注册嘅非牟利组织啦。咁我哋嘅宗旨呢，就希望我哋能够透过我哋有个教育啦，我哋个宣传啦，我哋喺个社区里面个 outreach 呢，我哋去将一啲正確嘅譬如好似租务啊，或者系分契嘅知识啊，个资讯呢，我哋係發放俾我哋個華裔社群嚟到知道啦。咁啊，點解我哋會咁樣講呢？因為我哋喺我哋而家目前喺個省政府裏面呢，我哋正式俾我哋華人社區關於個租務啊同埋分契物業嗰個法例嘅資訊呢，就唔係咁足啦。雖然我哋有外間有啲個別嘅團體，咁佢哋都係就關於嗰個租務咧，佢都係有一啲中文嘅簡介小冊子啦。但問題好似我哋喺新聞報道都咁講咧，我哋相信 BC 省華人租務同埋分契協會咧，係我哋 BC 省首個係我哋專注喺我哋華人喺租務啊同埋分契方面嗰個知識啦，我哋宣傳啦。咁我哋有個口號咧，我哋就係話我哋係預教育啦，我哋係提倡啦，咁同埋我哋係社區嘅。咁我哋希望咧就透過我哋依啲正確嘅資訊，能夠我哋幫助到我哋無論係業主啦、個房東啦、業主立案法團啦、租客都好咧，大家能夠有一個正確清晰嘅知識。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糾紛啦。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我哋嗰個民事審裁處的案件咧，都係有個積壓，都有2至3年啦。咁如果大家係大家認識清楚自己本身的權力啊，同埋義務係喺邊度嘅話，咁依個個爭拗咧就可以減少。減少咗依個爭拗咧，就從而可以令到咧我哋民事審裁處嗰個負擔咧就可以減輕啲啦。咁大家喺真真正正需要用到佢個民事審裁處排難解紛嗰度咧，係希望可以節省到啲時間咯。
30: 呢啲啊真係因為有明白就有信任啊！你要明白咗個法例，明白咗自己權利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人哋做嘅嘢點解咁做啊？咁你就唔會有啲猜疑啊，或者係好多時啲 啲朋友，即係其實我哋做咗十幾年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啲人打電話入嚟嘅時候，聽眾問嘅問題好多時都係聽得出佢哋對於業委會啊、管理公司啊嗰啲咧係有啲猜疑嘅，即係好多陰謀論喺入邊嘅。但係經過我哋解釋清楚之後咧，其實會覺得哦，原來佢哋嘅職責就係要咁做，而且佢哋嘅權利範圍去到邊度咁。大家要知道咯，而且其實喺 BC 省目前嚟講咧，首先講 strata 先啦，業委會其實對佢嘅要求唔係好高嘅，做即係基本上可以冇要求，你係個業主就得啦。
29: 係啦，冇錯啦，你係
27: 乜嘢都唔識得，
29: 你係業主，又或者你係業主授權嘅租客，咁就可以做噶啦。
30: 即係你無需要識分契嘅嘢。只要你打电话嚟华侨之声揾梁鸿健，咁你可以问到，咁你就唔需要知道。但系如果你自己本身系知嘅，咁会唔会悭咗好多费时费力嘅事咧？咁样
29: 系啊，其实而家喺个主流社会嗰边咧，都有啲专业嘅团体，亦都喺度倡议紧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个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课程嘅。咁呢个系有个倡议啦。但事实上咧，我哋根据个资料咧，我哋喺安省啊。安省的省政府已經強制要求他們的業主立案法團去要參與一些課程，參與了之後有個限期，有個即規範的年期，他們就可以出任個業主委員會的委員。因為個理由就是說，好像 Jeffy 剛才這樣說，業主委員會我們在 BC 省都是有一些義工，在現行的法例上對我們的義工的業委會的委員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呢，這些義工他們都是個業主，但問題他們是要管理緊即係最少都幾百萬一個物業啦，咁裏邊所涉及到嘅，譬如好似維修啊、財務啊、其他嗰啲法例方面咧，就係都好繁瑣嘅。雖然話佢哋係可以請一間專業嘅物業管理公司嚟到去幫手，但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哋嗰、那個BC 省嗰、那個BCFSA 個法例裏邊都咁講咧，一個物業經理佢只不過係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代表。真真正正嘅行事去決策嘅咧，就係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嘅身上邊。
30: 係啊，即係好多時啲朋友就係唔信業主委員會啊嘛。嗱，首先搞清楚，我哋頭先倡議嘅少少嘅教育啊、學習啊、advisory 啊嗰啲咧 ，community 嘅咧，就係唔一定係業委會嘅，只要你自己係喺 strata property 入邊，你只不過係一個
29: 租務
30: 入邊，你係一個住户又好，你係個業主又好。你想知多啲關於呢個strata 即係 rental 嘅嘢咧，隨時可以check 下我哋嘅 website。
27: 我哋 website 係咩咧？係 www.bccrsa.ca， 再重複一次係 www.bc 即係 BC 省啦，跟住又多個 C 嘅，叫 BC 係啦，跟住 C 就 Chinese 啦 ，bccrsa.ca 嘅。
29: 我哋再次強調咧，我哋呢個組織係一個非牟利嘅組織啦。我哋喺個網頁上邊或者我哋個通訊裏邊所講或者所提供嘅資訊咧，並不代表或者係構成任何嘅法律意見啊，或者係個法律嘅資訊嘅。
30: 我上次喺個記招度咧，我好 surprise， 因為之前咧我哋都好多時想揾啲關於 strata 嘅 lawyer， 因為 appointments 我哋見過幾次啦，即係好似 BC 省甚少嘅 strata lawyer 其中之一啦，但係佢好唔好彩地佢。不是講中文嘛，
27: 但是他有個 staff 而家講中文我，我結識到，
30: 係啊，
29: 因為喺 BC 省嚟講，真真正正係專係做婚契法律嘅律師咧，就唔係好多個人，即係啲手都可以數得出嚟嘅。咁今次阿Paul 咧，咁佢就一路都好支持我哋呢個節目啦，咁同埋好多時都有上嚟同我哋做過嗰啲訪問啦。佢今次咧，佢就有一個新同事咧，就可以講國語嘅，咁佢呢個可以幫手，因為我哋可能未必識得曬啦。如果我哋喺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哋知道有一啲係可以講到廣東話或者係國語，專係做婚契嘅律師嘅話咧，咁你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等我哋咧，即係亦都係可以多一個渠道咯。但係就我有限嘅接觸咧，我就暫時未知道有啲係真真正正係講廣東話或者係講粵語，係專做婚契物業嘅律師啦。
30: 係，即係如果有嘅，我哋都好希望得到嘅，即係多個多個 advisor
27: 啊。係啊，多個 advisor 可以即係幫助大眾啊嘛。係，好，我哋14:48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先，翻嚟同大家一齐理发先。
0: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一个分契刷塔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教梁浩杰先生的。
30: 大家未有电话之前，我们继续讲一下 BC 省的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 BC 省华人租务及分契协会，首先是华人先，是吧？为什么 Aaron 我都知知地为什么 会想成立这个今天会，不如你自己亲口讲出来，究竟是什么大推动力要你有这个会？
29: 因为我们好像 Jeffy 你这样说，我们做这个节目你都做了很多年了，咁我哋喺個節目裏面咧，就好多時有啲聽眾朋友啊都打嚟問關於嗰個租務啊同埋分契嗰個事情啦。咁同埋喺私底下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都有問關於一啲咁嘅資訊啦。咁我哋發覺咧，如果我哋係淨係喺大氣之中嚟到發放嘅話咧，咁可能呢個就唔係真係咁足夠嘅，
27: 有限啊。
29: 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亦都大家同阿 Ben 啊，同阿 Jeffy 講起，我哋都係可以抽出一啲自己嘅空閒時間咧，嚟到去回饋翻個社會啦。咁呢個就係我諗住即係做呢個會嘅宗旨啦。但係我知道阿 Ben 咧有另外一個因由咧，佢都係會好有興趣去幫手成立呢個會嘅喎。
27: 係啊，真係，因為點解咧？
29: 切身感受，切膚之痛。
27: 即係小弟都即係點解成立？阿 Sir 一叫話喂，成立一個會啊，好唔好啊？我覺得係即係舉手話四支嚟贊成嘅，因為就係頭先阿 Sir 都講啦，就係我試過兩次啦，就係同呢個業主委員會啦，有啲衝突啦，就係佢哋基本上阿 Sir 頭先覺得非常之冇錯，就係佢哋憑佢哋嘅感覺去做嘢，但又唔怪得佢，因為佢哋唔識啊嘛，咁就係，但係你要經過一番好詳盡啊，又是可能用一些案例告訴你，喂，不可以這樣做的，你這樣做的話你就違反即是 Startup Property Act
29: 或者 Bylaw 是哪條哪條，
27: 是 Bylaw 哪條哪條是根本不可以的，或者已經有案例說你這樣做是不行的，讓他們知道了之後就發覺是的，其實不可以的，咁就停過和解咗啦。咁
29: 所以第一單就贏曬
27: 啦，即係唔好講贏啦，即係解決咗啦。咁亦都賠償咗我嗰啲損失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會就係希望可以去減低呢啲咁嘅衝突，即係譬如話個業主啦，或者租客知道自己嘅義務啦，知道自己個 responsibility 係咩啦，業主立案法團亦都知道係咩嘢。咁大家知道咗之後嘅話，就希望可以減少呢啲咁嘅摩擦啦。
30: 係嘅，呢啲成日我哋有時聽到聽眾電話打嚟咧，都係投訴有啲嘢咧，其實好容易解決嘅啫。
27: 係，
30: 即係call 條例出嚟 ，Aaron 就話啊邊條21、22、23咁樣講完之後，大家睇清楚，你已經知道自己個 stand 喺邊度噶啦。
27: 係啊，即係都係大家對呢個法律唔了解啦。
30: 同埋咧，我哋呢十幾年嚟咧，其實做完節目之後咧，其實好多聽眾朋友都唔知點解揾到我哋啲電話打電話嚟啊，甚至乎係打去
27: 未嘛？
30: 未嘛嗰度啊，咁就轉接咁樣啦。咁其實對佢哋都唔 fair， 加重咗佢哋好多嘅工作量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關於呢邊rental 或者係 strata 嘅咧，呢個電話
27: 係啦，唔係 email，email
30: 係 info at
14: bccrsa.ca。
27: 好啦，我串出嚟俾大家听，系 info 即系 info 啦 at bccrsa.ca 嘅。
14: 其实你上到个 website 度，你揿 contact us 都应该有。
27: 系啦，咁
14: 好，听下电话先，
27: 听下郭生。
14: Hello， 郭生你好。Hello， 郭生。
15: 系你好。
27: 系系你好。
15: 你好。我想请教咧阿 Aaron 咧一个问题。我想知道 Strata 咧大厦咧，通常我如果感觉到佢一座大厦，佢系周时

0: 大廈第二，如果那些所謂現在呢有可能是業主做 Airbnb 或者租客租上租，那我做業主某一個單位的業主，我應該怎樣面對呢？
1: 好啦，阿郭先生，多謝你電話，其實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啦。嗱，如果我哋喺一個大樓裏邊咧，發覺有某一個單位，佢可能咧係做一個Airbnb 啦。咁我諗你首先第一樣嘢，我諗而家譬如好似阿 Ben 都會之前都有講過啦。我哋喺如果温哥華市嚟講咧，咁一定係要攞個
2: license
1: 啦，
2: 攞 license
1: 啦。咁好啦，咁我哋先撇開唔好講個市嗰邊係得唔得先啦。我哋就講翻，我哋喺翻自己本身個大樓裏邊。你又睇翻咧，大樓裏邊咧有冇一個即係修訂咗一個附例，就話佢唔可以做個 Airbnb 嗱。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如果個附例經過修訂嘅話，佢係違反咗個附例而去做個 Airbnb 咧。修訂咗個附例咧，依個就同一般個違反普通嘅附例係唔同嘅。如果佢係違反咗去做 Airbnb 嗰個附例嘅話咧，一經證實。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可以，即係當然係經過正式正當嘅程序啦，即係個 section 135個 notice 嗰啲，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可以向依個單位咧係徵收一個罰款，係1000蚊一日嘅，嗱係1000蚊一日，唔係200蚊一日嚇。咁我喺過往咧，我喺個節目裏邊都同我自己節目裏邊都講過好多次啦。我自己咧亦都係有成功嘅案例咧，係罰咗嗰個租客咧就喺個民事審裁處裏邊罰咗佢14000蚊，即係兩個禮拜。
2: 哇！
1: 咁就係14000蚊。咁所以咧，依個你就係要要同個業委會講，因為只係業委會嗰邊先有咁嘅權力咧，去到進行個調查啦，咁同埋去經過個程序之後咧，就向依個相關單位一經證實之後咧，就可以向佢罰款嘅。
3: 當然要搜集證據啦，喺違反 Privacy Act 嘅情況下，
2: 咁啊係，
1: 係啦。
0: 嗱咁樣好矛盾嘅喎，又驚違反 Privacy Act， 咁但係如果我第一我要向係咪業主委員會某一個 member 講，第二咧，如果嗰、那個那個 report council meeting 的 report 講啊，原來某個單位的陳大文供出嚟嘅，咁我咪變咗喺跌咗落去一個俾人針對嘅陷阱，係嘛？啊，你講我啊，我要對付你喎，咁啊好弊喎。
1: 嗱，阿郭生，你依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嚟嘅。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即係我逐點解答啦。第一點就話你要向邊個投訴呢？如果你有管理公司嘅，咁你就同管理經理講啦。如果或者你可以向咧，即係任何一個業主委員會嘅委員去到去講依個去即係投訴啦。民事審裁處好多判決出嚟咧，口頭上嘅投訴咧都係成立嘅，都係可以跟進嘅。好啦，咁第二個點就係話，如果你係寫信去投訴嘅話，咁你即係當然會有擔心，哦，個名被人公開咗出嚟啊，咁會唔會受到影響呢？係，依個係的而且確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咧，我哋跟好多人都話咧，你個私隱法咧，我有啲咩投訴嗰啲名啊啲資料咧，就唔可以俾個投訴者嘅。咁但係依一樣嘢咧，就正正同我哋個私隱條例裏邊咧係有一個抵觸嘅，同埋亦都我哋個分契咪法裏面講到明啦，如果法團收到有啲書信來往啊，包括投訴嘅信件咧，我哋咧就如果有人係需要我哋攞呢啲咩資訊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去俾要求者啦，即係俾個 requester。咁裏邊咧就而家我哋好多個業主立案法團或者管理公司咧，佢都係咁做嘅。如果涉及到一啲人嘅投訴啦，譬如有啲名，譬如話阿 Jeffrey 投訴啊 Ben 咁啊。跟住咧，咁個法團就會話：哦，我哋遮咗投訴人個名啦。喺民事審裁處好多個案例出咗嚟咧，就話咁樣去遮嗰個投訴人個名咧係唔恰當嘅。你一定要即係如果個判案就話你一定要將一啲 unredacted， 即係話冇經修改或者遮攔嘅信件咧，係俾個要求者。咁呢個咧，就係而家我哋即係所講嘅大喇嘛，即係話有個你又要投訴
2: 矛盾
1: 有矛盾喺度，咁呢個
3: 兩難之處
1: 係的，而且佢有個問題咁啊。

0: 问题嘅，
1: 即系冇一个匿名去举报喎又。
2: 系啦系啦，如果我投诉对方话唔系 Airbnb， 咁样啊点算咧？咁啊变咗嗰个怀疑嘅人咧，可能反告翻嗰个 council 噶喎。
0: 就冇得反告嘅，因为你反告嘅话，咁
3: 告乜嘢咧？
0: 告你啲咩咧？只嗱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當一個業主立案法團話佢收到，譬如話有直接個業主嘅投訴啦，或者經由管理公司轉交嘅投訴都好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英文叫有個係叫 duty to investigate， 即係有個去需要調查嘅責任。咁呢個調查咧，就好似頭先阿 Jeffrey 咁講啦，我哋唔可以話即係侵犯人哋嘅私隱啦。咁我哋可以咧我哋經歷過嘅，就我哋話睇下佢有冇喺個出邊嗰個網嗰邊賣告白啊。咁你即係話知道，譬如話 ABC 大廈有三樓有單位出租，咁你睇下嗰個係咪同嗰個三樓嘅單位有冇啲咩可以引證對得到啊？又或者我見過有個案例咧，就業主立案法團就揾人去放蛇，咁就上去就
3: 是。我諗就算你同個租客講，租客都唔會知係唔準噶嘛。我點知啫？你問我咪幾千日啊？係幾千日啊？咁樣佢會咁同你講嘅分分鐘。
0: 依個就可能係佢嘅辯駁啦。但係你根據嗰個法例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喺租咗，唔係即係個業主喺租咗一個單位俾個租客嘅時候咧，咁佢應該咧係連同一個附例咧，咁同埋要簽翻一張叫 Form K， 咁即係話個租客同個業主係要共同承擔同埋遵守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附例嘅。
3: 我唔係啊，我嘅意思係你搜集證據嘅時候咧。可以直接跟那個 A and B short term 那個人傾偈，住緊入邊嗰個，因為佢冇責任同
0: 佢冇責任
3: 守秘密嘅噃。我以為咦阿 Ben 喺度住啊，你嚟玩啊，係啊咁樣係嘛？住幾多日啊？我住三日嘅咋，幾錢日啊？我有朋友上嚟喎，咁你攞曬啲 information 啦。
0: 係啊，依、這個即係我經歷過個案咧，就話我哋個管理員喺嗰個單位，即係話而被投訴或者懷疑佢有 A and B 入住個單位嗰陣時候咧。咁佢喺個大門嗰邊咧，見到啲即係成日嚟住嗰啲人啦，咁亦都係影到或者跟得到咧，佢就次次落親嚟啲人咧，都係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個即係行李牌啊嗰啲標籤啊，咁嗰啲就可以即係可以提交到啲證據咧，就證明到。
3: 其實如果我係即係嚟搜集證據，我又唔會話好惡咁對佢哋啦，好 friendly 咁同佢哋傾下偈添，係嘛？咁佢哋幫你提供證據啊嘛。
2: 系啦，嗱，你講得非常之好啊！因為我就見得太多咧，兩三個譬如胡鬚勒勒啊、黑沉沉啊嗰啲，成日拖夾嘅啊，廿零三十歲啊、四十歲拖夾，同埋咧，因為我留意到咧，設置嗰部 lift 一定上去嗰一層嘅，好最高嗰層咁樣嘅，我懷疑咧，佢係間曬啲房六七個房，然後短租俾人。尤其是而家咧世界杯咁样咧，嗱呢个第一先咧怀疑咋吓。第二，如果你正话上网，佢唔摆上网，佢揾啲熟人介绍再介绍，佢唔摆上网，惊 black and white 有人捉到痛脚。咁所以我哋冇有冇其他嘅 option， 例如摆一啲警告性嘅嘢，可唔可以黏喺几个主要国家的语言连在 lift 嗰度，咁啊等啲人alert，咁但系呢个我觉得是可唔可行咧？连喺个 lift 或者连喺门口正门，因为我见到好多人拖 keep 走嚟走去嘅，成日都系，咁以前冇嘅。
0: 系、啊，其实郭生其实咧就好多嗰啲大楼咧，即系照我所知。如果佢有啲即係話唔準 Airbnb 嘅咧，佢已經喺個大門嗰邊咧黏咗啲即係 no Airbnb 啊，或者係 no bicycle 啊 ，no 乜乜乜嗰啲咁嘅通告黏咗出嚟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我頭先都講過啦，個業主立案法團係有個 duty to investigate 啦。咁如果個法團係收到咁嘅資訊之後咧，咁佢哋亦都可以向呢個被懷疑嘅單位係發出一個48小時嘅通知，之後咧就入去個單位去巡察下咧，睇有冇違反個附例啦。嗱，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哋要休息一陣咧，轉頭或者翻嚟，郭生再回覆你嘅問題啊。
1: 休息陣先。
2: 唔該。
1: 好。
4: 公啊公，反搶公。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刘德鸿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在这里。我们今天的分级物业达人梁鸿杰也是 BC 省华人业租务及分契协会的创办人，嚟同我哋傾下偈。如果大家想問下關於分契物業同埋租務嘅問題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如果問下呢個協會嘅問題，亦都歡迎嘅。咁啊，上一節阿郭生有問題啊 ，Aaron 俾翻你。
0: 係啊，郭生頭先就即係講到咧，就話用啲不同嘅語言念出嚟啦，咁樣。咁呢個當然係好事啦，但係問題我哋喺大灣地區咧，即係喺加拿大咧，我哋個合法語言咧就係英文啦。咁所以咧就一般嚟講，你都係英文啊，已經係足夠噶啦，即係英文法文已經係即係最標準噶啦。咁啊，跟住你就都有講到咧，就話嗰個投訴人個名係咪即係要俾人知咧？嗱，一般嚟講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喺收到嗰、那個投訴嘅時候咧，佢喺個會議記錄最初咧就未必一定會寫個人個名嘅。咁但係問題，我頭先講嗰樣嘢就話。當如果一個人佢係根據分契物業法要求係攞一啲咁嘅通來往信件嘅副本嘅話咧，個法例就講呢一啲咁嘅來往信件係唔可以遮蔽人哋嗰啲名，唔可以作出任何嘅修改或者加減，除咗嗰啲咩電話號碼嗰啲之外啦。
3: 係，咦？電話號碼都唔得？電話號碼咁即係遮蔽咯。
0: 啊，那個係電話號碼就唔可以俾人哋嘅。
2: 系，
0: 咁呢个系的而且确系一个，系系
2: 吓，嗱 ，Aaron 咧，你讲得好，但系咧，听你讲咧，嗰、那个多层大厦共管 apartment 咧，你话连一啲 warning notice 喺个 lift 嗰度咧，只系用主要语言，即系英文同法文。好，但系我发觉得到嗰啲咧，全部都系咧系亚洲裔人士嚟嘅。他哋我肯定大部分都未必認識英文嘅，仲係有老人家，有20多歲有老人家。咁你念呢啲 notice， 即係白念，即係冇用。咁點解唔用得？因為全座大廈大部分係亞裔人士，點解唔念得繁體字同埋簡體字咧？冇嘢噶。
1: 等一陣先，我想問一問阿 Sir， 就係可唔可以立亂念咧？就是、一定要業委會批准你先念咧？我又想知道。
0: 嗰啲通告咧，即係喺公共地方念嘅通告咧，就一定係即係業委會本身念出嚟啦。咁但係我頭先咁講話念出嚟個語言咧，即、就、係、是、我哋個法定語言就係嗰個英文同埋嗰個法文啦。咁啊，當然如果你覺得話喺個社區裏邊，喂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佢個決定話哦，可能我念啲中文出嚟咧，就對於我哋實際上嘅控制係有幫助嘅。依、這個係完全取決於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嗰度啦。
3: 我都見過好多啲電梯入邊都有中英文對照。
1: 有啊，係啊，係啊，係啊。
3: 郭生，其實呢個問題咧，你念出嚟，我覺得都未必解決到問題。
1: 但你自己念唔到啊，要
3: 話俾即係就算你業委會念啊，
1: 業委會念
3: 你都係話俾啲聽話嘅業主聽啫嘛。不聽話的始終都是不聽話的。你現在譬如說你舉報他用什麼程序去舉報他，怎樣去搜集個證據，不過你交給業委會做，你告訴他們就可以了。 好唔好，郭生？嗱，我哋好多好多听众电话啦，我哋要接下一位啦，好唔好？多谢你先啊。
2: 好
3: ，OK， 多谢你，
0: 多谢郭生。
3: 好，好，我哋听下张女士啦。Hello， 张女士你好。Hello， 张女士。
13: 系，
14: 请讲，
3: 请讲，
13: 系。系，各位主持人，
3: 你好，
13: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13: 关于呢个委员会嗰啲委员咧，好多咧啊都唔识英文嘅。有啲加拿大人咧，即系白人咧，坐委员会咧，好多中学都未毕业噶，佢对英文嘅程度咧都唔识噶。好似琴日我撞到有一个委员会，有一个业主行来行去喺度巡个大厦，咁我就话俾佢听，我话喂，个大厦嗰啲 ventilation 里边啊 hallway 啊，好唔掂喎，咁嗰个委员会佢话俾佢又咁答我，佢话我唔识得乜嘢叫做 ventilation 喎，咁我话你识听英文噶嘛，你识听，你知道乜嘢，你识听英文 ventilation 系乜嘢，佢话唔知，佢话我话咧，如果你唔识咧 ventilation 英文咧，唔该你翻去学校学英文，我系咁答佢。OK， 坐委员会嗰啲咧，未必个个识英文。就算啲白人坐委员会，好多中学都未毕业噶。咁咧，佢就喺度，佢咧就坐委员会，指住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味使 starter owner 嗰啲银纸噶。佢就自愿，即系佢嘅目的咧，就系使钱。不需要
1: 懂
13: 英文 ，OK？ 唔
1: 该。张女士，但系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加拿大，喂，即系个民主社会咁样啦。
0: 我哋
1: 唔好话 starter 啦，好多议员都会系咁啦，系咪？
0: 我哋加拿大
1: 呢个投票出嚟噶嘛，
0: 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社会啦。我哋喺个社会里边咧，我哋应该系包容啦、共融啦。咁譬如话喺一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里边。我哋一個法團裏面，我即係個大樓裏面咧，我哋可以有好多唔同種族啊、唔同階層嘅人士咧，都可能喺一個大樓裏面啦。所以喺個法團裏面，一個和諧啦、包容啦，咁呢個咧就係好重要嘅。正正就係我呢個會成立嘅其中一個目的，就話我哋希望咧，我哋能夠即係透過我哋個教育啦、嗰、那個推廣啦，同埋個倡議咧，係令到我哋喺無論是住宅租務啊，或者係分契物業裏邊，大家個居住咧係更加共融、更加和諧咯。
3: 係啦，嗱喺未教育到大家對於呢個 Strata Property Act 啊、By Law 啊嘅情況之下咧，先教語言啦、啊。但係語言唔係需要教，我諗今時今日只係教你點樣用個 ChatGPT 或者用 AI， 乜嘢語言都得㗎啦。
1: 依個真啊，
3: 所以唔需要真係要去學堂再學咩文啦、啊。但是当然法例不是个个人看得明白，所以Aaron 的存在价值是很高的。
0: 不是就是这么讲，我想就是也都有些朋友问，他说有些什么我想去
3: GPT 得了，
0: 想 GoogleTranslate 就可以得了。但可以这么讲呢，他里面的资料呢很多时候都未必是 最 update 的。
1: 啱，我
3: 认同。所以 language 你可以借他来翻译，但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的解释或者 是不是 up to date 呢，是需要大家 cross check 的。所以今时今日这个会我觉得还是很需要有人去解释法例给大家听。
1: 是啊，就是要有一个经验。是啊，
3: 语言方面反而可以借助这些新的 AI 去，不理你是什么种族都好，你一 scan 就读晒给你听都还得。
1: 是啊，
0: 我们就成日讲修身
3: 齐家治国
0: 平
3: 天
0: 下。那我们就讲回是自家先。自家我们就因應，譬如好似最近，好似舊年香港單，即係好不幸嘅火警啦，咁就引起即係好多傷亡，好大嘅人數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即係成立呢個會嘅時候咧，我哋就同市長馬寶先生講話，我哋想搞個消防安全講座啊，咩提議啊？市長一聽到即刻好，冇問題，我哋支持你。咁咧所以佢即刻指派咗消防列治文消防局嘅官員咧，就同我哋聯絡。咁我哋咧就喺7月29日星期三咧，朝頭早會有個社區消防安全講座，就係、是、由列治文消防局主講嘅。 咁我哋咧就歡迎我哋啲聽眾朋友係參加啦，
3: 又係上網啦，
1: 係啊，登記嘅話咧，大家想查詢登記就係 www.bccrsa.ca 嘅，咁就阿Sir頭先講啦，7月29日星期三10:00 to 11:30嘅。
3: OK， 嗱，陣間先詳細再講下呢個消防講座嘅內容，我哋聽下張生電話先。Hello， 張生。
14: 系、哎，三位好。
1: 张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14: 想请教，系上次讲翻嗰个 RTB 嗰个裁决，我就问咗系嗰个睇嗰度，即系你都讲咗啦，Alan， 即系话佢嗰句话就系 ，the tenant application is dismissed in its entirety without leave to apply，、即系话
0: 唔可以再再申请啦，
14: 系即系 terminate 啦，系即系。是
0: 他不可以
14: 再申
0: 请 without leave 是什么意思 without leave 我 的, 即我的认知就是不可以、再申请咯，但真正正的法律意义这个就要问回律师了，
1: 这个我都不懂、
14: without leave to, reply 即是他不让 再搞了这件
0: 事，是的，我们立刻已经有人立刻查了
1: 一罪不可以两审嘛，是吧，
3: 不过我始终我系啲 AI， 唔可以讲达人啦 ，AI 嘅追求者嚟嘅，一迷嚟嘅，即系有啲咩嘢咧，你可以直情系问 AI 都得噶啦。当然问完之后，你都要 cross check 下系咪真的
1: ，fact check，
3: 但起码佢会俾咗一个指标你点解咯 ，without leave， 即系呢啲好呢啲好律师嘅 jargon， 真系我哋有时普通人未必明，
1: 系啊，
3: 系啊，好啊，
14: 即系佢提出嗰啲证据，即系话佢系。譬如口头讲啊，即系攞翻嚟，即系话损坏啲嘢，或者喺网上见到啊，咁都唔可以作为证据噶喎。即系佢而家呢条判判佢嘅类嘅理据就系、是，即一定要系 written 啊，或者咩有个 copy 咁啊。
0: 嗱，我哋冇详细睇过你嗰份嘢啦，但系问题如果基于你头先嘅陈述，网上边见到嘅，咁我就会问咧，网上边咧见到啲乜嘢，系咩人传上去？嗰啲係啲咩嚟？係啲咩嚟嘅？係基於啲乜嘢會咁樣傳上網咧？有冇啲咩根據咧？咁樣咁呢個咧，即係我諗任何一個合理嘅 reasoning 咧，即係都會咁樣去即係跟進嗰個事件咯。
14: 哦，即係一定要係即係書面嘅，即係啲 IDBD 一般都係白紙黑字咁樣。
0: 一定要白紙黑字啦，同埋即係你如果譬如話有啲乜嘢損壞啊，或者係。有啲其他我成日都講咧，一張相咧就勝過千言萬語啦。咁但係即係你提供啲相片，咁就加上一啲文字嘅敘述，咁就話哦嗰個牆個影幅牆係爛咗個有個窿喺度。咁我即係我哋嘅自己嘅做法咧，就我會影一張close up， 即係睇下窿係幾大啦。咁如果你有尺喺度嘅咧，或者有啲咩對比嘅筆啊啲，你擺喺側邊嚟影張相，跟住咧就有一個wide shot。咁啊，知道究竟嗰個喺邊個位啊？咁樣。
3: OK， 我答翻阿張生 ，without leave 啊 ，legally speaking， 而家 according to 嗰個 ChatGPT 嘅答案嚇。如果你個嘢寫就係 no appeal may be brought without leave 嘅意思就係 a party must obtain permission before filing the appeal， 即係冇你要得到 court 嘅 approval 先再繼進一步做嘢。
14: 哦，即係你唔得到準許，你唔可以再上訴咁咯。係，即係話。
3: 如果話個 application was filed without leave of the court 咧，就係話呢個 application 要 file without first obtaining the court's permission， 即係而家俾緊你 file， 但係未有 court 嘅 permission 嘅。喂，呢啲慢慢查啦。而家啲 AI 好
1: 呢個可能即係問翻律師啦。呢啲真係
3: 呢幾句説話，你直情可以將佢變成中文係清楚啲都仲得。
1: 嗱，呢個嘅話可能
14: 等。我仲想問一問，即係話係咯，即係當時我俾證據嗰陣。即係你都講，即係話要早啲。譬如我想話其他佢又有損壞我，佢話我損壞佢，我有損壞，即係可以都掟上去嘅。即係但係要before個 deadline， 即係 submit， 即係可以問嗰個 arbitrator， 即係可唔可以兩案一齊審啊？即係講多。
3: 係啦，你任何嘢都根據 RTB， 任何嘢根據 RTB 佢指示去做啦。你搜到幾多證據，幾多證據啦？45分啊！我哋而家要去廣告啦。多謝阿張生嚇。
1: 好，多謝張生。好，我哋一陣先翻嚟，就一齊你發先。
1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cosmattress.com。
1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嘅 Aaron 啦，我哋分契物业达人啊，坐镇呢度就听大家嘅电话。啊，张女士应该有再反复嘅问题，
1: 系
3: 问题啦。Hello， 张女士，
13: 系啊，我想澄清几句，我想问一问呢位 Jeffrey 赵胜宇，佢有冇 property management 嘅 license？因为他答很多这些这样的帮Aaron 先生答很多这些这样的问题，我问一问他有没有物业管理公司的license。
3: 我要告诉你我是有的，
13: 赵胜宇，啊，
3: 我是有的，我是 managing broker 来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Okay？ 你知不知道 managing broker 的 license 是什么来的？
13: 为什么不知道啊？
3: 哇，
13: okay？
3: 我问你啫。
13: 另一方面佢咧，人哋好多咧，唔识睇中文咩咧？佢头先咧就拱人去，佢你睇AI 就得噶啦咁。好多老人咧唔识噶嗰啲收放嗰啲嘢噶，而且啲老人啲眼咧系睇唔到收放啲嘢噶。咁你就拱人哋去啊 AI 搞掂啦咁样。我认为你个答案咧不清不楚，唔该晒。
3: 好，多谢阿张女士的意见吓。
1: 唔系咁啊 ，ChatGPT
3: 咧就系而家今时今日我哋不可或缺的一样嘢嚟嘅。当然，如果你眼唔好嘅时候咧，你可以点样去揾医生整好对眼啦。如果你老人家嘅时候，如果真系可以文字睇唔到嘅，或者系耳唔系太好嘅，咁其实即系 Strata Council 呢样嘢，你要考虑下究竟你有冇咁嘅精神去。担任咁多嘅工作，
1: 唔系，其实咧，你好老实讲，即系而家咧依个世代咧，假如大家真系用心听下咧，即系用心睇下依个世界，系好多样嘢咧都去自动化。你话喂对老人家唔好，好老实讲就系好简单啫嘛，纸张报税，点解而家政府要 cut 先？点解要 cut 啦？嗱，咁系咪政府都拱住啲人要去做电脑？即系依个系。政即系应该系成个世界系咁啊！即系呢个系，我都好怒气嘅，真系。
3: 头先嗰位听众咧，佢有少少唔系太过清楚 AI 能够帮到你啲乜嘢。譬如讲，如果我眼唔好，我耳唔好，或者点样唔好 ，AI 正正可以帮助。譬如我有一沓嘅 Strata document 要睇嘅，如果你中文唔好，或者你眼唔好 ，AI 正正式式就帮你 scan 咗之后读埋俾你听。你眼唔好啊嘛，我读俾你听。你英文唔好嘛？我变咗广东话俾你听。你唔识广东话，你国语，我变国语俾你听。你两样语言都唔啱，你系边个语言嘅？我边个语言读俾你听？呢个系我哋要跟进，要即系与时并进嘅。如果唔系，即系你怪我话，但系老人家睇唔到，我都服侍到好多老人家。即系我会知道啲老人家系需要乜嘢或者唔需要乜嘢。
1: 你自己都系个老人家嚟嘅，
3: 系我自己都系一个老人家嚟嘅，所以呢大家平心静气，听清楚我哋讲嘅嘢，同埋咧，我哋只不过一个建议俾你嘅啫，即系唔系话你必须要拱你，话你讲到话要拱你去睇嗰啲 document 咧，呢个就有少少严重啦，我觉得 OK 啊，张女士啊，
0: 好啦，
3: 多谢你嘅意见先，我哋一讲翻我哋嗰个 消防安全的讲座啦，喺7月29日星期三早上10:30到11:30，一个钟头嘅啫，唔系好长嘅啫。地点喺边度啊？
0: 地点喺列治文 Alexandra Bowl 嗰间酒店，
3: 即系食街嗰间酒店。
0: 食街酒店里边个 function room。咁我哋嗰日咧，我哋除咗列治文消防局嘅官员嚟讲啦，咁最主要同我哋会讲啲咩咧？就话我哋譬如无论你住喺独立屋又好啦，或者系一个高层嘅物业都好咧。如果當你萬一咁唔好彩遇到個火警嘅時候，咁你應該係走定係唔走呢？嗱，走得到嘅梗係走啦，走唔到嘅時候，咁你應該係走嘅樓梯啊。如果你樓梯都去唔到嘅，你留喺屋企。咁你除咗你一般所講話哦，我哋俾啲濕毛巾攝住個門啦之外，咁好多人咧就講話，咁我究竟係匿喺個沖涼房嗰邊有馬桶啊，有浴缸啊，咁可以有多啲水會好啲咧？定係話？好似我哋香港有個阿婆婆佢話，我喺屋企嗰邊咁，我開曬啲抽氣扇，抽咗啲煙出去走，咁又可以救咗一命。咁究竟係點樣樣嘅咧？咁同埋今次咧，我哋亦都係有贊助商咧送俾我哋抽獎用嘅咧，有啲廚房嘅滅火
3: 氈
0: 啦，
3: 幾好使
0: 喎！廚房滅火氈嗱，依個咧我相信好多嘅聽眾朋友屋企咧都未必有嘅，因為如果你有呢個廚房滅火氈咧，有啲譬如話係嗰啲pan fire 咧，咁你可以即係冚落去咧，就可以冚熄到嗰啲火啦。大家知道咧，嗰啲 pan fire 咧就唔可以用啲油去到救熄嗰啲咩pan fire 嘅。
3: 咩先？呢、這個講座收唔收錢嘅先？
0: 完全免費的。
4: 完全免費嘅。咁、
3: okay.
4: 報名係點樣報名呢？
0: 你可以咧就
4: 電郵
0: 入去我哋www.bccrsa.ca 個網頁裏邊咧，裏邊有啲 link， 你可以去報名啦。你又或者可以電郵我哋係info 即係 info@bccrsa.ca 咧嚟到去報名嘅， okay. 因為我哋係座位咧唔係好多咁，所以如果而家都其實都滿咗差唔多滿一出咗嚟幾日就所以大家聽眾最好盡快咧就去嚟到報名咯。
3: 又或者大家我哋成日電話嚟嘅朋友有機會嘅時候就親自嚟問下問下 Aaron 啲嘢啦嚇，
4: 係啊，親身問
3: 或者想打我嘅嚟見下我，
4: 咁我唔會啊，聽下張生先。
3: OK， 嘅阿張生電話先，好 ，Hello 張生 ，Hello 張生，
5: 係頭先時間唔夠仲機，想問下呢個講座係中文定英文啊？
0: 嗱，主講嗰個咧就係消防局嘅官員咧，佢係主要係講英文嘅。咁但係問題即係到時我哋會有啲朋友喺度咧，可以幫忙有啲
4: 解答問題咧，用中文
0: 解答問題，或者幫你問問題，或者係佢講嘅大意意譯咧，我哋都可以即係提供嘅。但係依個唔係一個正式翻譯啦，只不過係義務咁係幫手將啲佢講嘅資訊，即係盡可能簡化啲中文咁講翻出嚟咯。
3: 又或者我哋上咗個 seminar 學咗個嘢嘅時候，揾個機會同大家再做個 summary 啊。
0: 系咯，
5: 同埋想头先睇咗我哋个网站，好似就咁，如果有嘢问，咁咧又好似又冇电话打，系咪可以又整个 social media 啊？咁好似你而家 Aaron 你嗰个 Messenger 都有，但系好似 Facebook 嗰度又唔方便问。呢个你网站有冇谂住搞一个即系点样沟通嘅渠道？即系 social media 或者电话，你点样？如果有咩？
3: 你有冇地方 leave message
0: 噶？你可以喺个 social media 嗰边咧，有问题嗰边，你可以即系P.M. 我哋咯，咁我哋都會答。其實我哋都答咗好幾個朋友，佢即係 P.M. 咗我哋啲問題，我哋都有。
5: 係你嘅啫，嗰個係你嘅 Facebook， 唔係呢個冇啊 ，Association 冇咩係嘛？
0: 有我哋有個 Facebook group 嘅。
5: 我都有㗎，係嘛 ？Facebook group。
0: 你就咁你打去B.C. 省華人中
5: 學。仲想問一問，即係頭先講翻個 R.T.B. 嗰度，即係佢話無關嗰啲就唔發，但係即係我都唔緊要，即係照發咗俾佢。你話齋。可以問嗰個 adjudicator， 即係可以審埋一齊咁，即係睇佢允唔允許都可以咁噶啦。
0: 嗱，如果喺個證據未即係話要交證據嘅時間未到之前咧，如果你覺得任何嘅資訊對你個案件係有幫助嘅話，咁你都盡可能去交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判案出嚟嗰個裁決咧，都會話那個預訴雙方咧就交咗好大量嘅文件。咁但係咧個裁判官咧只係睇相關嘅文件啫，咁即係可能喺你心目中睇嚟，你覺得嗰啲文件或者資訊咧係對呢個案件有關嘅，但係咧喺個裁判官嚟講，可能覺得冇關嘅，咁所以即係我嘅睇法就話，你覺得有關嘅喺個限期之前，盡可能都交曬上去，因為你唔知即係我哋一般嘅常，我哋唔知真真正正邊啲有用，邊啲冇用噶嘛。 你覺得有用的交上去，不要到時呢就後悔，哦，那時我早知道加上那樣東西啦，這樣
14: 即係同埋即係應數又唔使錢，但係如果你重新 file 一個就要俾錢㗎嘛。
0: 你 file 嘅要俾錢咯，係啊。
14: 啊，即係你應數就唔使。
0: 應數唔使嘅。
14: 係 ，OK，OK，OK，、
3: okay, okay, okay, 好多謝你啊，張生嚇。
4: 多謝張生。
3: 好，嗱。有三分鐘，
4: 係就三分
3: 鐘。我哋嗱，首先呢、這個BC Chinese Rental Strata Association 啦，成立咗啦。咁啊，我哋其實個好多啲朋友喺不同嘅渠道揾到我哋啦，俾到好多 message 我哋啦。咁會唔會收會員啊？
0: 我哋呢個當然，我哋成立得呢個協會咧，我哋希望能夠盡可能有更多嘅朋友咧，可以參與我哋當中啦。咁最簡單參與我哋嘅喺現時嚟講，就係入去我哋個Facebook 個群組啦、，BC 省華人租務及分嘅協會裏邊咧，成為我哋嘅一員啦。因為我哋如果係多啲朋友參加我哋嗰、那個群組裏邊嘅話咧，咁我哋日後我哋去同政府攞個資訊啊，咁我哋就會比較站喺一個有力啲嘅位置，話我哋都有咁多個會員嘅噃咁。即係政府在發放資訊啊俾我哋嘅時候咧，咁佢都會爽手啲啦。
3: 嗯 ，OK，
4: 同埋係咯，即係大家可以俾問啲問題啦，或者俾下意見啊，咁都係喺我哋個嗰個面書嘅專頁裏邊嘅。咁、那個 website 嘅話咧，睇落去好似某個 option， 但係而家整緊噶啦，我哋嘅 IT 部門係整緊完善緊嗰個網頁。
3: 以上我哋講嘅嘢係唔係唔收錢嘅？
4: 系啦，
0: 我哋除咗7月29日嗰個消防安全講座咧，咁我哋都話，我哋希望即係都透過啲講座，即係等我哋啲聽眾朋友或者我哋個谷友咧，即係大家可以知多啲啦。咁跟住咧嚟緊8月咧，阿 Ben 都好似會幫我哋有啲講座喎。
4: 係啊，8月份咧，咁日子暫時未定嘅，咁或者大家都係睇住我哋個網頁啦嚇，咁就會同大家講關於房屋同税务有关嘅问题，咁啊卖个关子先，至于系咩嘅
3: 咧？
4: 密切留意至啦，系啦。
3: 咁啊，7:30，仲有1分钟、哦。咁其实我都想讲下咧，平时你打电话去政府部门啊，啲机构部门嘅时候咧，你有冇听紧个 message 噶？
4: 我哋 recording 噶嘛？
3: 我哋会唔会接受啲任何恶性嘅声啊？
4: 哦，
3: 系嗰啲咪有啲咁嘅嘢噶？
4: 有啊。
3: 唔知我哋呢度有冇嘅咧？
4: 唔系，其实好老实讲，真系心平气和，但系你话。即係點樣講咧？依、這個世界真係咁噶，即係依、這個你話推去電腦化嗰啲係已經係。
3: 我頭先都反思咗半分鐘，究竟我講咗啲乜嘢會咁值得咁大反應咧？我冇推到人哋一定要睇文字啊。
4: 唔係，個最大反應係因為你有 manage book 嘅快，
3: 唔係夠快。OK， 好啦，多謝大家收聽嚇，下個禮拜我哋。繼續都是梁鴻傑、哦、如果大家有什麼分契物業或者 rental 的問題歡迎留意打電話來604-267-1320今天就先這樣
4: 拜 拜, 拜, 拜
21: 理髮線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6: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金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2: 哇，雪糕车啊！
2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一名都会为你精心后制噶。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早前本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有关一名亚省小童失踪嘅事件，这个警报星期五晚经已解除，不过小童至今仍然系失踪，未被寻回，暂时唔知道当局解除警报嘅原因。亚省 Pipa Lodge 日前有小童失踪，当地皇家骑警寻找一名六岁大嘅男童，当局星期四晚指佢可能被带到 BC 省，并向 BC 省发出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失踪男童名为 Nananke Morrison， 六岁，浅棕色头发，棕色眼睛，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四上午九点半，地点位于 BC 省东北部 Fort St. John 市。他最后一次出现时候是和他的母亲 Krista Morrison 一起，他身高5尺8寸，留住棕色长发，两人可能同一名35岁男子 Daniel Lewick 同行，他身高5尺11寸，体型较大，光头，棕色眼睛。他们也可能带着另一名四岁的儿童 Kyle Morrison， 他身体偏瘦，金色长发，棕色眼睛。他们可能驾驶一辆红色2006年款福特 F350 开斗货车，车牌号码是亚省的 CXW8820。以后星期五有一间三层高的柏文发生大火，直到星期六早上起火近20小时之后，消防员仍在现场灌救。火警至今导致数十名居民流离失所，大火在星期五下午1:30左右起火。消防人员接报赶往位于 C Avenue 905号的火灾现场，随着火势蔓延，以后消防局要求本拿比消防员派人增援。以后市政府表示，该栋建筑物有40个单位，所有住户应已疏散，出于安全考虑，邻近的柏文建筑物居民亦都要疏散。省紧急服务部表示，有3人被送往医院。以后市长 Patrick Johnson 于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消防人员由露台上救出一些居民，疏散人员晚上被安置在紧急接待中心，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联邦政府经已确认，连接安省温莎市和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高迪敲国际大桥会在7月27号正式通车。加拿大房屋及基建设施部长于星期五晚上发布消息，说加拿大和密歇根州经已达成协议，将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开通这条新大桥。为了支持大桥通车，并确保边境两侧从中可以受益，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采取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关注收费管理和透明度。此外，双方亦会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与大桥营运的部分利润挂钩。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亦会和美国政府合作调整收费率，并就某些非市场关心的收费调整寻求双方同意。这座六条行车道大桥横跨底特律河，全长 2.4 公里，它是以已故加拿大球星高迪敲命名，他曾经担任底特律红翼队队长达25个赛季。大桥自2018年开始动工，由加拿大政府出资兴建，原定在6月12号举行剪彩仪式，但最后被延后。总理卡尼在6月11号表示，大桥是应美国的要求而推迟，加拿大亦都同意，并花必要时间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新桥预计将有助缓解旧有收费大市桥和底特律温莎隧道的交通挤塞。大市桥的东主是底特律的竞选捐款人。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要求加拿大将这座新桥至少一半的拥有权移交给美国政府，并接受特朗普一些未指明的各项要求。在星期六早上，特朗普表示他经已为美国争取到更好的协议，使得大桥开通得以继续进行。他说最初的协议无法接受，而新协议就很好，十分公平。英国警方表示，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住所里面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较早前被捕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经已不属于调查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地推进。较早前警方指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赶到德文郡一处住宅，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经已死亡，该名26岁英国籍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说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案件与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警察学院训练结束致辞时候说，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目标和重中之重，期望结业学员执行职务时候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要切身处地为市民着想。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9: 警察学院朝早举行结业会操，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说，未来5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 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加吃重、更加关键。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为重大。
2: 香港正是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是警队的首要行动目标之中的重中之重。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改变，我期望各位始终秉持专业、公正、同理心的原则，以最高的诚信标准要求自己，成为市民信任的守护者。执行职务的时候，你们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秩序，亦都要设身处地多为市民着想。
9: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见传媒时就被问到，公务员事务局十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评级最差的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周一鸣话支持做法。至于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周一鸣话警方曾经到中心了解情况，并同中心的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正调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或者人为失误，暂时未有人被捕，有进一步消息会再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10: 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新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出，香港发展局局长表示，曾探讨能否在当地发展公司型房屋项目，但考虑到融资等因素，认为无需拘泥于大型发展项目，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1: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用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的时候指出，不希望现阶段作估算，但相信有关融资安排足以支援项目开支。至于如果工程超支，政府会不会考虑补贴？凌汉豪说，在物业加铁路发展模式下，政府一般不会考虑补贴。
12: 物业加铁路发展这个模式呢，每一个项目开始之前，如果我们真的做好评估，找了足够的地呢，其实那个地价在我们签那个项目协议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有一些的原则性的敲定的了。然之后最后真的拨埋个地契，有地价亦都俾埋噶啦。咁所以一切咧喺嗰阵时所谓嘅融资咧，就叫做大家嘅倾谈告一段落噶啦。咁所以如果之后有啲乜嘢嘅唔同咗咧，都唔会再需要政府咧再去协助咯。
11: 被问到当局有冇考虑过喺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凌汉豪话：过去有探讨能否采取公私营房屋发展模式，检视不同因素之后，认为无需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都要有公营房屋嘅思维。
12: 既然我哋嗰个融资本身都唔容易嘅，如果我哋再要喺呢度摆啲公营房屋咧，好明显两幅地都唔会够啦。我哋嚟紧十年。房屋局都公布了那个公营房屋的需要呢是满足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拘泥于每做一个大型发展必定要有公营房屋这个这样的思维咯。
11: 至于未来白石角用地的发展参数，他期望可以达至邻近科学园附近私人住宅的密度。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0: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5: 美心饼店
1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8: 道中卫生语
19: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5: 大家好啊！道中卫生语啊，
26: 耶！
27: 喺度喺啲
25: ，Hello， 阿沙喺度。
26: 有一个礼拜过去了，呢度有小雨，大家好啊。
25: 夏天呢、這个夏天咧，真系都又落下雨，又好热咁样。
26: 我觉得几好喎、啊，啱啱好啊，
25: 啱啱好、啊。
27: 如果几日之后佢落一落雨，咁咪好啲啦。
25: 咁至少喺呢、這个有禁水嘅一啲禁水令嘅时候，啲树木都叫做有翻啲滋润咯，啲草地都有翻
26: 开心咯。
25: 系啊系啊，即系
27: 应该。我有冇睇到有一条电片啊？咁就最近咧就俾人哋罚咗钱啊！佢以为揸住嗰条水管嚟到淋草地，而家讲淋草地唔可以，你可以淋花，淋亲草地湿咗咧就罚你钱啦。收到告票了啲人，
25: 哇哇！咁大家真系要，虽然都知道咧，有啲人哎呀忍唔住，即系觉得啊啲、哎、草咁样干晒啊，咁样好想俾啲水佢哋。咁或者你可以咩啊？系咪可以用嗰个淋花嗰个樽得唔得？定系花？
27: 总之草地就唔可以淋湿、哦，你淋花都得。
25: O K，
26: 手淋咯，特别系手淋花可以咯。
25: 系咯，就系、是、咁样。
27: 啲人以为手揸住。条水管淋草地啊，都唔可以啊，因为草地就唔得，讲明噶啦。
26: Sprinkle 唔得，甜。
27: 你呢乜嘢系草地？因为佢你淋嘅时候 check 唔到你噶嘛，咁但系后来咧见到地下湿咗，草地湿咗，就俾告票你啦。
26: 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草鞋啊？
25: 会唔会？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有一堆狗仔喺度？鼠啊，系咯，
27: 呢啲成片草地咁
26: 狡辩，
25: 咁唔系噶，咁呢啲好难噶，你冇即系好难有证据噶嘛，咁啊真系湿咗，哎呀唔好意思，我棘亲倒泻水。
26: 佢话我哋有 witness 啊，
25: 嗱有 witness，
26: 或者系
27: 仔啫，
26: 唔系或者系
27: 草地湿咗唔得噶嘛，
26: 因为其实或者咧系邻居报串嘅，你都未知嘅，人哋有系啦，人哋有证据。
25: 是的，我咪话过我有个邻居见到人哋洗车，都准备同呢、這
26: 个举报热心市民抵奖小红花。
25: 讲系啦，咁所以都系嘅，都系嘅。不过咁讲真句，咁大家都知道嘅，咁啊唔想自己无谓食罚单嘅话，咁就
26: 荷包遭殃。
25: 系啦，咁啊。咁啊，忍一忍啦，淋下花算啦。
26: 其實我覺得今年嘅草咧都算唔係好旺噶啦。我試過有一年嗱，我記得啊，啲草啊，你行上去嘎嘎聲噶，唔單止旺咁緊要啊，脆噶，聽到佢哋，即係踩上去，哎呀，我 feel 到佢條腰骨，覺得同我講一聲，哎呀，好痛啊，咁樣樣嘅。所以大家忍下啦，今年又唔係真係特別即係。熱是有熱過的，但是不是說長期那麼熱，即特別呢我們試過譬如山火啊、霧霾啊，那些呢就真的是熱上加熱啦，因為我們直接是籠罩住那些熱空氣在自己的呼吸裡面，那些才是恐怖。我覺得今年真的是 easy 啦。
25: 是的，都 OK 的， 都很後期我才真的熱，有一天真的覺得要用到冷氣，其他都冇，
26: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今年，不过唔好赞，
25: 唔好赞坏，
27: 听到唔好噶，不如听到就
25: 小气， 小气，
26: 细声啲。
25: 不过咧，今年即系当然啦，大家都话啊，出去行下啦。咁唔知道大家行开呢个本拿比嘅时候，有冇啲新发现？
26: 有吓亲嘅发现。
27: 我系揸车过，我冇行过。
26: 唔系，我系揸车噶，我系揸车噶。
27: 啊，揸车有咩特别发现啊？咁你讲下我听啦，我成日
26: 唔系啊，唔系就系嗰个其实点讲啊？阿沙啱啱讲六边形战士啊，
25: 嗰个我都唔知嗰个好似个东京嘅一个好出名嘅嗰个好大
26: 银座，
25: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佢就系六行啦，即系六条六个斑马线咁样嘅。
26: 亂咁過馬路支持
25: 六個方向，但啲人話八個方向應該係，反正就一個正方形，跟住中間
26: 一個十字
25: 交叉，
26: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自己咧係有聽過我哋即係喺大灣地區唔同地方開始採用呢一樣嘢嘅，最早聽到就係威哥講嘅嗰個係 Stevenson 啦，嗰個就好早
27: 嗰度咯，係啦係啦，好多年啦嗰、那個，
26: 係啦，好早好早嘅時候有啦，咁啊唔係新鮮事啦，咁但係咧小雨咧就喺大概過一個禮拜前啦，咁啊。揸車去嗰度附近就 shopping 啦，買餸啦咁樣樣。咁我咧通常咧都係喺即係 Kingsway 正門入，然之後喺嗰邊出，再兜翻過去嗰邊超市嗰度入嘅。即係有啲奇怪，大家唔好學我，因為我覺得咁樣好似快啲咁樣。咁我想斜坡嘅時候咧，行嗰條路啊，嗰條叫咩啊？即係四十九行啊行下行下行下嗰條路。突然间唔记得咗，系啦 ，Imperial 嘅时候咧，上车即系揸车嘅朋友就系出嗰个 parking 嘅时候啦。咁啊，发现点解呢个红绿灯点解好似唔知点解人行嗰个红绿灯又斜埋一边，跟住地下画嘅线又乱埋一堆咁样样嘅咧，跟住先 realize， 咦，原来呢度改咗行人道啊，个斑马线唔同咗噃。
27: 咁又有咩好處咧？咁嘅斑馬線，
26: 唔係好知
25: 個好處就係你唔使直行再過咩，咁樣直接就斜線咁樣一個啊過到去你想去嗰個位置啦。佢應該係最主要咧係方便坐 SkyTrain 嗰個方向嘅人，即係咁你行咗過馬路又要再等多個紅綠燈啊，先可以打橫過嗰個馬路嘛。咁佢依家就係方便你哦，坐完天車啦，一落嚟你可能要去。這個即是你由那邊走回來直接去打斜那個街角，
26: 但其實呢我想說呢 SkyTrain 那邊啊，即是其實、我以一個在停車場出來的角度來說呢，其實呢它是一個 T 字路口來的，即是它不是 necessarily 是一個十字路口來的，本來其實呢行人是可以先過對面跟著已經省回一個路口了。
25: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是调返去，但你现在讲的是你行天车，所以其实这个未能叫做最好的八个方向那些，即是不是好像真的日本那个东京那个，哇真的要平时要等很久的，那就说了，但是不是呢，我想它的原意是因为有很多人这样行啊。
26: 是。
25: 即是很多人本身他们就喜欢这样打斜行，所以他就与其你们自己这样，不如我们起一个这样的安全一点这样。
26: 但是即如果我讲由停车场那里出来的那个方向，左边的行人呢其实是较为少的，通常都是右边，因为右边是有时候的人呢突然之间搭完 SkyTrain 又可能要搭巴士去巴士总站，即是 不是说 necessarily 是要去摩，有时候可能都要改搭公共交通工具。即那边是特别多人，所以我觉得那个设计呢我就觉得真的很头痛，令到司机即其实本来左边是不是很多人的本来，但是你就优惠人哋呢就行你行去行你行去，即眼花缭乱。不过反正呢司机呢，如果你说你很少遇到这些状况，突然之间见到有这个新的设计的时候呢，就不要说转右的时候点转右了。等灯就最好啦，人咧你望唔晒，因为实在人潮太多啦，嗰个路口。
25: 嗯，
26: 系啦，小 tips 过到俾你，如果你好耐冇去过嗰边行街仔嘅话，
25: 反而揸车会唔会等耐咗咯？
26: 好似有咁嘅感覺，但因為咧，我喺個腦海度咧轉緊，到底我要，因為我啱啱好咧就係等燈嗰部車喎，跟住我喺度轉緊，到底而家呢度係搞緊啲咩花神？跟住一諗下諗下就走得啦咁，但係我應該係有長咗嘅。
0: 同埋我諗住，如果咧你係咁巧喺嗰個斜坡咁樣出嚟轉右咧，平時紅燈都可以轉噶嘛。咁你依家就即係你，但係你就係平時就係睇直行嗰個方向啦。咁你依家有交叉位咧，你就要留意埋，唔係淨係直行嗰邊有冇人咯，即係斜角嗰邊有冇人行過嚟咯，即係要更加比平時小心咯。
26: 係，我諗唔轉噶啦，唔轉噶啦，點樣都唔轉噶啦。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如果你未去過那邊呢排的話，去那邊就要留意了，因為真的有這樣的新的改變。而且呢，我是即是我開頭等燈

0: 大家够钟喂鲨鱼。
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2: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4: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够钟喂鲨鱼，
1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1: 欢迎回到嚟第二部分的喂鲨鱼，在这个晏昼继续有小雨陪住你的。咁啊，上两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小雨有个朋友仔啦，就做咗呢个 FIFA 世界杯温哥华站嘅义工啦。咁啊，做义工咧，入到去做义工其实都系比较困难嘅，唔系话你肯报名就会拣你嘅。咁啊，系要经过严密嘅筛选啦，咁啊，再加啲运气咧，先可以做到世界杯嘅义工。咁啊，小雨咧就冇报名嘅，咁但系咧身边好多朋友仔咧，其实我都有听到佢哋讲，其实佢哋系报咗名噶，咁但系咧好唔好彩咧就落选咗，咁啊，但系咧都有一两个朋友仔咧系选上嘅，咁啊，之前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亦都系开箱咗啊！我个义工朋友吓，佢嘅呢个世界杯得到嘅大礼包啦，咁啊，每个站区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致上咧都系衫裤鞋袜啦，咁啊，包晒全身嘅装备，咁啊，美国地区咧有啲地方啊，就得到啲超劲嘅装备啦、礼品啦。即例如啊，我哋呢度冇嘅咧，就系一个蓝牙嘅 speaker， 一个蓝牙嘅音响仔啊，咁啊都冇话唔令人羡慕噶吓，居然做义工都可以得到小礼品啊，仲系一个蓝牙有 FIFA logo 啊吓嘅 speaker， 正啊，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睇下时间，其实咧。世界杯咧已经进入尾段噶啦，咁啊，赛果咧我哋就唔好讲啦吓，依家就进入最后啦，咁啊，希望咧大家睇得开心，同埋就唔好话打交闹交，都系球员们啊，唔同国家嘅球员们努力争取嚟嘅分数嚟嘅，咁啊。有開心嘅，有失落嘅時候嘅，咁啊，但係咧，我覺得我哋作為觀眾咧就享受啦。 咁啊，今个礼拜呢一度咧就同大家分享

0: 一啲鲜为人知世界杯足球赛嘅知识啊吓。咁啊，第一个咧就系、是、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原来开波之前咧，每一个足球咧都要通过最后嘅体检啊吓。咩系体检啊？就系、是、咧，原来比赛之前咧吓、啊，要检查一下个波嘅重量啦、圆周啦、气压啦，同埋外皮有冇受伤嘅。咁啊，重量嘅咧就要介乎于410至到450克，而佢嘅圆周咧一定要喺68至到70厘米。如果有少少唔合乎标准咧，都会抽走呢个波波嘅噃。第二个就系、是、入球之后咧，球证通常系唔会即刻望住个中圈嘅，即系意思即系话咧，主球证会第一时间咧确认个足球咧系过咗八界啦，然之后咧再望助理球证啊，即系边界嘅裁判咧，去确认一下有冇越位啦，又或者犯规嘅。然之后最后咧就系、是、去留意一下吓，睇下我哋嘅 FIFA 视像助理，即系我哋嘅 VAR 吓嘅信息，要一切无误啊，先至可以话判决呢个嘅入球系有效嘅。第三样就系咧。黄牌纪录其实可以洗底的，你知不知道呢？世界杯淘汰赛其实是有一个这个有趣的规定的，如果一名的球员在分组赛事累积到黄牌，但是呢顺利晋级，而且呢之后再没有触发这个停赛去到淘汰赛阶段，即是现在四强以前呢，他的黄牌累积其实是会被清除的。这个的目的呢是避免球员因为早期的黄牌而错过决赛。第四个就是呢，场边放的水樽位置其实是有规定的。嗱，你有时候咧会见到龙门后面咧有好多水樽啦，其实咧嗰啲嘅守门员通常预定放好自己习惯嘅一啲位置嚟嘅，方便咧喺死球嘅时候咧快速补水啊。咁而咧嗰啲位置咧系唔可以随意更改噶。而且當然是水樽就不可以去阻住比賽進行嘅。第五個就是咧，到底邊度先係最佳嘅拍照地方啊？有啲朋友仔咧就會覺得話應該係喺龍門後邊喎、哦。咁但係咧，其實啊嚇我哋嘅足球記者咧會喺成個比賽期間不停換位置噶，有時候咧就會係喺龍門後面啦，咁但係咧有一批咧係會喺國旗附近，有一批喺中線，然之後咧有一批咧係喺看台嘅高位噶，咁點解要喺咁多個唔同嘅地方捕捉呢？咁啊，梗係為咗去捕捉到慶祝啊、教練嘅反應啊、球迷嘅表情等等呢啲唔同嘅畫面，等到咧你喺電視機旁邊睇嘅話咧，哇，有足夠嘅情緒，就好似咧置身喺世界盃足球場現場一樣啊嚇。然之後咧，仲有就係球證一場比賽有可能咧跑得多过球员噶，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嗱，顶级嘅世界杯球证咧，平均啊吓，佢哋咧一场咧可以跑10到13公里噶。由于要紧贴呢个足球嘅位置啦，而且唔可以预先知道攻势嘅方向，咁所以咧，其实球证咧经常都要突然之间加速啊，或者急停嘅，体能嘅要求系非常之高噶，有时候真系可以话跑过多过啲球员噶。最后一个啦，分享俾你就系咧，守门员嘅手套系唔一定要用新噶，咁啊呢样嘢咧就好似长跑一定咧系唔可以用新嘅鞋一样啦吓。好多嘅守门员咧，其实都觉得新嘅手套咧系好唔就手嘅，而且有啲球员咧，守球员特别仲系觉得话，有一对手套咧，其实 是某一对手套呢是带给他们幸运的。除了这样东西之外呢，那些手套呢是新的乳胶呢是未开啦，他的爪力啊未去到最佳，而且呢手套和手球丸呢要熱身一段時間先至呢會覺得啊，原來係咁用力先可以好實好實咁樣揸住個波，唔俾對方有機可乘，唔俾個波甩手嘅，係啦，唔知你又知唔知啦。好啦，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呢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啊祝福所有嘅球员得到佢自己想要嘅结果啦。我哋会喺呢个电视机旁边啊，有甚至有啲朋友仔买到飞嘅咁啊，我唔知啊，亦都系飞咗去美国啊咁样嘅话，你睇嘅话，咁就享受一下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继续有位哥带俾你喂花鱼，冇走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猪都懂得听音乐的呢？比利时有一位猪农意外发现猪仔在听他的仔仔唱歌的时候，不单止会竖起耳仔，还会好像狗仔那样很兴奋地在摇尾。他做了实验之后，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一样。音乐到底是否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一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中卫山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又倾下偈啦，我哋嗱，你去商场里边啊，去 shopping 嘅话咧，咁商场里边咧，即系最多铺头嘅、最多人行嘅，梗系地下啦。咁啊，地下嗰层咧，同你讲过咧，就好少有设有洗手间嘅。因为呢去厕所之嘛，厕所嗰度唔赚钱㗎，整个厕所咁贵，不如整厕所嘅钱呢整嚟开间铺头租俾人哋仲好啦。咁所以呢楼下嗰层呢係冇乜厕所嘅。那咁样真係喎，但係如果你又真係为咗悭钱，咁点解唔将厕所放喺最下嗰层呢，或者最高嗰层呢？咁讲起上嚟啦，厕所有一个是隐藏功能的，叫做人流引导工具。你想想，你为了要去厕所上了二楼了，咁啊办完大公司又看到旁边有间女服装店，橱窗那里件衣服好靓，咁啊入去试下啦。出嚟睇见对面那个茶餐店排住长龙，买杯饮物啦。然后谂住嚟都嚟咗啦，上埋三楼啦。你原本只系想话去个厕所啫嘛，咁结果咧就去咗成个钟头，你都未离开个商场，仲使埋钱添。嗱，呢个就系商场嘅计算啦。每一个不得不去嘅设施就系厕所啦、婴儿室啦、服务台啦，都系会放喺更高嘅楼层嘅。目的咧就等你喺从 A 到 B 嘅路上边，经过好多嘅店铺，产生咗好多顺便消费，这个逻辑咧就叫做垂直拉动，就是、以为自己系逛商场啊，其实商场系逛紧你去行嘅咋。嗱，比如话啦，你话喺超市里边牛奶鸡蛋放喺里面噶，就为你穿越过整个超市的货架，单动向线，等你行完所有的样板先至去到买牛奶啊、鸡蛋啊嗰度啦。咁啊，手机嘅 app 嗰啲服务呢，入口处喺最底层嘅，係为咗你搵唔到呢懒得去投诉啊。我哋生活喺一个被精心设计嘅世界里面啊，每一个不合理嘅细节其实背后都係有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的。讲老实话啦，知道了也都改变不到什么的，下次急起上来呢你又是要上二楼。但是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等你能够消费的时候停多几秒钟，如果你真的需要的，那你就被它设计到了。商场不是公共设施来的，它是一种生意的嘛。你觉得不方便，就是因为你从来都不是它第一先想到的地方。下次逛商场你做个实验吗？从入门口开始，看看你去找到厕所要浪费多少时间，路上经过多少店，然后之后问你究竟我来商场啊，定是真的找厕所啊，定是被商场的厕所哄了我去行商场呢？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我喜欢那些令到自己的德行成为自己目标或者是命定的人。 有一只狼啊，食饱咗大觉瞓。咁啊，另外有一只狼咧，气嘘气喘咁旁边经过，吵醒咗佢。哎呀，你咪跑乜嘢啊？哎呀，唔得啊，狮子嚟啦！狮子系我哋嘅朋友、啊，你惊乜嘢啫吓？咁、啊，哎呀，狮子跑得好快噶、啊。咁佢跑得快又点啫？好啦，你跑啦，你跑啦，我继续瞓觉啊！咁嗰只跑嘅狼咧，见到佢继续瞓觉，咪自己跑咯。呢只就继续瞓觉啦。后嚟真系狮子嚟啦！由于狮子嚟到啦，咁草原上边嗰啲羊啊，其他嘅动物咧就走夹唔头，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咁就系咁样之后咧，呢、這个瞓觉嘅狼咧。就冇咁容易揾到食物啦，揾唔到食物，仲瞓咩觉啊？真系长期瞓觉添啊！佢饿死咗啦，死嘅时候咧，佢不住嘅埋怨、啊：，哎呀，呢只狮子走嚟啊，破坏咗我宁静嘅生活，我揾唔到嘢食啊，饿死咯！古仔啊，短短地有道理嘅。即是说你如果是放弃了竞争的话呢，你就是放弃了生存了。广东话的歇后语、啊、飞机火烛、啊、飞机在天上飞的嘛，周围都是云的嘛，即是云上面烧起上来了，那就是说呢烧云了，即是你哄人哋啊，逗人欢喜啦，烧云啊嘛。非洲和尚黑人憎，非洲人啊黑噶嘛，和尚呢就是僧侣啦嘛，咁所以话黑人憎非洲和尚啦。肥佬着粒衫，几大就几大咯，啊点都着落去啦算咯。坟场发电机啊，即话系电死人噶。在坟场那里发电，电到周围那些人，那些什么人啊？死人咯。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啊。棺材撑拐杖，即是死顶啊，在里面。棺材抱拜神，他当然想生意好，谁来帮衬他，他才有生意的，就是想人死啊。棺材头烧炮仗，一烧起炮仗，私人啲咧揞住只耳啊，诶惊起上嚟走夹唔透噶嘛。咁你喺棺材嗰度嚟到烧炮仗啊，唔吓死人嘅啫。香港回归啊29年啦，咁最先嘅时候咧，大家都有一句说话嘅，就系、是、马照跑，舞照跳。嗱，喺十二生肖里边嘅马，今年就马年啦。咁古人呢系叫做五马嘅，你估唔估到咧？古代算命午时就系11点到1点钟啊嘛。咁啊呢个时候嘅马其实咧就喺度食紧草休息嘅，唔系跑紧嘅。咁所以马年出世嘅朋友咧，最叻嘅就系识得几时冲。几时头马照跑，唔系成日跑噶，佢有跑有休息嘅时间噶，你识唔识得把握啦？要我哋又嚟讲下36计系对边36着咧，系嘛？第10计借尸还魂，着咧就系喊啦。第11计顺手牵羊。就是 no 路了。第12计明知故昧，就是闹啊骂人了。第13计调虎离山，就是攻击了。第14计欲擒先中，就是踢走了。第15计釜底抽薪，就是弹啊。36计对36着。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人哋问你：，诶、哎，你翻工啊？你喺边度翻工噶？我喺天上翻工噶。 哇，佢天上翻工嘅，佢啲咩工嚟噶？你应该谂得到啦，喺天上翻工嘅，咁咪就系航空公司里边嘅飞机师咯，啊，空姐啦，啊，空中少爷咯，佢哋翻工咪就喺天上边嗰度嚟到翻工咯。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丹蚬蟹8.98元一磅，急冻鸭3.88元一磅，新鲜无骨叉烧肉4.88元一磅，车厘子2.98元一磅，温州麦金1.98元一磅，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赞岐乌冬3.58元一包，急冻白虾5.98元一包，假日午餐肉2.58元一罐，康源玫瑰杂锦饼7.68元一罐。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人街。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中卫山雨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卫山雨啊，系啦，咁今日咧即系都喺度咧提一提大家，我哋有个开心嘅活动咧，即将要举行噶啦，就系、是、呢个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决赛啊！
8: 嗯，系啦，我哋主办已经第三届噶啦吓，咁样依家咧十强已经诞生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嗰日有冇去到睇十强如何诞生啦？咁啊，但系咧，咁啊冠军嘅呢个争夺赛咧就亦都系即将开始噶啦吓。
7: 冇错啦，就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举行嘅。咁同埋咧，里边咧今次嘅十强咧犀利啦！佢哋嘅年龄层咧系由36岁到84岁喎，哇！我觉得
8: 我估唔到84岁
7: 系咯，
8: 仲系好唱歌呢一口。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长命嘅秘诀嚟嘅。
7: 系咯，做紧自己中意嘅嘢，即系做到就算系长者啊，即系都系。如果我即系无论我应该讲，无论边个赢都好啦。我觉得84岁呢个喺我心目中咧，已经系赢咗。
8: 系啊，系啊。咁啊，门票嘅话咧，依家咧就火热抢购当中嘅咁啊，价格咧就系40元。咁但系咧呢个系原价嚟嘅，点解啊？
7: 因为如果你系我哋嘅华侨之声嘅会员咧，就会有优惠价，系35元一张门票嘅。
8: 系啦，咁啊，快啲研究一下点样做会员同埋去买飞啦。咁啊，购票嘅话咧，想查询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办公室时间啦，星期1至5，最好5点前啊吓，5点前啊，晏昼咁啊，打604-263-1320，搵阿 May 妈了解一下喎。
7: 嗯，系啦，咁啊，到场嘅朋友仔咧，记住咧要参与当日嘅即场投票啦，拣出最受欢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啊！
8: 系啊，咁啊支持自己 friend 啦，即系如果你有 friend 入咗去十强嘅话，就唔好错过啦。咁啊最好咧就拉埋亲朋戚友一齐去参加。其实我觉得咧，每年咧我哋呢啲比赛咧，当我见到啲朋友仔咧，即系为咗朋友欢呼咧，我觉得好正嘅嗰种感觉。
7: 嗯，系啊，真系一个
8: 即系见证咁样。
7: 见证住嗰个人嘅一个成长啦，跟住你又觉得啊呢样嘢可能自己未必差，即系可能你唔系话哦唔系唱歌嘅，但你见
8: 唔系今届睇睇人哋参加，下届自己参加，其实我唱得好过阿沙嘅，
7: 加油啊！我都希望为你喝彩啊！咁啊，
8: 想法嘅话更加要支持佢啦，佢睇下舞台点先啊嘛。
7: 系啦，咁啊，但系除咗呢、這个我谂见证朋友除咗系睇佢比赛之外咧，有好多朋友咧见证朋友咧，就包括参加佢哋人生重要嘅一张啦，就系、是、呢个婚宴啦。
8: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凡系 summer 咧，温哥华嚟讲咧，都系呢、這个结婚嘅hot season 啊。大家都會揀比較和暖的日子結婚的，雖然我也知道呢，在南半球的某些朋友，我覺得澳洲的朋友就是，他們反過來，他們反而喜歡冬季結婚，因為熱天結婚來說，對於他們來說太難受了，也在這裡順便祝福我南半球的家人啊，我的 cousin 啊，我哋最年长嘅表哥咧，其实嚟紧系结婚嘅，佢系7月18日啊，我记得嘅话系啦，
7: 同一日喎、啊，你会拣边个啊去婚宴地去我哋嘅卡拉 OK 比赛？
8: 去唔到婚宴真系，今年抽唔到空啊，咁啊系啦，咁啊祝福佢哋天长地久。如果有机会的话生个 BB 给我玩啊。新婚快乐啦，就有还有就是是啦。
7: 是啦，都是都是很多开心的 moment 来的。
8: 是啊，不过他们是冬季，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是夏季结婚。不过他们是真的喜欢冬，即是冬少少结婚的。
7: 哦，即是他们现在 是冬天嘛，是吗？
8: 是啊，是跌翻转嘛，四季。
7: 是啦，那都是啦，同埋但现在是不是唔系喎，啊，佢哋
8: 树啊好冻啊！我哋屋企人已经到咗澳洲啦。
7: 系啊，哇！咁啊，真系一个大城市。我记得你前上年啊，系咪上年都去另外一个 cousin 嘅？
8: 系啊，都系澳洲，但系系选择11月尾，咁啊，系我哋嘅冬季，佢哋嘅夏季，咁啊会好玩啲嘅。其实咧，除咗因为我冇假去到澳洲玩之外咧，即系喺见证佢哋嘅婚礼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冬天嘅话咧，去到澳洲好似去，即系点讲啊？冇去澳洲咁样样咯，即系冬季去澳洲喎、啊，你谂下。
7: 咁跟住你就觉得，哎呀，我明明中意温哥华最舒服嘅时间，我就去咗澳洲享受咗一个另类嘅冬天，跟住翻到嚟又要即将迎接冬天，你一年里面就过咗两个冬季。
8: 其实是很多原因加埋咧，令到我觉得，我都是下次再同佢哋讲啊，恭喜你哋呀、啊，咁样样嘅，唔系净系得一个原因嘅，系好多原因嘅。咁但系咧，话说咧，其实咧，而家嚟讲啊，加拿大人咧都真系好中意拒绝人哋嘅 wedding invitations 嘅、哦，即系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即系近嚟有个survey 啊吓，由呢个叫做 TD 啊去了解嘅。OK， 我就话咧，大概咧有50% 啊嘅加拿大人咧就宁愿唔去朋友的 wedding， OK， 就是因为咧系因为太贵了，他哋眼中觉得，
7: 即系觉得他哋都依家咁啊，讲真的，去一次 wedding， 你讲紧你睇下你买唔买新衫啦、啊，又要自装费啦，咁咧跟住咧，当然就系唔少得人情啦、啊。咁我知道好似都好多时候，即系大家话，哎，有个公价嘅，
8: 系。
7: 去哪间酒店就几多钱，或者去酒店几多星级的你就预咗是比几多钱人情，又或者去餐厅啊又是有不同的人情，但
8: 价位
7: 西方的它不一定是比好像我们这样说比钱的嘛，
8: 錢
7: 是人家可能已经做了一个 wish list， 那你就、
8: 啊
7: 哦、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
8: 们。是啊，家电嘛，因为其实新婚嘅朋友仔，佢哋都可能會買咗屋啊，去置佢哋嘅愛巢啊。咁愛巢嗰度需要啲物件，佢哋通常都會話啊 send 出嚟俾朋友仔睇下，跟住就互相寫自己個名上去咁啊。啲朋友仔即係報名我要送一個 toaster 嘅，我同阿生夾一個smack 嘅水壺嘅。
7: 係，我覺得其實咁如果咁講咧，應該係睇友情嘅。那個親密度咯，即係我同呢個人有幾 friend 咯。如果是同事的話咧，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唔好意思啊，嗰日嚟唔到啊，要拒絕。但係如果是 friend 嘅，即係見證過大家一啲成長啊，一啲好重要嘅時間， 时刻的，我觉得咁又唔如果你同佢讲话，你真系经济上有困难，我相信佢都明白嘅，
8: 系啦。咁而咧，30%咧，其实系话会咧比较 selective 啊，即系会真系拣咯。好似阿莎话斋，同事嘅话，我要谂谂啦，因为都系去食饮宴咧，都系有笔嘅大嘅花费咁样。咁而咧，越后生啊，而家讲紧 Gen Z 啦吓，Z 世代嘅话咧，其实佢哋64%咧，都系话咧会拒绝呢个婚礼嘅 invitation 啊，因为咧喺佢哋眼中咧就会觉得婚礼其实真系好即系太过做作嘅嘢啦，即系有少少太仪式感啦。其实我同你出去食下嘢啊，咁样都已经系可以当作一个少少嘅庆祝噶啦，唔需要话特别去你嘅 wedding 啊。咁而咧佢哋就觉得financially 啊，喺财政上啊，即系都会造成壓力，所以呢從而是去拒絕去婚禮的。
7: 都真的的。那你想想，如果可能講真一句，如果你當不是很熟，但是他又請你去， 我真心不知道現在的那些人情啊，那些價錢啊，但是都講可能是幾百元啊。那如果你想想你幾百元，
8: 沒有幾百元，
7: 100元啊，
8: 先
7: 咁睇你买咩啦。咁如果好似你话一个假设一个水壶啦，
8: 我水壶贵啊嘛，我同你夹啊嘛，所以我话我哋两个啦 ，smap 嗰啲 smap
7: 咁当 OK， 我当100元啦，100元啦咁每人
8: 太平啦，
7: 每唔系我话每人100啊。
8: 哦 ，OK， 系啊，买唔到 smap 啦，咁就
7: 差唔多啊，差唔多。我啱啱依家睇紧，每人100多元啦，100至150元到啦。
8: 咁你谂下喎？
7: 你100至150元呢个价钱，即系就真系要睇下你同嗰个人嘅关系咯，同埋你讲紧就系人哋去帮你决定埋啊食乜嘢啊，即系咁。当然你其实某程度上系去祝福嗰个人啦，咁啊都系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唔系太熟嘅话，你可能心里边会觉得哇呢个价钱可能我可以同屋企人食餐好噶咯。
8: 系啊，而且其实咧，我想讲咧。selective 啊，即系有时啱啱话拣择去边啲婚礼咧，我觉得仲有一个标准线嘅，就系睇下即系对方嘅，即系如果对方话啊，我全包你，我包埋你机票去边度边度边度嘅，乜都唔使买啦，还是意思，我哋都系做慈善嘅，即系如果你俾嗰啲人情嘅话，我真系会比较想去噶嗰啲嘅话，
7: 咁啊，梗系啦，你都讲全包啦，咁啊，梗系啦，我觉得其实咧，
8: 即系如果你话 Swift 嗰个，我实去嘅
7: Taylor Swift 嗰个啊，我谂唔系就系你，大班人就算要俾钱啊，都争住去啊 Taylor Swift， 肯定非常之，唔系净系见到 Taylor Swift， 系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名人，一次过可以影几多相啊！
8: 系啊系，而且仲要都有机会佢哋两个喺度唱歌噶嘛。不过真系唔讲唔知道，佢哋嘅7月3日大婚咧已经完成噶啦。咁啊，据说咧吓，佢哋有一个天价嘅婚前协议喎。咁啊，其中之有两样嘢咧，我觉为即系我自己觉得咧系好奇怪嘅。即系有呢、這个分享一下啦，就系、是、单次出轨啊吓，要罚1000。560万，而咧离咗婚嘅话咧，一个唔好彩系唔可以作一啲分手嘅歌曲噶喎。
7: 系啊，哇，咁都几呢、這个都几特别、哦，因为阿 Taylor Swift 出名系好多时候系用呢、這个即系佢嘅爱情嚟做一个歌曲灵感。哎呀，咁样呢个都可能写下，或者好快又有新嘅恋情咧，有时呢啲嘢。不过我哋
8: 唔好
7: 觉得唔
8: 真嘅，
7: 唔好睇咁远啦。不过系得啖少咯。你觉得如果你真系有钱人，你会唔会签呢啲
8: 冇得如果喎？
7: 如果你识咗一个好有钱嘅人，跟住佢要你签，你会唔会签啊？
8: 睇下条款系咩咯，即系如果佢。唔係，我覺得如果你愛一個人，你會想保障佢多過保障自己咯。睇下佢幾有錢啊，而且亦都
7: 咁如果係佢家族嘅原因咧，要你簽，
8: 即 嗰出戏啊 ，Crazy Rich Asians
7: 类似啊，系啊，嗰啲啊，
8: 唔系要睇条款噶、哦，即系唔作分手歌呢个有啲难咯、啊，我觉得。我会作噶，
7: 一定要作
8: 诗添噶，
7: 一定要作噶呢、這个，一定要俾大家知道。
8: 谂下先，而家开始可以谂嘅灵感。
7: 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8: 拜拜，
7: 拜拜。
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啊。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结束喺中亚访问之后回国，并将会前往亚省参加卡格里牛仔节。卡尼喺晏昼于卡格里会见亚省嘅第六、第七同第八条约原住民代表，之后佢会参加牛仔节嘅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喺亚省长大。卡尼上星期于社交媒体上表示，每年卡格里牛仔节期间，加拿大人都会庆祝亚省的牧羊传统、原住民文化和西部精神。多位自由党国会议员经已前往卡格里参加今次的盛会，包括国际贸易部长、文化产业部长、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都会到场。省政府表示，经已介入 BC 护士工会的工业行动。省劳工厅长 Jennifer Weiss 经已任命劳工调停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为 BC 省卫生雇主协会与护士工会的特别调解员。两人将同双方保持10日联系，力求找到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厅长及双方提交解决纠纷的建议。省政府说，仍然致力于集体谈判，并补充说，合约协议最好于谈判桌上去达成。另外，工会亦都对省府嘅任命做出一啲正面嘅回应。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工会最初系透过新闻媒体，而非直接由政府嗰度得知有关任命。佢话呢一个过程令人沮丧，但尽管如此，佢哋仍然对有关任命认为一个积极嘅进展，表明工会嘅罢工行动正在取得影响。不过 Gear 话，暂时未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弃立场。工会经已准备好参与调解，但除非省政府允许医疗机构于谈判桌上拥有更大灵活性，否则他们可以达成任何协议都毫不乐观。工会亦都话会继续罢工行动，直到达成协议为止，并表示护士们仍然团结一致，而且得到其他医疗保健工会、劳工组织，工会亦都获得广大公众的大力支持。工会经已暂停温哥华综合医院的九叉线，不过素理士纪念医院的九叉线会继续。工会亦都尚未决定素理医院的九叉线会维持几耐。下星期温哥华岛各市亦都会安排咗更多的九叉线。省府域多利医院九叉线计划会在星期日开始，去到星期一就去纳拉姆地区综合医院，星期二会在省府域多利市 Royal Jubilee 医院同埋南温哥华岛外科手术中心会有九叉线。不过于罢工期间，医院机要服务将继续运作。越南南部的富国岛附近海域有快艇翻侧，造成15人浸死。当局表示，涉及事件快艇事发时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同1名工作人员。当地星期六下午1点几突然发生故障，并且是倾侧，船上人员全部跌落水。越南传媒报道说，事发时候海上情况恶劣，海浪较大。据报救援人员在船上找到全部36人，其中15人死亡，生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送院治理，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发表声明，形容事件令人悲痛，又说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亦都在胡志明市和河内设立紧急应变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庭。在香港，蔡若莲声称将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范围。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5: 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中联办副主任孙尚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等主礼。今次竞赛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有来自超过250间学校、超过5万人参与。 蔡若莲致辞嘅时候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长征嘅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同资源，培养学生对民族同国家嘅归属感同责任感，
16: 包括把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纳入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又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里面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
15: 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等，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
16: 今年我们将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和“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重要内容，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同学提供教学资源。
15: 蔡若莲勉励学生要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主动关心国家和香港社会，勇于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4: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雷雨机会 30%。今晚主要是多云，可能会有雨，最低气温是摄氏13度，落雨机会 60%， 雨量大会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 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10%。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7: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赚更多。
18: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9: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8: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0: 周末自救分。
1: 各位各位，今天想跟大家就讲一个奇景。
2: 诶，点样？
1: 咁咧，话说上个星期六咧，咁啊，好好天啦，好热啦，咁啊，我就约咗朋友咧，就喺 Fraser 街嗰头食饭嘅。咁你知 Fraser 街咧嗰头就有间好出名嘅雪糕铺。
2: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1: 咁喺食饭经过嘅时候就哇，好多人啊，排晒长龙啊，咁我就唔紧要啦，我哋食完饭留肚。留肚之後再去翻嗰度食雪糕啦。
2: 哦，即係專登揸架車去嗰度食，因為都喺附近食。
1: 喺嗰附近食嘅，即係喺 Fraser 街嗰度食嘅。
2: 係啊，
1: 咁誒 walking distance 可以去到間雪糕鋪頭嘅。咁啊，哦咁啊，留肚咁食完，我哋就再即係先食雪糕啦咁樣。咁啊，到食完飯咯，咁啊又翻翻去啦。
2: 係。
1: 嗰日真係好熱，嗰條隊當然係冇停過，都係要排啦。咁你知我唔介意排噶嘛？
2: 係係。
1: 咁喺排嘅期間咧，咁突然間就聽到有啲音樂嘅。有架车嘅，跟住有架车就驶埋咗嗰个 curb 位嗰度，
2: 系
1: 佢停留唔够两分钟，
2: 系
1: 就走咗啦。
3: 通常有声嘅车都唔系好多款嘅啫，一系就警车啦、消防车啦，又或者雪糕车啦，有声嘅
2: 系咯，
1: 雪糕车
2: 啊，雪糕车
3: 嚟抢生意，
1: 系
2: 哇咁，
1: 跟住啲人个个喺度笑同埋嘘佢啊，佢走咗啦。
2: 系喂，唔同级数噶嘛，
1: 系唔同级数，
2: 一个等于米芝莲、三星，同埋你可能街边云吞面铺走去嬲人哋，咪即系。即系挑机啊！呢啲叫做
3: 佢想搏咩啊？即系盲拳打死老师傅嘅啫。
1: 佢想搏就系你哋唔想排队啊，咪同我买咯。
2: 喂，争好远喎！喂，嗱，老实实嗱，即系如果你好似阿塔咁 hardcore 嘅食雪糕嘅人，大热天时要排队嘅，即系已经系即系嗰个嘅点样讲啊？即系个心头耗得好紧要，
1: 啊、
2: 你先愿意咁样做噶嘛？系咪先？嗱、啊，如果比周国贤咧揸车经过已经。已經話，我揾唔到位，走啦！即刻已經係咪先？
1: 咁同埋我哋真係好 hardcore， 點解咧？因為我哋喺嗰間意大利餐廳度食飯嘅時候咧，嗰間餐廳咧，佢自己都有幾款，我諗都有十款嘅雪糕，
2: 意大利式嗰啲咧，
1: 意大利式嘅，我哋都放棄啊，
2: 係咪啊？
1: 咁你話我哋幾 hardcore？
2: 啊，犀利真係，嗱，所以話咧，嗱，即係有陣時點樣講咧？嗱，你話即係食肆咧，就有啲咧就做極都做唔起，有啲咧。就不需要怎样大铺，但是靠口碑，因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有周国贤这种人的意思，就是说方便，价钱，是吧，好吃，但你也都有些好像塔塔这样的，价钱不是问题，
1: 是问题，
3: 排队都不紧要，
1: 排队不是问题，价钱都是问题，
2: 排几久都不紧要，最紧要balance。是不是这样说？好了，今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大家收听的就是周末自救分，今天有塔塔、马丁和周国贤的。今天今个星期里面，在香港那些社交媒体令我想起就是雪糕七友三个小艺人。大家知道我说什么了，是吧，就是雪糕事件和那个小艺人事件。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呢，我就是又是看到的，就是开始有一种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社交媒体现在开始玩的陀螺。
3: 那些爆旋陀螺那些。
2: 是啦是啦是啦。那我看，以为是我的仔还是大仔，他小的时候玩的，即是差不多成十几二十年前的。
1: 现在兴翻了嘛。
2: 现在兴翻。但是我很欣赏的一样东西，就是不是只是后生的玩。连大人都玩，即我看到有些的短片，他真的一个后生仔和一个上了年纪，我们叫阿叔，或者叫阿伯的人呢，在这里大家斗楼。这一样东西我觉得好的呢，就是说，即如果我们身为父母，如果是还有些小朋友的，其实就应该趁着这个这样的热潮，即刻买回一副和个仔玩。因为为什么呢？其实现在今时今日那些小朋友，你想想有几可他们玩到的游戏，我哋身为阿爸阿妈可以玩到嘅先，系好难玩噶嘛，因为佢哋玩嗰啲全部都
1: 系你要学咯，你学咗去同佢玩啦，
2: 你学都冇佢嘅手打得咁快嘅。
3: 系咩？嗰阵时我阿爸阿妈咧专嫁咗个角水俾我，等我迟啲即系可以有机会同佢一齐玩。唔系啊，麻雀啊！
2: 原来你系麻雀高手嚟嘅，系咁啊掂啦，系咁啊，即系如果第时边个三缺一咁啊，揾阿马丁啊掂啦，你啊，不过我都知道你已经戒咗噶啦，已经。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即係呢一個咁嘅遊戲咧，因為其實係有少少反而家個潮流嘅，因為而家嘅潮流全部都係電子， 電腦，但係呢一個咧係實體，同埋係人對人嘅喎。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身為家長係可以捕捉到呢一個咁嘅潮流，同個仔同個女一齊玩，起碼有多個媒介咧，同佢有嘢傾啦。
1: 嗯，
2: 係嘛？因為而家好多時我識有啲嘅即係後生啲嘅即係父母啦，佢同佢哋細路仔已經開始好似冇咩嘢對話嗰個嘅機會啊。
1: 嗯，
2: 因為細路仔有佢自己一個電子虛擬嘅世界，佢哋阿爸亦都有佢哋唔同嘅世界。即係冇一個橋梁可以溝通到啊！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咁嘅機會咧就嚟啦，咁所以即係我都奉勸，即係如果心機旁邊嘅父母係有呢啲咁嘅小朋友，即係十零歲啊或者幾歲識玩嘅咧，不妨投資同佢一齊玩。
1: 嗯，
2: 咁啊呢個咧都再加上你又喂阿爸都潮流啊嘛，識得
3: 係曾經阿爸都已經之前可能廿年前曾經經歷過呢個即係爆旋陀螺嘅潮流，而家即係 hit 翻上嚟，有過往嘅時候都曾經玩過，
2: 係啦
3: 咁啱 hit 翻起上。
2: 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咧，我哋如果玩翻我哋阿爸細個玩嘅嘢，我哋會覺得好老土噶嘛，係咪先？嗱，即係好簡單，譬如我哋嘅父母親，佢同我講：喂，我哋近時細個玩呢啲咁嘅嘢噶，唔搞錯啊！
1: 你都冇玩嘅，
2: 唔係你都冇玩嘅咁，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會有咁嘅心態噶嘛。但是这样东西原来可以突然之间跨了差不多成两代、是不是就是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那你想想是不是可以应该趁着这个机会亲子的关系呢、是不是好了，不如这样吧，我知道呢我们就休息时间差不多到了。马丁呢每一次呢都有一个的、十厘状元、不如这样吧，我们就休息一阵先。聽聽一些重要的信息，翻轉頭咧，等阿馬丁啊，睇下即係攞唔攞到我哋兩個阿達達同埋周國賢每日五個 like 嘅十 like 狀元啦。

0: 陶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波，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日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4: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5: 系
4: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6: 撒娇咯。
5: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6: 我想话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5: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4: 好啦，今个礼拜10 like 状元讲咩呢？就系讲关于点样可以减轻失眠嘅情况。咁啊，好多時咧，即係好多時誒，點解我哋會失眠？係因為壓力大啦。咁啊，壓力大就不外於即係可能誒逼自己去瞓覺。咁啊，瞓覺越逼就越瞓唔到噶嘛。
5: 係
4: 係。咁但係可能你會發現一個情況就係，當你去旅行嘅時候就冇咁容易失眠嘅，因為去旅行我哋唔需要逼，唔需要即係趕時間，或者唔需要有一個限時限刻，需要逼自己我要幾多點瞓，幾點起身咁樣。
5: 即係冇壓力噶啦，已經。
4: 係啦，壓力係相對比較低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減低壓力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減輕失眠啦。咁但係當然啦，講減壓力嘅坊間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即係書籍啊，或者各樣嘢都有講關於點樣減壓噶啦。咁我今日咧就唔係講關於減壓嘅，係講一啲可能大家未必會留意到一啲嘅方法。嗱，第一咧就係weekend 嘅時候唔好補眠。因為我哋習慣，譬如話可能平時一至五朝頭早可能要5、6点起身翻工，咁啊去到星期六日，咁啊希望可以瞓晏啲，咁啊晏啲起身啦咁。咁但係其實補眠係有一個唔好嘅效果，就係令到身體好似每個禮拜都好似經歷一個短嘅 jet lag 咁樣。因為我哋 jet 咧就係去旅行，咁可能要適應當地嗰個時差，翻到嚟嘅時候亦都要去調校翻自己身體嗰個嘅生理時鐘。咁但係你。你補眠咧，就個情況就類似咁樣啦，即好似你去咗一個短，每一次嘅 weekend 都係去咗一個短程嘅旅行咁。嗱，用一個好簡單，我哋容易啲明白嘅比喻就係、是，你知道北美洲，尤其是美國同埋加拿大，都係有一個叫做夏令同埋冬令時間
5: 嘅。係啊，
4: 咁每次我哋調校時間嘅時候，都需要一個禮拜或者幾日嘅時間先適應到噶嘛。咁所以當你每個禮拜都去喺 weekend 補眠嘅時候，那個情況就好似咁樣啦。咁變咗你每個禮拜身體都不停咁去 adjust 嗰個狀況。
5: 我想問補眠嘅意思係咪話，譬如好簡單，譬如星期六日啦，我下晝攰嘅。我走去瞓一瞓，系咪咁意思为之补眠？还是我系我晏啲先起身咧？
4: 晏啲起身，
5: 哦，晏啲起身，
4: 晏啲起身补眠。
5: 哦，即系瞓长啲咁解啦，
4: 唔系翻觉。
5: 哦 ，OK，OK，OK，
4: 系啦，
5: 系。
4: 咁另外咧有一个方法咧，另外第二个咧就系、是、引申到落嚟咧就系、是、固定时间起身紧要过固定时间瞓觉。
5: 哦 ，OK。
4: 系啦，咁因为我哋生理个时钟咧系习惯，因为譬如话我哋見到陽光透過食早餐，讓到我哋身體知道啊，呢一個係朝頭早。
5: 係。
4: 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好多方法令到你去調校身體時鐘嘅。譬如話夜晚黑嘅時候，可能你戴一個嘅眼罩，或者戴即係將個窗簾嚟到去
5: 閂上，
4: 咁變咗 令到你身體生產一種叫褪黑激素，咁褪黑激素係幫你瞓覺嘅。
5: 係啊係啊。
4: 咁當你點解固定時間起身緊要咧？就係因為當我哋人體起身之後，我哋大概需要14到16个钟头時間咧，身體先至會生產一個褪黑激素。咁所以如果你個時間越固定，咁你越能夠話俾身體聽，哦，去到咁長嘅時候，佢就會自然產生嗰個身嗰個叫做褪黑激素，令到你去有睡意啦。因為褪黑激素係幫你當褪黑激素越多嘅時候，你就容易有睡意啊嘛。咁去到引申落嚟，最後個方法就係有啲咩其他方法可以令到我哋身體會多啲褪黑激素咧？咁頭先講咗啦，譬如話戴眼罩啦，令到個房間黑啲啦，都可以幫助褪黑激素噶嘛。另外有一樣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食酸車厘子。系啦，
5: 酸嘅车厘子啊，
6: 真系估唔到
4: 呢，這个酸车厘子咧就唔系我哋普通平时喺超级市场买到嗰啲车厘子，但系酸啲咁样样。佢系另外一种品种，系酸车厘子。佢应该个正式学名叫做酸樱桃。啊，咁佢应该系偏细粒啲，同埋偏浅色啲嘅。咁佢入边咧系相对多褪黑激素啦，同埋花青素嘅。咁嗰样嘢你食咗之后咧，会令到你去容易夜晚黑嘅时候容易瞓觉。
5: OK。
6: 我咧就觉得。容易瞓觉嘅咧，就反而酸车厘子系第一次听啦。我觉得系冲一个热水凉，或者咧饮一杯牛奶，
5: 系
6: 呢啲就系即系以前听到而家嘅，系会助你入眠嘅一个方法咯。
5: 系或者咧系饮嗰啲嘅caramel 啊，即系饮嗰啲系嗰啲系咪一啲茶嚟嘅？咁佢咧就系、是、我一时间唔记得系咪洋金菊、啊、
6: 哦，洋金菊茶
5: 系咪洋金菊啊？系洋金菊。咁咧有人话咧。就掂嘅，即系你冲啲洋金菊嘅茶包，咁你浸下佢饮，咁
6: 但系助你入眠嘅，
5: 系啦、哦。但系问题又嚟啦，当你瞓觉之前饮咗杯茶之后咧，有啲人咧半夜要起身，
6: 系
5: 咪？即系嗱，呢个就系即系睇下你嘅身体点样啦。咁你唔好饮咁大杯咯，饮少少啦。咁同埋我谂，即系如果你助你入眠咧，即系我自己系戴眼罩嘅，
6: 系
5: 我有戴眼罩嘅。咁咧就系我觉得系有帮助。意思就係話咧，起身嗰下咧，我就因為而家好早已經天光噶啦嘛，即係4点零钟已經即係開始光咧，咁啊聽啲雀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咁嘅聲噶啦嘛，已經嚇，咁咧我就戴埋耳塞嘅，
6: 哇，
5: 係啊，所以係好寧靜，
6: 犀利㗎，
5: 係啊，因為。

0: 問題啦。但你開槍瞓嘅時候就咁樣。不過嗱 ，anyway， 我覺得今次阿馬丁都值得我嗰五個 like 嘅。
1: 嗯，
0: 係啦。
1: 我俾四，因為咧，我想知道嗰個咩酸車釐子咧係點嘅樣，同埋有冇得賣嘅咧？呢個
2: 酸車釐子咧，通常都係愛嚟做果汁或者愛嚟做啲果乾嘅。
0: 咁咪即係可能要買啲鋪頭去整啲果乾嘅鋪頭，就可能有。
2: 因為酸車釐子好少有得咁樣賣，因為佢係即係相對酸咧，好少我哋咁樣開始當生果咁食嘅。
0: 係啱啱啱啱啱啊！咁啊呢個，
1: 但我真係冇諗過，我身邊嘅兩位拍檔
0: 都係戴眼罩，
1: 係啊，真係冇諗過。
0: 係啊，咁
1: 我就光活，其實我光又會自然醒嘅。
0: 係
1: 咁雀仔叫亦都會，不過咧我就真係感恩。都可以繼續瞓翻嘅。
0: 哦，咁啊好啲啦，咁就咁啊好啲啦，咁啊，
1: 係啦。因為有時其實我都好中意啲雀仔咧，有試過有一招咧，除咗雀仔喺度，
0: 有烏鴉，
1: 係啊，喺度開會啊，啲烏鴉梗係喺度講嘢啊，
0: 可以早到會。
1: 係啊，
0: 哇！真係攞命啊！唔係雀仔都唔介意啊。
1: 係啦，
0: 烏鴉嗰下先大件事啊嘛。
1: 所以就想帶出就雀仔有雀仔不得止，有烏鴉喺度開會啊。
0: 咁啊大件事啦嚇！咁啊嗱，咁啊嚟到夏天咧，咁我哋温哥華咧就特別多呢啲嘅户外活動。咁遲啲咧，我哋亦都咧有一個好嘅介紹俾大家喎。
1: 咁第24屆温哥華華埠節咧，將於7月25日星期六啦，同埋7月26日星期日，由中午嘅12點至到咧下晝嘅6點嘅。咁地點咧就係華埠奇發街夾呢個哥倫比亞街嗰度舉行嘅。
2: 係啦，咁啊由温哥華華裔商業促進會主辦，第24屆温哥華華埠節。將會在7月25日和26日舉行，咁呢個係一個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滿樂趣嘅華埠社區家庭活動嚟嘅。
0: 係啦，咁啊呢一個嘅華埠節嘅節目咧相當之豐富，咁啊有現場嘅舞台表演啦，兒童樂園、兒童嘅話劇，亦都有咧就係單車繪本故事同埋一啲科學嘅示範，因為仲有一啲精品嘅攤位。工藝嘅禮品同埋咧美食嘅餐車等等，亦都有咧參觀咧我哋華埠歷史啊，咁啊亦都可以繼續咧可以尋找個 van van 嗰個社交媒體嘅活動，咁仲可以打卡去到影相添。呢個咧係絕對適合一家老少嘅免費活動嚟嘅。咁啊查詢嘅電話可以打電話俾佢哋咧，就係604-632-3808 604-632-3808，或者上佢哋嘅網站啊，就係www.vancouver-chinatown.com 嘅，跟住/festival，咁啊可以上佢哋個網站就得到咧更加多一啲 update 嘅資訊嘅嚇。咁啊，不如咧我哋呢個時候咧聽聽阿史提芬兄嘅電話先啊。
2: 係 ，Hello 史提芬兄。
0: 喂，史提芬兄，好嘛你？
3: 喂，你好啊。
0: 你好啊。
3: 喂，睇緊波，打電話上嚟支持。
0: 哎呀，大唔好講嗰個結果住下，因為好多心機旁邊嘅聽眾可能未有機會睇嘅，唔該你唔好講住，我都未有機會睇啊。
3: 好緊張啊，所以
0: 係嘛？我知好緊張啊，我都好緊張啊。喂，咪住先，
3: 傾下電話啦。
0: 咪住先，喂，史提芬兄，嗱兩隊，
3: 係
0: 英格蘭同埋挪威。
3: 我最深愛德國啊，走咗啦，荷蘭已經勁佢走咗，所以而家剩翻英格蘭啦。
0: 英格蘭，唉，咁啊啱嘴型啊，咁就
3: 佢啲如果贏咗就進咗四強咧，我都收貨啊，即係佢近幾屆即係八強止步啊，希望今日有進步啊。
0: 係啱，大家都係咁話，唉，咁啊希望佢可以再下一城。
3: 睇英國波長大嗰啲啊，始終有感情嘅。
0: 即係呢啲係我哋咯，即係我哋香港，即係真係睇英國。
1: 嗯、
0: 我哋嗰陣時個咩英國足總杯添啊，仲早期啊嗰啲叫做。
3: 係啊。
0: 係。好，喂，咁啊，史提芬兄啊，呢、這個星期呢、這個 weekend 有啲咩節目啊？
3: 除咗 weekend 有咩節目啊？未諗到啊。
0: 未諗到，睇完波先。
3: 有啲 friend 出去飲下嘢咁啊啫。
0: 喂，有冇諗住登間？係咯，有冇諗住登間落去單攤去到？
3: 即係先嗰排嗰下去實陳下熱鬧啊嘛，去嗰啲得。downtown 嗰啲啊，咩 Jackpot Plaza 嗰啲咁啊，即系大家睇下咁啊。
0: 系啦系啦，
2: 今晚仲有场嘅喎，今晚会点样去睇啊？自己睇同埋同朋友一齐睇啊？
3: 今晚嗰场啊，未有，啊可能同啲 friend 啊出街。
0: 唉，咁啊，总言之，即系我哋嗱北美洲嘅球迷咧就幸福啦，因为唔需要即系有时差啊嘛，
2: 唔需要夜晚挨夜睇波。
0: 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其他亚洲地区时区嗰啲嘅朋友咧，可能真系要半夜校定个闹钟啊咁样。不过唔紧要嘅，四年一次嘅啫，跟住另外嗰三年补补面咯。
3: 始终真系有一件啊好开心嘅事啊，即系嗰有条友即系打下电话想只手遮天咁啊，但系都有啲天理嘅。
0: 唔系咁啊，你冇办法啦。

0: 啊，呢啲真系系嘛，即系你做到总统要打电话去，
1: 哦，
0: 即系呢下
2: 有仲话有少天理啊，系，
0: 唔系就算有冇天理，美国队都唔应该会入到嘅，老实实，即系佢唔系强队嘛，始终。
2: 即系我即系好少呢个世界，好少有啲人我即系咁，即系点讲啊？
0: 系。
2: 咬牙切齿嘅啫。
0: 喂，不过佢唔系第一个喎，原来斯朗都试过嘅喎。斯朗啊，之前啊，
2: 打电话
0: 唔系啊，有人有亦都佢唔系第一次话，即系本来罚咗佢系要停赛噶嘛。但系斯朗之前亦都系喺世界杯俾人罚过，但系后屘唔知点样咧，去到俾翻佢再打嘅嗰阵时，所以美国队呢次唔系第一次嘅。
2: 哦，咁呢啲嘢咪即系其实世界好，即系你话即系其实好多嗰啲啊，即系嗰啲关
0: 系
2: 嗰啲，
0: 系一定系噶，系一定系啊，一定系。喂，仲有啊，讲翻咧，
2: 你即系你有即系好多嘢，好多嘢都系得一搏咁嘅啫。
0: 系，喂，原来咧，我睇到一啲嘅资料咧，话 FIFA 原来咧佢之前嗰个嘅总理咧，即系嗰个负责人咧，话佢哋嗰啲嘅所谓即系权力啊，收受利益都好紧要嘅。好緊要嗰啲，
2: 呢單嘢應該要繼續跟進啦，因為真係唔可以整個先例，因為有個 NDC 定咁啊，但係大家仲使有個求證嚟即係執法啫。
0: 係，咁係，不過 anyway， 咁啊，大家中意睇波嘅咧，繼續睇啦，咁啊，支持你自己嗰隊啦。
3: 嗯。
2: 啊，希望啊，即係不負眾望啦，即係。
3: 係。希望啊。
2: 咁啊，高 England 高啦，好啊。
0: 係。
3: 系啦，咁啊继续睇波，咁啊睇完之后，今晚啊再睇多睇埋另外一场，
0: 拜拜，
3: 多谢你电话 ，OK， 拜拜。
0: 好，咁我哋休息阵间先啦，咁啊听呢啲广告客户信息，咁啊翻转头咧再同大家争回折个分。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
10: 水电就阁下自理噃。
9: 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9: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3: 美美回忆就系西瓜啦。
0: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3: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系嘛？
0: 系咯。
13: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0: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3: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0: 咁啊，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1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00，周末自救分。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33，根据天文台预测咧，今日咧都系天阴嘅，最高气温系21度，落雨机会60%。今晚啊系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5度，落雨机会50%。听日星期日咧继续天阴，最高气温系21度，落雨机会咧系70%。
3: 系啦，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咧，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4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5度，同样冇落雨机会；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6度，冇落雨机会。
1: 现时出边吹紧嘅咧系东北风，风力时速有9公里 ，AM 1320华侨之星嘅室外气温系摄氏表20度，而相对湿度系50%嘅。
0: 系啦，咁啊，手上咧有几条咧搞笑嘅 IQ 题。咁喺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咧，咁多个工作岗位里边啊，边一个系最低风险嘅？咁咪猜四个字，系搞笑噶吓。咁啊，点解咧搭短途嘅飞机嘅快乐指数系高过搭长途机嘅咧？亦都系搞笑嘅呢个系。咁啊，话说咧，一只咁嘅风唔小心入咗架飞机，跟住飞咗去我哋嘅邻国美国。咁呢一只蜜蜂会变咗啲乜嘢咧？
1: 咁张飞。刘备、关羽，究竟呢三个人入边，边一个系最立体嘅咧？立体即系 three dimension 啊，系啦。咁从咩嘅方向去谂咧？就系从佢哋呢三个人嗰个关系，同埋称呼去谂嘅。咁啊，用国语方面谂嘅，系啦。咁啊，家族入边边一个咧就系最懒写嘢嘅咧？同埋咧，老婆最唔中意系咩罐头咧？咁小 tips 一個罐頭咧，就係從佢個形狀，
3: 從佢嗰個罐頭嘅特性啦，
0: 特性，
1: 特性，
3: 係啦
0: ，OK， 咁大家要諗下啦。咁如果心機旁邊嘅你想同我哋傾下偈，或者答問題，甚至乎俾問題我哋嘅話，都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604-267-1320。
1: 好啊，微微回忆啦，咁想同大家讲咩咧？
0: 讲咩咧？
1: 通心粉。
0: 通心粉。
1: 其实我麻麻地嘅。
0: 系。
1: 你哋咧？
0: 我哋都可以嘅。嗱，细个嗰阵，即系讲起真系回忆咧，火腿通粉
1: 系
0: 喺街食噶啦，呢、這个多数都系。咁但系嚟咗加拿大之后咧，就系、是。macaroni and cheese， 嗰啲就即系我个仔食开，咁我太太整开，咁我又食下食下咧，咦又几好食，我觉得。
1: 马丁咧，
3: 嗱我以前细个咧，即系有段时间我系临翻学之前，我会去大排档食早餐，即系火腿通粉咧就其中一个都会拣嘅、其中一样嘢嚟嘅。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咧，有时懒啊，有个懒人方法咧就系、是、我通常会开一罐chicken noodle soup， 加通心粉，咁就。可以成為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的即一餐啊咁。
0: 哇！呢、這個都幾好喎、
1: 啊。火腿通粉對於塔塔嚟講咧係病先食嘅。
0: 哎呀，
1: 所以我就麻麻地嘅。
0: 病先食火腿通粉，唔係食白粥嘅咩？
1: 除了白粥就是火腿通粉，
0: 系啊，
1: 同埋有一个以前即系唔舒服，通常都是白粥啦，火腿通粉或者系嗰个叫做咩啊？肉片汤河咯，
0: 系啊，
3: 咁丰富嘅呢病，
0: 食嘅阿伯冇阿伯冇照顾，识得照顾嘛，系咪？
1: 因为点解我唔会好似马丁咁咧话朝头早早餐会食火腿通粉，因为细个屋企人系好中意茶餐厅或者好中意大排档，咁通常都是茶楼。咁茶楼、你唔舒服嘅就肉片汤河啦，
0: 系咪？
1: 咁啊，会有火腿通粉或者粥咯，或者粥。
0: 即系一个西式，一个中式。
1: 系啦，咁好啦，咁火腿通粉咧，讲下嘅历史啦，追溯到咧去古希腊嘅。咁之前咧呢、這个火腿通唔系火腿通心粉啊，通心粉呢一个嘅希腊语咧就系 macaria。咁咧就係用一啲大麥粉啦，同埋水咧做成嘅。咁啊，隨住文化交流，亦都傳入咗去意大利啦。並於咧18世紀咧喺拿不勒斯咧發展到成為咧一啲有好似管道嘅通心粉啦。咁之後就傳到去世界各地，成為咗而家好多飲食文化嘅重要食材啦。咁頭先周國賢都有提過噶啦，就係 mac and cheese 啦。咁其實我都係。麻麻嘅，點解咧？
0: 因為你唔中意食芝士，
1: 我中意食芝士，但系咧、我好怕我認識嘅 mac and cheese 咧，就唔係你太太嗰啲自己焗嘅，就係嗰啲 instant 嗰只咧。咁、我見到嗰包粉咧咁黃，我就
0: 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咁啊係，咁啱嘅，
1: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知道好多加拿大人咧，呢個係佢哋 comfort food 嚟嘅。
0: 係啊，係啊，呢個係。
1: 咁啊，講翻呢一個嘅 mac and cheese 啦嚇，咁咧就係源於歐洲嘅。咁中世紀亦都有一啲咧就面食咧就係配搭芝士嘅一啲嘅料理記載啦。咁歷史咧就有一段咧，原來呢個 mac and cheese 就係一啲 欧洲贵族上边宴客食嘅嘢嚟嘅，咁啊呢啲贵族嘅食物咧就慢慢就演变成为咧美式平民嘅一啲好疗愈嘅美食啦。咁啊呢一道菜咧就融合咗咧，即系好多好多百年阶级流动啦。咁啊慢慢加上呢一个嘅科技咧，就演变成咗一个饮食嘅新革新啦。咁啊1769年咧，英国咧系首次咧就系用一啲嘅白嘅酱啦。咁啊，加咗 cheddar cheese 啦，同埋咧呢个通心粉咧去焗制，咁就奠定咗咧呢个 mac and cheese 嘅基础啦。
3: 系啦，咁啊，去到18世纪咧，咁啊，美国嘅第三任总统啊，将呢个料理咧带翻去美国，并且咧由法式受过训练嘅厨师啊，改良成为白宫即系宴席上面嘅佳肴。咁啊，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咧，意大利面即系开始咧用大量嘅即系芝士啦，咁样呢道菜咧就逐渐普及成为一般家庭啦，成为美国家常料理灵魂美食嘅一部分啦。咁咁咧，去到1937年咧，卡夫咧更加推出咗盒装嘅芝士通心粉。但系咧，同時間咧，因為即係相對比較平啦，製作快速啦，同埋方便保存啦，咁喺經濟大蕭條同埋二戰期間咧，就廣受歡迎，亦都令到咧 mac and cheese 成為美國代表性嘅即個嘅療愈美食。咁啊，去到而家咧，無論咧係家庭啦，即係嘅版本啦，或者盒裝嘅版本啦，都係即係北美最具代表性嘅經典料理之一。
0: 好啦，咁啊，讲翻嚟我哋加拿大啦，咁啊呢一个品牌咧，嗱唔单止咧，佢就净系一啲盒装嘅呢啲所谓嘅 mac and cheese，更视为咧就系加拿大一啲叫隐形国民嘅美食。咁啊，加拿大原来加拿大人啊，平均每一年，你估食到几多盒啊？3.2盒平均啊，咁啊即系有人多啲人少啲啦。咁啊，人均消费咧系居世界第一嘅。咁啊，佔咗咧呢一間品牌公司嘅銷量1/4，即係話佢淨係做加拿大咧，已經係佢呢個品牌嘅1/4嘅 sales 嚟噶啦。咁啊，呢個品牌咧已經咧就係深入咗我哋加拿大嘅流行文化。咁啊，例如咧就係話有唔同一啲嘅搖滾樂嘅樂團啦，咁啊佢哋歌曲亦都咧提及呢個品牌嘅，咁啊令到佢呢個更加係家傳户曉嘅文化符號。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一個前嘅總理啊 Paul New。Norton 啊，咁咧就係
1: Paul Martin 啊
0: ，Martin 啊，
1: 係啊，
0: 哦 Paul Martin 哦，因為個 N 字嘛，哦 Paul Martin，OK， 咁咧就係曾經咧公開咧表示咧呢一個品牌亦都係自己最中意嘅食物，哇，有我哋嘅總理加持更加掂啦，係咪？咁啊亦都咧加拿大人好喜歡咧就替呢一個品牌嗰啲嘅食品咧加自己嘅唔同嘅醬料，譬如話咧加啲番茄醬啊、熱狗啊、bacon 啊、三文魚啊。咁再加埋咧，嗱，我哋温哥，我哋应该系加拿大 poutine 啊，呢个又系好出名嘅，就系点咧？就系啲芝士，嗰啲嘅炸薯条，再加啲嘅 cheese 落去，咁咧就融咗落去，跟住上边咧又可以加啲肉碎啊、成啊咁样，亦都咧系做呢个嘅品牌，亦都有呢啲咁嘅官方推出嚟嘅食品嚟嘅，咁啊仲有啊。可以加炮谷嘅添。
1: 咁我咧即系虽然都麻麻地呢个 mac and cheese， 咁但我都试过咧，即系喺一间即系西式嘅餐厅都试过佢哋一个 mac and cheese。咁佢咧就系加咗呢一个加咗几款嘅芝士、去做咗嗰个汁，
0: 好好食。
1: 然后就再加黑松露。
0: 哦，
1: 系啦，咁嗰个就真系几好食嘅，
0: 成为40元啦。
1: 哦，唔係 Happy Hour 嚟嘅、
0: ，Happy Hour 20元啦，咁就
1: 差唔多都唔記得啦。係啦，咁啊講翻呢個品牌啦嚇，呢、這個品牌頭先即係講，即係成為咗好多加拿大人好熱愛嘅一個 comfort food 啦。咁因為咧佢係價格優惠啦。方便快捷啦，又方便保存啦，咁同埋又飽肚啦，咁絕對喺冬天食咧就更加俾人覺得咧係保暖同埋一個療愈嘅美食啦。咁亦都好多加拿大人咧喺成長過程之中咧都有一啲嘢共同回憶，就跨越咗好多人唔同年代同埋唔同世代唔同階段噶啦，咁啊成為咗咧加拿大飲食文化嘅重要象徵。咁最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呢個品牌咧，佢除咗出呢一個通心粉之外咧。就啱啱7月出嘅咋，出咗拉面，Mad and Rye Man，
0: 咁犀利啊！
1: 系啊，仲要有三款，
0: 哦，即系用芝士去做捞落个拉面酱咁样啊，
1: 系啊，
0: 但系大家点睇咧？
3: 如果佢系辣嘅就可以咯，
1: 佢有
3: 佢辣噶，辣嘅加芝士就还可以，
1: 佢有原味，有劲多芝士同埋劲辣。
0: 嗱，因为嗱，如果你叫我去想象一下食嗰个感觉嘅时候咧，嗱，你 Mad and Cheese 通心粉系一粒一粒，
1: 系
0: 我可以逐粒或者。少几粒咁样食，因为佢黐住噶嘛有 cheese， 但系嗰啲面咧，当你一黐嘅时候咧就成
1: 结
0: 一劈，即系一 拎起嘅時候可能成抽噶啦，變咗係嘛？你明我咩意思啊？你唔同話湯面啊嘛，湯面我譬如我中意夾幾柱，咁咪夾俾你食啦。但係你嗰啲嘅 mac and cheese 一夾嘅時候，可能分分鐘成抽咁樣食噶，你好難食噶其實。
3: 哦，但係你芝士龍蝦即係嗰啲面底咧，都係咁樣連住啲芝士噶。
0: 佢嗰啲係奶油或者芝士。哦，但好少啫嘛，但如果佢呢啲
3: 人係咁，
1: 你想講嗰個
0: 係醬係撈落去，即係有少少好稀噶嘛？
1: 嗰個係輕，即係薄啲嘅，
0: 薄啲嘅。
1: 但係芝士嗰個就會厚身好多，
0: 係啦，呢個
1: 係
0: heavy 好多，咁咪黐住噶嘛成嚿。
1: 係啊，咁啊，通心粉喺世界各地即係都有唔同嘅飲食文化啦，都即係睇下唔同地方睇下點樣去食佢哋嗰個通心粉啦嚇。咁啊，加拿大同美國就頭先都講噶啦 ，mac and cheese 啦最具代表性啦。咁啊，用咗一啲嘅芝士 cheddar cheese 啊、牛奶啦，同埋一啲嘅牛油啦，做成一個醬汁。我諗另外點解我唔中意食 instant 嗰個 mac and cheese 就因為佢冇焗啊嘛，你快啊嘛。但如果我相信即係譬如好似你太太咁樣，即係打個醬汁再擺個焗爐，焗完之後佢個面脆脆地咧，咁可能我都會中意食。
0: 唉，咁啊呢啲冇辦法。
1: 係啦，咁啊香港方面嘅大家都知噶啦，就係呢個火腿通粉啦。咁啊用一啲嘅清雞湯配搭一個通心粉同埋火腿啦。咁慢慢演變到越嚟越多唔同嘅配料啦，又有餐肉啊，又有沙爹牛肉啊，跟住有五香肉丁啊，咁就即係融合咗咧中西嘅文化啦。
3: 咁啊原來咧意大利咧都有唔同嘅即係食法嘅喎。佢原來通常係配番茄啦、羅勒啦。橄欖油啦，啲天然食材咧，再加埋一啲唔同味道嘅芝士提味嚟到加強食材嘅原料嘅。另外咧，芬蘭咧，佢有一個叫做通心粉沙鍋，點做嘅咧？就係將啲通心粉、攪肉、洋葱同埋一啲嘅蛋奶液咧一齊去焗，咁咧通常咧再加埋番茄醬食嘅，咁所以咧通常唔同國家嘅通心粉咧都反映咗當地嗰個嘅飲食文化同埋習慣，由美式嘅即係啲嘅芝士啊、港式嘅清湯啊，甚至乎意大利嘅經典醬汁，去到芬蘭嘅呢個嘅沙鍋咧，都體現咗咧呢個通心粉即係豐富嘅世界風貌。
0: 嗱，咁原來咧我哋香港啊成日食嗰只嘅火腿通粉嘅起源係乜嘢咧？咁樣咁原來咧根據資料顯示就話，火腿通粉咧就唔係單一個廚師去到發明嘅。咁其实系差唔多追溯到去1950年代，香港冰室同埋茶餐厅喺战后啊环境之下共同创造一种嘅经典嘅食品嚟嘅。咁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大量嘅平价西方嘅食材，好似通心粉啊、火腿、午餐肉同埋罐头咧，就进入香港。咁而冰室嗰啲经营者咧，经常咧就利用呢啲咁嘅平嘅食材，咁啊去结合，咁啊成为咧香港人嘅口味，咁啊发展出咧一啲平价嘅香港嘅西餐啊、早餐啊咁样。咁啊由于香港人嘅习惯，早餐系要食啲热面类嘅嘢，咁啊厨师更加将好多一啲干拌嗰啲嘅通心粉放入鸡汤去煮，咁啊配搭咧就系火腿啦，咁啊形成咧系比较干爽，但系又可以暖胃。嗰啲嘅火腿通粉啦，咁啊隨住咧我哋香港經濟起飛啦，咁啊火腿通心粉咧價錢咧實惠、快製作，咁啊飽肚，咁啊逐漸咧成為香港嘅茶餐廳一啲經典嘅早餐，咁啊經常做咩咧？配煎蛋啦、牛肉多士、牛油多士，同埋最經典嘅代表就係我哋一定嘅港式嘅飲品啦，一定要 balance 嗰啲嘅奶
1: 茶
0: 啦、凍檸茶啦，係咪先？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我哋休息陣間先啦，咁咁啊翻轉頭咧，我哋開始。接听听众们的电话噶啦噃，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翻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更多。
1: 我
13: 咁啱出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3: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13: 今晚啦，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17: 择一不如撞一啦，
13: 欢迎支持。
1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3: 喺三点四十七分啦，咁啊，快快脆脆咧，听听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先。先先有 Jenny，Hello
0: Jenny，Hello 你好 Jenny。
18: Hello 你哋好啊。咁咧就估下谜语先啦。
13: 好啊。
0: 系。
18: 吓，最得人唔中意嘅罐头啊，就系易拉罐。
13: 啱。
0: 易拉罐啊。
18: 咁咧，点解短途机开心啲咧？因为佢快乐。
0: 系，好快乐机喎，真系啊，真系犀利啊，Jenny 啊，好。啱嘅，啱嘅。
18: 咁我啊，俾翻两个谜语啊。
13: 好啊，
0: 系好啊。
18: 咁第一个咧就系好受人欢迎嘅太太。
0: 好受人欢迎嘅太太。
18: 吓，咁咧系估一个名咧，同交通工具有关嘅。
0: 好受欢迎嘅太太，去猜一个同交通工具有关的
18: 一个名嗰个名系同交通工具有关嘅，
3: 就似的士咁嘅样，即系个交通工具嚟。
0: 系咪个名称啊？意思即系话个名称啊？
18: 系啊，系个名称系同交通工具有关嘅。
0: 好受人。
18: 实际上咧，你可以话嗰个系一个名嚟嘅，但系呢个名咧，我谂都即系就算都唔使同佢卖广告，我谂系人都识噶。
0: 你呢个名字我想问，譬如好简单，是品牌的名字啊，人
18: 啊可以为品牌的名字啦。
0: 哦，又系可以话品牌的名
18: 字。但是我想冇即系冇乜宣传作用，因为点解？因为系人都识佢噶啦，
0: 系人都识佢噶啦，已经
18: 都唔使宣传啦。
0: OK 得好。
3: 好，第二条问题啦。
18: 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好恶嘅太太。
0: 好恶嘅
3: 好多太太出现喎，今日
0: 系啦，系。好受欢迎
18: 好恶嘅太太，
3: 好咩嘅咧？
18: 你暗示咩咧？好多太太出现，
3: 咪先个
0: 今日啦嘛？
3: 问题上边好多太太出现，
13: 系啊，
0: 咁啊又好受欢迎，跟住呢，跟住好恶嘅，系咯。
18: 哦 ，OK，
0: 系啦，
18: 系啊，好恶嘅太太，咁样咧就系猜咩咧？
0: 猜咩？
18: 一个同系咪同卡通有关系？
0: 同卡通有关，
3: 佢系卡通人物嚟嘅。个名
0: 字，你先卡通加一个卡通人物，
18: 即系 animation， 即系动
0: 画
18: 嗰类嘢，动画
0: 嘅一个可能里边一个 character，
3: 好似白雪公主咁，即系
13: 动漫嘅角色，
0: 动漫嘅角色
3: 名称嚟。
18: 动漫角色系一个系好恶嘅太太系一个 character 啦吓，一个动漫 character。
0: 好恶嘅太太，
13: 好
0: OK， 系咁多系嘛？
13: 好似有啲难喎、啊，
0: 系啦，好嗱，咁咪请阿 Jenny 唔好收线住话吓
13: ，OK。
0: 好啊 ，OK， 多谢你先，唔该晒你啊。
13: 好 ，Stephen，
0: 喂，史提芬兄
13: ，Stephen，
0: 到你啦，到你啦。
3: 系依家系咪中场啊？
19: 快乐猜咗啦。
0: 吓？
19: 快乐啊，猜咗啦，快乐。
0: 哦，快乐猜咗，好快乐机。
3: 咁头先嗰两个咧，
19: 一只蜜蜂去美国系嘛？
0: 系咯，
19: 系咪嗰啲电脑嗰啲手指 USB 啊？
0: 系啦，就变咗 USB， 系。
19: 咁我啊出翻一个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9: 嗱，就系话咩？伤残人士 getting married，
0: 伤残人士
19: 结婚 getting married 就点解啊
0: ？getting married 结婚
19: 人士 getting married 就有中有英嘅，
0: 啊有一定
19: getting married，
0: 即系一定要有中有英嘅，
3: 一定要用英文讲
19: 嘅。唔系，即系我呢个谜边有中有英。
0: 哦，知系啦，系啦，系啦。
19: 是 getting married，
3: 系咁系
0: 猜乜嘢咧
19: ？getting married 点解咧？
0: 即系结婚咯，系嘛？
13: 准备结婚。
0: 准备结婚，
19: 几咩？你知唔解系嘛？
3: 系啊系啊，
0: 系准备结婚系咯。
19: 咁啊，猜做四个字，一个习俗啊，系即系以前嘅习俗，但系即系而家俾人稍微系旧病啊，做个习俗嚟嘅，即系关于男女嘅习俗嚟嘅。
0: 男女嘅习，我想问呢个习俗系咪嚟自我哋？
19: 即系有成人而家
0: 即系传统，
19: 俾人旧病嘅
0: 传统。
13: 哦，我估到
3: 你
0: 四个字，
13: 我唔知啱唔啱。
19: 中国四个字嘅，
0: 四个字。
3: 估啊，你估啊，
13: 俾大家估啊，
3: 估啊，你估啊，
0: 系咯。
13: 万分雅价，
19: 系啊。
0: 哦，
19: 打麻花架啦，
0: 系
19: 即
0: 系
19: 就系喺啦，
0: 系啊点啊点啊点啊，犀利啊，
19: 系啦，
0: 系好多谢你先嚟分享。
19: 咁啊，搞下今日先啦，
0: 继续睇波，
19: 好好，
0: 继续睇波，
3: 你应该继续听心机，
0: 系一路睇波一路听心机。阿史提芬兄可以一心二用嘅，
1: 好咁啊！讲翻呢一个通心粉先啦。
0: 系
1: 咁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有冇发觉，就系其实呢、這个通心粉慢慢演变咗好多嘢出嚟咧。即系其实可能细个食嗰个都未必系鸡汤，可能系清汤。
0: 系啊，清都好紧要嗰啲。
1: 系咯，好淡，所以病食咯。
0: 唔系嗰个系白冇整啫，佢亦佢亦知道你身体唔好，唔即系唔想整到咁咸。啊，佢有心嘅。
1: 咁发展到大家有冇发觉而家嘅通心粉可以有得俾你拣汤啊？
0: 我未试过喎，
3: 有可以拣番茄汤噶嘛？
0: 系咩？
1: 可以拣番茄汤，亦都可以拣忌廉。
0: 即系你讲而家喺出边，即系茶餐厅，
3: 温
1: 哥华
3: 都
1: 有
3: 噶。
0: 系啊，我因为我好食啦，又系嗰句啦。我在即系出街食嘢咧，我多数好少会 order 啲我识整嘅嘢嘅。
1: 嗯，
0: 系好简单，你通心粉，我一听通心粉，我已经呢啲冇咩难度嘅嘢咧，我就唔会食嘅。
1: 嗯，
0: 吓，反而你话佢有啲咩面啊，或者炒面啊嗰啲咧，我就会啦。
1: 系
0: 系啦。
1: 咁我咧就曾经咧，即系讲翻可能十年前，
0: 系
1: 咁啊，翻香港咁啊，知道有一间喺上环嘅大排档咧，佢就好出名。
0: 哦，
1: 即系嗱，我唔中意食通粉啦，但系佢就真系好出名，食过番茄藕通嘅。
0: 哦，番茄藕通
1: 系啦，咁佢好出名。咁我就即系去食啦。咁啊，因为你知道大排档，你就会知道佢用啲咩整噶嘛。
0: 系啊，
1: 你睇到佢用啲咩货啊？
0: 啱啱啱。
1: 咁嗰阵时咧，佢真系好出名嘅时候咧，就佢系真系将呢一個忌廉雞湯同埋呢個番茄湯咧，係 mix 埋去做個湯底
3: ，mix 埋一齊，
0: 即係罐頭啊，
3: 兩樣一
0: 即係用罐頭啊，
1: 佢做到好 balance 噶，最重要
0: 係即係佢用罐頭湯去 mix，
1: 係同埋有啲罐頭番茄添。
0: 誒
3: 奇唔奇怪咧？你食落去嘅時候，
1: 唔奇怪，
0: 即係忌廉雞湯再加嗰個
1: 罐頭番茄，再加少少嘅番茄，
0: 即係都係嗰個獅子頭嘅品牌嘅啦。呢兩個都係罐頭，即係罐頭湯最出名嘅啦。
1: 係啦，咁佢就即係 mix 得好好嘅。即系个番茄汤系好出
3: 名，嗰两样嘢 mix 埋一齐系好难混合得好夹，
1: 系咁
3: 好 balance 嘅，
1: 系啦，好 balance。
0: 我突然间咁样谂，因为如果你纯粹饮佢个番茄汤咧，
1: 就太酸，
0: 太酸。但系佢嗰个忌廉鸡汤咧系有佢忌廉嘅香味嘅，
1: 系啦。
0: 咁你加落去嘅时候就补充咗嗰个酸度。
1: 咁同埋因为佢仲要落滑牛啊嘛，
0: 系啦。
1: 咁你咪将嗰个酸嘅
0: 吸咗落嘅牛嗰度啦。
3: 因为当嗰两个味道加埋一齐咧，我即刻幻想到一样嘢咧，就有时反胃呕吐，咪即系嗰个 mix 埋有少少酸酸地，有少少
1: 可能个色变咗粉粉地、橙橙地。
0: 嗰、那個又比較出咗位啲喎，
1: 咁但係咧，即係因為佢出咗名之後咧，太多人去食啦。
0: 係咁點咧？
1: 太多人去食之後咧，佢唔知係咪即係可能太多人真係中意番茄咧，佢吸咗個雞湯，
0: 即係純番茄湯入邊，咁咪好酸咯。
1: 已經唔好食啦。
0: 哦，
1: 係啦
0: ，OK OK， 係、okay、
1: 啦，咁就咁當然都仲有好多人排隊，不過即係未必啱我口味啦。
0: 啱啱啱。
1: 咁同埋大家又諗下喎，以前。都是得火腿通粉嘅啫、
0: 啊，
1: 但系咧，你而家即系好多茶餐厅啦，香港啦呢度就难啲。嗰、啲通粉咧，佢有得俾你去拣，你有冇听过鲍鱼丝通粉啊？
0: 咩叫鲍鱼丝通粉？
3: 鲍鱼餐我听过，鲍鱼丝通粉
1: 真系有鲍鱼丝通粉噶，
0: 即系鲍鱼。
1: 系咪 operator 哥哥都岌头啊？
0: 即系你先鲍鱼系用鲍鱼
1: 个嗱个样系。其实嘅鲍鱼丝咧就系用一啲加工嘅鱿鱼啦，或者一啲裸肉同埋一啲鱼浆咧做成嘅，咁佢就切咗一条条丝，都几好食噶。
3: 即系佢唔系真系通粉嚟嘅，
1: 佢系通粉嚟噶，即系通粉底咯，即系用火腿代替咗、
0: 哦。即系佢唔用火腿，
1: 系啦，
0: 就用你头先所讲嘅又
1: 又
0: 鲍鱼啊，又裸肉啊，又鱼整成个浆。跟住呢一條條咁樣，
1: 係啦，
0: 即係取替咗火腿。
1: 即係其實鮑魚絲就係用嗰啲魷魚啊、裸肉啊、魚漿、
0: 鮑魚絲。
3: 我以為通嗰嚿通粉
0: 係啦，我以為
3: 通粉啲係鮑魚絲。
0: 我初頭以為都係聽到就通粉，就唔係用麵粉做，用鮑魚絲。哇，
1: 咁
0: 好貴，
1: 一
3: 條條通粉咁厲害，
0: 好貴
3: 通窿喎。
1: 係啊，咁即係唔知大家仲有冇呢個回憶啦？即係有個鮑魚絲嘅通粉啦，咁啊好似高檔啲啦。
0: 當然啦，當然啦。
1: 咁之後亦都好多選擇啦，沙丁牛肉啊、五香肉丁啊。
0: 係
1: 係。咁大家又有冇記得咧？市面上係有得賣，即係出咗一個兩個品牌嘅一個即食通粉，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加拿大嘅品牌咧，
0: 係啊係啊
1: 係，你記得有個叫雲吞湯通粉啊，即食嘅。
3: 雲吞湯啊，有個我有個麵嘅品牌，我知道出咗一啲即食通品嘅，通常都係
1: 乜寶啊嘛。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
1: 是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1: 啊是啊是啊是
0: 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為特別咯，係雲吞湯啊嘛，咁跟住之後出面嗰個阿丁一丁咧就出咗去另外嘅一啲即係即食嘅通粉啦。咁、
0: okay,
1: 但係仲有喎，而家佢出埋咧，阿丁字牌咧就出埋撈嘅通粉啦。
0: 嚇、嗯，撈
1: 就變成有一啲
0: 乾
1: 撈通粉啦，即
3: 係我哋嘅 cheese 咁啫嘛，即係撈乾撈嘅啫，即係。
1: 系啦，咁咪有啲番茄牛肉味啊，或者芝士味啊，同、哦、埋黑蒜豬骨味啦、啊。咁、嗯、再高檔啲嘅，即係我喺度做資料搜集時先發現，我哋加拿大有一個品牌咧 P 字頭嘅，佢係專係出咧意大利粉醬嘅。
0: 嗯，
1: 佢喺香港咧推出咗咧就即食通心粉。嗱、啊，頭先我哋講嗰啲快熟通心粉咧，始終都用個煲去煮啊，或者要用 microwave 咁、啊、樣。但係呢一個 P 字頭專係出意大利粉醬嘅公司咧，出嗰個通心粉咧就真係落水焗撈。
0: 焗你意思即係話焗開個微波爐？
1: 唔係冚蓋。
0: 哦，加熱水，就好似即食面咁樣啊。
1: 係，但係個重點係點啊？佢比較高檔啲。佢係黑松露醬、哦、即食通心粉，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為即係留意到咧？通心粉咧，以前細個食咧係滑面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你有冇發覺而家通心粉咧喺個面上面會加條紋啊？
3: 係啊，
1: 係唔知點解
3: 喎？我反而中意咧，以前咧去一啲嘅大麥樂嗰啲咧，佢咪成日有時有一啲嘅通心粉，佢有長條型扭咗扭型嘅扭紋嘅通心粉嘅，我好中意食嗰只，
0: 係嗰只係嗰只都 OK 嘅嗰只。
1: 嗯，
3: 因为佢索咗好多汁噶嘛，
0: 系啦，系啦，
1: 系啦，但系咧，如果讲到通心粉咧，我相信我同马丁咧，头先大家都一齐讲，即系打咩啦？我哋最唔中意食咩咧？就系、是、通心粉沙律啦。
0: 我都麻麻地嘅，即系边个天才谂埋呢啲咁嘅嘢，即系通心粉沙律。
3: 但系有天才中意食
0: 嘅
3: 喎，
0: 系啊，即系呢天才嚟嘅呢啲，即系唔系我哋一般平民百姓嗰啲嘅级数嚟嘅吓。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咁啊，就大家记住咧，就系、是、上我哋嗰个 Facebook 啊去。搜尋一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咧上我哋 YouTube 頻道啊，搜尋咧就係華僑之星周末自救分，咁啊 like 我哋咧阿馬丁咧專登咧為大家剪裁一啲嘅精彩嘅嚇一啲嘅 video，
1: 咁啊好似啲 YouTuber 咁啊，唔係淨係 like 啊，仲要 subscribe 啊，同埋
0: 加
1: 埋個鐘仔，
0: 係啦，咁咧就一陣間四點至五點咧，我哋有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語約定你啦，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靚歌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周巨然又要攞日假啦，咁啊下个礼拜有马丁同阿达达同大家见面嘅，系咁先。
1: 下星期见，拜拜。
3: 拜拜。
20: 周巨然、达达、马丁，周末自救分。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公啊公，快抢工！
2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2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7: 知形知美约定你，
28: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今天除了有我安怡之外，还请到新闻部的一位新同志，他就是方乐林。 Hello Coco 你好。
29: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侨之星新闻部的新同事方乐林 Coco。
28: 哇，这个很标准，即是以下是方乐林的报道很标准的这个通啊。
29: 是的，其实我由小到大做新闻，想做新闻呢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觉得 我可以读出由哪个报道这件事好像很有型。
28: 哦， 我就是、欸、以下是方樂林的報導，就哇這個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
29: 啊、
28: 好了，我們今天終於都做到了、啊、不如這樣啦，因為方樂林是新聞部的新同事，我都想認識你多一點，也都等我們的聽眾認識你多一點、啊
29: 嗯、
28: 現在就是、即負責報導新聞啦，其中一部分在我們華僑之星這裡，那不如講一下其實你是在哪裡來的。
29: 咁我喺香港嚟嘅，咁我就大概三年前左右咧嚟到温哥华，系啦，所以我都其实系一个都几新嘅，温哥华人，
28: 几新嘅移民嚟嘅，原来都系系啦。咁你头先讲话即系小时候就即系、就是、觉得呢件事好有型，其实你细个嘅时候点样开始接触新闻资讯呢样嘢嘅？即系我细个就睇卡通片噶嘛，我就唔记得自己细个有睇新闻嘅。咁不如你讲下你细个嘅时候系点样接触？新闻或者你接触新闻之前，你都系睇啲咩嘅先？
29: 咁我细个都有睇卡通片嘅，咁就系小学嘅时候，一定系放学嘅时候咧，就会翻屋企做完功课就开电视睇卡通片啦，咁样系啦。咁大概几时开始接触到新闻呢？就系、是、逢六点定六点半咧，屋企就会播新闻啦，跟、住就会顺便就会开饭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小学、大概高年班左右咧，咁。我媽咧就會係，我諗過都係其他家長同佢講啦，就係話你俾你個女讀一下啲報紙啦，即係當學多啲生字啊，或者練一下啲咬字啊咁樣，咁所以就會開始睇報紙啦。
28: 嗯，哇！我自己諗起我細個，如果見到啲報紙，我就覺得哇，上面好多字，好深下嘅喎啲中文字。當時你係小學幾多年級到開始，即係屋企人鼓勵你睇報紙嘅，你就開始去睇噶。
29: 我想都是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的。
28: 咁嗰时嗱，你开始就真系攞张报纸嚟睇啦。
29: 嗯，
28: 你见到嗱一份报纸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版噶嘛？
29: 嗯，
28: 有娱乐版，
29: 嗯，
28: 有饮食，有富刊，有新闻，有跑马。咁你边一个版系最吸引到你啊？嗰时，
29: 嗯，我会觉得咧，其实我个人都几八卦嘅，所以其实我最中意睇咧就系港文入面咧，佢有啲好新奇嘅社會事件，係啦，咁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因為呢啲即係其實佢睇落好似好小事，即係可能有奪命教剪腳啊呢啲，其實就係佢唔係啲咩大新聞嚟嘅，但係咧你會記咗好耐，到而家你都仲會記得嘅一啲好有趣嘅事件啊。
28: 哦 ，OK， 奪命教剪腳，你一咁樣講個 topic， 即係我都冇留意係咩事啦，但係你睇個 topic 都覺得幾搞笑嘅，即係你又中意睇呢一類型嘅新聞嘅，
29: 係嘅係嘅，同埋嗰陣就會覺得啲編輯可以諗到呢啲標題咧，好厲害，
28: 即係好有創意係嘛？
29: 係啊係啊
28: ，OK OK， 咁啊即係呢個就係吸引咗你對於新聞嘅興趣先嘅，係嗰時有冇留意，譬如嗰個報紙係邊個寫啊，即係邊個報導呢件事啊？有冇留意佢哋啲名嘅嗰時？
29: 嗰陣都冇咩點留意嘅，但我印象中咧，佢應該會係喺佢可能影嗰張相下面咧，咁佢就會有啲寫啲描述啦，咁就會寫埋係邊個邊個攝影，咁嗰個時候就會留意係邊個影相多啲嘅。
28: 嗯 ，OK， 因為我諗係新聞嗰、那個佢嗰啲新聞記者，佢哋影嗰張相都可以 tell 個 story 出嚟噶嘛，嗰張相都幾緊要。
29: 系啊，
28: 好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喺呢个时候开始接触到新闻啦，你有兴趣啦，跟住之后就一路都系读紧书噶嘛，
29: 嗯，
28: 读紧书嘅，咁样咁就之后后屘你自己选科嘅时候系点样选啊？嗰阵后屘
29: 嗰阵其实因为我中学咧，我都系一个文科嘅人嚟嘅，
28: 嗯，
29: 系即系因为我啲理科嘅成绩都几差啦，咁样即系唔系我唔系努力嘅，但系咧就系好似真系睇唔明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中学咧我都系读中国文学啊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于文字方面咧就比较有兴趣，系啦，咁所以再加埋嗰阵咧系咁啱发生咗一啲社会事件啦，咁所以就系会觉得做记者好似好有使命感，好有影响力咁样，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大学就读新闻系啦。
28: 嗯，即系嗰啲文字类似夺命教剪脚呢啲嘅文化都几好啊！你睇系啦，即系好似佢咁样有个咁创意嘅 topic 就吸引咗你咁啊！咁你自己对于呢方面嘅创作有冇啲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呢方面嘅兴趣去创作呢啲标题嘅？其实虽然我哋呢度唔会咁样报道啦，啲新闻系咪？
29: 有时都可能会谂到啲搞笑啲嘅。标题嘅，但系咧可能 即系
2: 未必系适合用喺新闻。
29: 系啦，未必适合用喺新闻度。即系如果可能诶喺啲讨论区开 post 啊，可能你就可以用到咯。
2: OK OK，原来平时我哋听到好正经、好 serious 嘅方乐林背后，佢都有个幽默底喺度嘅。好啦，咁后屘就选读咗新闻传理系呢个科目啦。咁你一路读书嘅时候，读呢个科目嘅时候，同你本身想做嘅嘢有冇啲？同你想的有没有什么不同先？你读的时
29: 候、我那时候呢其实读新闻系我就想想象是一个比较正经，就是主要都是修读新闻的科目啦，这样。但其实它入面都有很多其他的选修科的，就是例如、会有些类似是拍、MV 啊，或者你可以拍一个短的、微电影这样。其实呢啲科目都系几有趣嘅，但系我自己咧可能就系冇呢方面嘅天分啦，又或者其实佢可能即系需要比较多艺术鉴赏嘅功力喺入面、
2: 嗯，
29: 所以其实我其实呢科目咧个成绩都比较差嘅，系啦，咁所以
2: 即系反而你唔系话好中意玩嗰啲，你系中意正经啲嘅新闻报道嗰种，其实系咪啊？即系你 looking for 想学嘅嘢。
29: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同埋就算係即係正经嘅新闻，其实你都可以讲到好多故事出嚟嘅。
2: 嗯，
29: 係啦，我觉得比较上似係你讲故事个方式有啲唔同。
2: 嗯嗯 ,ok, 即係新闻嗰个讲故事嘅方式就比较focus 啲，或者即係 focus 喺个文字去表达。
29: 係啦，而 media, focus 多啲喺个事实上面。系啦
2: ，OK。而 media 嗰边系点样啊？你觉得
29: media 嗰边咧就会可以多啲用情感方面，去讲翻件事啦。
2: OK OK， 明啦明啦，即系你讲一个有情感，一个冇情感，
29: 都有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一个新闻佢可以触动到人心咧，其实佢都系会唔多唔少会牵涉到牵动到你少少嘅情绪嘅。
2: 都有啲感情喺里面嘅，但系就即系可能要用一个比较唔好咁 emotion 嘅方式去表达，
29: 冇错。
2: 即系如果你拍片，可能就会整多啲即系嗰啲有多啲感情或者夸张啲嘅表达，
29: 系咯，可以用啲夸张啲嘅方式，又或者甚至其实你可以完全用一个讲故事或者小说咁嘅方式咧，去重演翻件事，
2: 即系多啲煽情啊嗰啲咁嘅嘢，
29: 系啦，
2: 嗯。但你就即比较喜欢是新闻那种多啲事实嗰边，多啲。
29: 系啦，又或者可能我写呢方面嘅文字方面比较好少少。
2: 嗯，
29: 系啦，又或者我系可能处理呢个情感嘅影像或者电影感方面少少嘅影像方面唔系太在行。
2: 嗯，不过其实你咁样讲开，其实即电影啊或者系呢啲媒体，其实都系同新闻。传播嗰啲有关噶嘛？
29: 系啊，都息息相关噶，因为都即系最近都有好多电影，其实都系改编自社会上嘅真实事件嘅。
2: 嗯，
29: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电影咧，佢都系佢只系用另一个方式去令到大家都有关注翻社会事件咯。
2: 嗯嗯，嗱，咁你讲翻其实喺读书嘅时候，读呢个新闻传理系嘅时候，中间系咪都需要出去做一下啲实习噶？
29: 是的，我那时候都是在香港的另一个电台做实习的。是的。
2: 那那时候的过程是怎样？可不可以讲下是做什么的？那时候是。
29: 那时候就主要负责。
2: 读紧书期间就去做了。
29: 是的，读紧书的大三的暑假，即是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的期间去电台做实习的。是的，那我那时候主要就是负责财经新闻啦。那负责财经新闻呢和负责本地新闻最大的分别咧，就是其实财经新闻是稳定很多，系啦，即系一定都会是翻朝九晚六咁样，同埋好多时候咧，就是我哋成日都会好搞笑咁样讲话咧，做财经会着数好多嘅，因为咧成日去嘅记者会咧，佢都系会喺啲五星级酒店度搞啦，系啦，然后咧就会有点心可以俾你食啦，咁样系，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其实都几有趣嘅。
2: 其实做财经新闻，譬如你去参加呢啲嘅即系 seminar 或者呢啲访问采访嘅时候，你系咪都要着翻一个财经咁嘅 look 咁样去噶？
29: 会着得斯文少少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平时自己嘅衣着咧都系比较舒适为主嘅，系啦。咁但系因为要出去做采访啦，咁 会有其他行家见到你啦，咁被采访嘅人都会见到你啦。咁所以咧，其实特别系做财经嘅时候咧，访问嘅人多数都系啲金融人士啊。咁佢哋出嚟嘅时候咧，一定就系着西装，好整齐咁样。咁所以做财经记者咧，出去嘅时候都系会着翻比较斯文少少。
28: 嗯嗯嗯。OK， 咁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這个即系做 intern 嗰阵，做咗几耐嗰个 intern？
29: 你个 intern 做咗两个月嘅啫。
28: 嗯。
29: 都好玩嘅，因为系一个你完全未接触过嘅经验啦，喺嗰阵时候系啦，但同时咧都会压力好大嘅，因为即系第一次做啦，然后你又要兼顾翻你个新闻嘅严谨性啦，然后电台咧你都系会有个时间性，就系、是你一定要赶喺可能搭正之前出嘅，咁所以其实咧去准备一条新闻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嗰阵就。比较紧张都
28: 好赶喎，你咁样
29: 系噶，都赶噶。
28: 好啦，嗱咁啊 ，intern 即系读紧书啦，跟住毕咗业啦，毕咗业之后有冇做翻呢方面嘅工作啊？新闻传媒嗰方面嘅工作？
29: 毕咗业之后反而咧喺新闻传媒方面咧就比较少，但系咧就有去做一啲小编啦，咁亦都有做过一啲网上财经直播嘅
28: 节目
29: 系啦，直播嘅节目都做过啦，然后亦都主要其实都系负责去出post 啊咁样，系
28: 嗯嗯，好啦，咁跟住之后你都系有喺之后嘅工作就采访过另一方面嘅香港嘅嘉宾啦，
29: 系
28: 即系之后，所以你有另一个 profession，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经历又系点样啊？
29: 系咁我另一份嘅 professional 咧，就系我一个健身教练嚟嘅，咁、我一开始点样即系接触到健身咧，就系、是、咧，因为我去做呢一个网上媒体，然后我哋就会拍一啲网上嘅短片啦。咁咧嗰阵就采访咗一个健身教练，系、啦，咁然后就发现哦，原来踏入健身室呢件事咧，唔系想象中咁恐怖嘅。同埋其实做健身嘅一啲动作其实都几有趣，系啦。
28: 咁跟住即系就系因为咁样，你就开始接触咗健身呢样嘢先嘅，
29: 系啦，冇错。
28: 跟住你就自己都走去健身埋一份，
29: 系啊。咁嗰阵咧就系即系因为呢个采访认识咗嗰个健身教练啦，所以咧即系既然已经有识嘅教练啦，咁就不如跟佢上堂。系啦，咁所以咧就开始学习咗一啲健身嘅动作啊，之后就会再自己去健身室度再自己练习咁样。
28: 系啦，即系原来方乐林我哋嘅新闻报道嘅其中一个同事，原来佢都系一名专业嘅健身教练嚟嘅，喺呢度系嘛？
29: 系
28: 啦，系啦，因为即系之后就做埋，即系喺香港就逐渐考埋牌，做咗健身教练啦，
29: 冇错。
28: 跟住之后就。三年前移民过嚟加拿大，
29: 冇错，
28: 系啦。咁嗰时又点解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啊？嗰阵时你都系喺香港叫做系做紧健身教练啦，即系已经有一个发展紧嘅方向噶啦，已经
29: 系啊。咁嗰阵因为都开始有啲朋友会去加拿大啊、英国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不禁你都会谂下，我会唔会都想试下咧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既然我都冇喺国外生活嘅经验，咁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因为嗰阵就系会觉得，哦，咁就算系试错嘅成本，其实都好低嘅啫。
28: 嗯，
29: 咁样系啦，咁所以就过咗嚟啦。
28: 哦 ，OK， 好啊，温哥华欢迎你啊，方乐林，
29: 多谢多谢，
28: 欢迎你。好啦，咁一阵间或者我哋讲到呢度啦，我哋一阵间又睇下方乐林嚟到温哥华之后，佢又点样开始翻佢嘅。工作啦，同埋佢嘅生活啦，又点样做翻健身教练嘅？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 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7: 知形知美，约定你。
28: 好啦，翻到嚟，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请到新闻部嘅新同志方乐林 Coco 嘅。Hello，Coco 你好。
29: Hello， 我系新闻部嘅同事 Coco 方乐林。
28: 系啦，嗱咁头先转眼间就讲到2023年由香港过嚟温哥华咯，嗰时系初初嚟到嘅，之后系点样适应噶？
29: 初初嚟到嘅时候咧，特别我系喺呢个12月31日嚟到嘅。
28: 哦，
29: 系啦，咁嗰阵咧，因为点解拣呢一日咧，就系、是、觉得咧，一开始嚟到做下游客先啦，咁样，咁一嚟到就会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去咗市中心度倒数。
28: 哦，系啦。Okay.
29: 咁但系咧，到完数翻嚟咧，翻到屋企之后咧，突然间个感觉咧就系、是，好似有个实感嘅就系、是，啊，我真系一个人嚟到呢度咯，咁样。
28: 哦，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
29: 冇错。
28: 因为你系完咗，然之后一月一号踏入一月一号，
29: 系啦，
28: 一个新嘅开始啦，一个人嚟嘅嗰阵时。
29: 系啦，同埋嗰阵咧就系、是、呢个冬天日光时间最短嘅时候啦，所以嗰阵咧，我谂嚟到第一样嘢最唔适应咧就系呢样嘢咯。
28: 嗰时去咗边度倒数？去 downtown，
29: 系啦，去咗 downtown 倒数。咁嗰阵咧就
28: 2023年系冇，嗰阵时有冇烟花？好似冇啦，已经
29: 嗰阵冇烟花嘅。咁但系喺 downtown 咧会有人自己放烟花嘅。
28: 哦 ，OK， 即系个气氛都 OK 嘅。
29: 系啦，跟住嗰阵咧我系即系颇为震惊，因为咧downtown 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巴士嘅电线噶嘛。
28: 系系系。
29: 系啦，咁但系啲人咧就会照放烟花咁样。系嗰个少少文化冲击啊！
28: 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即系好有嗰个记者嘅底喺度，就系、是、自己周围发掘下有啲乜嘢，跟住观察下有啲咩现象先。
29: 系啊，
28: 自己全部感受一下呢度嘅环境。话呢、這个就系、是、跟住就，其实系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到啊，定系2024年一月一号到啊？真系23年，
29: 2022年嘅12月31日。
28: O K， 即系2023年一月一号就系一个新嘅开始啦。
29: 冇错。
28: O K。好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倒数完又好有感受啊！呢、這个哇，我真系一个人嚟啦，又一个新嘅开始啦。之后跟住系喺呢度点样适应呢度嘅生活，点样喺呢度重新揾你嘅工作，你嘅 life 啊？
29: 咁嗰阵嚟到过完呢、這个做游客嘅蜜月期之后咧，咁就要开始面对现实啦，就揾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咧，其实都系即系一开始就当识下朋友先，咁样就会喺啲香港人群组入面。咁就會出嚟食飯啦，咁樣咁就咁啱咧，有一個係做緊明報嘅朋友，係啦，咁所以佢就介紹咗我入去明報度做啦。咁好可惜，明報而家已經冇再營業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我喺入面咧都做咗3年嘅，
28: 即係嗰時就係做記者，係
29: 啦，
28: 跟住即係又有寫稿啊，跟住係亦都係即係採訪本地嘅社會現象。
29: 系啦，咁嗰阵就即系开头嗰一年就会写报纸啦，咁然后咧，所以我自己都会揾咗啲故事咧，就系、是、主要咧都系一啲香港人移民咗过嚟之后，佢哋嘅生活系点嘅咁样，系啦。
28: OK， 即系多啲都系你会关注啲嘅，
29: 冇错
28: 情况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啦，喺明报做咗3年。咦，其实都是3年前的事情，真的。
29: 是啊。
28: 就是这3年咯。
29: 是啊，就是这3年。
28: 跟着之后又怎样是来到我们华侨之星这里。
29: 是，那就是就是因为明报已经没再营业啦，这样。那所以呢咁啱咧，華僑之星又請緊人，咁呢個消息咧就係、是、喺明報嘅舊同事同我講嘅，係啦，咁所以都可以話係我嘅舊同事介紹我入嚟呢度咯，咁樣。
28: 咁 so far 而家覺得點啊？呢度
29: 呢度我覺得個形式有啲唔同嘅，係啦，咁因為報紙咧其實就係即係一日截稿一次咁樣啦，咁時間上咧其實係比較充裕。咁所以喺文字上咧写文字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即系
28: 花多啲时间，
29: 系啦，可以真系丢篇文章出嚟咁样啦。咁但系电台咧就系、 每半个钟就要做一次直播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时间上系比较紧迫嘅，咁所以就系要去平衡点样我可以快得嚟，但系又可以维持翻新闻嘅准确性啊。
28: 嗯嗯嗯，系啊，所以听众听到我哋啲新闻都几新鲜噶，呢度都几新鲜。嗱，咁呢个系即系你其中一个专业就系即系做翻新闻呢个啦，喺度可以做我哋嘅新闻部嘅同事啦。咁你仲有另一个专业喺呢度即系健身教练。呢、这个咁你喺呢度有冇做翻健身教练呢一个专业？
29: 咁我喺呢度都有做健身教练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前都有翻另一份正职啦，咁所以我喺呢啲度做健身教练嘅时候咧，主要咧都系做 freelance， 咁我就会自己有一啲学生，咁咧主要咧就系去翻佢哋可能住嘅地方，有健身室咧，咁就会
28: 哦
29: 系啦，咁就会去翻佢哋私人健身室度上堂咁样。
28: 哦 ，OK OK， 嗱，不如讲下，其实你讲下多啲关于做健身教练啦，你觉得嗰阵时喺香港做健身教练，或者喺香港考个健身教练牌，同喺呢度做嗰个分别系点样噶？
29: 咁我喺香港嗰陣考嘅健身教练牌呢，其实就好好彩，因为我揀咗一个呢都系美国认证嘅健身教练牌咁样啦。咁所以嚟到呢边呢，其实系可以用得返嘅。
28: 嗯，
29: 係啦。

0: 以擺多啲時間去安排個課程啦，咁樣係啦。咁如果變咗我而家喺呢度，我自己去接學生獨立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會變相我又要花多少少時間去同啲學生溝通啦。即係可能一開始佢哋去接觸到我嘅時候，我點樣去令佢哋知道我大概個課程會係點樣安排咧，同埋或者個收費係點樣咧？呢啲都係要我自己去溝通咯。
1: 其實嗰、那個，因為我好少聽到有女生做健身教練嘅，即係嗰個健身教練嗰個男女比例大概係點樣嘅？如果你嘅經驗，
0: 咁我嘅經驗，無論喺香港定係呢度都好咧，其實我會話大概係七成都係男性咁樣啦，係啦。咁因为就系、是、即系好似你平时行入健身室咧，其实你都会见到咧健身室入面咧男性居多嘅，咁、所以咧呢一部分都系会令到即系唔少女生咧都会觉得行入健身室呢件事咧系要有啲勇气咁样，
1: 即系好惊啊！即系好似去咗一个男人嘅即系嘅地方咁样系嘛？
0: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咁大只，好似即系好似我想经过佢去拎个哑铃都唔系好好意思咁样，好似入侵咗佢个范围咁样。
1: 唔系，但系咪真系全部都咁大只嘅先？即系可能佢哋初去学嘅时候未必咁大只噶嘛。
0: 系系咁但系你操耐咗，咁样就会都会有翻少少成绩嘅，系啦。咁但系主要咧都系个因为个感觉太陌生啦，系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咁样。
1: 即系有啲女生去到健身室就会卻步，其实你都见到有呢个咁嘅需要，即系觉得等女生唔好入到健身室咁惊啦，咁你都会用一个女性嘅角度了解到女士们行入健身室嗰个心理状况。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即系作为一个女性嘅健身教练咧，我就会觉得女性嘅健身教练咧喺呢个市场上咧系有出现嘅需要嘅，系啦，因为就系我见到好多。女生咧，其实佢哋都会想揾翻一啲女生嘅健身教练啦，即系一嚟个性别相同咧，就唔会咁尴尬啦，咁样系啦。另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可能有时男生同女生咧去训练嘅方法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例如女生其实佢个忍受痛嘅程度会高啲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揾翻。女生的健身教练对他们来说其实都会舒适一点。
1: 其实是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健身教练的？你是经过什么训练啊，或者经过什么苦工啊，才可以做到健身教练的？
0: 首先就要你自己真的喜欢健身啦，咁样是啦，因为做健身教练呢和你自己训练呢是很不同的。因为做健身教练的时候呢，你有更加长嘅时间，可能一日会有10个钟，你都系留喺个健身室入面啦，咁样，咁所以你就系要即系习惯你点样去一日对住佢10个钟，你都唔厌咧，系啦。咁另一样嘢点样去，有咩途径去成为健身教练咧？就系、有好多健身教练牌嘅课程咧，你都可以上嘅，系啦。咁不过咧，好多呢啲健身教练嘅课程咧，其实佢都会系即系文字上佢会同你讲一啲理论啦，咁、但系实际上你嘅经验系即系点样得翻嚟咧，都系要靠去同唔同嘅学生去接触啊，然后从错误嘅过程中去试边一样嘢系真系 work 咁样咯。
1: 即系都系有一个 standard 喺度，
0: 系啦，
1: 你系要点样去读文字上嘅理论，去考个牌，跟住之后实践，你真系要接触去教啲学生，又会有另一啲嘅体会出嚟嘅。
0: 冇错，
1: 当中就系、是、咁，嚟到呢度就系、是、亦都系用翻嗰个美国嘅教练牌，可以继续喺度做健身教练。
0: 系啦，系啦。
1: 咁其实我见 Coco 非常之 fit 啦，
0: 多谢多谢。
1: 咁其实你除咗中意玩健身，即系除咗呢个系你中意嘅活动，亦都系你嘅专业之外啦，你仲喺温哥华，你仲中意玩啲咩活动噶？
0: 我另一样嘢比较玩得多嘅运动咧，就系、是、飞碟或者叫做极限飞碟。
1: 系啦，啲飞碟都有极限嘅，点样极限？
0: 系啦，咁样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对于飞碟嘅印象就系即系喺公园度两个人对拳咁样，系啦。咁极限飞碟咧，其实佢个玩法咧就会类似系美式足球啦，系啦。咁佢就会系有两边有一个得分区，咁你只要喺人哋个得分区入面咧接到嗰只飞碟咧，咁你就会有一分咁样。
1: 哦 ，OK， OK， 因为刚才听你讲，原来飞碟都有好多种玩法，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其他

0: 啲咩反？
1: 系啦，咁除咗极限飞碟之外，
0: 冇咁极限啦，呢个手腕唔系好够力。
1: 系咁，其实个极限咧，虽然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呢个名系点样嚟啦，不过其实佢嘅跑动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咧有另一款飞碟咧，就系叫飞碟高尔夫，系啦，或者叫 disc golf 咁样啦，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喐动比较细嘅，咁佢个玩法咧就即系好似高尔夫球咁样啦，就系佢会有一啲网。佢一啲铁网系啦，咁咧你就会喺一个开始嘅区域度咧飞碟，咁就睇下你飞咗几多下咧入到个网度，系啦，咁所以佢计分方法都系同高尔夫一样啦，就系你打咗几多杆或者你飞咗几多下咁样。
0: 唔系呢个呢、這个叫做高尔夫飞碟啊，应该点样讲啊？呢、這个
1: disc golf
0: disc golf 系啦，咦有啲似掟飞镖喎，系嘛？即系你讲嗰、那个佢要入洞嗰个位系洞喺度噶嘛？
1: 系，
0: 唔系喺个地下度噶嘛？个窿
1: 系洞喺度嘅，
0: 咁啊有啲似飞碟，不过你唔系飞个飞镖埋去，你系即系飞碟个飞碟入个窿度，
1: 冇错啦，系飞个碟入嗰个铁网入面，
0: 入个铁网入面。OK， 有啲似掟飞镖，但系你就要转个飞碟入去。
1: 系啦，冇错。
0: OK， 喂，呢个玩法又未听过，真系我又学到嘢啦，我觉得今日。
1: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开始想接触飞碟，但系又唔想跑动太多嘅人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几好嘅消闲活动嚟嘅。
0: 即系其实就即系好似掟飞镖咁样，企喺度嘅啫。
1: 系啦，
0: 就咁飞就飞碟埋去。
1: 系啦，咁掟
0: 中嗰个铁网。
1: 冇错啦，咁然后但系佢个玩法就同高尔夫比较相似嘅，因为咧。你即系第一下飞碟飞咗出去之后咧，你就会喺个飞碟跌低嗰个范围度再
0: 拎起，
1: 系啦，再拎起，然后再飞第二下。
0: 哦，咁就唔使跑啦，行过去得啦。
1: 系啦，咁你就可以行过去接咁样，咁你慢慢行又得，想跑过去都得嘅。
0: 咦，几好喎、啊、呢、這个，我哋温哥华呢度都有得玩嘅呢、這个。
1: 系啊系啊，呢个喺 QE Park 或者喺本拿比嘅 Central Park 都有得玩嘅。
0: OK OK， 咁啊真系自己揾下啦。啊，真系观众真系嚟咗几年啦，都揾到啲地方玩我都唔知嘅。不过讲到呢度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我知道Coco 都即系几中意啲户外活动啊，讲下佢嚟到加拿大喺呢度嘅生活又系点啊？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3: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2: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讲翻阿 Coco 方乐林喺度啦。咁头先讲到即系喺呢度嘅生活啦，中意玩嘅嘢啦。咁其实喺呢度，你而家平时嘅饮食习惯啊，个 lifestyle 啊，嗰啲 schedule 系点样噶？
1: 咁其实主要飲食方面都系自己煮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自己咧会成日好忍唔住会出去食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港式早餐。
0: 哦，
1: 系啦，我就系超级中意食沙爹牛肉。
0: O K，
1: 冇错。
0: 唔系嗱，因为你知道做健身，你都要即系可能食飲食嗰方面都要特别啲注意，你先至练到啲肌肉噶嘛。即
1: 系
0: 有啲乜嘢系可以令到你练大只啲噶？你嘅你食嘅嘢。
1: 咁我主要其实一般呢建议呢都係会食多啲蛋白质啦，咁样係啦。咁然后呢你喺一餐入面呢可以食晒啲蛋白质先，咁然后呢再食菜，然后就係塞饱自己咁样。
0: 嗯，
1: 係啦。
0: 但你好少食carb 嗰啲嘢喎，係咪淀粉质比较少。
1: 我自己都会偏向正常咁样摄取 carbs 嘅，即係淀粉咁样係啦。因为其实有时呢如果你摄取得唔够嘅话呢係好影响你嘅运动表现啦，即系好容易觉得冇力啊，又或者可能心情会觉得暴躁啊咁样。
0: 冇力啦，系啊系啊，真系
1: 系啦。所以其实最重要咧都系即系饮食均衡啦。
0: 嗯嗯，嗱咁饮食即系你都会好注意啦，因为有一个咁健美嘅身材，即系我见 Coco 嗰只大只又唔系话即大只得好夸张嗰啲嘅，都系 fit 嗰种。咁你都喺呢度而家 so far 咗嚟咗几年啦？你觉得呢度嘅环境系咪你 looking for 或者你中意嘅环境？
1: 咁因为我本身自己都好中意户外活动啦，所以其实咧我会觉得温哥华咧系真系几适合我自己嘅，系啦。咁所以就系佢有好多地方可以去露营啊。咁然后我最近咧就系、是、都中意去攀岩嘅，系、
0: 哦、
1: 啦，即系、
0: 喂，你系徒手嗰只定系即系要绑住绳嗰啲啊？
1: 有安全措施嘅，
0: 哇！即系嗰啲游绳嗰啲，
1: 系啦系啦，咁就会绑住条绳啦。咁然后咧，因为呢边喺户外攀岩嘅风气咧都好流行嘅，所以就会变咗你想去户外攀岩啊，你会都有几多嘅 community， 你都可以跟佢哋一起去咁样咯。
0: 哇！你本身嗱系咪有玩开攀石嗰啲先？即系呢啲系咪都要特别训练啊？首先要喺室内嗰度去练习嗰啲爬石嗰啲噶。
1: 咁我自己都系由室内攀岩开始玩起嘅，系啦，因为其实咧室外即系户外嘅攀岩咧，其实系难度比起室内嘅难好多嘅，系啦。咁所以就会变咗咧，即系新手嘅话咧，一开始你喺室内练习咗点样去攀先啦，然之后咧同埋要习惯下咧跌落嚟嗰个克服嗰个恐惧啊。
0: 喂，我谂，因为如果呢度室外，如果攀岩你攀到嗰啲调转嗰啲位咧，你咪要即系好难上噶嘛。如果你甩咗手，你有嘢绑住啫，但你可能会撞到埋去嗰个岩墙嗰度噶嘛。
1: 会噶会噶，其实有时喺室内攀岩嘅时候咧，佢支路线会比较直少少啦，咁样。咁但系佢去到有啲都系会凹入去嘅地方嘅时候咧，有时避唔到嘅咧，都系会荡嚟荡去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会有少少安全技巧，就系、是、你要掗开埲墙、嗯，即系将自己掗离开埲墙咁样，
0: 咁就唔会撞咗埋去啦。系啦 ，OK， 哇，即系原来呢个唔单止系女健身教练，就女蜘蛛侠嚟嘅，
1: 我都系啱啱开始咗冇耐，
0: 啱啱开始咗冇耐 ，OK，
1: 但系好好玩，
0: 系哇，即系估唔到 Coco 真系都系好中意挑战啲难度高嘅嘢，即系好 adventure 一个人。啊！呢度真系都好适合你，不过如果落雨天，可能滑啲就出面滑啲线手就比较危险啲啦。嗰啲都要睇天气。
1: 系啊系啊，咁嗰啲时候就要翻去室内啊，
0: 室内嗰度玩啦。
1: 系
0: 啦，嗱咁啊，咁啊呢啲真系哇，即系完全系认识到方乐林嘅另一面啊！觉得今日好高兴。嗱咁都即系你都会留意少少啲流行曲啦，咁样。咁讲下你都拣咗一首歌，可唔可以讲下你晒咩歌啊？
1: 系咁就系、是、事前访问嘅时候咧，安儿就问我唱 K 会唱啲咩歌啦，系啦，咁我第一时间就谂起咧，我会中意唱吴雨霏嘅歌，系啦，咁、
0: 嗯、
1: 然后我最中意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叫《爱是最大权利》。
0: 嗯，系啦，因为嗰时 Coco 同我讲《爱是最大权利》，我就以为系郑中基嗰只，咁我揾咗郑中基嗰只，但系佢原来系佢系中意吴雨霏嗰只嘅。咁啊，吴雨霏嘅年代嚟嘅 ，Coco 都系好。咁跟住好啦。咁今日就非常之高兴，我哋嘅新同事方乐林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1: 系噶，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喺温哥华嘅生活，
0: 非常之高兴。咁我哋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咯。吴雨霏嘅《爱是最大权利》。

着想自医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昂步挺胸。换步径内我急冲，赌气喘更加奋勇，你对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歌新地。今日嘅主特推介系唱作歌手，首先出场系有马来西亚歌神美誉嘅毛启贤。